0: 品尝特色午餐，豪华大巴往返，全程省心不踩坑，仅需99元。报名咨询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7号，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世间所有的等待都有意义》，总有人会为你翻山越岭，让心动变得理所当然。网红博主与高冷邻居从欢喜冤家到彼此守护，慢慢解开过往心结，拥抱迟来的幸福。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至姗姗来迟的你，为您温情呈现。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养生窍门，饮食调理，运动指南，疾病预防，一起拥抱健康生活。家有爸妈，一起拥抱健康生活。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张弛。早上时间紧，匆匆略过早饭，为了减肥不吃晚餐，周末两顿合在一起吃，这可能是不少人的生活常态。除了保证人体摄入足够的能量，一日三餐怎么吃，吃多少，还可能影响认知功能，决定我们的健康。那么一日三餐中哪一顿更重要呢？研究发现，一日三餐保持能量摄入平衡与更好的认知功能显著相关。根据三餐能量摄入不同，研究者划分了6种进食模式：三餐均衡，早餐为主，午餐为主，晚餐为主，加餐丰富，不吃早餐。随访发现，与三餐均衡的模式相比，所有其他5种进食节律都与较差的认知功能相关。不吃早餐的模式与认知能力下降速度更快显著相关。研究人员认为，三餐的进餐时间可能影响生物钟系统同步及代谢性因素，进而影响认知功能。早午晚餐进食时间表，一般来说，胃肠排空通常需要4到5小时，一日三餐是最符合胰岛工作节律以及胃肠排空时间的就餐频率。两餐间隔以5到6小时为宜，且用餐的时间最好不少于20分钟。早餐7点左右，作为三餐的开头，早餐最重要。此时胃肠道已经完全苏醒，消化系统开始运转，这个时候吃早餐最能高效地消化吸收食物营养。10点半左右，人体新陈代谢速度变快，大部分人会隐隐感到有些饿，可以吃个加餐补充能量，特别是学生、上班族等用脑一族，有助于集中精力，保持高效的学习工作状态。可以吃一个黄瓜或者西红柿，或者吃2-3块豆腐干，一小把坚果，喝半杯牛奶，一小瓶酸奶等。加餐后，午饭要根据胃口酌情减量。午餐12点半左右，中午12点后身体能量需求较大。对于很多人来说，午餐时间虽然比较短，但仍然要细嚼慢咽，最好不要一边工作一边吃饭。下午茶在3点半左右，午饭和晚饭的间隔时间较长，到了下午的4点，体内葡萄糖含量已经降低，提前吃点下午茶可以避免思维变缓，防止出现烦躁、焦虑等不良情绪。下午茶最好挑选2到3种具有互补作用，可以保证营养均衡的食物，比如一种谷物食品配一种奶制品，或者一个时令水果，饮料以白开水和清茶为宜。晚餐晚上的6点到7点，晚餐如果吃得太晚，食物

0: 不消化不完就睡觉，不仅睡眠质量不佳，还会增加胃肠负担，也容易诱发肥胖，导致多种慢性病。专家推荐的营养配比，早午晚餐不仅要按时吃，还要注意遵循约 30%、40%、30% 的进食比例。在食材丰富的前提下，建议做好以下几件事。粗细搭配，主食不只是吃精米白面，还可以将五谷杂粮和薯类纳入主食的范围，如将土豆、山药、地瓜蒸一下，替代部分主食，增加膳食纤维、矿物质和维生素的摄入量。荤素搭配，荤不仅指禽畜肉和水产类，也包括蛋类、奶类，每顿饭最好有上述食物中的至少一类，同时搭配素食类、五谷和蔬果，这样可以避免荤多素少导致膳食纤维不足、能量超标。干稀搭配，建议每餐干稀搭配，比如早餐有牛奶或者杂粮粥，中午有汤，晚上有汤面。谨记三少一多，日常饮食谨记少油少盐少糖的原则，少吃煎炸类食物。如果吃完菜后盘子里的油可以连蒸一片，就代表油放多了，需要逐渐的调整到每天25到30克。糖的摄入量每天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盐每天不超过5克，起锅后放盐，多吃蒸菜，这些方法都有助于减盐。
1: 养生窍门，饮食调理，运动指南，疾病预防，一起拥抱健康生活。
0: 熬夜的人可能经常听到像又熬夜了、老是缺觉、身体受不了这一类的劝告，但是仔细想一想，熬夜不等于缺觉。如果晚睡晚起，保证睡眠时间，是不是就对健康没有伤害了呢？是不是比早睡但睡得少更健康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聊聊和睡眠相关的话题。睡得晚和睡得少，哪个危害大？睡得少，美国波士顿大学发表的一项研究称，睡眠在清理大脑有毒代谢物贝塔淀粉样蛋白过程中有关键作用。缺乏睡眠会导致大脑中这种蛋白堆积，增加阿尔兹海默症的发病风险。研究人员发表的论文称，睡眠不足会增加热量的摄入，而热量消耗几乎没有变化，却显著增加内脏脂肪的堆积。研究指出，睡眠不足会导致免疫力下降以及代谢的改变，增加慢性病风险。睡得晚，晚睡不仅导致白天困倦、容易疲乏等问题，还会使人长期处于应激状态，表现为急躁、紧张、焦虑，甚至因晚睡引发生物钟紊乱、睡眠质量差或者是失眠。这些问题又可能导致人体免疫力的下降、身体代谢紊乱、增加代谢性疾病、精神疾病、癌症等发病风险。实际上，即便能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晚睡对身体的伤害依然很大。美国的研究人员曾做过一项涉及43万人的大型研究，结果发现，晚睡者患糖尿病、胃肠功能紊乱、神经系统疾病等一系列病症的风险都要高于早睡者。在 6.5 年的随访期内，晚睡者的早逝风险比早睡者要高 10%。一项研究证实，即使在自主神经完全阻断的情况下，心率也会在一天中的不同时间发生变化。这意味着该睡不睡或者晚睡不足，就是在与正常的心脏功能对着干。欧洲心脏杂志发表的研究显示，睡眠开始时间在午夜或者更晚的人发病率更高，而睡眠时间在22点至22点59分的人发病率最低。与22点至22点59分入睡的人相比，半夜或更晚入睡的人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要高出 25%， 23点至23点59分入睡的人风险高出 12%， 22点之前入睡的风险高出 24%。由于各种现实因素，人们难免偶尔会晚睡、失眠等，还有些人已经形成了长期晚睡的不良习惯。不过，只要及时调整生物钟，就能够减少其危害。 睡眠受昼夜节律系统影响很大，昼夜节律换种说法就是生物钟，只有

手生物钟，长时间规律的作息才能保障睡眠健康。睡眠偏差不大的人，如凌晨一两点钟才入睡，可以自行调整生物钟。首先固定起床时间，保证无论什么时候入睡都能准时起床，然后将每天晚上的睡眠时间逐渐提前，一两周左右就能够有所改善。睡眠偏差较大的人，如习惯凌晨四五点钟才入睡，应该到医院接受睡眠节律治疗。对于部分无法自行调整的失眠患者，必要时可采用药物辅助。需要提醒的是，褪黑素吃对时间点很重要，应在医生指导下使用，否则会适得其反。杜绝晚睡，保证睡眠时间。婴幼儿至少要睡12个小时，儿童青少年要睡够8到10小时，成年人至少睡够7小时。以下人群一定要杜绝晚睡：处在生长发育期的儿童，白天从事高注意力高警觉工作的人群，比如司机等；处于大病恢复期的患者，即便是健康人群，若身体出现一些警报，如头昏脑胀、心慌胸闷、心神不定等明显不适症状时，也一定不能晚睡。休息日也要遵守昼夜节律。研究发现，周末熬夜会扰乱作息规律，对身体产生类似旅行时差的影响及社交时差，健康状况不佳、情绪低落、嗜睡、疲劳等都与社交时差相关。社交时差每增加一小时，患心脏病的风险随之增加11%。建议周末不要因为第二天不用早起上班而放纵自己。

0: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1: 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一定会有我们的身影，有的在送孙子孙女上学，有的拉着小车等着公交去七里沟来趟集中采购，再默默送些生鲜带回家。花白的头发，蹒跚的背影，朴实的笑容，我们是最能付出的人。

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养生窍门，饮食调理，运动指南，疾病预防，一起拥抱健康生活。家有爸妈，一起拥抱健康生活。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张弛。电视剧《狂飙》热度真的是狂飙，剧中通过干嚼咖啡、吃棒棒糖来缓解紧张情绪的情节也令观众印象深刻。那么从心理学的角度，干嚼咖啡等日常习惯真的可以调节心情吗？除此之外，还有哪些生活小动作可以让我们迅速地找回状态，勇敢地面对困难呢？首先，干嚼咖啡可以减压，是因为酥脆感。研究表明，大概 45% 的人会因为口感而影响食物的喜爱度， 68% 的人则认为口感会带来更愉悦的食品体验。干嚼咖啡虽然硬核，却可以带来人类喜爱的硬脆和酥脆感。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脆的食物就是新鲜的，譬如苹果、胡萝卜、生菜都是越脆越新鲜。所以任何有脆感体验的进食行为均会让大脑产生快感，创造愉悦的内心体验。同时，干嚼咖啡等进食行为可以减压的另一个原因是它的声音。当我们咬脆的食物时，牙齿咀嚼产生的震动会传到耳朵，所以我们会听到并感受到食脆的声音。牛津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人类听到自己吃东西的回音越大，心里会觉得更好吃。因为脆的食物不光刺激味觉和嗅觉，还会刺激到听觉。即使某一类食物本身味道并不可口，但它的脆性也能够让人产生愉悦感。嘴部的咀嚼动作不但可以带来快乐，甚至可以提升认知功能。研究表明，咀嚼动作可以让人脑的反应时间缩短近 10%， 因为嘴部咀嚼时会刺激前额叶皮质及右侧海马体，使掌管移动和注意力的区域处于活跃状态，因此能瞬间让注意力和记忆力提升。狂飙中高启强常常需要保持思维清醒，所以干嚼咖啡这一习惯也是让自己大脑功能随时在线的一种自我调试行为。当然，生活中可以带来脆感、促进嘴部咀嚼的行为可远不止干嚼咖啡。当我们面对压力与挑战的时候，品尝新鲜水果，偶尔吃一点薯片、嗑个瓜子儿，均可以起到和干嚼咖啡相似的效果。当然，狂飙中高启强作为极具手腕的反派人物，性格中带有一些冷峻与攻击性的成分，他对干嚼咖啡带来苦感的追求也是有一定心理学依据的。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心理学研究显示，喜欢苦味食物的人更容易具有反社会倾向，冷酷不愿意受人摆布是他们的显著特征。喜欢吃苦味的人极大可能通过刻意吃苦、卧薪尝胆来警醒自己，这也颇符合剧中高启强的人物设定。吃棒棒糖带来快乐，也容易导致攻击行为。除了干嚼咖啡，老莫在《狂飙》中口含棒棒糖的形象也是深入人心。从科学的角度，偶尔吃糖确实可以疏解压力。人类喜欢吃甜食是一种本能。根据进化心理学的解释，远古时期食物匮乏，而甜的东西往往含有更多的热量，吃热量足够多才能够活命。经过自然选择，那些喜欢吃甜食的人，他们的基因流传了下来，不喜欢甜食的人都被淘汰了。换句话说，我们都是喜欢甜食祖先的后代。值得一提的是，偶尔吃糖固然快乐，频繁摄入糖分却可以导致攻击性行为。美国的一项研究认为，果糖能够通过降低细胞内的能量，引发类似人在饥饿时出现的觅食反应。觅食反应可以刺激冒险和冲动的行为，促进人类寻求新奇的事物，做出快速决策，以确保生存所需的食物。而过度吃糖会使该反应被过度激活，引起冲动行为。由此可见，狂飙中老莫喜欢吃棒棒糖不仅是为了调节心情，更是为了让自己保持野性，维持攻击性。除了酥脆感与适当的吃甜食，还有很多的小技巧

可以帮助你调节心态，获得愉悦。譬如仅仅是跑步十分钟就可以让你的心理变得更加健康。研究人员使用了斯特鲁普色字测试，比如红色这个词的颜色是绿色的，参与者必须选出颜色而不是读出这个词。为此大脑必须处理两组信息并且抑制无关的信息，并测量了两组受试者双侧前额叶皮层不同部位的局部血流量。结果表明，仅仅十分钟中等强度的跑步就提升了他们的情绪和认知能力。在电视剧《狂飙》中，无论是高启强还是老莫，他们的压力都来源于漠视法律、铤而走险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其实无论是干嚼咖啡，还是吃棒棒糖，还是做其他任何的解压动作，都无法让他们真正得到释放。老老实实做人，勤勤恳恳做事，让那些压力从根本上消失，对他们来说，这才是真正的解压之道。养生窍门，饮食调理，运动指南，疾病预防，一起拥抱健康生活。喜欢喝甜饮料、吃甜食的人来说，可能最担心的就是因为摄入过量的糖分而变胖。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爱喝含糖饮料的男性更容易脱发。最近，清华大学的研究人员发表论文显示，摄入更多的含糖饮料与中国年轻人的男性型脱发风险上升有关。与不喝含糖饮料的人相比，每周饮用超过七次大于3500毫升，男性型脱发风险增加3.36倍。重要的是，对不同类型的饮料分析后发现，不管饮用哪一种含糖饮料，都与男性型脱发显著相关，尤其是果汁饮料、软饮料、运动饮料以及加糖茶饮料。人体所需能量的50%到70%来自糖的氧化过程，当血糖浓度降低时，会对人的大脑产生影响，并间接增加肝脏和肾脏的负担。饮料和甜食中的糖分进入人体后，会让身体产生大量的多巴胺，多巴胺通过血管流至全身，最后刺激神经，导致人体产生亢奋状态。人体血糖水平相对较高的时候，情绪更加稳定和愉悦，血糖水平低的时候，更容易出现烦躁、易怒、情绪低落。经不住甜食的诱惑，不仅会让人长胖、脱发、衰老、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多种健康问题都和它有关。当然，并不是一点甜食都不能吃，健康吃甜建议做到以下几个方面。一，最好餐前吃。和西方人相比，国人的糖代谢能力较差，吃太多的甜食会加重代谢负担，诱发肥胖。吃饱后，胃里充满食物，再加一份甜点，容易饮食过量。因此，建议餐前吃甜点，能避免热量超标。二，控制总摄入量。根据世卫组织的建议，成年人和儿童每天添加糖的摄入量应该降到总能量摄入的10%以下，最好能降到5%。就成年人来说，相当于每天吃糖不超过50克，最好控制在25克，也就是6块左右方糖的量，儿童更要少吃。三，少吃甜味食物。实在喜欢喝甜饮料，可以选择无糖或低糖的种类。如果喜好甜味，可以把有甜味的和没甜味的食物一起吃，例如无糖酸奶和香蕉一起搅拌了吃。做菜时尽量少用蜜汁、糖醋等，可多用醋、大蒜来提味，还可以用有甜味的食物，比如菠萝、红枣来代替白糖等添加糖。四，学会看食物标签，需要重点关注其营养宣称中每份或每百克食物中碳水化合物的含量，这个含量是食物本身和添加糖的总和。一般来说，每百克含有添加糖10克以上就属于高糖食物，5克以下才属于低糖食物。五，下一餐多吃果蔬。如果一餐中吃得过甜，建议在接下来的一餐中补充大量的膳食纤维、低脂食物。为了将大量的糖和脂肪代谢掉，还要补充 B 族维生素，多吃绿叶蔬菜、粗粮粥或豆粥、甜味较轻的水果等。
家有爸妈，稍后继续播出，欢迎收听。

0: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1: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0: 哥这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1: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0: 有这么一说呢？
1: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

0: 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1: 可我已经点六个菜了。
0: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1: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哎，干杯。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声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您等待。

0: 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准时的和您相约，陪您聊聊天，解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今天呢是4月27号了，今天是星期一，农历的3月13。那我们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爸妈，他们为我们操劳大半辈子，所以呢现在也该把时间留给自己了。所以呢我们这档节目就是专门为咱们的爸妈所打造的，在这里呢我们经常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聊天，谈谈心情，说说一些健康。
1: 有时候呢我们就会看到啊，这个咱们生活中啊有的人啊就是会就是怎么说呢，不声不响，不大吭声，然后呢好像有罗翔就曾经说过啊，当你接触人越多，你会发现如果一个男人不吸烟不喝酒，性格内向，那么他往往有三种底色。就是我们正常情况下会觉得不吭不哈的人呢是没出息的人，那是传统观点。
0: 罗翔是律师哈，
1: 对，
0: 非常有名的律师，经常给我们普法。好像前几天我看到一个信息，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说罗翔到我们江苏师范大学，然后说哎呀，我们江苏师范大学罗翔也来了，大家也特别的开心。我不知道看到这些消息是就看了一下，也没有去考证。总之来说呢，还是特别受大家欢迎的。
1: 对，就是他说呢，就是也值得大家去思考啊，不一定他说的就对，但是你可以思考思考有没有道理。
0: 我觉得是有道理的，
1: 是吧？
0: 因为一个就是成年男人，如果说他就是如果把他的爱好放在吸烟喝酒，然后和大家天天聊天吹牛侃大山的上，他可能真的就很难向内去发展。
1: 对，这个人啊，就像我们曾经说过，就像小孩儿，你看小孩儿比较清楚，就是他呢一定要有一个发泄口，那什么是发泄口呢？就是说比如说他爱运动，他爱这个算术，他爱游戏，他去参加这个培训班，总之你要给他个事儿干。
0: 对，是的，所以很多
1: 给他个追求。
0: 对，很多家长就说到底要给孩子找一个他自己喜欢的，
1: 对，
0: 然后让他去
1: 健康的一个发泄口。
0: 不是还有人这样说吗？如果说一个人他没有爱好的话，那可能真的要远离一下。
1: 对
0: 啊，
1: 所以呢他就说你看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会来事儿，哎呀，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就跟那个阿庆嫂一样。
0: 这个要小心啊！
1: 对，就不是叭叭叭叭叭会说话的人，或者说是怎么样的人。他说这样的人呢，其实反而无害，为什么呢？因为他精力都放在这上头了。但是那个闷头干事的人，闷不吭的人，跟谁你看多来多往。
0: 坏事了，
1: 对，
0: 你就说那个坏事能给人说吗？对不对？
1: 而且人的效率啊，都是一个人干独处的时候效率特别高
0: 啊，
1: 你知道吧？所以你看那个就是无论是就是上次刺杀那个谁的那个安倍晋三的那个人，那个叫什么石川哲也，
0: 阴暗的不行
1: 啊，还有这个就是最近刺杀的这个人也是个理工男
0: 啊，
1: 就是还有之前就是特朗普上一次遭受刺杀的那个被当场击毙的那个人，也是一个20多岁你想。小伙子也是闷不吭，大家看
0: 没成干大事儿，是这意思吧？
1: 大家看
0: 的
1: 都是人畜无害，见人也礼貌，但是他心里头就是这种人呢，就是他心里头有某种想法的时候，他无法或者是不能用语言表达，或者是你看画家他会通过画笔来表达，这个歌唱家、音乐家、舞蹈家都通过他的方式来表达情绪，对，拍个电影、写本书，对吧？或者是建筑师盖个房子，或者是做生意，他一边挣钱，
0: 好像你说这几个人，
1: 花钱，
0: 这几个人好像就是毕业之后无所事事，没有找到自己的定位，
1: 他也有简单的工作。那个第一个刺杀特朗普那个人，他不是那个人，他是一个养老院的一个服务员，这一个。昨天前天星期五刺杀，这个他是一个就是
0: 理工男，
1: 他是培训班的一个老师，他虽然毕业于加州理工大学，然后又得了计算机的硕士，但是他干的这个活是个很就是培训班嘛，
0: 他不满意嘛，
1: 不满意，同时自己还设计游戏，也就是说这些人有点他是所到哪来的钱去买枪啊，他有一点收入，但是他心里的抱负没有得到实现，所以呢很多的我们生活当中绝大部分的人是好朋友的，跟礼拜六礼拜天就带着孩子老婆孩子出去玩，这样的人他一般第一他也没有大的成就，第二他也没有大的祸害，因为他的精力啊 就在这些生活的琐事当中就化为乌有了。
0: 嗯，
1: 所以很多人就是说，哎呀，回头一看，二十年过去了，孩子带大了，然后第二孩子带大了，我怎么办呢？
0: 嗯，
1: 他不知道该干嘛了，因为他之前的经历、思维模式全部都是如何把孩子带大上。
0: 你说到这个吧，我想到了，可能过两天我们可能会谈这个话题，就是到底就是说，就是女性啊，作为妈妈来讲，你是要做一个全职妈妈，全身心的为孩子付出，我觉得什么这个我们可以当成另外一个话题来谈。
1: 嗯，对，所以就是说什么呢？你看，咱还回到罗翔说的这个问题上，他说，你看这闷不吭的人啊，他一般来说，他不在吸烟、喝酒、打麻将这个娱乐上耗费精力，他就干嘛呢？第一，说明他自制力强，能管住自己，哎，现在很多人呢，没事儿就是抽包烟、喝瓶酒，就是或者是蹦蹦迪、应酬聚会都离不开，但是呢，你就容易随大流，容易放纵自己。
0: 其实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啊，因为在前些年呢，我还在想哈、啊，就是在自己二十多岁的时候还在想，那现在年轻人好像都不吸烟喝酒了，
1: 那就很好。
0: 就是这个烟和酒到底卖给谁呢？
1: 啊，你看你有那么大的人口基数的
0: 啊，我后来一个人他就哎。点拨了我一下，他就说、到了这个年龄可能就喜欢了。
1: 这个说法并不对哈。
0: 就我觉得
1: 这个
0: 可能对于
1: 这个坏习惯是从小染上的。
0: 不是，有的时候呢是有的时候是你没到那个年龄，你不知道什么那个生活的那个辛苦。
1: 那是找借口的、因为我从我自身的角度来说，染上吸烟喝酒的那个。
0: 我说的人和人不一样啊。
1: 我就说同学，
0: 人和人不一样。
1: 包括我同学不是指一个人
0: 啊。
1: 我接触的同学是至少十个吧。我也是徐州这样土生土长了五十年、在铁路。
0: 吸烟喝酒比以前少多了是吧？
1: 不是，对，我跟你讲什么原因哈。第一个，你一开始在十来岁的时候，十六七岁、十七八岁的时候学吸烟喝酒，主要不是烟喝酒，那还是根本你就降不住，那烟呛的跟啥样，酒
0: 是耍酷，
1: 它不是，它是一耍酷是占一部分，另外一部分是保护色，因为在我们那个年龄里，有很多小流氓他会欺负好孩子，那你如果吸烟喝酒呢，对他来说好像你也是就是混社会的或者怎么样的，他基本他不咋敢惹你，
0: 有这种情绪
1: 啊、对了，所以说你不是男生，你看不见、这个就跟什么呀，比如说大人拎着孩子，小孩能看见两米三米之下墙上写的字，但大人跟他们
0: 我跟你说我的感受啊，就是从八零后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就是独生子女啊，这一批人可能和老一辈的也不太一样了。那我发现就在我们身边和我们差不多的人，有一部分人是很克制的，就是像你这样不吸烟也不喝酒，还有一部分人就是比如说那工作当中应酬，然后没有办法，可能刚开始去应酬必须要喝，然后后来慢慢的他就养成这种喝酒的习惯了，
1: 坏习惯
0: 啊、已经养成了，就是如果说没有聚会没有什么可能还会难受，还有呢就是我自己在家里也得小酌两杯，身边也有这样的，我觉得我是
1: 我刚才说了第一点，就是十七八岁染上就染上了、不染上就不染上了、第二点、到五十岁到我这个年龄很多人查出来一般烟龄二三十年以上了，你有肺癌了，或者说你有这个重度的肺结节，肺阴影，这个叫什么肺的纹理增多这样的，他就会戒癌害怕，这就已经到退潮期了，你知道吧？
0: 哎，但是
1: 还有肝，你有脂肪、酒精肝。他，我跟你讲，他怕了，人是怕死的。面对那个，
0: 有的人是宁死不屈。
1: 那是极少数，大部分的人在面对死，就是濒临死亡那种警告的医疗单的时候，他是害怕的，对吧？但咱今天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这个人是第一自制力强，没有在烟酒当中放纵自己，没有在朋友聚会当中去浪费时间。哎，把放在这种没用的消遣上，他能够守住本心，能够稳住生活，他无论干什么，就是只要他干一件事儿或者两件事儿，他往往都是成绩。
0: 就是你刚才说的意思，我能理解，就是烟酒，一个是。

0: 就根本就毫无感觉。
1: 那你关键是你不吸呢？
0: 不
1: 吸你会难受吗？
0: 不难受
1: 啊、
0: 并不难受。
1: 那戒的话，那为什么这么难呢？
0: 我跟你讲。就是因为他没有，你看有人通过吃瓜子来戒，
1: 嗯，
0: 就是他要有一个寄托，
1: 嗯，
0: 就是人是口腔动物，你明白吗？
1: 哦、
0: 你嘴里，你看女士吃各种零食，
1: 嗯，
0: 一会儿一个酸梅，一会儿一个山楂，嗯、一会儿
1: 不吸不喝酒了、
0: 不是，我说这意思什么？男人女人他都是口腔动物，
1: 嗯，
0: 他这个嘴得站着，
1: 嗯，
0: 那你要把它变成茶呢，
1: 嗯、
0: 很好，
1: 嗯，
0: 变成水呢很好，
1: 嗯，
0: 变成咖啡呢也很好，
1: 嗯，
0: 其实是可以替代的，
1: 嗯，
0: 我说这个意思是。并不是说这个东西就拿住你了，就不完全不是。
1: 嗯，
0: 只要是你有一个替代，你本身我喝茶，我总不能得肺癌吧？
1: 嗯，
0: 啊，对吧？
1: 嗯、
0: 就这个意思，你把你的这个欲望转到一个健康的，
1: 就是、对，就是一个健康的爱好上。
0: 哎、
1: 嗯，
0: 然后呢，你要做别的事，有人就说，人跟人的区别成就就看你的业余时间。
1: 嗯。
0: 十万小时原则，如果你下了班之后，你去读书，你去做某一项东西，或者你十年的这个职业生涯下来之后，你肯定在这方面就很厉害了。
2: 嗯，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我们往往羡慕年轻，害怕衰老，就像城市里崭新的楼宇，似乎只有更快更高才能许诺美好未来。然而最能抵抗时代焦虑的，也许是那些像溪流一样的生命力量，安静平时，缓慢悠长。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上午九点，现在是四时。
3: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4: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7: 只需99元就可以跟着广电游天盟，登蒙山之巅，看云海滔滔，感受实景演绎，打卡世界第一人形雪索桥，北方小青脉，超治愈西野花田，天然氧吧洗肺，聆听千年钟磬，品尝特色午餐，豪华大巴往返，全程省心不踩坑，仅需99元。报名咨询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7号，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世间所有的等待都有意义》，总有人会为你翻山越岭，让心动变得理所当然。网红博主与高冷邻居从欢喜冤家到彼此守护，慢慢解开过往心结，拥抱迟来的幸福。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至姗姗来迟的你，为您温情呈现。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
1: 嗯，刚才我们说到哈，就是人呢、啊、其实也不分男人女人
0: 啊，
1: 只要是第一条你自制力够强，
0: 嗯，
1: 首先体现的就是能够挡住烟酒压力。
0: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太对了。其实我觉得吸烟喝酒的不仅是男的，女的也喝，
1: 没有
0: 也吸。
1: 对，
0: 因为我在路边看着有时候小姑娘在那等人什么的，然后啪那嘴那个什么手指上就叼个烟，然后吸着，我觉得不理解。
1: 这个其实啊，要举一反三。
0: 嗯，
1: 我说的烟酒的是容易常见、容易理解的。
0: 嗯，
1: 其实爱吃炸串、爱吃麻辣烫、爱喝米线都一样。
0: 都一样，
1: 都一样。
0: 你看，还有一些女的
1: 爱吃烧烤，都一样。
0: 还有女的就喜欢喝酒啊、那时候我就见过一些女的，然后那找朋友一起，然后见面喝酒。
1: 嗯，
0: 然后还有呢，就是咱们几个人啊，咱们几个酒友一个群、
1: 嗯，
0: 然后咱在群里视频聊天。哎，咱就是叫什么隔空喝，云喝。
1: 你这个看上去很高兴，很欢乐。
0: 嗯，
1: 欢乐完之后，剩下的全是落寞，
0: 嗯，
1: 全是寂寞。这以前我都试过，
0: 嗯，
1: 高高兴兴的喝完了，第二天醒来以后，肝也难受，头也疼，
0: 嗯，
1: 这你还影响次日的工作。
0: 想
1: 想，你
0: 想
1: 你什么意思？
0: 那个东西
1: 有啥意义？
0: 那个东西，比如你手破了，然后用那个什么酒精去消一下毒，那多疼呀！
1: 对，
0: 那你喝到。胃里那胃黏膜，我觉得那个
1: 麻痹神经、大脑神经，
0: 胃黏膜比这个皮肤，我觉得要那个娇嫩多了。你再去烧它、灼它，哎呦，我觉得
1: 就是说要做事情啊，第一个呢就是自制力要强，第二个呢就是心里要拎得清。
0: 嗯，
1: 哎，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要盲目的去凑热闹。
0: 嗯
1: 啊，非得合群儿，好像大人一说，你看这孩子不合群儿，
0: 嗯，
1: 就很恐慌，
0: 嗯，
1: 好像得了什么疾病一样。
0: 嗯，
1: 其实不合群是好事儿。
0: 嗯，
1: 明白吧？
0: 嗯，
1: 话少，不扎堆儿。也不参加没有意义的饭局应酬，
0: 哎、
1: 不是说不会跟人打交道，只是不想把这个精力和时间呢耗在虚情假意的这种无效社交上。
0: 嗯，
1: 现在我们一个词儿就叫无效
0: 虚情假意，
1: 哎，无效社交，
0: 塑料姐妹是吧？
1: 你可以去回忆回忆，每个人身边90%都是虚情假意，都是假的，
0: 是，
1: 对吧？
0: 我觉得你看，就有些人，就是比如说以前是领导，或者以前有钱生意好，那身边全都是、
1: 都围着人，
0: 那你。你要破产了，你要怎么出？
1: 扭头就走，一哄而散。
0: 对，是的。
1: 哎，
0: 树倒猢狲散。
1: 所以说啊，就是表面都是浮华。
0: 嗯，
1: 我看一到礼拜六、礼拜天，这个手机朋友圈里头都是各种，就是拍照，拿几个串在那儿，又跟几个兄弟一起喝酒了，然后又跟几个闺蜜姊妹一起喝酒了。现在我发现。几乎没有就是晒夫妻孩子这样去吃喝去、要不然就是几个哥们儿，要不然就是几个闺蜜。如果说就是周六周日一家人是怎么是出去扎个帐篷玩，而且还都是晒娃，今天带娃这样了那样了怎么着了，去冲浪了，去住帐篷了，今天娃第一天摘了一朵花怎么怎么地了。就晒这个，那这样的话，就是当然了，你这很快乐，没有否定这件事情本身的意义，但是对于你个人来说，对于你的提升来说，无效的。
0: 其实你说带娃，很多人就觉得我要带孩子去旅游，然后带孩子去体验什么，到商场里去玩或者疯玩这种。后来我看到了一个专家，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比如说他带孩子到啊海边很远的海南，对吧？那边景色多好，对孩子来讲没有什么太大的感受。
1: 他记不住。
0: 那你其实都和在鱼龙湖边，然后找个小朋友，或者是啊，你就自己带他去，然后到鱼龙湖边那个沙滩上啊，万人游泳场，然后你可能都随时会认识一个小朋友，对吧？然后你当他在那去玩沙滩。

0: 在海南玩沙滩，那个，我当时那听那个小孩妈就说，他说没有多少区别。后来发现没有多少区别，他并不是说，你看我都请假，我带你这么远，花了这么多钱来玩，你的感受呢？人家说只会培养小孩的那种享乐。
1: 对，
0: 他也不用学习了，他也不用去做什么其他的，就是很多事情了，他只需要去玩，吃喝玩乐，可能也见点世面。人家就说啊，他说这种玩其实提高的是小孩那种多巴胺，那种快乐。那我们要给孩子是什么呢？给孩子是那种内啡肽。内啡肽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比如说，那我去做一件我就比如说我们家小朋友去打球，那打完球之后，我赢了，我特别开心，那这个是内啡肽。
1: 父母哪懂这个？
0: 然后我做一道题，
1: 父母就觉得人家都这样带，咱也这样带，
0: 我做一道题
1: 那么多那么复杂，
0: 我做一道题，我把它解答出来了，那种兴奋，
1: 父母都不会做那题，
0: 然后
1: 自己的水平都。
0: 然后我跳舞，我到舞台上去表演，我弹钢琴，我会克服了一首曲子。其实有时候我们说，哎呀，别让孩子这么累，别让孩子这么累。但是如果说，我问过，比如说中医的医生啊，我大家都知道学中医很难，但是我就问他，我说你看这么多医书啊什么的，你累不累啊？然后说，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你要喜欢的话就不觉得累。就说如果你找到一个小孩他喜欢的，比如你去踢足球啊或者什么，他喜欢和小朋友在那个洗完之后，那个踢完之后酣畅淋漓的大汗就特别开心，然后再和你聊这个足球，或者是和你一起看世界杯、看苏超，然后跟你聊这些东西，然后这个提高的是孩子内啡肽，就是大家现在不要及时享乐，和那种延时满足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那刚才说了两点哈，一点呢就是要自制力，第二个呢就是心里要拎得清，第三个呢就是情绪要稳得住，对吧？做事情啊，靠的是你稳定情绪的长期坚持，它不是今天高兴了就做一做，明天不高兴了就放了，那就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你这什么事都做不成，对不对？但是你说这个沉默寡言的人，无论是男人女人，他呢，而且还有遇到事儿的不爱牢骚，有人一遇到事就抱怨，一抱怨就是半天，那他的一点儿那个不满，他那个情绪都能抱怨一个小时，对不对？就是。那么你要怎么办呢？就是遇到难题，不要去抱怨什么甩锅或者都怨别人，你应该想想问题怎么解决，来点实际的，对不对？不论什么，有的人都是自己扛，自己想点子解决。你猜怎么着？解决一个，解决两个。以前有人就跟我说过，就是你遇到问题，你都自己解决，你不是吃亏了吗？好像都是你扛。我说不是的。我每解决一个问题，我的智慧就增加。我就遇到类似的情况，举一反三，你就知道这个问题大概该怎么办。所以说有些人遇到这个急，比如说家里突然变故，哎呀，这个老母亲病倒了，或者家里孩子突然就是怎么着失踪了，或者没抓没挠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你如果就是遇到这样问题，帮别人处理或者怎么样，你立马第一时间，第一二三四，脑子里就有几步。
0: 你说的这个应该叫什么呢？就是用别人的事情来先锻炼自己。
1: 对，
0: 就这个事儿，你没有遇到。
1: 话说就是锻别人事情锻炼自己，这是一个副作用。但当场你帮别人的时候，人家确实是得到帮助了。
0: 对对对，
1: 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遇到问题不是抱怨，我不管，我不问，反正就是这你们的事儿，怨你们。你那样，第一自己是懒惰的，思维停滞躺平，啥也学不会。第二，别人还烦你。
0: 而且这个观点一旦形成了给别人这种刻板印象，就是
1: 遇事就甩锅，
0: 很难改变。而且呢，你也不想改变，因为改变之后就代表你的态度转变了，
1: 而且还
0: 代表你低头了，代表你低头了。
1: 一个是低头
0: 啊，
1: 低头抬头倒是次要，你过一个月会没人记得这事儿了。关键是你一旦形成这一套思维，就是懒惰的思维，等靠要。抱怨这个抱怨那个，一旦形成这样的思维，我告诉你，你就自己在走向死胡同。因为最终你会发现，有人就说啊，就是一句话概括人的一生，最后你会发现谁都不靠谱，只有自己靠谱。
0: 对，是，
1: 这是最后的一句话，你知道吧？谁都不靠谱。那为什么有些时候有人靠谱了呢？是因为有人觉得他这件事跟你靠谱了，你会帮他更多。你明白吧？就是为什么就像你刚才说的，你当你身居高位的时候，当你手里有大量钱的时候，你会来很多朋友。就有人就说，你处在顺境的时候，你看到的全是人品。那是人从小你这儿他帮你一，你给他十。从你这儿得到更多。那这还是我刚才说的话，最后你会发现就自己最靠谱。当你自己落寞了，啥都不是了，或者什么的时候，人人都会离你而去。
0: 你可以这样理解啊，就是我们说你有一个非常信任的朋友，然后或者是
1: 他凭什么值得信任？
0: 人家 就是他确实也值得信任，
1: 他一定
0: 是
1: 从你这儿能给他东西。
0: 对，一旦你满足不了他，或者是他对你感觉你怎么这样没有分寸啊，然后他就不帮你了。
1: 对，
0: 但是你也不能保证他，一个是他这个客观上不想帮你，还有一个就是他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情，他可能也没法帮你的时候，那你怎么办？
1: 你没有替代者，
0: 你怎么办？包括自己的父母，包括自己的爱
1: 人，除了你之外的所有人。
0: 对对，其实。其实我那天看到一个教育的理念，我觉得特别好。其实和打乒乓球是一个道理。
1: 嗯，
0: 真的，我看完这个就是醍醐灌顶。
1: 嗯，
0: 醍醐灌顶，真的是。我跟你说到这个观点之后，你也会这样感觉。
1: 嗯，
0: 就是到作为父母来讲，应该怎么样带孩子？这可能我们过两天可能也会谈到这个问题。就是有一个教育的乒乓球的专家，叫汤志贤，大家也可以去找到他。
1: 嗯，
0: 然后他到我们球馆来，然后给家长来做这种讲解。他当然他也讲乒乓球，当然他也讲怎么样进行乒乓球教育。
1: 嗯，
0: 然后给我的观点就颠覆性的，他就说我们所有的教练带孩子都是为了让孩子干什么？
1: 嗯，
0: 都是为了让孩子自己能够打球。
1: 嗯，
0: 就比如说你教练，你和他练这个，比如说你练多球，多球就是啪啪啪啪一个球一个球发，
1: 嗯，
0: 还有单球呢，就是用一个球两人来回打，
1: 嗯，
0: 这个是单球和多球。还有呢，就是你给小孩发球，然后啪啪小孩再打过去，你给小孩来回几个，这是教练比如说上小课大课然后教给孩子这种训练技能。
1: 嗯，
0: 他又说到一个观点，他说教练所有的训练都是教练训练的目的都是为了让他自己去打球。
1: 嗯，
0: 那你说樊振东他出去比赛，那他的教练，
1: 嗯，
0: 那你说王浩会不会陪他去练呢？不会。嗯，他会和他的队友去练。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那他的教练的目的就是把他们俩都培养成他们自己能够对练了。
1: 嗯，
0: 他们自己能够打球了，这个教练就是成功的。如果他还需要教练来给他陪，然后你说教练都年龄这么大了，对吧，他怎么给他赔呢？
1: 嗯，
0: 然后这个是体育的一个观点，我当时听了之后我觉得很对。当然我觉得把这两个融合起来的话，我可能真的我觉得是我第一个发现的。
1: 嗯，
0: 就这个另外一个教育专家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家长所有带孩子的目的，
1: 嗯，
0: 都是让孩子自己能够独立成长，自己独立生活。
1: 嗯，
0: 我当时听到这个话之后，我突然想到了这个乒乓球教练，就是你说体育和生活和教育，它真的就是统一在一起的。
1: 嗯，
0: 就是他的这个都是一样的，道理都是一样的，真的就是这样的。我当时听完这个专家的教育，我可能理解了，哦，乒乓球教练带他是为了让他能够独立的打乒乓球。
1: 嗯，
0: 那我们带孩子的目的是什么？
1: 嗯，
0: 我们带孩子的目的是让他离开你了之后他自己也能独立的生活。
1: 嗯，
0: 哦，那我们在带孩子的时候是不是你所有的穿衣服什么都要给他去做呢？然后今天小孩今天奶奶出去旅游了，然后我们家小孩呢，就是他习惯性问你妈妈我今天怎么办，谁来接我，他可能会有这种就是担心，就是谁来接我。我今天就给他说了，我今天早上给他说，我说我们已经给你安排好了，对吧，爸爸去接你或者爷爷去接你，这个我们都给你安排好了。
1: 嗯，
0: 然后呢我说如果是不来接你的话，你是不是自己也可以走回家？
1: 嗯，
0: 我给他说了这句话。
1: 嗯，
0: 我说你可以啊，每天就是这路，而且你只要看好红绿灯，或者是你聪明一点，你过马路的时候你就跟着大人去走，对吧，你就走在他旁边，他绿灯你走，你就跟在他旁边，别比如说你车看不见你。
1: 嗯，
0: 然后你这点我说现在如果说一个四五年级的小孩你自己背着包回家，就是十几分钟二十分钟路，我觉得没有问题。
1: 嗯，
0: 很安全。
1: 对，
0: 然后我今天就是刚才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想乒乓球还有这个教育孩子我们的理念是什么，就让他能够独立行走。那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
1: 嗯，
0: 就是说我们是一个成人了，
1: 嗯，
0: 我们要再去依赖别人的话，那不是，嗯，是不是你还是没有长大呀？
1: 嗯，其实这个所有的就是这些理念呢，它之所以相通，它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它分析人性。
0: 啊，
1: 就是你一旦分析好人性了，你做的几乎所有事情都能够成功。
0: 嗯，
1: 你看商业他分析人性，他你看面对小朋友买了花花绿绿的，
0: 嗯，
1: 他用颜色和声音和甜味啊什么来吸引你，
0: 嗯，
1: 满足感官一下就赢了，
0: 嗯嗯，
1: 对不对？
0: 嗯，
1: 那卖给成年人的各种花花绿绿的衣服服装怎么用品牌，
0: 嗯
1: 啊，对吧，你满足你的虚荣心，就是他越分析人性分析的透他就越成功。
0: 嗯，
1: 那就是你刚才说这个无论是打乒乓球也好，无论是教育孩子也好，无论是成就自己的事业也好，
0: 嗯，
1: 他都是需要 你要满足人性。
0: 嗯，
1: 那你那些看上去，你现在就明白了，那些看上去让你欢乐的东西，看上去吃着舒服的东西，其实对你都是有害的。
0: 是，
1: 对不对？
0: 就是你刚才我们举的例子，就是你要得到一种，比如我要得金牌，那你肯定要付出。你得金牌，
1: 拿这个来换这个，
0: 对，
1: 它一定是交换。
0: 一个是延迟满足，对吧？一个是及时享乐。
1: 你这个不是，你这个换金牌，比如说你耗费的精力、体力、汗水，
0: 嗯，
1: 咱打一个总量，比如说是三吨，
0: 嗯。
1: 那么这些体力精力的这个三吨的这个东西，如果你每天以10克、20克、30克去急速满足，及时满足，过了几年之后也是三吨。
0: 嗯，
1: 你换来了什么呢？每天的欢乐，每天的嘻嘻哈哈，每天的抽烟喝酒，每天的玩，也是三吨。
0: 嗯，
1: 但是这个小孩把这个三吨集中在一件事情上，那他就拿金牌，
0: 他就把完了，他每天积累。比如你天天去吃喝玩乐，然后带着出去玩。
1: 但这个是有人就会提出一个疑问，
0: 嗯，
1: 你看，经常现在网上又说，哎呀，人生苦短，干嘛要那么卷呢？
0: 嗯、
1: 那生活怎么自在怎么来？
0: 那失去了人生的意义了。
1: 哎，对，
0: 嗯、
1: 你见吗？这种论调很多，
0: 嗯，
1: 很多人说，那人活着干嘛要那么卷？我干嘛要那么累？
0: 嗯、
1: 人活着第一件事要对自己好一点。
0: 对自己好一点，
1: 不是，
0: 其实对自己狠一点，可能也是对自己好一点。
1: 不是，我跟你说，还是刚才那句话，
0: 嗯、
1: 就是他写这些文章啊，
0: 嗯，
1: 他也要抓人的规律，他写这个人爱看、嗯、
0: 啊，对对是，
1: 你知道吧？他点击他有流量，
0: 嗯嗯，
1: 你明白吧、
0: 嗯？
1: 他写这个话，其实你看他自己天天在写，他自己都
0: 很自律、
1: 哎，
0: 很自律了，
1: 对。然后呢，他写的全部都是你爱看的，
0: 嗯，
1: 然后你觉得有道理，有什么道理？对他来说就是话术。
0: 那你说每天
1: 那就是骗你的，
0: 那就给你说，每天给你点毒，每天给你点毒有什么区别呢？
1: 啊、对，所以
0: 就每天给你点糖，每天给你点糖，你天天吃，天天吃，你会得糖尿病。
1: 灵魂鸡汤嘛、嗯，所以那些写灵魂鸡汤的人，每天费劲巴拉的绞尽脑汁去写，怎么样你爱听？
0: 嗯，
1: 怎么样符合你的人性？
0: 嗯，
1: 你就上当了。你觉得他说的是金科玉律？
0: 嗯，
1: 然后他断章取义去从这个历史书上或者哪儿摘出来？你看，人要对自己好一点，人你都废了，他成就了。
0: 嗯、对对，是的，
1: 你明白了吧？
0: 他是多少的大博主？
1: 对了，就如同那个卖小孩糖、给小孩卖花花绿绿的那个，
0: 嗯，
1: 他发财了，
0: 嗯、
1: 你小孩这个病那个病全出来了。
0: 嗯，
1: 所以说你一定要看透，所有这些成功一定都是抓住人性，
0: 嗯、
1: 去满足人性的。
0: 嗯，
1: 而这就是为什么要宽以待人，严于律己、
0: 嗯、
1: 他对自己来说每天写一篇，每天你想听什么好嘞，我就按照你这个写。
0: 嗯，
1: 其实很多人应该是什么呢，听听就听听、
0: 嗯、
1: 过去就过去了、
0: 嗯、
1: 第二天该怎么干还怎么干、
0: 嗯、
1: 但是有很多年轻人他不明白，哎呦，人家都说这挺有道理，那我是不是就该这么做，躺平了。
0: 嗯，
1: 你一躺平玩完、
0: 嗯、
1: 为什么？因为首先一个，就像有人说你成天这么休闲，是不是你家里有矿，就这句话很俗，
0: 嗯，
1: 什么意思？就是你家里有钱供你挥霍，供你去折腾，不需要你挣钱。大部分人没有啊，99%人还得靠今天不上工，今天就没钱吃饭。你得有这么一个过程啊，
0: 嗯、
1: 你没有忧患意识，你家里有矿坐吃山空。我见过上次有一个谁，就是发了一个香港一个富豪的儿子，现在怎么着没地儿住啊，拎了几条流浪狗，
0: 嗯、
1: 头发很长，穿得破破烂烂的。当年你可以搜到，忘了名字了，他父母留下来一个几栋大别墅，
0: 嗯，
1: 然后什么产业都有。他当初他还有老婆孩子，到后来就因为他不务正业，就是玩这个玩到最后，老婆孩子人家离他而去，因为眼看着快败光了，
0: 嗯，
1: 还剩这套别墅，老婆孩子说你现在吧，咱俩离吧，离了之后这房子卖了，还能分个2000万的卖房钱，
0: 嗯，
1: 好，最后就弄流浪狗。那人家就大街上还流浪着呢，就是香港也不是多冷，就睡大街、
0: 嗯。
1: 人家问他：“你这一辈子啊，我这一辈子反正是所有的就是都哎，都是蛐蛐，就是走狗、养鹰、赛马，
0: 嗯、
1: 就是赌博，我全都玩过了。”
0: 嗯，
1: 这你要你从头再来，我不会这样了。
0: 嗯，
1: 但是当时就是克制不住那种玩心。
0: 哎、那个叫什么？有一个盛怀轩，然后给他留了多少亿的财富？
1: 盛宣怀
0: 啊，盛宣怀给他留了多少亿的这个财富？然后后来不是饿死了吗？
1: 对，
0: 对吧？
1: 所以现在国外这些大富豪、超级大富豪都是弄心疼基金，只够你吃饭的，
0: 嗯、
1: 你必须得奋斗。
0: 嗯，
1: 这个人呢、啊， 这个人你看看人体的设计，你坐时间长了你有病，你躺时间长了你有病，你玩时间长了你有病，
0: 你脑子越用越好，
1: 对，机体肌肉越用越好，
0: 真的是，
1: 哎，而且包括你的说话方式、为人模式，越去弄。
0: 我跟你说嘛，那天我这个有点不舒服，然后就在床上躺了一天，不是到最后不是你那个
1: 病
0: 是不舒服，是你浑身腰子，我回来赶紧去做饭去。
1: 而且除了人体之外，我告诉你，其他也一样。我就发现那个计算。

0: 机、电脑，我有两、
1: 啊、
0: 我有两个电脑，一个电脑呢，它的功能配置稍差，
1: 嗯、
0: 另外一个特别先进。
1: 嗯、
0: 你猜怎么着、
1: 嗯？
0: 我就想把那个好的留着，
1: 嗯、
0: 我先用这个孬的。
1: 嗯，
0: 结果一段时间之后，那个坏了、
1: 嗯，
0: 你不用它那个坏了。这个我天天用的，还反而还挺不错。
1: 甭给你说一个，
0: 就是这样的。
1: 你觉得这个车啊、电脑啊、人啊是这样的，那个房子也一样。
0: 对。
1: 你看那个，就是如果说几年
0: 没人住，
1: 这个没人住的房子，那个窗帘，如果说他有人住的话，
0: 嗯，
1: 那个窗帘就是很好，
0: 嗯、
1: 多少年都不坏。
0: 是，
1: 但是没有人住的话，嗯、那个窗帘一扯，你看下面就很恐怖，
0: 啊、就
1: 不一样，
0: 就是整个就酥了，
1: 酥了。
0: 对，
1: 就是你每天擦擦窗户，开开风，哎，这个屋里保持这种湿度的平衡。
0: 嗯、
1: 然后我怎么了解这个？后来我就看了，说这个房子几年没有人住，
0: 嗯、
1: 然后那已经那个灰啊什么的，
0: 嗯、
1: 已经不成样子了。
0: 嗯、
1: 然后那你觉得房子它你搁多少年它都不会坏，对吧？但是不是这样的？
0: 不是这样的。
1: 还有呢，就是有一个朋友，他在南方有一个房子，他说我都烦死了，我现在不想在那儿住了、嗯。他说我还
0: 没。
1: 他还得伺候老爷一样，就梅雨季节
0: 啊，一层梅。
1: 然后我每个什么，
0: 一点点擦，
1: 我还得去开空调伺候他
0: 啊。你怎么弄？
1: 你就可以想象啊，
0: 对，
1: 你要不去住那个房子，然后灰呀、啊、蜘蛛呀、啊、老鼠啊、蟑螂啊都出来了。
0: 尤其是地上哗一夜之间一层煤，
1: 对，
0: 哎呦，
1: 那你说人呢？人天天去啊，然后天天收拾收拾，打扫打扫，哎，就好很多。
0: 所以这就说明一个什么呢？就是以前呢，就是说万物同理。
1: 嗯，
0: 人也好，东西也好，物质也好，
1: 嗯、
0: 万物同理，
1: 嗯，
0: 它都得是你不断的去磨练，去眷顾、
1: 嗯，
0: 去擦拭，去弄，去，哎、
1: 嗯，
0: 它才能够保持它的生命力。
1: 嗯，
0: 你如果没那有人，你就刚才你说这个问题，房子有人住跟没有人住天壤之别，
1: 就是、真不一样。
0: 什么原因？
1: 嗯，
0: 什么原因？有人解释，你在那住，你身上带着生气，
1: 对对对，
0: 哎，带着生气，然后你不管你是洗它是刷它还是怎么着，稍微擦擦弄弄，它都不一样。
1: 哪怕开个窗通风，
0: 它都不一样，
1: 通一下风它都不一样。
0: 哎，但是。是，如果没有的话，它就会融为自然，它就会分解掉，
1: 嗯嗯嗯，
0: 它很快就会分解掉，变成一堆灰，
1: 嗯，
0: 就尘归尘，土归土了，
1: 嗯嗯。
0: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你就明白了，人活着一辈子，如果按100岁说的话，你不断的提升自己，不断的去总结自己，
1: 嗯，
0: 不断的让自己围绕着一个到两个重点去走，
1: 嗯，
0: 你这一辈子走下来，总能有所成就，
1: 嗯，
0: 你有所成就，你猜怎么着？
1: 嗯，
0: 老教授。老医生，
1: 嗯，
0: 老什么、
1: 嗯，
0: 很多人会围着你，
1: 嗯，是的，
0: 是不是？
1: 是
0: 如果你废了，现在玩到最后，你朋友全散了，
1: 嗯，
0: 最后啥也没得着。
1: 嗯、你看吃，你要喝酒，然后吸烟，咱就说喝酒吧，
0: 得癌，
1: 那个狐朋狗友，你到老了之后，你自己的下场，你看身边的都是什么下场？
0: 别老了，我们同学50岁都有中风的
1: 啊，
0: 他不是你，
1: 然后你那些朋友，你天天维系的朋友还在哪儿？
0: 早都走了，
1: 他干嘛去了？
0: 对，
1: 要么就是身体不好，
0: 嗯、
1: 要么人家也不跟你玩了。
0: 但是你。你如果有稍微有点成就，我会打乒乓球。
1: 嗯，
0: 你就会有很多学生。
1: 嗯，
0: 我做生意，人家会来给你借钱，
1: 嗯、
0: 给你融资。
1: 嗯，
0: 我稍微当个官，那人家就趋炎附势就会来。
1: 嗯，
0: 总而言之，我会写个字儿，成天有人来就给你求助。
1: 嗯，因为昨天我去户部山，然后就看到这个很多这个老先生特别多哈。户部山有一条街卖古玩的，
0: 嗯，
1: 然后就看人家哎。就是人家就是几个老大爷们，然后在那聊聊天，
0: 嗯、
1: 对吧？然后哎，就哪怕你卖一些就是一些老的用的那种老东西、老物件，
0: 嗯、
1: 哎，你自己把玩着，你怎么收来的？你和顾客交流，甚至还有摆摊一些老朋友在一起，
0: 嗯、
1: 我看人家气色都很好。
0: 对，
1: 然后其实那你比那个天天在一起喝酒吸烟，
0: 啊、
1: 甚至在咱们说你每天到大街上去看下棋打牌，我觉得也行。
0: 啊、你有事干。
1: 那也行，对，但是呢，你和人家这些老头相比，哎，人家境界又更高一些了，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2: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3: 他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瓜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0: 哦，我也想当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0: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我们刚才也谈到了这个爱好，谈到了这个什么教育是吧？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你说带孩子或者什么，刚才我们谈那个问题，后来还有一些留言哈。刚才你看了那个教育专家，就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要让孩子，教育的目的，我们养孩子的这个最终什么样才是成功的，就是你让他自己能够独立生活，他自己能够挣钱，自己能够把自己打理好，把自己家庭打理好，这个你就放心了。那反而现在是什么，现在我们带孩子为什么这么累，就是因为我们为孩子付出太多了，就是你这个也帮他做，那个也帮他做，因为他报那么多班他也不需要，他也很累。
1: 那是因为你不会。
0: 对对。
1: 那么推而广之，任何事情你不会，你都会觉得累。你都会觉得就是事，就原来叫事半功倍对吧，你这叫事倍功半。
0: 对。
1: 你不会你当然就容易那个啥了。如果你会，就难者不会，会者不难嘛。所以在从事这个事儿之前，你要有充分的学习积累。有人说，那我要充分学积累，我黄花菜都凉了，我时间都耽误了。那你可以边做边学。很多人是盲目的啊，邻居这么干我也这么干，别人这么干我也这么干。那往往错就是这么以讹传讹。就是正确的方法很难传播，错误的方法一传十，十传百。我跟你讲，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就这么巧，就跟那个小孩，你教他说一个好话很难学会，教他骂人就是一传十，十传百，那就是错误的方法也是一样，对吧？一个两个到学校门口去接，十个八个全国都去到门口接，你说这不是错误的方法吗？你说为什么？
0: 其实啊，你真的是，你就像这样的老人不能服。就以前大家觉得扶老人就很正常，一个老人被讹了一个法律事件之后，他就影响了一个人的一个整个社会的观念。
1: 其实这个问题呢，它出自于人本心，就是他本来就不想扶，你先知道给个借口。你知道吧？所以我就说，为什么
0: 以前被架在那儿了？你看到之后，
1: 对，就是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成千里。
0: 好事，他正好找了一个借口。
1: 好事，他能传什么呢？只能人家比你优秀，你不够，给自己压力。传坏事就显得我多优秀啊。一样的道理，小孩骂人的话都是痛快的，就特别爽。要不然他干嘛要骂人呢？但是要说好话，有礼貌，见人来鞠躬，叔叔好，阿姨好，喊一大圈。有的小孩就不喊，你见过吗？就是嘴特别拙，就是那三四岁，有的小孩一说叫叔叔啊，叔叔叫阿姨，叫阿姨，张嘴闭嘴。有的就嘴拙，那嘴拙的孩子什么，往往就很害羞。因为叫他一喊，这都是长辈啊，这不想喊。你喊弟弟妹妹比自己小的行，人的本性就是这样。他本性他有一个就是趋于就是往下坠，往下堕落，往下
0: 给我个理由是吧？
1: 啊，对。
0: 然后我不做好事或者什么向上学习，一个理由他就足够了，
1: 足够了
0: 他就不愿意了。
1: 所以为什么就是要提倡尊老爱幼，要提倡见了别人摔倒要扶，要提倡让孩子自己回家，要提倡孩子自己要自主，就是因为缺，所以你才提倡的。所以说你从这一点上你能理解，但凡是提倡的都是缺的。你一眼就能看明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映照到我们自己身上怎么办？你一看我这一段时间你都有体会啊，你人生20年、30年、50年你是有体会的。你这一段时间你躺平了，结果你啥也没有，各方面都落后。你这一段时间你积极学习，不断提升改变自己，立马就能不一样。我跟你讲，你在班里头你的学习成绩同学都看着呢，同学我跟你讲越往上他。

0: 对你的成绩就越看重。
1: 嗯，
0: 小时候无所谓，到初中、高中、大学，你那考上985、211的，跟你这个考上普通学校的，那人家心里就是不一样。
1: 嗯，
0: 那见你的面虽然不说，他心里就觉得，哎呀，
2: 其实
0: 大家都是一样。
2: 很多人说，哎呀，这个和学历啊没有关系，但是
0: 那是那一段跑步你领先了。
2: 但是
0: 你说没有关系，是你宏观上说，
2: 嗯、
0: 但现在咱没到宏观。
2: 你普遍现象来讲，他、肯定是学习要好。
0: 我是一层一层算的。
2: 现在是什么？你刚才说的这个道理也可以用在这个上面，就是某一个，比如初中的，然后人他成功了，他就会给自己找一些借口，就是你看，不是所有的非得要高学历的才能成功，他也是满足了很多人的这种心理的愿望。
0: 那么这样不就收获粉丝吗？
2: 你会把它放大了，但是
0: 这不就收获粉丝吗？
2: 但你不想想，那个人他是咱们全国能有几个人这样的？
0: 我告诉你，成功的人就还是原来我说这个问题，那一小撮，他到最后还是那一小撮，大批的人是跟随者，那到最后还是跟随者，那么。经过自己努力学习，多苦多累啊！
2: 嗯，
0: 那从你这十个人、百个人当中跳出一个、两个来出来了，
2: 嗯，
0: 其他人都会为自己的不成功找借口。
2: 对，
0: 怎么找借口呢？忽然马云就说：“我也不咋地，我不成功了。”你看马云都这么说的，
2: 嗯，
0: 然后谁？你看他也这么说的，
2: 嗯、
0: 就说明我们他安慰了嘛，心里安慰了，心里按摩了嘛。
2: 嗯、
0: 但是马云这么说，收获了粉丝呀。那个粉丝量是
2: 就跟那个鸡汤一样，
0: 对呀、
2: 啊，鸡汤。
0: 这个粉丝是占大多数的，韭菜呀、
2: 嗯，
0: 所以我说这个意思就是，你所看到的、你所听到的故事、鸡汤等等，都是有人给你做好端到你面前的。
2: 嗯、
0: 你听了怎么那么顺耳啊？
2: 嗯、
0: 顺耳，但是因为你心里需要补偿，
2: 忠言逆耳、
0: 需要别人宽慰、
2: 嗯，
0: 你身边没有人能够讲宽慰的话，哎，这个大师讲这个话特。
2: 特符合你的心理、
0: 哎、所以说人这一辈子就对自己好点，哎，说的太对了、
2: 嗯、
0: 然后底下说要不然你买我这本书吧，
2: 嗯，
0: 啊，你买了不贵，
2: 上一上我课吧，
0: 哎，所以说你成就了他，
2: 嗯，
0: 真正那些成功的人，你看他经历的痛苦，他的自己的那种就是那个改变，
2: 嗯，
0: 马云是他不是凭着985、911那个这个博士什么的，他不是
2: 在看书啊，
0: 但是你看他去就业那个苦，我就问你、
2: 嗯、
0: 在他找30份工作、几十份工作被辞退的时候，你还有勇气接着干吗？
2: 嗯，
0: 换一般人就没有了。
2: 哎，你说到这个我突然
0: 对不对，
2: 突然想到了，就是有很多人说我没工作了，失业了，哎，可能对于某些人讲，你看那些大佬们或者是什么，他一定可能都经历过
0: 上百次，
2: 然后被工作拒绝呀，或者是辞职啊，然后他搞不清楚方向啊，然后一两年的这种蛰伏，然后思考，然后怎么去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
0: 那我问你、
2: 嗯、
0: 你如果看了爱迪生2000次发明成功了，你能不能变成爱迪生？
2: 嗯，
0: 你还变不成，
2: 我也变不成，
0: 为什么？
2: 真是
0: 啊，为什么？
2: 嗯，
0: 那你都看爱迪生的故事，你都看人家那么多失败的故事，怎么落实到你这儿就又不行了呢？
2: 嗯，
0: 什么原因？
2: 是就太难了这个事情，你说、
0: 对吧？
2: 失败了2000次再去做，
0: 对，
2: 他一定不是常人能做的。
0: 他不知道，
2: 如果常人能做的话，咱就
0: 我告诉你啊，他并不知道、
2: 他后来会成功。
0: 对，
2: 嗯，
0: 你如果告他40000次，他也干，
2: 嗯，
0: 他一直干到自己累死，
2: 嗯，
0: 因为他就是那种人，
2: 嗯嗯，
0: 这就是人设的不一样，就是我天生。就是个钢，
2: 但是
0: 你天生哎就是个筋，
2: 但是我觉得
0: 你就是软的，我就
2: 是
0: 硬的。
2: 他有一个认知，就是他觉得这个可能，这个会可行，
0: 不是
2: 会有这个方向，他觉得这条路是可行的。
0: 他那就是牛角尖，
2: 嗯，
0: 我就要干这个事儿才痛快。
2: 他发明了多少东西了？
0: 哎，发明对，因为这个成功了，所以我可以干下一个了。
2: 嗯，
0: 就是所以我说这个意思就是，许多人是不断的给自己去找借口。
2: 嗯，
0: 哎呀，我就对自己好一点，然后怎么地？
2: 嗯、
0: 你看我带孩子了呀，
2: 嗯，
0: 我孩子上大学了呀，那你呢？那我现在没事干了。你那是因为你以前那不带孩子，你就违法犯罪了。那孩子生下来你必须得带，天天逼着你这么走，你才走的。
2: 嗯，
0: 那就是属于敬酒不吃吃罚酒，就是
2: 所以很多人之后就是
0: 如果说。带孩子这件事情停下来了，孩子也上大学了，
2: 嗯，
0: 你还能继续沿着自己的路往前走的话，
2: 嗯，
0: 那才证明你前面那个
2: 是
0: 真的。
2: 嗯，
0: 如果一下子松懈了，
2: 嗯，
0: 说明前面那个是被逼的，
2: 嗯，
0: 那是假的，
2: 嗯，
0: 对不对？所以有时候人就是这样。好，我意识到了，现在我带孩子，我已经总结出一些经验了。怎么让孩子吃？
2: 还可以这样，
0: 怎么让他学？
2: 现在你可以做视频啊，然后你教别人怎么带孩子呀，或者是你怎么带孩子的，你怎么对待你孩子的，然后你在广而就是把它放大了之后，你可以带更多的孩子。
0: 就是，而且还有一个，在这过程中怎么平衡家庭、学习、提升自己各方面的这个，这个东西是有价值的。
2: 嗯，
0: 但如果说孩子一走，哎呀，终于放弃， 说明你根上还是一个懒人。
2: 嗯嗯。
0: 哎呀，终于我可以不用那个，不用逼着我去那个了。
2: 嗯。
0: 你两三年全部垮塌，之前的经验全部忘完。
2: 嗯。
0: 你信不信？
2: 嗯嗯。
0: 人就像那个没有人住的房子一样，三年之后全部就毁了，
2: 是
0: 忘完了。
2: 是。
0: 所以人这一生当中最难的就是不断的改变，你每改变一个想法，每改变一个习惯，就特别痛苦。
2: 嗯。
0: 为什么？因为你出生的时候人设，你这个你出场的时候你脑就这么规定的。
2: 嗯。
0: 但是你通过自己的哎改变了、
2: 嗯、
0: 一点点，就跟那个施瓦辛格以前身体多瘦弱，十五岁的时候，哎呦人家都好好的，我老得病，不行我健身、
2: 嗯、
0: 你看最后健身成什么样了，他就靠着，我跟你讲他的成功全
2: 是
0: 靠健身。
2: 你看那个有的体育运动员得冠军的或者什么，有一个体操的一个小男孩叫什么我记不清了、嗯、他就说从小生下来就身体不好、
0: 嗯、
2: 然后他妈就让他去练体操、
0: 啊、改变自己
2: 然后得了奥运冠军。
0: 对，
2: 然后还有一个叫就游泳的，然后给那时候采访他，然后他爸就说他从小身体不好，然后就让他去学游泳、嗯、啊，结果那个什么膀子、啊、特别宽厚、
0: 嗯、
2: 身体特别强壮。
0: 所以人不断的改变自己才最重要。
2: 嗯，你那个
0: 而不是破罐破摔。
2: 你说你享福啊，你说我就哎呀我就躺着，咱可以算那个，就是如果是摔伤了，摔伤之后你每天不运动会
0: 很难受了。
2: 不是，你肌肉就萎缩了、
0: 啊、萎缩了，对，流失了，
2: 萎缩了，
0: 骨钙都流失了，
2: 就是啊。
0: 嗯，
2: 所以人的你刚才说的这个出厂设计啊、
0: 嗯、
2: 就是包括从
0: 你开始的设定，
2: 从我们的身体到大脑、嗯、对吧，它都是这样设定的，
0: 到所有的物件，
2: 对对对，
0: 都是，
2: 其实都是这样的。
0: 其实所以说这个，那往深层次说什么呢，就是整个宇宙它是从量子的角度来，
2: 它也在动啊，它每天都在动啊，
0: 是在震动，
2: 嗯，它会变化、
0: 哎、它嗯就中国以前不是说吗，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就这个意思啊、
2: 嗯、
0: 那个门天天开，天的蛀虫是不会蛀的，
2: 嗯，
0: 水天天流它不会不腐烂、
2: 嗯嗯、
0: 多简单的道理，你从小就学了，
2: 嗯，
0: 但是落到自己身上就惰性就上来了、
2: 哎、其实真的是你刚才说到，就是有时候我们在就是生活当中，你以前学到了一些古语啊、
0: 嗯、
2: 然后谚语啊或者诗词啊，哇，你再去想的话，真的是反正想太有道理了。
0: 对，
2: 就是所以为什么就是让小孩多背点诗，或者你长大之后你就哦这个太有道理了。
0: 关键问题
2: 是
0: 你做父母的你要以身作则。
2: 嗯，
0: 这个以身作则不是光做给孩子看。
2: 嗯，
0: 你要是光做给孩子看，孩子上大学走了结婚了，你就不想做了。
2: 嗯，
0: 你是做给自己看。
2: 嗯，
0: 所以我跟你讲，人每天见人最多是自己，因为你照镜子呀。
2: 嗯，
0: 见的最多的是自己，那自己怎么办？我得比昨天要睿智。
2: 嗯，
0: 你不能说身体更好，因为你随着年龄的增长你身体走下坡路。
2: 嗯，
0: 但是你的睿智这个是可以的。
2: 嗯，对 对,
0: 对吧，你的经验值、
2: 嗯、
0: 你的思维方式、
2: 嗯、
0: 你每天学的东西进来的这个知识、嗯、这个是要
2: 你看这些一些学者啊、
0: 嗯、
2: 或者在顶尖的这个人物，
0: 对，
2: 哎，九十多岁他去世了、
0: 嗯、
2: 然后你会觉得是一个人类的损失。
0: 嗯，
2: 那他脑子里的东西，他说一句话都让你少犯多少错误、
0: 啊、你回来一想，
2: 对不
0: 对,
2: 对，还真是。
0: 哎，
2: 嗯，
0: 而且这些人就是他八九十岁的人，他还不断的随着科技的提升，
2: 嗯，
0: 他还不断的更新自己的知识，
2: 嗯，
0: 不断的更新。你看看更新，就连这个谁，爱因斯坦，他不是一个颠覆一个吗？
2: 嗯，
0: 那牛顿颠覆亚里士多德，爱因斯坦颠覆牛顿，后来又出了量子，
2: 嗯、
0: 谁又把这个爱因斯坦是麦克斯韦还是谁把爱因斯坦又颠覆了量子那个物理，就是。所有的东西它的提升都是对前一个的颠覆。
2: 嗯，
0: 所以人呢就是这样的。
2: 嗯，
0: 你要是嗯停了躺平了，
2: 嗯，
0: 很快你要再追回来都难了。
2: 嗯嗯，
0: 对吧，逆水行舟。
2: 所以就是刚才说的从
0: 沉下心来，别去休闲，
2: 嗯，
0: 别去玩，干自己该干的事儿，
2: 嗯，
0: 干自己想干的事儿，而且要始终如一，
2: 嗯，
0: 情绪平静，
2: 嗯，
0: 稳扎稳打，
2: 嗯
0: 嗯，抵制一切周围的诱惑，
2: 嗯，
0: 沉默的去干。
2: 嗯 嗯, 嗯，是的。然后那个我那天看一个人就说其实以后未来在 AI 的这个时代哈，真的现在在咱们就处在这个真的就是十字路口，
0: 嗯，
2: 就是大家也不知道以后AI 到底会怎么样，然后未来的生活会怎么样。
0: 嗯，
2: 但是有一点哈，就是你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
0: 嗯，
2: 那天一个专家就说，他说你哪怕会做一点点，
0: 嗯，
2: 你都沿着这个方向去做，就你哪，
0: 嗯，
2: 你怎么去找到你自己喜欢呢？就是你做了之后你觉得特别开心，
0: 过程中
2: 你特别开心，
0: 嗯，
2: 然后你也忘记了时间，
0: 嗯，
2: 然后这些事情就是你自己喜欢的事情，
0: 嗯，
2: 你喜欢的事情去做，然后干什么呢，就无限的去放大它，
0: 对，
2: 就你说我没有什么爱好，那你哪一个是你最不讨厌的吧，
0: 嗯，
2: 对吧，你就去做它，
0: 嗯，
2: 做它你把它无限的放大，然后你在这个行业你就是最厉害的人，
0: 对
2: 吧，然后你就是以后大家是因为你的爱好，
0: 嗯，
2: 就是你在

0: 别人会敬仰你，尊敬你，对吧？还有一个呢，就是为你这个去买单，你给别人能够带来一些快乐，对吧？能够或者是别人需要你的东西，然后为你去买单，然后这个就是我觉得我们个人还有培养孩子就未来的方向，不知道是怎么发展，但是你现在就沿这个去做，因为你只有这样去做，你才能够说，要不然你不按照这个去做的话，你真的就很迷茫。那你又遵循自己的内心，哪怕以后不被需要，但是我遵循自己的内心，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个不会亏吧？
1: 对
0: 吧？对你人生意义上来讲，它不会亏吧？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
2: 老同学的一个电话，三五好友的一次小聚，都会让我们欣喜期待。老地方，老样子，那是我们最无法忘却的青春岁月。我们是最念旧的人。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大家好，我是于伟，是金融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沉醉在茶香书韵中，让心灵得到真正的滋养与升华，也明白了人生的下半场是要学会放慢脚步，用心去品味人生的宁静与致远。时光清浅，岁月安然，往后余生做个有闲趣的人，半卷闲书，一壶茶，人间至味是清欢。
5: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7: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8: 只需99元就可以跟着广电游天盟，登蒙山之巅，看云海滔滔，感受实景演绎，打卡世界第一人形雪索桥，北方小青脉，超治愈西野花田，天然氧吧洗肺，聆听千年钟磬，品尝特色午餐，豪华大巴往返，全程省心不踩坑，仅需99元。报名咨询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7号，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世间所有的等待都有意义》，总有人会为你翻山越岭，让心动变得理所当然。网红博主与高冷邻居从欢喜冤家到彼此守护，慢慢解开过往心结，拥抱迟来的幸福。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至《姗姗来迟的你》为您温情呈现。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8: 这里是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与您一同守护健康，探寻幸福。中国人几乎都爱喝茶，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饮茶的学问。
9: 古话说，茶为万病之药，意思是说长期喝茶对健康多有益处，一天建议喝3杯茶。茶最主要的作用可以概括为升清降浊，升可清心宁神，降 可下气助消化，利水通便。第一杯早茶，用200毫升沸水泡3克茶叶，适合早饭后8点半到9点半之间饮用，可以起到提神抗疲劳的作用，是三杯茶中最重要的。因为能够提神醒脑，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一天的工作。第二杯茶，午茶，下午2点到3点之间饮用最适宜。午茶可以适当浓一些，用180毫升的沸水泡4克茶叶，对降低血脂、保护血管有一定作用。喝的时候要一口一口的喝，不能一口气喝完。第三杯茶，晚茶，时间应该在晚上的6点到7点之间，茶水不宜过浓，用150毫升沸水泡2克茶叶，具有降血脂、助消化的功效。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晚上9点后就不宜再喝茶了，否则睡眠质量会受到影响。不经发酵的绿茶偏凉，生清作用强，随着发酵程度的增大，茶性会朝温甘转化，降浊作用也会增强。比如半发酵的乌龙茶到全发酵的红茶、黑茶，早起喝绿茶，振奋阳气，提神醒脑，润化脾胃的功效。中午喝乌龙茶，乌龙是半发酵茶，有消食作用。晚上喝熟普洱，普洱是完全发酵茶，茶多酚含量低，不会影响睡眠，还能和胃补肾安神。茶里加一物，养胃降火气，加菊花可以清肝明目、清热解毒，适宜的人群是肝火旺的人，表现为眼睛红肿、眼干发痛、急躁易怒等症状。禁忌呢，虚寒体质者慎用，表现为怕冷、畏寒、容易腹泻的人。那菊花的种类不同呢，效果也是不一样的。黄菊花是疏风散热，患风热感冒可以选择黄菊花。白菊花呢是平肝明目，长时间用盐者应该多喝白菊花。野菊花清热解毒效果较好。第二，加乌梅，它的功效是降胃火通便，适宜的人群呢是胃火大的人，像感冒发热、咳嗽多痰、胸膈痞闷、菌痢、肠炎的初期忌食乌梅。第三，加黄芪，它的功效呢补肾阳、益气血，适宜的人群冬天怕冷、爱生病的人。那要注意的是，阴虚火旺、体质湿热、

感冒的人不宜饮黄芪茶，女性经期时也要慎饮。第四呢是加麦冬，它的功效呢是养阴生津、润肺止咳。适宜的人群呢，秋冬季节容易出现口干舌燥、鼻咽不适、干咳、皮肤干燥等症状者。第五呢是加玫瑰花，它的功效啊是行气解郁、促进气血。适宜的人群是经前期容易出现胸闷、乳房胀痛等症状的女性。那要注意呢，体质偏热、面色偏红、月经量偏多的人不适宜长期使用。第六是加山楂，这个功效呢是活血化瘀、降脂降压。适宜的人群呢是高血压、高血脂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那要注意呢，患胃病的人，特别是胃酸过多、胃炎、胃溃疡、反流性胃炎、反流性食道炎患者就不宜饮山楂茶了。那么有三类茶是不宜喝的，哪三类茶呢？第一，头道茶。头道茶也就是洗茶，是冲洗茶叶的第一道茶水，这其中呢会带有部分的灰尘杂质，因此不宜喝。洗茶的注意事项，水量不宜过多，以刚刚没过干茶为宜，时间不宜过长，不要超过三秒为宜。一般应该采用低于80度的热开水进行洗茶操作，而对于乌龙或黑茶可以采用沸水进行洗茶。第二呢就是酒泡茶，冲泡时间过长，不仅茶汤色暗、味差、香低，失去品尝价值，茶叶中的营养也会因氧化而减少，也会失去营养价值。另外呢，茶水放置过久，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难免会有微生物和细菌侵入，所以不建议喝。第三呢，就是浓茶。古人说，淡茶温饮最养人，长期饮用浓茶，不仅容易导致失眠，加大心脏、肾脏的负担，还会抑制机体对钙的吸收，增加疾病风险。

0: 地、擦桌、洗衣、晾晒，这些看似普通的家务，对我们而言可是好一通忙活。照顾完子孙，还要料理家中琐事儿，我们是最不知辛苦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常做家务的人与不做家务的人，谁更健康呢？一起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3: 国际学术期刊发表了一项随访十年的研究，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现象：爱做饭的人可能死亡率更低，做饭频率越高越能从中获益。这项研究对1888名65岁以上的老年人进行了长达十年的随访，发现呀，与从不做饭的人相比，每周做饭一到两次的人死亡率下降 29%， 每周做饭三到五次的人死亡率下降 41%， 每周做饭五次以上的人死亡率下降 53%。 当然了，影响死亡的因素是很多的哈，会不会有其他因素的作用呢？严谨的研究者当然也想到了，他们利用统计学的手段，将诸如年龄、性别、营养知识、财务状况等因素都纳入考虑，把数据里的水分挤干，然后发现每周做饭五次以上依然可以降低 40% 的死亡率。除此之外，还有研究发现男性做家务好处要大于坏处。研究人员分析了6000多名63到99岁的白人、非洲裔、拉丁裔美国女性后发现，与基本不动的人相比，每天从事30分钟叠衣服、拖地等轻微的活动，那么死亡的风险会降低 12%。 这项研究主要作者表示，即使做家务的运动量低于运动指南的建议，活动活动总比什么都不做好。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研究者对 1.3 万名年龄在35到78岁之间的中国城市男性调查发现，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者更容易患糖尿病，而挽起袖子多做家务有助于预防糖尿病。在考虑了年龄、高血压、吸烟、体重指数、空腹血糖水平以及糖尿病家族史等相关因素后，那么与从不做家务的男性相比，每天做家务不超过2个小时的患上糖尿病的风险降低 20%。 那我们增加一下，每天做家务超过2个小时的呢，它的风险降低 40%。 多做家务还能够明显的改善体重、腰围和血脂水平。做家务是性价比最高的运动，尤其适合老年人。跑步、登山等运动固然有很多好处，但是年龄大了之后呢，做这些幅度过大的运动就会使一些老人感到不适。剧烈运动还可能对于关节造成损伤。做家务的活动强度虽然不如跑步等，但是也有一定的锻炼效果。现代人的健康问题主要是来源于吃的不平衡，任何骨骼、肌肉收缩所引起的高于基础代谢水平能量消耗的运动，它呢都有益于身体健康。做家务就是身体活动的一种，很适合抽不出整块时间去锻炼的人。轻重家务各有功效。日常呢，家务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重家务，一种是轻家务。那么轻型的家务呢，比如说洗碗、抹桌子、晒衣服、做饭、熨烫衣服、擦拭灰尘等等。重型的家务呢，比如说拖地、擦地板啊，擦洗玻璃窗纱、搬煤罐啊，也就是煤气罐，还有呢放纯净水、洗车、搬家具等等。洗衣做饭不易得认知障碍症， 做饭可以对大脑产生一种良性的刺激。我们将菜切成丝、片、丁等不同的形状，把握放料的量和先后的顺序。这个呢是属于精细操作，相当于日常认知功能训练，能够降低老人患阿尔茨海默症的风险。那么我们在炒菜的时候呢，油烟过大对身体有害，甚至可能增加患肺癌的风险，所以建议烹饪的时候呢，全程开抽油烟机，开窗通风，做完饭以后呢，要继续开个10到20分钟，避免油烟残留。第二呢，是遛狗买菜，降低死亡风险。外出买菜、遛狗都需要走路，这类家务与散步、健身接近，无形中呢，增加了活动量。日本有一项大规模长期的调研显示，未得过心梗的人每天走路1小时以上者，比走路半小时因肺炎或者流感而死亡的风险会低 10%， 得过心梗的人这个风险就要低 34%。 那么打扫房间呢，会让人心情愉快，工作了一天难免会积攒一些坏情绪和压力，需要及时的释放出来。打扫房间能够刺激大脑内的神经递质，促进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的分泌，来增加幸福感，缓解焦虑、抑郁等不良的情绪。此外呢，整理衣柜、书柜等家务，还能够很好的锻炼上肢。舒适整洁的家居环境更容易让人感到心情舒畅。再就是重型家务可以锻炼心肺功能，重型家务的活动量很大，可以促进血管健康，还能够充分锻炼心肺功能，改善肌肉张力，消耗多余热量。搬重物的时候呢，不要直接弯腰搬起，应该先蹲下身，挺直背部拿好重物，再用腿部的力量站起来，做到弯腿不弯腰。年纪大的人呢，尽量避免搬重物、登高清扫这样的一些家务活儿。

那就是要和家人分工来共做家务，会更加的幸福。做家务没有上限，但是长时间的维持同一个姿势或者重复做同一个动作，比如说长时间的弯腰擦地、洗碗、切菜等，就容易使部分肌肉出现酸痛、劳损。所以建议呢，做家务的时候劳逸结合，每10到15分钟我们休息一会儿，活动一下颈椎、腰椎啊、手腕等等，不要一口气做完。如果家务活比较多，可以和家人分工，各自选择较擅长的类别，减少身心负担，感受细水长流的幸福。朋友们，以上和大家交流的是小小的一个做家务的事儿，却能够给我们自己和家人带来健康。所以啊，一定要按照我们所讲的这些健康养生之道去操作，我们家家都会做到人人健康，而且能够健康长寿。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0: 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3: 如果有血瘀淤堵的情况，可以尝试一下这个茶饮。
4: 心肌梗死可能是血瘀淤堵引起的最严重后果，近十年来心梗的死亡率一直呈上升趋势，2013年的时候已达到180万人死于急性心肌梗死。其实相对于普通人，有一些三高基础疾病、血瘀基础的病人更加容易发生梗塞的问题。我国面临这样高风险的人群一共有三类：高血压3.3亿人，高血脂1.6亿人，高血糖1.14亿人。数据的来源呢是人民政协报、中国妇女报、人民日报。上面这6亿人都需要听一听我们下面要讲到的养生内容，避免严重后果。如果您没有三高，也要对应下面的症状，看看自己是否属于淤堵血瘀人群，自己的健康千万不能忽视。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心血管科副主任医师段文慧老师配制的适合6亿人的化瘀茶配方，自己在家可以泡制，每天一杯，再也不愁瘀和堵。第一风险，血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血瘀是众多疾病的病理基础，与心血管疾病更有着密切的联系。当然，在中国人中间，血瘀的情况非常普遍，不少人身上都会出现血瘀的症状，不过大家识别不了。下面呢，我们跟大家伙交流一下直观的识别方法。首先呢，血瘀有一些特点，会出现紫、痛、血、脉、块这几大特点。紫呢是口唇发紫、舌质紫暗、指甲偏紫、青紫斑块出现。痛呢，针刺样，疼痛，痛处固定不移动。血呢是离经之血，凝血异常。脉呢是静脉曲张。块呢出现包块、月经血块。第二风险，斑块。斑块就是中医所讲的瘀毒。斑块分为稳定性斑块和不稳定性斑块。稳定性斑块像一座死火山，一般不会喷发，不会有致命的风险，中医上叫瘀。不稳定斑块呢，就像一座活火山，在炎症等情况下会破裂脱落，导致心梗等急性心脏事件的发生，这就是毒了。瘀毒怎么看呢？除了有血液造影的科学结论以外，还可以通过观察舌象来看，这也是中医望诊的手段。下面我们也说几个直观的方法。老舌坚硬苍老，舌质的颜色出现青紫泛蓝，舌下脉络呈现紫红色，那有淤堵的朋友心梗的风险也会高一些，平时也要注意。下面我们来说化瘀茶。金银花就是化瘀茶，它的3种变化可以覆盖6亿人群。 一般来说呢，情况严重势必需要用药，但是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通过化瘀茶来调节自己体内的血瘀淤堵情况。针对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人群，也有三种不同的代茶饮的方案。针对于高血压患者呢，我们在金银花中加入清肝泻火的淮米十克，清肝明目的菊花十克。针对于高血脂患者呢，我们在金银花中加入健脾化痰的绞股蓝十克，降脂消食的生山楂十五克。针对于高血糖患者，通常呢有阴虚燥热的情况，推荐呢在金银花中加入清热润燥的桑叶十克和滋补肝肾的枸杞十五克。那么上面这三种便是都是代茶饮，以金银花为主，其他为辅为臣，当日泡茶，当日喝，千万不要隔夜。金银花全身都可以入药，它的好处呢在于性虽然甘寒，但是甘寒清热而不伤胃。金银花主要是清解血毒，增强免疫力，抗早孕，抗肝，抗肿瘤，消炎解热。大家比较熟悉的银翘解毒片、银黄片、银黄注射液等就是这个花的提取物，可以放心用。防病远胜于治病，与其整天担心心梗的可能，不如从现在开始就做好充足的预防。也许就是一杯茶的小心思，却能够让你避免一大笔不必要的花费和痛苦。

0: 爬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执念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腺样体肥大如何用艾灸进行治疗呢？一起来听一听。
3: 腺样体肥大这个疾病呢，通过艾灸呢不能治疗。腺样体肥大呢，我先给大家说一下，一般来讲小孩子呢他患这个病的几率是比较高的。这个疾病呢他往往就是说有什么表现吧，第一呢就是容易出现鼻塞，类似于一个鼻炎的症状。第二呢，它就是容易出现打鼾或者是张口呼吸。腺样体肥大呢对于孩子来讲是特别煎熬的一个疾病。如果要保守治疗，关于腺样体肥大，我们如果通过艾灸来治疗的话，我先给大家说一下穴位，避免呢大家不知道穴位随便艾灸可能也起不到一个很好的效果。基本上来讲，我们一般是通过艾灸大椎穴、肺腧穴、太阳穴、印堂穴、迎香穴、天突穴以及人迎穴。最后呢，我希望大家可以再加上一个神阙穴。基本上大家通过这些穴位的艾灸，对于孩子的像鼻塞呀、打鼾呐，还有他的一个腺样体肥大的基本症状，都能得到一个很大的缓解和治疗效果。我需要给大家呢说几点。第一呢，关于这种慢性病，它肯定要随着孩子的免疫力的提高，元气的逐渐充足，把疾病呢就是消灭掉。所以说第一点就是坚持。第二点呢，大家在艾灸的时候，对于一些穴位大家尽量是避免不要用艾灸罐。为什么呢？因为艾灸罐它的火力相对于直接的旋灸而言不够大，它的穿透力呢比较弱，所以说尽量选用火力比较大的一个艾条。当然了，旋灸一般都可以。还有第三点，大家一定要着重注意，尤其是对于一些孩子呢比较小，比如说3、4岁、5、6岁的，他呢容易患感冒。如果一旦患感冒，那么腺样体肥大的症状就有就是说加重或者说复发的可能，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希望大家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再强调一个，就是说人迎穴这个穴位，这个穴位呢如果是孩子出现了血瘀头晕的症状，可以作为主要的艾灸点，并且这个头晕的症状可能有些患腺样体肥大的朋友可能都有，所以说这个穴位大家记住，如果一旦出现头晕，你对这个穴位要作为重点的艾灸。
2: 在105幸福健康会，每一天都致力于让您更健康更幸福。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与我们一同前行。接下来的11点，请锁定我们的105田野听书，一同领略引人入胜的故事和评书的独特韵味。别忘了准时收听哦。

0: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普跌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4007999689，4007999689。
4: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

0: 4007-999-689。
1: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你想想，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4007-999-689，4007-999-689。
0: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哈。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0: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价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精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1: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

0: 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深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位经典食材的配伍，高滋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站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4007999689，4007999689。
1: 中午11点，现在是午时。
2: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1: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只需99元就可以跟着广电游天盟，登蒙山之巅，看云海滔滔，感受实景演绎，打卡世界第一人形雪索桥、北方小青脉、超治愈西野花田、天然氧吧洗肺，聆听千年钟磬，品尝特色午餐，豪华大巴往返，全程省心不踩坑，仅需99元。报名咨询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0度。明天5月17号，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0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风力稍强，推荐您进行室内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世间所有的等待都有意义》，总有人会为你翻山越岭，让心动变得理所当然。网红博主与高冷邻居从欢喜冤家到彼此守护，慢慢解开过往心结，拥抱迟来的幸福。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至姗姗来迟的你，为您温情呈现。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

0: 听说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1: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讲述夜幕下的哈尔滨，中共地下党王一民联合各界爱国力量，用热血与勇气捍卫民族尊严，书写抗日传奇。敌人倾巢出动，街上到处都是搜查的警察和特务。王一民得知萧光义的下落，他能将萧光义安全转移吗？请听《夜幕下的哈尔滨》第85集。
2: 918事变后，哈尔滨笼罩在一片腥风血雨之中。哈尔滨第一中学教师王一民为代表的中共地下党员及爱国人士，在夜幕下与敌人斗智斗勇。请听王刚演播的《夜幕下的哈尔滨》
3: 第85集。
4: 王一民刚要掉头往回走，就听见那两个特务同时喊起来：“站住，往哪走啊？”王一民不由得朝那两个特务望去，但那两个家伙并没有看王一民，而是朝着一个年轻妇女走过去了。这俩小子不由分说上前就搜那妇女的身，他们眯缝着色情的眼睛，在光天化日众目所视之下，肆无忌惮地任意搜摸着。那个妇女稍有反抗，就招来他们一顿打骂，接着就传来一阵哭叫声。这哭声汇合着马嘶人喊、车鸣狗吠，组成了一首殖民地的街头奏鸣曲。王一民知道，自个儿这个时候转身往回走，立刻就会引起敌人的注意，于是他强忍着极大的义愤和不平，夹在人群里通过了搜索。他不能坐车了，怎么呢？根据以往的经验，这样的搜索只要一出现，那就是全市性的，各个主要街口都有关卡。所以王一民就放开大街，穿小巷，绕开那些重要的街口，这样他宁肯多走几步路，也不受那使人屈辱的窝囊气了。时针指向6:30的时候，王一民才进到李汉超的屋里。迎接他进屋的是石玉芳。王一民知道，根据石玉芳自己的要求，省委已经批准他参加机关工作了。石玉芳工作的高高兴兴，兢兢业业，已经成了李汉超的一个得力助手了。王一民迈进东屋门槛儿，他没有看到李汉超。哎，大嫂，汉超呢？
5: 他向省委汇报去了，夜里在道里撒传单的同志出了问题了。
4: 啊，出了什么问题？
5: 有两个你们学校的学生在炮队街撒传单的时候被敌人发现了。
4: 啊，
5: 一个姓刘的跑回来了，另外一个姓肖的到天亮的时候还没见到踪影。
4: 王一民听到这个情况，心猛地往下一沉，险些没失声叫出来。王一民知道，这是萧光义出事了。他心里想，自己这两个最心爱的学生，一个已经惨遭敌人杀害，这一个如果再……哎，汗水立刻从王一民的头上流下来了。他在屋里快速地转了一圈，又停在石玉芳的面前。大嫂，我就上学校去，汉超回来你告诉他，我才从谢万春那里来，他那里没出现什么情况，现在敌人已经倾巢出动了，你也要多加小心，说不定会挨家挨户的搜查的。

0: 玉芳点了点头，
1: 大嫂，那我走了。
0: 哎，你还没吃饭吧？这有现成饭，你吃完了再走吧。
1: 啊，不吃了。
0: 王一民边说边走出了李家。他来到了街上，只见街上的搜索依然在进行着。王一民只好又绕开闹市走小巷，他用尽可能快的速度在7:30的时候赶到了一中。一进校门，他就看见操场里大楼下3-2的学生都在悄悄地议论着，表情也是那么复杂多样。这时王一民瞥见老传达李贵儿正在传达室的玻璃窗里向他直望着。当他们俩的眼睛碰到一块儿的时候，老李贵儿的眼睛紧眨了几下，头也急速地点着，那意思招呼王一民过来。王一民会意的一侧身走进了传达室。王一民进来以后，老李贵仍然在窗前没动，他只是将头往里屋一点。
1: 王老师，有人等你呢。
0: 哦，王一民忙推开里屋门，他看见他的学生刘志先正坐在床上向屋门直望。在刘志先的对面坐着二传达吴素花，他一边补着袜子一边和刘志先说着什么。他一看见王一民进来了，就忙停住话头。
2: 哎呦，王老师，可把你给盼回来了，俺这正劝他的，你来了就交给你了。
0: 说完，吴素花拿着袜子出去了，随手关严了门。刘志先激动着面对着王一民站了起来。
3: 王老师，肖光义他没回来，我对不起他。
1: 刘志先，你不要激动啊，更不要流眼泪，千万不能让人注意到你感情的变化。来来来，你坐下啊，坐下坐下，你要冷静的简单扼要的把情况讲清楚，时间不能超过10分钟。
0: 哎，王一民拉着刘志先坐在床上。刘志先擦了擦眼睛，稍微停顿了一下，就把夜里和那帮警察特务遭遇的情况用最快的速度对王一民讲了一遍。当王一民听到他们最后奔跑的路线的时候，不由得心里一动，他知道他们这是沿着卢家的院墙跑的，那么那一连串的枪声卢家肯定也会听见了。正在王一民思索的时候，二传达吴素花进来了。
2: 王老师，老冯找你，在外屋呢。
1: 哦，好，我知道了。刘志先，咱们就先谈到这儿啊，你先坐在这儿冷静一下，等心平静下来再出去。要注意，一定要和往常一样，这对你也是意志的锻炼。
0: 嗯，刘志先站起来尊敬地点着头。这个校义老冯是反日会员，他一看见王一民走出来忙迎上前去。
1: 王老师，刚才有一位叫冬梅的小姐来电话，说让你到学校以后啊马上给他回个电话，我听说话的声音很急促，就出来迎您了。
0: 哦，那好，我知道了，谢谢您。老冯走了，老李贵到外边去办什么事儿，屋里只剩下吴素花了。王一民在传达室里打了个电话，他一边拨电话号一边在那寻思，从冬梅要他立即回电话的不寻常情况看，从方才刘志先讲的他和肖光义奔跑的路线上看，很自然的把冬梅的电话和肖光义的命运

0: 联系到一块儿。但究竟是什么情况？是吉还是凶？无法猜测。王一鸣一边想着，一边焦急地等着对方来接电话。他握着耳机的那只手都激动得有点发抖了。不一会儿，电话耳机里传来冬梅那清脆的声音：
1: 您是王老师吗？
0: 是我呀。
1: 我是冬梅呀。
0: 我知道了。
1: 您那里说话方便不？
0: 方便，你快说吧。
1: 那好，您能不能抽空回来一趟啊？您有一个学生在您住的屋里，他等着要见您呢。
0: 听了冬梅这句话，王一民的心里哗的一下像打开了一扇窗户，透明雪亮。好，冬梅，我完全明白了，我要用最快的速度回去。
1: 要不要派车去接您呢？
0: 不要了，你们等着吧。王一民撂下了电话，他回头看了一眼直望着他的吴素花：您告诉李大爷，肖光义有下落了，让他不要着急。
1: 哎，好啊，太好了。
0: 吴素花高兴地点点头。王一民忙又回到里屋，刘志先迎面站起来，王一民一把拉住这个面带忧伤的学生的手：我告诉你，光义找到了。
2: 啊，真是太好了。
0: 小点声
2: 啊。王老师，他好吗？受伤没有？
0: 目前还不大清楚，不过我想问题不大。我马上请假去看他。咱们班第一堂是我的课，改上自习。点名的时候你告诉班长，就说肖光义向我请假了，不要给他画空课。
2: 这好办，班长是我和肖光义的好朋友，干脆告诉他什么也不画就得了。
0: 那还有第二堂课呢？第二堂课就说他临时请的假，表示他已经来了，这不是更好吗？
2: 也好，
0: 只是应该小心啊，不要引起其他同学的注意。
2: 那我知道，王老师，我马上去找班长。
0: 你去吧。刘志先走了，王一民随后走出来，他看见老李贵进屋了，忙走过来要向他再说明一下情况。就在这时，王一民看见丁鱼从校门外进来了，王一民便向李贵点了点头：
2: 李大爷，我去找丁鱼请假，有话回来再唠。
0: 说完，王一民就撵出了传达室。这个丁鱼钉出爪子，最近一个时期对王一民非常客气，见面后那是不笑不说话。这会儿他听见王一民在后头叫他，忙回身一点头一呲牙：
3: 王老师，你咋？
0: 你咋？王一民走到丁一面前点了点头：
2: 丁主任，我来向你请一会儿假，两个小时可以回来。
3: 哎呀，你看你，黄老师，你真是折煞我也，请什么假呀？您打个电话来说一声就得了，何必您还亲自跑来？您
2: 啊，我还要安排一下班级的事情。
3: 那告诉我，我替你安排吧。
2: 我已经安排完了，第一堂上自习。
3: 哦。王老师，你真可以称为教师的楷模啊！我一定在大会上表彰你。好了好了，别耽误你的事情啊！你快去吧，快去吧，上午就不要回来了啊！
0: 那好，丁鱼挥了挥手，转身走了。王一民也向校门外快步走去。八点刚过，王一民就来到了炮队街。当他拐进街口，走到离卢家不远的地方的时候，他就看见电线杆子旁斜倚着一个穿

0: 白纺绸对襟汗衫的中年人。这个中年人正斜着眼睛往卢家大门那边看。王一民一搭眼儿，就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他忙装成没看见那家伙的样子，面向前方，把疾步变成慢步，从容不迫地走着。但就在这时，王一民又发现，在卢家大门对面新修的那座二层楼前边站着一个人。那个人的面容看不太真切，但身形却很熟悉。谁呀？原来又是那个花脸特务秦德利。王一民心里想，怎么这么巧啊，萧光义又和他们撞到一块儿去了呢。就在王一民发现秦德利的时候，秦德利也看见王一民了。这小子忙一扭身，躲到新盖楼房的青砖垛后面去了。从前那些青砖垛都是零散着落着，不高，现在呢都整整齐齐地垛在一块，有一人多高了，把秦德利那瘦小的身躯遮掩的是严严实实。王一民略一思索，立即打定主意，他加快脚步直向那砖垛走去。王一民已经走到砖垛前边了，秦德利还不出来。王一民并不打算到砖垛后边去找他，只是站定身形，对着砖垛后边说了一句：哎，秦景玉，请走出来见见吧。我是秦德利被叫出来了，他那张花脸憋的是红不红紫不紫的，腮帮子上的瘦肉在那抽搐着，却强挤出一丝苦笑来。他对王一民像行礼又不像行礼似的哈了一下腰。王老师，想不到在这儿巧遇了啊。哦，是巧遇吗？
1: 当然当然。
0: 什么当然？王一民伸手一指卢家大院，葛明礼在这院里看见过我，你们知道我在这里住，又来找麻烦。
1: 哎，不不不不，不敢不敢不敢。王老师，您是御旨一郎阁下的好朋友，阁下吩咐鄙人的话至今还在耳边响，鄙人就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也不敢再对您无礼。
0: 那你躲在这里干什么？
1: 我是偶然路过呀。
0: 偶然路过？
1: 偶然路过。
0: 王一民浑身向后边一指，那里还站着一个，也是偶然路过。我秦德利随着王一民的手往那边看，只见那个穿白纺绸对襟小汗衫的家伙正伸着脖子往这边看，距离隔得很远，秦德利给那家伙使眼色他也看不见，急得秦德利直磕巴。
1: 我不认识他呀。
0: 不认识？
1: 不认识。
0: 那好啊，那我马上就过去问问他，请你在这等着啊。
1: 王老师，您何必这样呢？我哎，行，咱当着名人不做暗事。王老师，我就对您实说了吧啊。
0: 秦德利刚要说什么，又贼眉鼠眼的往左右看了看，他发现身后已经有两个行人站下听声，新楼上也有一个描眉打鬓的女人探头往楼下看。秦德利便伸手往马路对面一比量：
1: 王老师，能不能劳您驾过马路那边去说？
0: 那好吧。王一民点了点头，举步就往卢家大门前走。

0: 等走到门前，王一鸣回头一看，这个秦德利却没跟他一块走。这家伙躲开大门，斜穿马路，贴着身子靠在大树上，正在那儿挤眉弄眼的向王一鸣招手。王一鸣只好走过去，面对着他站下，一眼不眨的直盯着他那张花脸看。秦德利又嘶喝了一声，往前探着身子，压低了自己的声音：“
1: 万老师，实不相瞒呐、我们是在奉命在这儿办案的。”“
0: 办什么案？”“
1: 秦德利眼珠子一转，把声音故意压得更低了。我们在追拿一名逃犯。”“
0: 什么逃犯？”“
1: 身份还没大弄清楚。八成是胡子。也背不住是冠刀。”“
0: 啊？胡子？管道？”“
1: 对。”“
0: 这也归贵科管。”“
1: 这那个什么你……”“
0: 好了，我们不要再谈下去了。我告诉你，请你立刻把你的人领走。如果等一会儿再发现有你们的人在这一带活动，就不要怪我无礼了。”王一鸣最后几句话声音大了一些，惊动了院里的老田头。门一响，老田头出来了。王一鸣一回身，一甩袖子，大踏步走向小门。老田头忙向门旁一站，王一鸣进院。
2: 刚才听到的是夜幕下的哈尔滨，由王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
3: 智勇双全的地下党王一鸣与日寇、汉奸展开生死较量，为哈尔滨的光明奋力抗争。稍后请继续收听夜幕下的哈尔滨。

0: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这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陪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听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夜幕下的哈尔滨。卢家大院门口有特务蹲守，王一民他们又将如何送肖光义出去？冬梅的办法能成功骗过特务吗？请听夜幕下的哈尔滨第86集。
6: 918事变后，哈尔滨笼罩在一片腥风血雨之中。哈尔滨第一中学教师王一民为代表的中共地下党员及爱国人士，在夜幕下与敌人斗智斗勇。请听王刚演播的《夜幕下的哈尔滨》
7: 第86集。
8: 这秦德利昨天晚上已经看见老田头，怕被认出来，他忙一扭脸儿。可是老田头已经看清他了，因为他那张皮包骨头的花脸是太容易辨认了。老田头不由得往前走了几步。我说你怎么回事啊你啊？你怎么又来了你啊？你是不是要我去回禀老爷出来再会一会你啊？
9: 不必了。
8: 秦德利这时候只好回过头来，狼狈不堪地挥着手，
9: 不必了。
8: 他一边说着，一边绕开老田头，慌慌张张地向街口走去。王一鸣进了卢家大院，他习惯地抬起头来，向二楼东边一个窗口望去。这就像在晴朗的月夜下举头望明月一样，只要一抬头就能看见明月在何方。王一民第一眼就看见他正站在窗口前向自己凝望。

0: 这个他是谁呀？我不说，听众也能猜得出来。在他的身后站着柳絮影，这两个姑娘都微含笑意，面带春风。王一鸣一看，他那一直处于紧张的精神唰立刻松弛下来，就像狂奔了一段路程的人跳进温水浴池一样，整个身心都轻松了。王一鸣长吁了一口气，心里悬着的一块石头算是落了底儿了。那个他呀，已经用表情传过来吴胜的信息，那个意思啊，是说你的学生萧光义平安无事，你甭着急，你就放心好了，有我们在这儿帮你照顾着呢。他身后的柳絮影在为他做注释。你看，说着说着信息又来了，柳絮影的右手啊微微向西指着，头也向西边歪了歪。王一鸣随着他的手向西边一看，只见自己住的屋子开了半扇窗，冬梅站在窗后露着半边脸在向他招手。王一鸣心里明白了，他向东边窗口点了点头，加快脚步向西楼门走去。王一鸣噔噔噔跑上楼梯，冬梅正从屋门口探出身子望着他。他看见王一鸣脚步是又急又重，便向他摆摆手，又指了指卢秋影的屋门，把两眼还一闭，那意思是说呀，屋里的卢秋影卢少爷睡着了，您脚步千万要轻一点，别把他吵醒喽。王一鸣当然明白冬梅的意思了，便把脚步尽量的放轻。他捏手捏脚的走进了自己的房间。冬梅站在门旁，把王一鸣迎进屋里以后，就轻轻的关严了门，又回身把门插插上，贴身站在门前，在那儿守护着。王一鸣一进屋，只见萧光义正从沙发上往起站，他趔趔趄趄晃晃悠悠地挣扎着站起来要扑向王一鸣。王一鸣忙快走了几步，一伸手搀住了他。萧光义激动着握着他老师的手，王老师，刘志先上学没有？
1: 上学了，他平安无事，你就放心吧。
0: 萧光义笑了，笑可是笑，笑眼上滴下了两滴泪珠。
1: 萧光义，你们的情况刘志先都当我讲了。
2: 哦，那好。
1: 王一鸣低头望着萧光义的腿。哦，你的腿受伤了？
2: 那跳大墙的时候摔的。
1: 哪条腿？
2: 左腿脚脖子。
1: 哦，王一鸣伸手摸了他腿一下，哎呦，疼吗？
2: 还行。
1: 王一鸣回手一招冬梅，来，咱们俩搀他到床上去。
2: 不不不，王老师，我不上床。上床干啥呀你？
1: 萧光义一边说着一边指着那张宽大的长沙发。
2: 王老师，你看这不挺宽敞吗？
1: 啊，不行，你必须在床上躺直了，我要给你看看腿。
2: 我不上床在这行了你。
1: 萧光义红着脸说什么也不肯动地方。这时候冬梅走了过来。
3: 王老师，这事儿我也真纳闷儿。
1: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您这位学生就是不肯上床。昨天夜里我想搀他到床上好好睡一觉，可他说什么也不干，就坐在这个长沙发上，说什么也不肯起来。没办法，我只好走了。今天早晨进来一看，他还在这上面睡着。您看这，
0: 小光义，这是怎么回事啊？啊，这是我的床，你怕什么呀？
2: 不，你的床我也不上。
0: 这萧光义为什么不愿意上床呢？待会儿咱们说出原因来，您准会觉得可乐。最后王一民的脸色严肃起来了。萧光义，现在你必须听老师的，别再耽误时间了啊。冬梅，咱们来把他搀上床。
1: 哎，
0: 萧光义被乖乖的搀到床前坐下了。王一民蹲下身子去给他解鞋带。萧光义穿的是一双赭石色的回力牌网球鞋，这双鞋已经旧了，在靠近鞋底儿的地方有汉塔的水渍，颜色暗黑。冬梅一看王一民去解鞋带，连忙也蹲下了。王老师，我来吧。说着冬梅也动手去解另一只鞋带。
2: 哎，不不不，不要你解，你别。
0: 萧光义的脸更红了，忙往回蜷腿。
2: 不用不用，再不然再不我先去洗洗脚得了。
0: 你哪来这么些说道你。王一民一边解开了萧光义的鞋带，一边对他说，我让你这么啰嗦。王一民一使劲儿，刷，萧光义的两只鞋同时脱下来了。紧跟着刷，萧光义的脸更红了。冬梅也差点笑出声来。这是怎么回事？原来萧光义穿的是一双前边露蒜瓣后边露鸭蛋的蓝色破线袜子，从袜洞里探出来的两个大拇脚趾头还用力往里勾搂着蜷缩着，就像修建于生人的小孩一样要往回缩头，一股汗臭味儿直冲鼻子。冬梅忍不住笑出声来，接着忙又把嘴捂上了。你再瞧萧光义，连脖子都臊红了。王一民瞪了冬梅一眼，这有什么可笑的，穷学生嘛，都是这样。冬梅一缩脖，笑声立刻止住了。这冬梅还是第一次遭王一民瞪视。他再看看萧光义那像红纸一样的娃娃脸，心里头一翻腾，连忙低下头，
1: 我不该笑，您也别怪我。其实我来这府上以前连袜子都穿不上呢，脚趾头是在鞋外边露着。我笑是因为您。冬梅说着不由得一指萧光义那仍在蜷缩着的大脚趾头，您怎么不伸直了呢？那多难受啊。
0: 冬梅这么一说呀，把王一民也逗乐了。萧光义那两个大拇脚趾头接连着抽动了几下，不但没有伸直，反而蜷缩得更厉害了。王一民对萧光义一挥手，好了好了，你别听这疯丫头的啊，快躺下。说完他动手去扶萧光义。冬梅忙一哈腰抱住了萧光义的一双腿，就着王一民的劲儿把萧光义放躺在沙发床上。小薇，整个身子要伸直啊。
2: 对，
0: 伸直了。王一民一边指挥着萧光义，一边用手撸着他那直伸着的两条腿。这时冬梅忽然一指萧光义的腿，哎呀，

0: 腿怎么一条长一条短呢？
1: 嗯，
0: 哦对，是左腿长。您原来就是瘸子吗？
2: 不是。
0: 萧光义也着急地抬起脑袋要看，王一民忙摁住他：“哎，你别动。
2: 冬梅，你不要急，这正是他跌伤的症状。你看看，跌伤的腿长，是因为内筋出槽。如果变短了，那就是外筋出槽，也叫肌腱移位。”说到这儿，王一民俯下身子。小朋友，我现在开始给你治啊，可能很疼，你要咬牙挺住，可以哼哼，但别喊出声来。
3: 是，王老师，你放心吧。
0: 这时候，只见王一民伸右手抓住萧光义的左脚脖子，摸了摸骨缝和穴位，又用手来回撸了几遍，然后用力掐住。又伸左手拖住小腿往上伸屈了三次，然后他运足了气，使足了劲儿，猛劲儿往上一推，似乎听见一声轻微的响声。只见萧光义嘴一咧，眼一瞪，豆大的汗珠子立刻从他头上淌下来了，但萧光义却一声没吭。这时候你再瞧王一民，头上也见了汗了。啊！王一民长出了一口气，放下萧光义的腿，望着他的脸，笑着点了点头。很好，你能挺住这一下，不声不响，就是一条硬汉子。
3: 我能挺住，王老师。您再来吧。
2: 不用了，完了。
3: 什么？您给我治完了？
1: 啊，就这么几下能行吗？
2: 不信你起来走走试试。
0: 萧光义眨了眨眼睛，坐起来往床下下，冬梅忙要过去搀扶，被王一民一把拉住了。萧光义的双脚踏到地毯上，他迟迟疑疑地试探着往起站。他站起来了。王一民朝他微笑着：“疼吗？”“
3: 不疼。”“
2: 往前走。”“
3: 哎。”
0: 萧光义慢慢地举步了。一步，两步，三步，四步，他走得不晃也不摇，走得正正当当。萧光义也乐了，他加快了脚步跑起来了，在地毯上跑了一圈，忽然一个高蹦了起来。冬梅竟也随着往起一蹦。
2: 如果萧光义是个女孩子，
0: 她一定会跳过去抱住他。就这样，他还是跑到萧光义的面前。哎呀，好了，真好了，好了，真好了。
1: 王老师，您这是神医呀！
0: 萧光义忙跑到王一民面前，一猫腰，行了一个90度的鞠躬礼。
3: 王老师，谢谢您，我一会儿就可以上学了。
2: 那可不行。
0: 王一民话还没说完，忽然传来了敲门声。王一民忙一指卫生间：“快进去。”萧光义一哈腰，抓起他的破网球鞋，像狸猫一样清洁地钻进了卫生间。王一民见他关严了门，才对冬梅一指自己房间的门：“开。”
3: 冬梅却打开了屋门，
2: 进来的原来是卢淑娟和柳絮影。卢淑娟的手里提着个小包，进屋就往四下看，柳絮影也在找。王一民和冬梅都知道他

0: 们俩长什么，但就是不说，两个人都忍住了笑。人呢？卢叔就一边问着一边向卫生间走去，他还没走到呢，门忽然开了，从里边欢快地走出来萧光义。他走出来后就向卢淑娟行了一个礼，又向前紧走几步，对柳絮影也鞠了一躬。姐姐啊，卢淑娟和柳絮影都惊呆了，他们往后退了两步，几乎同时指着萧光义的腿。你的腿好了？好了。萧光义兴高采烈地点着头，你们看，我给你们翻个跟头啊！说着，萧光义一哈腰，两手往地下一扑，腾的一下来了个小翻，双脚从空中翻下来，稳稳当当落在地毯上，不晃也不摇，翻得还挺溜。
1: 哎，怎么好得这么快呀、啊？
0: 卢淑娟说着，她的目光不由地落在了王一宁身上。柳絮影也高兴地一拍手，他望着王一民，
1: 你真能妙手回春呢、啊、
0: 我还没等王一民张口，冬梅跑过来，
1: 正是王老师施展的高手，你们还没看得快劲儿呢，那简直跟变戏法一样，就那么一二三再往上一推，哎，就好了。过去看三国说扁鹊是神医，我看王老师和扁鹊也差不了多少。
0: 冬梅说的大伙儿都笑起来了，王一民忙摆着手，你可别瞎说了，其实我只是学会几招基本手法。萧光义的伤又是最常见的，伤的时间又没超过12个小时，那是最容易治的，如果再复杂一点儿，恐怕我就不行了。这时柳絮影笑指着卢淑娟手中的小包，
1: 早知道你能手到病除，何必费这事，淑娟姐费了好大的心思偷偷弄来这些治跌打损伤的药，还有药棉花药布，包了一包呢。
0: 啊，这也有用，都给我留下吧。王一民说着又一指萧光义，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把光义送出去，他最好能早一点去上学。但是我方才回来的时候，看见街口和门口都有蹲坑的特务，让我轰走了一个，现在明面上不能有了，可是谁知道他们在暗地里会在哪儿又安下眼线，所以一定要想个办法把他安全地送出去。王一民的一席话使大家陷入沉思之中。过了一会儿，冬梅忽然眼睛一亮，她用手指着萧光义，
1: 哎，小姐，您看他像不像秋菊啊？
0: 啊，
1: 秋菊？是啊。
0: 卢淑娟端详着萧光义，萧光义脸一红，把头扭向了一旁。卢淑娟看着看着，她笑了，
1: 你还别说，真有点像。哎，这侧面更像了。
0: 冬梅一拍手，
1: 那样就有个好主意了。
0: 啊、哦、什么好主意呀、啊、屋里的几个人都注视着冬梅，冬梅往前走了一步。一会儿啊，我去把秋菊的衣服偷偷地拿出来几件，挑合适的让她穿上，把脑袋也包上，就留个眼睛鼻子嘴，然后把小汽车叫出来，当司机就说秋菊病了，发高烧，必须出去看病啊，要是小姐能领着，我们在旁边再一搀扶，就是神仙也看不出来了。
2: 918事变后，哈尔滨笼罩在一片腥风血雨之中。哈尔滨第一中学教师王一民为代表的中共地下党员及爱国人士，在夜幕下与敌人斗智斗勇。请听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畏惧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3: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

0: 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并造，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电力系统退休职工吴欣彤。退休以后，我迷上了京剧。优美的京腔京韵让我享受国粹文化之美，也丰富了我的退休生活，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相互帮助，互相鼓励，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变得充实又美好，晚年生活越唱越有戏。
2: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世间所有的等待都有意义》，总有人会为你翻山越岭，让心动变得理所当然。网红博主与高冷邻居从欢喜冤家到彼此守护，慢慢解开过往心结，拥抱迟来的幸福。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至姗姗来迟的你，为您温情呈现。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5: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沈从文一心扑在工作上，不顾身体劳累，还和妻子闹了矛盾，后来因过度工作引发眼疾，他请假去南方休养，可眼病始终不见好转。还能顺利完成手头的研究工作吗？请听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第23集。

1948年，沈从文从时代大转折关口的精神危机中恢复，成为他后半生重新安身立命、成就另一番事业的起点。长篇连播《沈从文的后半生》，沿着沈从文生命的坎坷历程，讲述他的后半生甘受屈辱和艰难，不知疲倦地书写历史文化长河的故事。播讲：董浩。

0: 第二十三集。
1: 1974年1月，博物馆初步确定三四个人为沈从文的业务接手人，分别学服装、绸缎、家具、图案等。沈从文多次请求安排绘图的助手，但当时批林批孔的运动正在全国展开，管理工作重点是改臣，没有能力帮助他。孙女沈红读了半年书，街区文教组却告知不能继续留在北京上学，因为他的父母在四川。1月中旬，沈从文写信告诉儿子，妈妈不会办交涉，我更不会，人家一打官腔，我们即无话可说。小女孩在院子里玩，用粉笔在地下写我要读书，两个老人看了十分不安，相伴去街区文教组商量借读，在门口长椅上等了两个小时才被接见，回答是不行。这期间两个老人之间闹起了矛盾，沈从文工作起来就陷入其中不能自已，生活乱了套，不是忘了吃饭就是忘了睡觉，洗漱之类的细节更是顾不上。更麻烦的是，他不断地接待来自各界各地的来访者，常常是不相识的人，热情地为他们提供古为今用的服务。碰到这种时候，如果张兆和在东堂子，就连个转身的地方都没有，只能去屋檐下搭的简易厨房中躲避。张兆和倒不是受不了这种委屈，委屈自然也有，更主要的是担心沈从文这样没有止境的热心揽事反倒可能会招惹是非和祸害，还担心他没日没夜的工作身体会垮下来。2月，沈从文写了一封万言长信向妻子解释沟通，他叙述25年来自己的努力，说来说去还是说自己这样做有道理，甚至于只有这样做才合理。信的开头他写道，小妈妈，万望不要生我的气，从年龄说我们都已经进入真正的老境，尽管彼此精神情绪以至于工作能力还都十分的健康，要好还来不及，那易于为一些小处而难受生气。你的话不是不对，是语重心长，值得铭刻于心上，可是主要还是近于怕事自保，求在社会大变动中不受意外冲击而言。他说张兆和计较的是小处，处于怕事自保的心理，他自己却以为能这么把全部生命放到工作上去，是在社会的巨大变动中好不容易得到的那么好的机会，这才是大处。又说，你怎么不这么来认识我们共同生活得到你的鼓舞方面的大处好处，还总还停顿在到极其一般生活的要求上，小至于忘了洗脸理发也居然会生气不快乐，忘了吃顿饭又算什么呢？如今正是趁体力好赶工作时，不鼓励我也至少得体谅我是在为国家工作，别人不明白我的学习方法和进展无所谓，你亲眼见到我的学习过程和部分显著得来不易的成果，不争时间写出来，难道还让他连同本身一同付之一炬还合理吗？至于想在社会动乱中免过自悬，沈从文想得非常清楚。他说，据我这20多年的经验体会，若我是社会前进的阻碍，预定中是会被冲刷的，即常年锁上门睡大觉，到头来还是会来个一招，不可免避。也就正是文件中一再提到的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因怕出麻烦而后退行不行？我目前大致还是得不怕麻烦，不过分为个人不利而担心，明知学懂了的对目前和明天国家及本馆都有利，考虑不到个人，因而终于出了事故，以致遭到不幸，家中也就看开点好。沈从文向张兆和说明，他近于自我牺牲的工作是抱了三个希望和目的，一是提高年轻人，把自己积学所得传给他们，二是劝诱老朋友放下老一套治文史的方法，用文物和文献对照来搞学问，倒是第三个方面 花花朵朵、坛坛罐罐的知识应用于生产等当前的实践，得到了来自各方的呼应。这也就是他家里来咨询求教的客人不断的原因。要完成这三种合理愿心，沈从文在信的最后说，比三月不理发

0: 事实上，张兆和的担心出自常理常情。沈从文言之凿凿说体力如何好，可是三月初就因工作过度造成血压回升，继而左眼黄斑出血，接下来就得不断地跑医院。有一段时间每天去建国门医院注射维生素 C 和葡萄糖，路径还比较方便。去协和眼科诊治比较麻烦，通常是五点即去挂号排队，每次得半天。左眼不能用，他就只凭一只右眼来工作。四月中旬的一封信里，他说到现状，说目前说休息已近于亡羊补牢，能不发展到右目即真正十分幸运也。二月疗程进京重检查，并无好转迹象，但地由适应现实需要，用独眼龙方式来赶超待完成工作，已能稍稍适应，写字已能归行便是一例。大有可能此后一切待完工作，均将用支眼来处理矣。今年已七十近三，一身报废已不为奇，何况还有一目可用。张兆和四月九日带沈红去苏州，将在南方住一段时间。沈从文不时写信，除了告诉妻子自己每天上午收拾房间、拖地、抹灰，让妻子放心不会整天的伏案之外，还说说人事和社会。他去给金岳霖送降血压的蚕蛹，碰到梁思成、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其实还下放在外交部江西干校，感慨从诫竟和金帝一样成了专业木匠，也很有趣。至于社会的一般情形，他观察到的是普遍的世故之风蔓延，因而身怀其忧。批孔是他此前此后常提起的事，给妻子的信里更为放言无忌，用语严厉。有不少知分在独出心裁地写批孔文章，都近于采用新的儒术作为基本功，巧宁取悦于上，文章受赞许，反映的便是旧儒术在新社会中还大有市场。几个月前，他曾致信北大教授吕德深，请他找一些包括冯友兰的文章在内的批孔材料来看看。1973年，冯友兰在北京大学学报第四期上发表了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复古与反复古两条路线斗争两文。1975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论孔丘一书。沈从文1975年做旧诗，高知赞圣人赞，对知分也就是知识分子，高知也就是高级分子的堕落所代表的社会一般风气痛心讽刺之外，更表达了深重的忧虑。家里人都知道沈从文一个人住，不可能做到医生嘱咐的不看书不看报，都催促他真正离开书桌休息一段。而眼病一直不见好，又犯了动不动流鼻血的老毛病，也促使沈从文向管理请假去南方休养和治疗。1974年5月14日，他离开北京前往苏州和张兆和会合。在苏州一个多月，多年未见的亲友团聚，拉着沈从文看山石看园子，住处空地一片翠绿，触目清爽。一月里真正做到了胃和书本接触，因此眼睛似乎也有了较大的好转，不再出现黑影晃动，但左边视力仍在大衰退中，亦不甚得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连播沈从文的后半生，出版上海三联书店，作者张新颖，播讲董浩。

6月23日，沈从文专程去上海看望窦祖林、程应流、巴金等朋友，先后住在窦家和程家。巴金在怀念从文里记下了两位老友相见的情境，他是这么说的：1974年，他来上海，一个下午到我家探望，我女儿进医院待产，儿子在安徽农村插队落户，家中冷冷清清。我们把藤椅搬到走廊上，没有拘束，谈得很畅快。我也忘了自己的结论已经下来，一个不戴帽子的反革命。沈从文1975年致黄商的信中描述得更为丰富细致。

剧《武康路》时，仍在十余年前同一廊下大花园前喝喝茶，以及前一回喝茶时，陈运珍还在廊下用喷水壶照料花草。续集抗战初到昆明升学，一时得不到住处，由我为安置到编书办公室楼上一角空处。四个还保留中学生风格的刚成年女孩，大喉咙十分响亮，喷地铺吵吵嚷嚷，充满青春的欢欣。后屋著有赐孙传芳之诗剑鞘，十分高兴为续经过种种。傅雷则住前屋，时正生孩子傅聪，每天均可听到放贝多芬肖邦的唱片。旧事成尘，不一转眼即二三十年。还记得曾为运珍会以浇花速写十分的传神，寄还北京给家中人传观，大小都以为形象逼真。这次到彼家中做客，则女主人已去世，彼此都相对白头。八小姐正住医院待产，传来电话得一女孩，廊下肆意多久不接待客人，地面和几张旧藤椅都灰扑扑的，歪歪乱乱搁在廊下，茶几也失了踪。我们就依旧坐下来谈谈十年种种，百叶窗则如19世纪法国小说常描写到的情形，因女主人故去下垂已多日。园中一角，往年陈运珍说起的上百种来自各地的花树，似只有墙角的木槿和红薇正在开放，大片草地看来也经月不曾剪过，印象重叠，地不免枉然许久。因为死者常以生者亦若已失去存在本意，虽依旧谈笑风生，事实上心中所受伤害已无可弥补。

7月1日，沈从文和窦祖林一家由上海到黄山，与从南京到黄山的张允和、张兆和、张环和姐弟以及沈龙珠、沈红等会合，老老少少一共15个人，第二天开始登山。这个亲友团热热闹闹地在黄山上度过了几天，沈从文愉快兴奋，而且从此以后他多了一条自夸身体好的证据，他是其中年龄最大的，爬山不但不拖后腿，还轻松胜任。下了黄山又到南京，在张兆和四弟植物学家张宇和家里住了几天。张家是姐弟二姐、三姐、四弟、五弟四家亲人难得有了一次团聚。7月14日，沈从文、张兆和带着沈红回到北京。沈从文8月份两次检查眼睛，左眼黄斑出血未能吸收，视力快速衰退，同时两眼都有轻微的白内障。他说，目下晚上非看书不能睡，只能闭左眼开右眼，如永玉所画的猫头鹰情形。幸好听说是他那个画已送上宣告无事，不然我这看书法有一天也将会被告发，又将说是在有意讽刺什么，那就证据确凿，不易分辨。多少人什么都不认真学，却最会用猜谜语方法陷人于罪。1973年，黄永玉应朋友之请，随手在一本私人的册页上画了一只猫头鹰，不料成为1974年轰动一时的黑画事件中被重点批判的作品。他画的猫头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被解释成含沙射影的毒草。因为预感眼睛问题可能会发展得越来越严重，沈从文就更迫切地希望能在右眼还可用的情况下把复试资料说明文稿重抄一份。为此他再次请求管理退还文稿。他说，目前全国只剩下这一份有关服装的改正稿，一损失即再也写不出了。博物馆此前向文物局请示过复试资料文稿处理意见，局里忙于运动，一直没有答复。馆长为不影响沈从文工作，8月下旬将文稿退还，同时告知管理实在抽不出人来帮助他。拿回文稿之后，沈从文又忙起来，一面腾清，一面继续修改补充，为增加附图，他请助手帮助把他所需的形象资料照相放大，又从荣宝斋、工艺美院等单位寻求模绘图像的解决办法。又一个新学期即将开始，为沈红入学借读的事，两个老人奔走交涉还是无果，去老熟人萧黎家相托，路上换车，沈从文摔了一跤，不过总算由萧黎帮忙解决了这个发愁的问题。沈从文又恢复了晚上12点才睡，早晨5点多即起的习惯。书桌上可用的面积约1尺6寸见方，能工作他极觉知足，知足不辱。和大多相熟的人多年来在不知所措中彷徨度过相比，他自己有忙不完的事反倒是幸运，而且这么工作还是一种维持健康的新而十分特别的办法。他写信给患心脏病的老友徐莹推广他的方法，说，我还从个人对付疾病的经验出发，把注意力集中到研究上，效果比药物显著而持久。他跟儿子说，从我学习经验得来的结论，人必然有极大的潜力，比如工作能量、记忆力能量、会通理解可逐渐发掘出来，在短短数年中完成过去人意想不到的工作量，而且还达到新的深度。这绝非自我安慰或自欺欺人，而是一个老年仍然保持创造的热情和幻念的生命的真切体会。从北大的朋友那里听说，现代文学只教鲁迅的几个作品、主席的诗、八个样板戏，最近又加了郭沫若，诸如此类的事经历了那么多动荡之后再也不会大惊小怪。他又写道，听来虽像是一种新闻，
其实是古已有之，不足为奇，而且十分自然的。沈从文倒真有点庆幸，25年来和花花朵朵、坛坛罐罐打交道，唯有实际意义的事。但是，也就在他埋头杂玩物的各种专题研究的空隙，十月下旬，他又试探文学创作，写出新稿之一。他早就没有了发表的念头，手稿后面写了那么几句话，略尽奇迹，因为是25年后，重新开始做的一些回忆的贯穿，得用1/4的时间写下去，维持3-2年，或者能给孩子们留下一点纪念。这一年，美国的一本杂志第31期刊出威廉·麦克唐纳翻译的短篇《静》。1975年1月末，中国。

0: 林大学教授杨千如介绍王亚荣来沈从文家寻求图像资料。两个人相熟后，沈从文请他为中国古代服饰资料绘图。沈从文想把王亚荣调到身边工作，博物馆决定录用正式上班前，原立博保管部主任李石英先生跟我谈话告知，同意你调到博物馆，但是不能跟沈先生一起工作，你工笔画得不错，以后就在馆里摹古画吧。我选择了拒绝，我不能让老人寒心，但是原来的单位已经停薪停职，有半年时间沈先生每月个人资助我20元，帮我解决生活问题。事不得已，沈先生请王旭先生帮我调进了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我和王旭每天下班后都准点到达东塘子胡同沈家那间小屋，从事第二职业一样。古代服饰研究中，先生指导我画的300-400幅小图就多完成在这一时期。1975年初，黄永玉鼓动沈从文写字，他当然为表述的书法折服，除此之外更有一个用意，就是让写字来调剂老人的工作和身心，以书法作为一种休息手段。黄永玉做木兰花长卷大卷轴，沈从文替长诗白玉兰花引，诗是1962年在青岛时写的，略有增删后题画。沈从文将书法作品分赠友好，其中有些还是偿还20-30年前允诺的旧债，他藏拙洗手已经25-26年，如今复出，消息不胫而走，求字的人越来越多。以本年来说，初为香港数人破戒，也有意借此澄清海外流播已久的沈从文在折磨中死去的传闻，而此戒一破，就有一发不可收之势。给皇商写字是兑现旧诺，陈从周通过俞平伯转来花笺，令沈从文回想起与他有亲戚关系的徐志摩和他古建筑的同行梁思成、林徽因。沈从文跟陈从周说自己写字正如同平伯先生唱昆曲，合拍而无腔，可是他究竟还有个底子，我却一切俱无。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勾勒出沈从文绝境突围、薪火相传的动人画卷，从文学生命的戛然而止，到文物研究的另辟蹊径，从油灯下的潜心钻研，到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横空出世，每一段经历都凝聚着热爱与坚守，他的执着与纯粹令人动容。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沈从文的后半生，深入感受那段与文物、文化相伴的坚守岁月。

0: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沈从文工作起来精神十足，还和老友钟开来、许杰相见，丝毫不计前嫌。后来唐山大地震爆发，他被迫前往苏州躲避，满心惦记北京的工作，最终能顺利回去吗？请听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第24集。

1948年，沈从文从时代大转折关口的精神危机中恢复，成为他后半生重新安身立命、成就另一番事业的起点。长篇连播《沈从文的后半生》，沿着沈从文生命的坎坷历程，讲述他的后半生甘受屈辱和艰难，不知疲倦地书写历史文化长河的故事。播讲：董浩。

0: 第24集。
1: 沈从文写字不但不求风雅，倒更有意打破风雅人的习惯，纸笔墨概不讲究，因陋就简，七八分钱的毛笔，三五分钱的高丽纸，墨水沉淀了加点水，没有光彩，死墨，别人怕他不怕。他说他拿笔即和拿筷子不分，自脱不出60年前在军中习得的私书生体，俗气逼人。他还说死去的鲁迅，活着的郭沫若，是书法上的双绝。他在新社会既不冒充是作家，更不冒充懂书法，通常纸不留空白填满维度，还故意在墨后附加些暗语注解，标明价值总不过一毛以上，使人不好意思付之装裱，也不便公开悬挂，自己倒还

是在土土抹抹中自得其乐。因为王亚荣等两个人辅助绘图，沈从文的研究意想不到的进展顺利，与此同时他在体力和精神上有了一种非同一般的体验，返老还童的奇迹。既吃饭而言，就不大知道饿，也不知道饱，一天经常只睡两三个小时，日夜做事，不知什么叫疲倦，也不吃什么药，头不再感到沉重，心也不痛了，走路如飞，心情简直和40年前差不多。他认真地思考了这种奇迹的出现，三月初给次子写信谈到，他说，从生物学和人类学来看，人这10000年以来大致只充分发展了人对付人的技能，把对付自然的嗅觉听觉和不能理解的一些鸟兽鱼虫的敏感慢慢的全失去了，或许还可以用种什么意外方法，使一部分潜伏在人体本能的长处恢复过来。因为这么空想寻觅，并且用自己过去搞学习的经验，肯定自己若能抛去一部分人所共通的束缚，或许待解放的能力当真会恢复的比人都更多一些。四月下旬，他给沈虎厨的信里再次谈论这个问题，说吃蚕蛹对自己精力好转作用明显，可是吃蚕蛹的人不少，有见好的有不见好的。从黄山回来之后，他已经不吃蚕蛹也不吃药，只补充维生素 C， 更主要原因可能还是我自己感觉到人的衰退，也许和习惯多少有点关系。我于是另看了一些旧书，总觉得人在近万年内大致因为群的生活，一切聪明才智多使用在对付人的得失竞争上，用心顾此必失彼，所以把原始人的嗅觉视觉听觉甚至于综合分析能力全失去了。理解到这方面时，将可设法恢复已失去的一切，因此是从一般人士得失上学习忘我，居然在意想以外把似乎早已失去多少年的某种潜伏能力慢慢地恢复过来了，特别是脑子里的记忆力和分析力，简直是近于奇迹。试搞了20多个大小不一的文物专题，有的只4-5天就搞出来了。此前他说过多次，人有极大的潜力可以发掘，现在他从人类的进化退化来反思，从个人的退出，从人事纷争的发展习惯上退出来实践，以忘我来恢复潜伏能力，听起来似乎无比愉阔。事实上在他个人却是生命更上一层的亲政和体验。过去他还把忘我的工作当成麻醉痛苦抵抗烦恼的方式，现在忘我激活了生命内在的能量，他在自觉的意义上体会到了生命深层的愉悦。倘若我们不能理解沈从文这种无法从社会人士层面来言说的愉悦的生命体会，就只能把他忘我的工作看成是完全消耗性的受虐式的持续行为。其实工作和生命是互相支撑着往前行，互相激发着往上走。沈从文的这种自觉也不妨看作是一个老年生命的再成长和新发现。他在秋天致陈从周的信里说，大致是学懂了忘我二字的好处，忘我通向了生命上出的又一个进境。

数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钟开来1972年回国时想见沈从文，未能如愿。1975年他再次回国访问，事先给程应留写信联络，程应留告诉了沈从文这个消息。9月沈从文先后给博物馆领导和接待钟开来的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外事工作的负责人写信，获准会见。钟开来还在杭州旅行时出乎意料地收到了沈从文的信，他说，沈先生的信我看了好多遍，他说他现在改了行，在搞考古，工作很有兴趣，且在

拼命地干。当时我很呐喊，后来知道沈先生是在跟时间赛跑。后来到了北京，我要去拜访他，他很抱歉，房子太小，不能够接待。他们夫妻俩曾到旅馆来看我两次，我们见面后真是高兴极了。沈先生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非常健康，精神更好，面孔很红润，不像我们在大西南时那样面色苍白，而且十分开朗，讲话声音也响一些，总是讲他身体很好。沈先生还跟我吹牛，说他们十几个人曾到黄山去玩，他一马当先，第一个登上黄山之巅。我们一起喝了点酒，沈先生有心脏病，但他还是喝了。沈先生后来拉我到龙宝斋去看画，他对画是很懂的，还送我许多字、考古资料的副本等等。沈从文送给老友的一些文物图录，其中有一本是他编选1955年出版的《中国古代漆器图案选》。十月，老作家许杰从上海来访。1944年，许杰发表《上官弼的看红录》和沈从文的《摘星录》，斥责这两篇小说是色情文学。两文都收入他1945年在浙江永安利达书店译行的《现代小说过眼录》中。沈从文热情相待，流泛闲谈，毫无芥蒂。反倒是许杰，看到沈从文沉浸于杂文物研究，仿佛忘记了文学事业，心中大为感慨。回到上海后，许杰来信，谈到沈从文放弃创作，可能和自己当年的批判文章有关，为此深感歉疚。沈从文很久才回复，他说：“主要是你提的小事，从未在我心上留有痕迹。你一再提及，反倒而恰恰成为我不好回信，不知如何措辞，成为迟迟不易作赋的原因。希望得到这个信后，千万不要再把这类小事放在心上。”许杰也许压根儿就想象不到，沈从文会告诉他，《摘星录》中的人，他最近还在提《白玉兰花》图卷当中重复加以叙述。一切青春的生命形成的印记，在人间已消失无余，在我个人印象中却永远鲜明活泼，也是我永远不觉得老去。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联播沈从文的后半生，出版上海三联书店，作者张新颖，播讲董浩。

沈从文回顾自己受批评的历史，先是多产作家，升级为恋爱作家，加深一层贬义，到郭院长时就再升级，定为粉红色作家。事实上，我倒应当承受恋爱作家的称呼，可不够粉红色作家的美名。他说，自己的很多作品都涉及男女关系的主题，但同一主题处理方法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白子、潇潇、丈夫等，写的极或粗野，却充满好意和严肃，不怀丝毫的巢穴感。二是八骏图等，写社会中上层的，稍带一点嘲笑褒贬，近于漫画。这两大类之外，还似乎有第三类，即纯粹当成艺术品抒情诗而作的，有不少篇章，如老兄所批评的二路。一般读者多只觉得还新奇，而不大看得懂是试验用抒情诗、水彩画、交响乐三者不同成型法揉成一个作品的。一般批评是触不到作者意识核心的，赞美和谴责都隔一层，因为缺少欣赏基础，又不明白作者本来意图，只用世俗做文章的道德习惯或政治要求去判断，和作品隔一层是不可免的。因之骂得再狠，也从来不加分辨解释。他问许杰，是否还保存着自己的这两个作品，如有，他想抄一份留下来。钟开来在北京时曾告诉沈从文，美国出版了聂华苓的《沈从文评传》，有大学开设沈从文作品讲座。松之茂夫来信，告诉他的作品译本日本读者不少，他还将翻译《湘行散记》。他又说，这些来自遥远万千里的招呼，都包含着对他不再创作的惋惜之情。可是，沈从文并没有呼应这种惋惜。他在1975年冬天赴钟开来的信中说，其实国内过去乱骂过我，现在还活着的一些同行同道或现代文学教授批评家也有不少成了好友，而感觉我不写新短篇为憾事，少数人也许还以为我仍固执地闹别扭，却只能用微笑和沉默作为答复。整个社会在进展中，变化之大，任何聪明人也难适应，我至今还活得尚好，活得格外健康而自由。若还放不下过去一切，忘不了个人小小得失，或在53年即照鼓励归队，或照58年在200同行鼓掌欢迎下去接老舍北京市作协主席的虚位，现在恐就无机会来用菜豆大小字向远在海外的老友谈闲天抒情了。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沈从文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痛感服饰研究工作的支柱已经失去，一直在他构想中的十部书，也许把第一本藤青上交之外，其他定下的十分之九全不可能继续做去了。心脏隐痛的旧病一度重现，更加紧了他的紧迫感。经两位朋友帮助，中国古代服饰资料修正稿全部抄好，他开始校改抄稿。沈从文在东堂子胡同住处安排了个时间表，为少数教师、编辑、文物考古工作者等讲解不同侧重的专题或系统基础知识。如周五晚上为中央民族学院教师王亨杰夫妇讲战国史和文物知识。来参加这种学习形式的人有王旭、王亚荣，也有新接触的青年，来的次数因人因需要而异。这种小课堂因唐山地震而中断，但在其后两年又得到恢复和延续。三月下旬，由罗念生发起，沈从文、朱光潜、冯至、贺林、卞之琳、李建吾、曹禺等相熟四五十年的老朋友聚会，一起吃了顿饭。沈从文在给次子的信里述及朋友们的衰老和伟顿，他是这么说的，内中有四位都得靠拐杖帮忙才便于行动，居多且形容枯槁，面目憔悴，卞舅舅更是一个典型现例。
陶宇小我12-13岁，怕失眠，吃安定片到50片还是难以睡得好。他的太太就是这么在鸡酒中毒忽然死去。对比自己，他为还能做事而欣慰。他说，我同样失眠，却一片药也不吃，爬起来开灯做事，半年来都几乎12点上床，不到2点即醒，在床上看书，一会儿即迷糊了，可是不成，不久又得醒，索性即爬起来把在进行的工作做下去，抄抄住住，1-2小时又上床又睡到5点，肯定得照习惯即醒，正当起来接着工作，直到中午12点才回去吃午饭。人当然会感到累，有时回去来不及吃午饭，即在床上呼呼大睡了，有时是吃了饭在床上看看报，不到10行还是睡去，睡得尽少，可睡得甜，1点钟抵人3点。

点钟，两点左右回去，若无客来即可一直干到夜里12点，精神还是蛮好。王旭和另外的朋友准备替沈从文去争取改善工作居住条件，被他坚决制止。2月14日致王旭的信中这么说，万万不宜，行不通。比如说，万一不理或理了，指定要我去向某某当权的陈述，那怎么行？我绝不向谁陈情，原是公家要我做才做，不要我做，没有可陈情处。我想只照做公民的责任，尽力去做，到死为止，不要为我担心吧，更不宜为此热心到向上陈述，这实在不必要。甚至于极危险，清华进出热闹处是一例，安之不会把一切好意解释为篡夺什么什么。我一时死不了，还要工作，也还能工作。1975年底在全国展开的反极右倾翻案风到此时已经升温，新运动的复杂和热闹让人不懂，也让人忧虑重重。沈从文从丹江回京后，为工作居住条件曾多次向博物馆领导说明情况，期望改善，但一次次总是没有结果。王旭是沈从文晚年最为信赖和得力的忘年朋友，沈从文还是制止了他为自己去争取。倘若是他并不怎么信赖甚至有隔阂的人，好心来为他做这样的事，会怎么样呢？6月，沈从文得知萧乾曾向博物馆一干部反映他住房困难之后，与萧乾发生争执，他极不愿意萧乾掺和到自己的事情里来，由此而产生出师生失和的说法。其实从1949年时代转折时期起，他们之间就渐行渐远了。1948年发表的《斥反动文艺》还把沈从文、萧乾作为代表进行了集中的批判，但此后急剧变化的时代，个人的不同选择、遭遇的差异，两人之间的心理距离越来越大。7月28日，唐山大地震爆发，波及京津地区。张兆和带着两个孙女住的小杨宜宾五号，正屋山墙部分下塌，压到沈龙珠晚上回来睡觉的侧屋，幸未塌倒。地震后，沈从文也转移到小杨宜宾，一家大小六人在廊下住过两夜，后来到附近空地自搭临时帐篷又过了两夜。王旭等人赶来看望，力促难行，很快就帮助解决了车票。两个老人带着两个孙女匆促上车，8月4号到达苏州，住在九如巷3号张环和家中。不久，沈红被接到昆山外婆家，沈龙珠的女儿沈帆由妈妈接到了工作地淮阴清江。在苏州过了一个多月之后，9月20日，他去上海看望老朋友，事先给巴金写信说，希望看看的不过会10个人，除王新迪外，还有卢汾、王道乾、黄场、陈从周、施哲存、许杰。他住在桂林路程应刘家，离市区较远，交通不便，所以住了将近10天，只见了4、5个熟人。沈从文说，上海穿马路的规矩像是现代派的新诗，只有本地人懂，特点是节奏快，段落不分明，标点虽有可不一定使用，或使用不按一定的规矩。诗人辛迪陪在他福州路旧书店买了不少书，还称赞他鹤发童颜。巴金又送了他一批书。10月中旬，沈从文乘船到至角镇参观宝圣寺，相传唐代杨慧彩塑。11月下旬，乘船去昆山陈木镇拜会亲家张月英，住了几天之后，把孙女儿带回苏州玩了10天。12月上旬，两个老人送孙女儿回陈木镇，船到至角，又和周有光、张允和一起去看杨慧的彩塑。这期间和宝圣寺文物馆里同行书信往返，交流切磋，多少也算弥补了一点点无法进行文物研究的巨大遗憾。
来来去去坐船。

0: 现在却有点像他一向看不惯的逍遥宫了。从九月份起，他就唠唠叨叨要回北京，可是北京防震警戒一直没有解除，还时有小震发生，亲友们一次又一次的挽留劝阻，他苦恼不堪。他说，我活下来哪里是这么过日子混日子的人呢，在这里即或能活下来也实在无意义可言。他不可遏止地想念东堂子那个小小据点，与那一堆杂图书杂资料共存亡最为理想。他说，我自以为最理想的报废方式是能守在写字台边无疾而终，我一生最怕是闲，一闲就把生存的意义全失去了。他甚至写信给王旭，授意王旭来信写劝说张兆和同意他一个人回去。有好几次临上火车，因新的阵情和亲友的力阻，不得不留了下来。这样熬过了秋天，熬过了冬天，终于在1977年2月15日回到了北京。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回溯了文学大师沈从文的涅槃半生，从弃文从武的艰难转折到文物深耕的赤诚坚守，每一段历程都藏着对文化的敬畏与对生命的坚韧。感谢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准时守候，邀您共赴一场文化的盛宴，领略大师逆境中的生命光芒。
3: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4: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3: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

0: 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下午一点，现在是未时。
2: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3: 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那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世间所有的等待都有意义》，总有人会为你翻山越岭，让心动变得理所当然。网红博主与高冷邻居从欢喜冤家到彼此守护，慢慢解开过往心结，拥抱迟来的幸福。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至姗姗来迟的你，为您温情呈现。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5: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南方有佳木》这部小说，借行市茶庄兴衰，书写茶人命运与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悲欢长卷。这把珍贵的名壶从何而来？天醉又能否护好这难得的珍品？请听《南方有佳木》第11集。
6: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2: 第11集。母亲临偶初从石灰瓮里取出今年最好的明前茶，让天醉亲自送到赵其皇家。不是这老铁头叮嘱航天醉，哪里会有考入书院的那一天。天醉把那一罐的明前龙井双手捧至到赵其皇的红木案头时，赵先生俯案感慨，到底是这样的人家，行事不流于俗，小小一罐龙井胜过那大堆小包的人参木耳。天醉垂着双手略低头说，母亲交代我告诉您，此茶是搓着专从狮峰山收来的软心，老先生不妨尝尝。赵其皇长叹一声道，难为你母亲这番苦心，软心这个牌子也只有忘忧茶庄在做，今日送来的可是极品中的极品啦。

0: 武神说了，杭州的龙井狮龙云虎，狮是最绝的，要送自然是送狮子号的。赵继克正从园中练了棍棒回来，恰恰听了杭天醉这番理论，便拿腰间竖着的袋子擦着汗，笑说：天醉，我看你也不必再去读那经史之学孔孟之道了，径直就继承了忘忧茶庄，多省事，迟早你还是要当那老板的。蠢货，你懂什么？以为这茶是随便喝得的？赵先生捻着花白长须教导着说，陆子茶经中如何评说的？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经行俭德之人，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肢烦百节不舒，聊四五绰与提壶甘露抗衡也。赵继克却是不那么以为然，陆羽中堂一隐士耳，经行俭德亦无非自在山中，于是毕竟无所大补的。天醉便驳斥朋友，如你所说，这世间就不要那高风亮节不甘同流合污的高士了。赵继克大笑，什么高士，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家罢了，不见生灵涂炭，只图明哲保身，又要日后清明，赵继克一生不为也。赵老先生便皱起眉头喝道，少年狂妄如此，将来一事无成。非少年狂妄，实乃少年壮志，我今当着这天地间第一绝品的龙井茶预言，20年之内天下必大乱。
1: 胡说八道！
0: 赵七皇拍起桌子来，大乱对国对民有什么好处？天下之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大乱方能大治，大治方能开盛世之和平。天醉笑问，季克兄，想来您是唯恐天下不乱了。
2: 正是。
0: 赵继克倒爽气。赵齐皇连连摇头，痛心疾首地对杭天醉说，哎呀，我一生就坏在嘴上，不料几个儿子中就偏继克成了我这秉性，岂不知无论乱世治世，书生狂言都必遭大祸，倘不及早防心防口，灭顶之灾速速临头矣。天醉一看这父子两个真的拗起口来，连忙打圆场说，不管世道如何变幻，白云也罢，苍狗也罢，茶还是要喝的，病还是要治的，忘忧茶庄和玄壶堂还是废不了，这就叫万变不离其宗吧。赵继克可不给天醉打圆场，偏往死里杀口，兄弟你倒乐开，真的天下大乱起来，忘忧茶庄和玄壶堂的牌子还不晓得往哪里挂呢。天醉一边给季克使眼色，一边说，既然说得如此凄惶，倒也不妨今朝有酒今朝醉了，先尝尝这罐茶，放下那些治世之理，以后评说吧。一边便要去开那只四方瓷罐的盖子。赵齐皇见这只青花缠枝牡丹纹的茶罐造型大气，稳重精美，其上牡丹俯仰向背，聚散飘逸，一看就是件贵重的古董，便说，看着图案似与不似的意蕴，怕是前朝的器物吧。天醉一听便眉飞色舞起来，算是说到心坎子里了，这才真正打开了话匣子，说，正是元朝的遗物，老先生真是慧眼，元朝青花装饰最妙之处便在这似与不似之间。赵继克手里拿着本《宫定安文集》，凑过身来左看右观那青花瓷罐，说，哼， 妙在何处？我怎么只看见那么几朵牡丹花，并无振聋发聩、耳目一新之感呢？天醉越发得意，全然听不出赵继克的讥讽，或者说，他对这年长自己两个月的兄弟的讥讽早已刀枪不入，无动于衷，只管兴致勃勃地阐述自己的高论。妙者，细微之处之精神也。如公子真九州生气是风雷一般，便无可称妙。你细细看着牡丹，或绿叶簇拥，孤花独放，或侧转反顾，羞羞答答，或妖娆端庄，大大方方，果然如书源于牡丹赋所咏，向者如迎，背者如绝，素者如雨，寒者如烟，浮者如愁，扬者如月，哀者如舞，侧者如跌，雅者如醉，残者如别，或搜然如朝，或俨然如丝，或带风如吟，或炫露如悲。他摇头晃脑地闭着眼睛，只管抒发自己的感情，直到发现听者鸦雀无声，才睁眼，见赵氏父子都有些异样地盯着他，便问：“怎么，我说的不对？”季克说：“你这是请我们品茶，还是请我们品茶罐啊？”天醉说：“吃人，连我家搓肘都晓得，品茶者品水也，气也，静也，心也。宋人尚有五不点茶，水不清不点，气不精不点。”爸爸爸，我说这个你哪里晓得，不提也罢了。赵齐煌坐在太师椅上，凝神注视着这位老友的遗孤。这父子两个做人要算是父亲荒唐多了，如今儿子入了求士学院，也算是家道振兴，否极泰来。但这父子俩依旧有命运相袭之处，美则美矣，忧则忧矣。赵老先生心生感慨，长叹一声，仿佛这锦心绣口的美少年韶华易逝，绚烂易灭一般。那么他自己的小儿子赵继克呢？唉，心胸命硬，必遭飞来横祸。这一对少年还不知今后如何在世道上奔走呢。想到此，不由咳嗽数声，说：“继克，天罪性情中人，你长他两月，入学之后要多多照应于他。”父亲所言极是。赵继克亲昵地拍拍杭天醉的肩膀：“有我杭州城里大名鼎鼎的赵四公子在，尽管放心。”赵齐煌却说：“又吐狂言，我只是担心你自以为可保护天醉，不知柔能克刚，或者哪一天是要天醉护你的性命呢。”杭天醉果然性情中人，顿时便被这父子俩的一番话激动得热泪盈眶，不能自已，说：“若是哪一天我有机会来庇护继克兄，便是造化了。实话告诉老先生，这个世道间我最崇拜的便是继克兄这样有英雄豪杰之气的人物，去邪扶正，整民水火。天罪不才，继世无能为力，幸亏有继克兄这样的国之栋梁。”赵老先生连连摇手：“此言过了过了，要说栋梁，将来或有一日你们都是。”杭天醉摊摊手：“天醉是必定成不了栋梁的，天醉有幸成为梁栋雕卷之画，此生足矣。”说到此，他拿起茶罐一使劲，拧开了蜡封的罐盖，一股喷香的茶气扑鼻而来。就近站着的赵继克 顿时像是被一道咒语突然震

住了一样，半晌说不出话来。如何？航天醉从那自哀自怜的感伤中回来，笑问赵继克。此时满座竟都被这说不清道不明的起草之香弥漫了。航天醉便匆匆地去关窗口，一边嚷道：快快关了门窗，千万不要把这真香泛滥开去。赵老先生也把鼻子凑近茶罐，不由感慨说：我喝了一世茶，今日方才是喝到了绝顶，这竟是老夫有生以来从未闻到的天上人间第一香了。门窗封闭之后，屋中自然便暗淡了许多。在幽暗的天光中，泛着稳重庄严而又精致的乌光的明代桌椅，此刻一扶手，一桌面，一靠背，便都隐隐地退到深处去了。唯有墙上悬挂着的由赵家祖上传下的条幅还泛着昏黄的旧光，上面悬壶济世四个字看上去也模模糊糊了。那一老二少便悄然坐在其下，被这氤氲的天地真气所感动迷醉，竟如摄了魂魄一般说不出一句话来。赵继克使劲吸动鼻翼说：是什么香？兰花香？豆花香？怎么还有一股乳气？好闻，好闻！无怪国破家亡之后，张宗子喝不到茶了，便到茶铺门口去闻茶香。我原来以为是这明末遗老遗少的迂腐，今日才知茶香如此勾人，说不定哪一日我也会去找个地方专闻那茶香呢。这便是今天航天醉听到的赵继克所说的最柔情的一句话了。虽然赵继克依旧是用开玩笑的口气说出来的，但航天醉还是记住了。他们三个重新开了窗子之后，赵老先生取出两只粉彩盖碗茶盏，小心地用勺取出一些茶叶，见那龙井扁扁的，略阔，周边呈糙米色，赞叹道：毕竟是忘忧茶庄的龙井，真正地道，但凡周围各县打着龙井牌子卖的茶，哪有这样的成色。天醉说：老先生不愧是行家，外头来人不知真伪，以为那碧绿纤细的便是龙井，不知真龙井片子反而是带些黄色且又稍宽的。赵继克见航天醉要用仆人刚送来的热水烫茶盏，便道：天醉，我得了你的前朝遗物，也拿件宝贝出来送给你，也算是一物换一物吧。赵先生和天醉不免纳闷儿，此人一向喜新厌旧，南人北向，夹枪带棒，全无花前月下的闲情逸致，能够拿出什么宝贝来呢？天醉便问道：你若送我宫定安诗文，我是不要的，我家书柜中有。继克答道：这件宝贝你若不要，我在杭州城里倒爬三圈儿。说话间，赵继克三步两步跳入园中，把刚才习武时置放在石条凳上的一只紫砂壶拎来，掀了盖子，使劲儿把茶叶渣甩了出去，然后拎回屋中。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你算是碰上了，看看这是什么款。他一下子把壶身倒了过来，露出壶底。赵先生和航天醉一见，异口同声道：

0: 半生湖。
1: 宝贝宝贝，怎么让你捡着这件好东西了？果然湖底有阿曼陀氏印记。天醉一疑说，怕不会是赝品吧？赵继克冷笑一声，哼，你再看看那湖坝下的款。果然有彭年二字斑脚印，天醉这才真正信了，却又不好意思要，转手捧给赵齐黄。他知道行人眼中谁家藏了一把曼生壶，谁家的门第都会高贵起来。曼生实为钱塘人士陈洪寿之号，西陵八家为丁敬、蒋仁、黄毅、西刚、陈玉忠、陈洪寿、赵之琛、钱松诸人，集聚杭州，共创篆刻中浙派风格。曼生占一席之地，可谓金石大家。其人在溧阳知县任上，结识宜兴制壶名手杨彭年兄妹，造型十八种，篆米题名名家设计，手书写之，匠人制之，史称曼生十八式。赵继克得的这把壶是一把方壶，色泽梨皮，壶身上刻着内清明，外直方，无鱼饵斜藏。天醉眼直直地缠着那壶，嘴里却谦让着，不敢当不敢当，这里确实太重了。赵齐黄两只老手来回搓摸着壶身说，哪里哪里，这壶配你那只青花四方罐倒还相值。看得出来这老先生一向慷慨，此刻也不得不忍痛才能割爱。他盯着壶却问儿子，继克，我怎么竟不知道你有这样的东西？赵继克却不以为然地说，我哪里有这样的宝贝，是昨日去白云庵习武，在南屏山下见一奇人，丧魂落魄，斯文扫地，见着我偷偷拿出这把壶来，说是世传的，又不知好坏，不敢在城里卖，怕丢了颜面。他只要20两银子，我给他30两，哎，只怕今日他就扔到大烟上去了。当时我就想，不妨买来送给天醉老弟，强似流落在这些败家子儿手里，父亲若喜欢，我下次再买一把便是。天醉轻呼起来，你当这是买白菜，今日一把明日一捆，你昨日30两买来，明日300两都无处去觅呢。赵继克轻轻一笑，身外之物何足挂齿，你于这些雕虫小技太痴迷了，才把它看得重如泰山。赵先生却听出这几句话来似有所指，便豁然一笑曰，即刻所言极是，物归其主，就好比良马有伯乐，仆婢有卞和，这曼生壶有天醉来藏，想来是最合适不过了。天醉听罢此言，便再也耐不住性情装君子了，双手谦和而又坚定地从赵先生手中拿过壶来，小心放到盆中，用一壶开水细细冲洗，又拿出干净手绢小心擦着，一边操作一边还埋怨赵继克，继克兄，你好大的胆，竟把这等千古名壶夹枪带棒的放在习武场上，一个闪失，看你如何交代。赵继克却不理他那一套，径自把壶取出来回甩了几下放在桌上，一勺新茶下去便道，你不要再给我玩物丧志了，一杯茶吃到现在还没上口呢。
2: 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0: 南方有家木，以茶为饮，借行家人的命运浮沉，绘就出民族精神的坚韧与茶文化的厚重。稍后请继续收听南方有家木

0: 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2: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南方有佳木》。母亲劝天罪退学从商，他会同意吗？风雨飘摇的时局下，这群学子又能否真正搅动时代浪潮？请听《南方有佳木》第12集。
1: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2: 第十二集，杭天醉纵然再向往父亲杭九斋曾经引他进入的逍遥天地，他也不愿也不可能成为杭九斋第二了。花间品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甲午战后朝野震撼，维新人士以为非变法不足以救亡图存，而救亡图存则从教育史，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时会为学界新潮。杭天醉和赵继克的伯乐杭州知府林启，恰恰便是在此时由渠调杭，这个相当于杭州市长的行政长官，短短三年开办并担任了三所学府的校长，他们分别是残学馆、养正书塾，还有便是这求是书院了。与杭赵二子前后入学者，多有当世称之为惊天伟地之栋梁才子，如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1898年入学，1901年遭清廷追捕而离去，如林隐民，黄花岗72烈士之一，如周成炎，辛亥革命时浙江光复总司令，如何谢侯，北大校长，如蒋百里，保定军官学校校长，国民党陆军大学校长，如许寿裳，文学家，如邵飘萍，中国早期新闻家。林启办学实为变法，并不想革命，在世时曾为孤山补植梅树百株，庚子年春诗云：为我名山留一席，看人宦海渡云帆。卒后果然葬于孤山，却不曾想到他看到的首先倒不是官场中的宦海浮沉，而是他选拔的学子所掀起的改造中国的仓皇风暴了。百日维新失败，时值八月，退学者甚众。林偶初把独生儿子关在家里，连求带哄，定要他退学，边哭边说：小祖宗，太后是反得的吗？一天到晚就变法变法，好像皇帝头上就没人似的。现在好了，头跌落了，你也好安担了，回来学做生意，知府那头我去打点回复了事。一边就让搓着撑了几斤上好的明前茶，叫了轿子便要出门。杭天醉，上世纪末中国最后一代文人，被革命的浪漫激情正搅得热血沸腾，最听不得做生意三个字。见母亲真的要出门，便大声在锁着的屋子里威吓：妈，你若去林知府那里退学，我立刻就这里一头撞死。气得林偶初坐在轿子里，走又走不得，下又下不来，连声骂道：你这短命活祖宗，你要我到拜长跪下来求你不成？

0: 平日里读书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前日有人不耐读被除了名，你还说除得好，大家方便，还说了要随了他去。现在怎么个个都退学了，你却不随？航天醉就在屋子里跳脚，谁说个个都退学了？谁说个个都退学了？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我们就是那千帆，就是那万木。中国不维新变法，就是千疮百孔之沉舟，就是半死不活之病树。我说维新变法还不够，需革命一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吓得林偶初惨叫一声，我的活祖宗，你是要行家满门抄斩呐、我不去了，不去了，求求你小太爷，你快点给我闭上祸嘴，免得千刀万剐，菜市口杀头，作孽呀。忘忧茶庄的老板娘要哭又不敢，怕惊动更多人生出是非，索性庭院深深，连忙叫了搓着去关大门。搓着走了几步又回转来说，铁头来了。搓着爱叫季克铁头，还以为他是个天生的惹是生非的坯子。林偶初心里便叫苦不迭，这个赵季克着了魔似的，整天在天罪面前聒噪不已，弄得他这个宝贝独生子连杯热茶都不再有心思喝。碍着赵老先生的面子，又不好撕破脸皮去得罪，正不知如何是好，那活冤家又在屋里头叫，季克兄，季克兄，你看我妈把我家忘忧楼府弄成个牢狱之地，非要把我像谭嗣同一样押到衙门里去呢。林偶初一听，气得叮叮当当从腰间夹袄上拉下钥匙，一把扔给心急慌忙走来的赵季克。
1: 我是管不了你了，叫你季克兄，管着你吧。
0: 说着就坐在园中那从方竹旁的石骨凳上掉眼泪。那赵季克也是个不知老小的贼大胆，手一扬，潇潇洒洒接了钥匙说，
2: 伯母只管放心，有我赵季克在，天罪进不了菜市口。
0: 说完径直去开了房门。航天醉正在屋里急得火烧上房，见赵季克来了，一盆子水浇下似的，却反而不急了，转身就躺在他专门从母亲屋里搬来的美人榻上，伸直了两条长腿，长叹了一声，
2: 哎，这次怕是完了。叹什么气，还不到你哭的时候呢。
0: 季克一把端起那只慢生壶，对着壶嘴一阵猛吸。航天醉想夺过来，嫌他弄脏了壶口，又一想，这本来就是他的，欠起的身子又倒下了。
2: 听说书院扩充学员的诏命收回了，建院本先垫付的建筑设备一干费用6000余元，都不知道哪里去筹集了呢。
0: 季克答，
2: 瞎操心，林大人什么样的品行会看着咱们创办的书院与水火而不顾？
0: 天罪说，林大人怕是此刻自顾不暇了吧。
2: 哼，也好，让这些保皇派头脑清醒清醒。
0: 赵季克双手握拳搁于膝上，腰骨笔挺，坐在太师椅上。
2: 大清国本来就该土崩瓦解了，还只管相信那一个两个皇帝作甚？
0: 航天醉激动了一番，现在有些疲倦了，便蒙着双眼睛用余光看着房梁。
2: 季克，我们怕不是空劳劳一场，人家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我们这般天地间芥子一样的微臣，参与不参与又能左右什么大局呢？
0: 见航天醉又把那副颓唐嘴脸搬出来，赵季克急忙

0: 把手一指，打住，我最听不得你说这些混充老庄又梦不到蝴蝶的酸话，我来也不是听你这番理论的。你可听说今日城中的一大新闻？航天醉一听立刻就跳起来，瞪大那两只醉眼问，什么新闻？今儿个我被我妈锁了这整整大半日，心里寡淡，正要弄些消息来刺激刺激，你快说来我听。赵继克便拉了航天醉出门，走，上三雅园喝茶去，那帮老茶客可是专门等着忘忧茶庄的少东家读申报呢。
1: 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读报？
0: 哎，大丈夫嘛，去留肝胆两昆仑，天崩地裂也不改色，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到茶楼读报是立志社同仁共商定的，你想破例吗？
1: 天醉急忙说，啊，小弟不敢，我拘了这半日正好放风，只是你又何必用什么新闻来勾我呢？
0: 真有新闻，三雅园来了个唱航滩的，三国唱的地道，姓段，你不想去见识？
1: 天醉一听眉眼顿时就化开来，连声说，去去去，莫不是我们小时候的那个姓段的先生把红山儿带回来了？
0: 这么好的事情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1: 赵继克连连摇头，
0: 你呀，公子哥一个，到底也只有拿公子哥的办法对付我，这是耍你呢，看你诚不诚心，哪里有什么段先生。
1: 哎，去看看去看看，万一碰上了呢？
2: 天醉三步并着两步跳出门去，急得他妈在后面跟着问，
3: 小祖宗，你又要死到哪里去？
2: 天醉故意气他母亲，
0: 这不是到衙门里去投案自首吗？
3: 搓着去跟牢他。
2: 林偶初命令道，又带着哭腔对赵继克说，
3: 继克，你也是个宝贝，千万别在外面闯祸呀，你爹一把年纪，你娘前日还来我这里滴眼泪呢。
2: 赵继克赶紧捂着耳根往外走，他平生最听不得的就是这婆婆妈妈的废话了。那一天赵继克要把航天醉拖去的三雅园，是杭州清末民初时著名的茶馆，就在今日的柳浪文英，离从前的忘忧茶楼也差不了几步。因为这几年由忘忧茶楼改换门庭的龙兴茶馆江河日下，败落少有人问津，三雅园便崛起取而代之了。店主王阿毛牛皮得很，汉族青年骑营官兵携龙提鸟专爱来此处雅集，赵继克等一干学子也就乘机把这里当作了一个聚众闹事的窝。中国的茶馆也可称的是世界一绝了，它是沙龙，也是交易所，是饭店，也是鸟会，是戏园子，也是法庭，是革命场，也是闲散地，是信息交流中心，也是刚刚起步的小作家的书房，是小报记者的花边世界，也是包打听和侦探的耳目，是流氓的战场，也是情人的约会处，更是穷人的当铺。至于那江南茶馆，一向以杭州为中心的杭嘉湖平原为最，一世秋茶说越王，亦可见茶室中人心向背。当初求是书院成立励志社，讨论的无非是读书立论写诗作画等一干书生常做之事，到茶楼去读报讨论时事，首唱还是航天醉，他一时心血来潮出了这么个主意。当时便有人笑道，
0: 天醉兄真是唯心生意两不误，上茶楼读报又灵了世面又卖了茶，何乐而不为呢？
2: 原来这三 雅园也专卖忘忧茶庄的茶，和行家原来素有生意往来的。航天醉便红了脸说，
0: 这可不是我创的新，原是有点可查的，杭州府志记着，明嘉靖21年3月，有姓李者忽开茶房，饮客云集，获得甚厚，远近效之，旬月之间开50余所，今则全市大小茶房800余所，各茶房均有说书人，所说皆水浒、三国、月传、施公案罢了。
2: 众人见航天醉认了真，便纷纷笑着来打圆场，
0: 天醉兄何必掉书袋子，
2: 杭州人喝茶论事又不是从你开始，我们哪一个不是从小就看着过来的。此话倒真是不假，偌大一个中国，杭州亦算是个茶市隆盛之地。南宋时便有人道是四时卖奇茶一汤，冬日添七宝擂茶。那时杭州的茶房多且精致漂亮，文人墨客贵族子弟往来于此，茶房里还挂着名人的书画。如此说来，求是书院的才子们已不必以师出无名为憾，原本宋朝的读书人就是这么干的。不过那时的老祖宗还在茶房里嫖娼，那茶楼和妓院便兼而有之，这一点求是书院学子却是立下规矩断断不能干的。谁若在读报的同时胆敢和青楼女子调笑，立刻开除。赵继克再三再四将此条嘱咐天罪，把个天罪气得面孔煞白，说，
3: 你这哪里还把我当读书人，分明把我当作嫖客了事。
2: 赵继克笑着说，我看你就是个风流情种，不预先和你约法三章，保不定栽在哪个姑娘怀里头呢。
3: 航天醉又气得直跺脚，双唇乱颤，
0: 那风流二字可与下流相提并论吗？你们看我何曾与哪一个妓女明铺暗盖过？
3: 这个谁知道呢，又不会拿到花间日报去登新闻。
2: 又有人笑道，却被赵继克连忙止住，
3: 哎，你们可不能冤了天罪，天罪清清白白，从未越轨的。
2: 众人又是一阵调笑，这才商议以抽签方式推定每星期日由谁上茶楼读报。航天醉先还兴趣盎然，被众人又是做生意又是寻女人的调侃了一通，便扫下兴来。他本来就是个想入非非的急性的人，真要一步一个脚印去做了，就会生出许多厌倦来。想要打退堂鼓，嘴里呢喃着还没找到借口，便被赵继克封了嘴。
3: 你可不要再给我生出什么是非来，主意是你出的，你死活也得参加，我横竖和你一个小组，给你壮胆当保镖便是了。
2: 航天醉笑了起来，
3: 什么保镖，分明是我的牢头镜子罢了。
2: 有赵继克陪着上茶楼，他就不愁没趣了。本世纪初元，岁在庚子，闰于8月，清帝德宗爱新觉罗载湉登基，已经第26个年头。时值春夏之交，北京义和团起义，八国联军再掠圆明园，慈禧太后携光绪一行先赐死珍妃，后出逃皇宫，经怀来、宣化、大同、太原，亡命西安。与此同时，71岁的杭州人士户部左侍郎兼尚书王文韶并未意识到时势扔给他的那只绣球会如此凄惶。7月21日，慈禧召见王公大臣5次，最后仅剩王文韶、刚毅、赵书桥3人，最后仓皇离地京，垂泪对老臣。 慈禧离京时身边哪里还有几个大臣护驾，倒是无教可顾的王文韶父子徒步三日于怀来追上主子，种跛的双膝一软便涕泗纵横。西太后见满朝文武各作鸟兽散，独此江南老夫追踪而来，悲感交集，遂解随身佩戴的玉中之玉胚胎一块恩赐于他。这位大清王朝也是中国2000年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任宰相，就这样狼狈而又痛楚地载入史册。与此同时，恰是王文韶的故乡人称天堂的江南杭州，一群秘密的反清志士结党而起，与香港孙中山的兴中会遥相呼应，成立浙会，东渡日本，图谋造反。又有一些不想造反更想挣钱的商人办厂开矿经营实业以期富强。5年前庞元济和丁炳集资30万元在拱辰桥如意里创办市京缫丝厂。5年后尽管京城在杀人放火，杭州有个叫庄颂先的人还是凑了7万银两设办了利用面粉厂。再过一年，杭州的第一张白话报刊《杭州白话报》便要问世了。与此同时，当北方义和团闹得沸沸扬扬之际，遍布杭州城的大小茶馆也都忙得不亦乐乎。市民们议论的一个焦点便是那个名叫王文韶的杭州人的命运。

0: 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1: 《南方有佳木》讲述忘忧茶庄的百年沉浮，书写茶人风骨与中华茶脉的坚守。稍后14点即将为您播出105听见乡村，欢迎继续收听。

0: 到乘以十八等于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2: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1: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

0: 军人张维峰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找到属于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生活既充实又快乐。学习葫芦丝三年，既提升了我的音乐素养，又锻炼了我的心肺功能。无论年龄多大，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那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世间所有的等待都有意义》，总有人会为你翻山越岭，让心动变得理所当然。网红博主与高冷邻居从欢喜冤家到彼此守护，慢慢解开过往心结，拥抱迟来的幸福。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至姗姗来迟的你，为您温情呈现。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春雨惊春清谷天，
4: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0: 这样的意境，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咱们中国人特别爱吃面，这可不是一句空话。从西北的兰州牛肉拉面，到山西的刀削面，再到四川的担担面，武汉的热干面，北京的炸酱面，几乎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看家面。面食之所以在中国人的餐桌上占据如此重要的位置，既是因为小麦种植历史悠久，也因为它承载着浓浓的家乡味和烟火气。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一碗面不仅是填饱肚子的吃食，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走到哪儿，只要端起一碗地道的家乡面，那一口熟悉的味道就能瞬间把人拉回到童年，拉回到故乡。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为您送上《面面俱到》系列之《一碗面一座城》。这一站，我们到哪里去吃面呢？这里是中国八大古都之一，史称商都。这里发掘的商代城墙、水渠、青铜器，都在诉说着这座城市往昔的繁华。在这里，没有什么是一句“种”解决不了的。问路“种”，吃饭“种”，成交“种”，这一声声干脆利落的“种”，就来自被称作天地之中、华夏之源的河南省省会郑州。今天主持人王晨宇邀请到了郑州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明、编辑崔薇，一起对碗当地特色的烩面，品尝地道中原风味。
3: 各位知识分子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晨宇啊。之前咱们面面俱到系列呢，聊了兰州牛大，聊了山西的刀削面，今天呢，咱们还是一个在黄河边上的城市，那就是郑州。今天的这碗面啊，河南人说它是乡愁本愁，听到这儿应该就想到了是烩面。我们今天也特别请到了两位地道的郑州人，可以说是老郑州啊。他们呢分别是郑州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李明大明，和跑了十几年文化口的郑州广播电视台的编辑崔薇。两位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4: Hello，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州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大明。说到我们的烩面啊，我觉得我吃过的烩面落起来啊，要比我们郑州的二七塔还要高。
5: 大家好，我是崔薇，郑州土著，在烩面馆子上面蹲过啊，也都不下百家了。今天呢，和大伙儿来边吃边聊，种不种？
3: 种，哎，特种。大明啊，刚才说到了，哎，这个从小吃烩面啊，落起来得比二七塔还高啊，哦，那得问一下，你有没有粗略的数过，这大概得吃多少碗烩面能落这么高？
4: 那咱算算啊，你看。咱就说一周吃至少两三碗的烩面，一年100多碗，吃30多年，这暴露年龄啊，然后几千碗打底吧。但是郑州人很少说吃烩面，咱郑州人、河南人很多人都说咱堆窝烩面吧，
5: 烩面去，
4: 这个能听出来他那个语气是不是？因为这个其实用咱们普通话的发音的话，它应该是对碗烩面，但是在方言里面可能会这么去表达啊。这个一个字儿对。其实就透露着咱们河南人的一种实在呀，痛快呀，不矫情，很真实。
3: 好像这个对字在河南话里面经常会使用得到，它是不是可以有不同的意思？
4: 你举个例子吧，比如说这个今天咱俩对一期节目吧，
5: 整一期节目
4: 啊，你给我兑一碗汤吧。
3: 哦，这倒碗汤。
4: 哎，弄一碗汤过来，倒碗汤过来，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3: 哦，所以它既可以代表吃，可以代表做，也可以代表弄。
4: 哎，说咱们这个陈宇老师就是对于方言的了解真的太精妙了，很快就进入到这个河南话的序列当中了。
3: 这就有点像那个东北话里面那个整一样啊，就是
4: 整一个
3: 什么都能整
4: 一碗烩面。
5: 对，是这个意思。
3: 然后河南话的对的话，什么都能对。
4: 是的。
3: 那像河南话里还有没有别的比较好玩的这些方言？
4: 对，太多了。这样啊，接下来就是河南话四级考试，请陈宇老师听题。
3: 哎，你等我找个笔和纸啊。
4: 好好，那咱321，请听题。第二个，袁伙计去吃了碗烩面，端上来碎手往碗里边沾了点辣椒，差点把这个汤给打火了。 俺俩一边吃一边喷空，俺丢们不虚头不烧包，一顿饭吃了呀可带劲。请问这句话大概是说啥意思呢？
3: 听着吧，反正就你看能听懂几个词儿，一二个能听懂。昨天晚上
5: 一二个能听懂，
4: 一二个。
5: 哎，看看，
4: 来来来，
5: 小心踩了坑了，
4: 踩住了，对
5: 对。
4: 那我再说一个词儿，一二黑。
5: 嗯，
3: 一二黑是昨天晚上，一二个是昨天。
4: 哎，对了，哎呀，厉害厉害，
5: 在线在线。
3: 哦，然后最后一个听懂了，可带劲嘞。但是
5: 带劲嘞。
3: 啥可带劲不知道，
4: 吃了可带劲，因为俺俩就在那儿聊天、
5: 嗯、
4: 聊了很多内容，俺俩不虚不说，其他的内容就是整得可实在，就是吃的这顿饭吃的可带劲可中。里边有还有一个词儿，就是我随手往这个碗里边我说张了一点辣椒，这个
5: 张点辣椒
4: 长，
3: 这还带种地的事儿，还能长点辣椒是吧？
4: 哎呦，
5: 又踩坑，
4: 踩坑成妖。长点辣椒其实就是也是那个整的意思，我整点辣椒，给我倒点辣椒、嗯、啊，大概就这种意思。
5: 辣椒，嗯，
4: 给我沾点醋吧，
5: 嗯，
4: 哦、
5: 我沾点酱油，
4: 嗯，
5: 就是放一点的意思。
4: 对，
5: 我们呢就叫做沾点儿。
4: 哎，对，
5: 嗯，
4: 往碗里边去倒一点，放一点儿。
5: 咱再画个重点啊，刚才还说到的有一句、嗯、啊，一边吃一边喷空，喷空你知道不知道啥意思？
3: 嗯，喷空。
4: 哎，咱俩是不是有点为难人家陈宇老师了？
3: 就这个喷空啊，我想编我都编不出来是啥意思。
5: 咱其实就在喷空。
4: 嗯，他不是对着天空喷呢、啊、其实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很闲的一种悠闲悠哉的状态。喷空、
3: 哦、就聊天，
5: 就咱俩聊天聊的有的没的，不是聊重点，咱们就叫喷空
3: 扯闲天。
4: 哎，对了，因为在咱们河南其实现在有一个非常流行的一个算是曲艺的
5: 啊形式，
4: 一个形式就叫喷空。
5: 喷空，
4: 嗯
5: 嗯，
4: 就是有点像比如说相声啊
5: 的一种曲艺
4: 脱口秀啊，
5: 对，
4: 它就混杂在里面。
5: 河南脱口秀
4: 啊叫喷空。
5: 嗯，
3: 哦，哎呦呵，那这个还真是没听过。
4: 等咱俩没事了，可以

0: 是吧？见面
1: 喷一喷，
0: 喷喷喷喷红，
1: 喷一喷，
0: 对，
1: 喷一喷。哦，
0: 你
1: 这
0: 看
1: 个
0: 刚
1: 是
0: 才
1: 刚才
0: 说这
1: 这一
0: 么
1: 段
0: 多，
1: 确实是比较费劲啊。
0: 对，
1: 这个
0: 刚
1: 我就感
0: 才，
1: 觉不是四级，这得是专八。
0: 那咱来个河南四级的，简单几个词儿啊，看看咱们大多描述的生活当中的一些词儿怎么去理解啊？你比如说第一个词儿叫不展现，
1: 我
0: 怎么
1: 再
0: 理
1: 想
0: 解？
1: 想难度呢。
0: 讲讲，就是用普通话来
1: 讲，
0: 说，就是将将。
1: 就刚刚，
0: 哎，
1: 对
0: 这
1: 吧？
0: 个，哎呀，厉害厉害厉害，
1: 这
0: 还
1: 个
0: 有
1: 听
0: 掌
1: 过，就
0: 声。
1: 是像将将好，就是刚
0: 哎，
1: 刚好，明白？
0: 咱今
1: 这，
0: 天出去逛街，我在郑州的27塔的这个步行街，我正好站到这儿，哎，我将将站到这儿，在烩面门口，哎，人家这个陈宇老师也将将来到这儿，刚刚好，不早不晚，在茫茫人海当中就遇见了你。哈哈哈，是
1: 哇哦！
0: 这个意思。
1: 哎呀，
0: 刚刚
1: 大
0: 那
1: 明
0: 个
1: 老
0: 不
1: 师
0: 沾，
1: 看出来了，很会喷呐、
0: 刚那个不沾弦啊，他的意思就是，不会，没做好。你看你辛苦了三年，这事儿都没弄好，你弄了全部都是不展现的事儿，大概是这个意思。
1: 大概就是说，咱平常费了半天劲儿，但是呢，最后呢，也没有弄成，让大家都不太满意。
0: 对对，没有往这个正确的方向去发展，所以可能觉得，哎，你不沾弦。
1: 哦，
0: 还有一个可典型的一个词儿，就是"可"也算是咱们河南话一个特别典型的字儿吧。对，河南人说的还真比较多。
1: 好，我想说这个词儿叫"个气"，就比如说，那个今天那个我家孩子，然后做了一点点什么小调皮的事儿，然后呢，我就跟他个气了。你觉得应该是什么意思呢？ 客气了，柯南啊，你这个说的，
0: 用方言翻译过来"个气"。
1: 难道是志气？
0: 哎呀，你是有天赋的啊！你是有天赋的，
1: 非常棒，
0: 你的第二故乡应该是河南。刚刚其实咱们说的这些词儿啊，包括运用的一些句子、场景，是我们在河南方言里面其实经常会使用到的。那么接下来，其实，在河南啊，东西南北不同的地势，方言其实差别还挺大的。但是郑州话是我们河南话里边最接近于普通话，相对比较好懂的一支，也就是说，如果刚刚陈宇老师，我们说的这个不沾弦呐、将将啊、隔气啊等等，你觉得有点难的话，那一会儿我们有机会的话，说一说什么安阳话呀、焦作话呀、洛阳话呀，可能你在想，哎呀，这又是什么意思呢？所以郑州话相对还是比较接近普通话，好理解的。
1: 也就是说，刚才两位给我出的题已经算是比较简单的了。
0: 这真的四级，
1: 这
0: 绝对
1: 四
0: 不
1: 级。
0: 是八级。
1: 其实要我说啊，我觉得这陈宇老师要是来到郑州，最重要得学会一个字儿，种。
0: 种。
1: 因为这是咱郑州人对待生活的一个态度。第一是中庸和谐，不骄不躁，不过火。当然，这个"中"字儿啊，也是代表咱们性格。就朋友只要交代的事儿，那都是种种种。
0: 你交给我，你放心，
1: 对，种种
0: 绝对给
1: 种，
0: 你做好
1: 行，
0: 啊。
1: 打印的都可颗粒。啊，颗粒也是一个那个方言啊，就是说非常给力。
0: 哎，可利索，可阔利
1: 而
0: 啊。
1: 且这个"中"字儿还是咱们郑州人的口碑。我想听陈宇老师来夸我们。
0: 就是你觉得这个对这个"中"字怎么去表达它的意思呢？你可以造两个句子，说说崔老师、崔巍呀，或者说说我也行。
1: 说大名啊，说说郑州人，
0: 河南人，郑州人，
1: 郑州人。 郑州嘞，可中，哎，谢谢陈宇老师。
0: 大中啊，比如说没事可好吃，可中，任可中，事儿做了可中，对吧？幻境可
1: 有
0: 中
1: 各种，
0: 啊。
1: 我发现了啊，这个，在河南话里有很多词儿是好像同时能表达很多意
0: 很
1: 思的，
0: 多个意思，
1: 是对
0: 对，
1: 吧？你比如说刚才的那个也是，现在这个种也是，种也好，行。什么放心什么的都是种。

0: 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1: 这样的声音，
2: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3: 因为这个天地之中啊，就在郑州，其实在郑州登封，
4: 对
3: 啊，天地之中嵩山嘛，有一句应该是文旅的宣传，一个赖了都说中了城市。
4: 这个咱们这个宣传标语上也这样写。
3: 那接下来咱上点文化，说到我们河南这个方言啊，也给这个陈宇老师说一说，上一点小难度。是真的是一道河南听力的河南话的四级啊。一句诗，看看这句话说完之后你能想起来哪首诗哪几句话啊。一二个败露下来了，咋瞅着还是俺老家的月亮最拍上了。翻译一下。
5: 我做一下字那个阅读理解啊，一二个是昨天，然后什么下来了？
3: 败露，
5: 排过白露，
3: 24节气的白露。
5: 白露下来了，然后我瞅着谁来了？

0: 俺老家的月亮最排场。
1: 排场应该就是好看什么这个意思，
2: 嗯，
1: 是吧？
0: 对，太厉害
1: 就
0: 了，
1: 是说
0: 对，
1: 这人贼排场。
0: 嗯，
1: 还是老家的月亮排场。老家，反正白鹿。
0: 老家
1: 昨
0: 就
1: 天，
0: 是咱的故乡，对，
1: 哦，我大概能猜到，是不
0: 嗯，
1: 是
2: 哇，
1: “鹿从今夜白，月是故乡
2: 故
1: 明
2: 乡，哇，此处必须要有掌声，
0: ”。你看，咱这个节目就是鼓掌，从头鼓到尾，
2: 是的。
0: 太厉害了！
2: 必须得跟陈宇老师这个河南话四级要点个赞，
0: 哎呀，发怔了啊！这是杜甫写的一首诗。因为接下来要说的很多的一些郑州的故事呀，包括郑州的一些诗人，有很多的诗词可能就在这儿产生的。
1: 哦，哎呦，那还真是，那就真的是刚才两位老师介绍这个郑州话呀、河南话的时候，说到了，你看特别中，也现在网络上也有一个经常大家介绍这个河南的话哈、啊，是这么中那么然啊，周一
0: 周
1: 到周
0: 末
1: 日都
0: 到
1: 可以
0: 河
1: 来河
0: 南。
1: 南。
2: 对对对，
1: 但是很多人会那个觉得，郑州确实是中，而且河南也是中原，自古大家都
0: 嗯，
1: 觉得这是一个文人啊，或者是历史啊都聚集的地方。但
2: 嗯，
1: 是对于郑州来说，可能对于大多数人觉得好像不像洛阳啊这些那么的有名，或者是不像洛阳的历史那么悠久，就总觉得郑州这是一个新兴城市。
0: 你能这么问，其实我们觉得这期节目做的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不光是你可能会这么想，也有一些朋友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对吧？
2: 是，因为有很多人对郑州有个误会，就觉得郑州好像是一座很年轻的城市。
0: 咱们借用一位作家的话来说啊，郑州其实是一座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因为毕竟现在很多形容郑州说郑州，因为郑字嘛，叫正青春的郑州啊，就是又古老又年轻，再怎么说呢，其实并不矛盾啊。郑州它的确是一座非常年轻的城市，因为它包容，因为它有创新，包括吸引人才的一些
2: 政策，
0: 政策，是吧？也现在紧跟时代的步伐，吸引很多年轻人到郑州来创业。
2: 对，
0: 但是郑州也的确是一座很古老的城市，怎么说呢？因为郑州在商朝的时候，它就是商都，商都郑州也是我们中国商品经济的起源地之一。
2: 对，因为大家觉得郑州很年轻，它主要是因为建制晚、现代化起步迟、人口新。因为我们郑州现在平均年龄大概是在34.7岁，相对比较年轻。而且城市的面貌也非常的新，并且呢，确实像陈宇老师刚才说到的哈，因为我们的历史存在感可能是被开封啊、洛阳啊、安阳啊周边的一些城市会盖过，但事实上，郑州是一座3600年都没挪过地儿的古都。我觉得有一个词儿特别贴切，叫“少年老成
0: 谐音梗啊，
2: ”，城是城市的城，少年老
0: 可
2: 成，
0: 是又年轻又古老，对吧？少年老成啊。
2: 且。这个跨越3600多年的这道商城城墙，它的遗址呢，现在仍然在我们的老城区站着，在27区和管城区那一带。
0: 怎么
2: 嗯，
0: 样？
1: 就真的有实物证明说我们有这三
2: 是
1: 千多
2: 的，
1: 年的历史？
2: 当
1: 那个
2: 然
0: 食物
2: 了，
0: 还可夯实了，一会儿也会说到。
2: 确实，所以我们是八大古都之一嘛。
1: 八大古都之一哦。
2: 对。
0: 对，因为刚刚说到郑州嘛，它是这个在商朝的时候就是商都。另外呢，就是在2004年，就是12年前，郑州被正式的认定为第八大古都。啊，但郑州这个古都呢，就是刚刚咱们说的，它既年轻，它又古老。那这个古都，它其实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它不仅仅是被挖出来的，因为当时在郑州的杜岭街出土的杜岭方鼎就奠定了这样的一个基础，但是它又是活着的古都。怎么说呢？你看刚刚这个崔薇说到了商城遗址。商代的城墙，它就在我们郑州的金一环，就我们说这个市中心嘛，
2: 对，就在市中心。
0: 市中心，老百姓天天在城墙根儿啊，从城墙根儿底下啊要过，买菜、遛弯、送孩子上学、开车上班等等，3000多年的历史就在身边，就在脚下。
2: 这你还真是别说啊，真是这样。
0: 你有发言权吧？
2: 对，我
0: 好。
2: 小时候，对，我小时候，我家哈，他就住在那个管城区那一带，而且每天上学必经之路就是这个城墙根
0: 啊，
2: 儿。
0: 你看这城墙根长大的孩子，
2: 长大的孩子，所以有这个骄傲啊，骄傲自豪感在心里。
0: 天天上学都是经过城墙根儿。
2: 那是必须的。就对我来说，这个夯土堆，它就熟悉的就像我家里的院墙。我记得这个过了城墙根儿，大概也没多远儿，就是顺城街那儿有一家卖胡辣汤的。
1: 哎，
2: 我早
1: 怼一
2: 上
1: 碗胡辣汤，
2: 都
0: 哎，怼一碗胡辣汤，
2: 一碗胡辣汤，而且得再加上个油馍头，这一天才算是正常的开始了。
0: 哎，
2: 要是没这一口，这一整天肯定都是不完整的。
0: 一天都
1: 稍等
0: 上
1: 一
0: 学的
1: 下，
0: 没心情。
2: 啊，
1: 稍等一下，刚才怼碗胡辣汤，又还有什么头？
2: 油馍头，
1: 这又是
2: 油
1: 个
2: 馍
1: 啥？
2: 头，
0: 你猜从这个字面意思上，你猜猜这个油馍头？
2: 油馍头。
0: 这个油呢，就是咱炸油条那个油；
1: 油啊，
0: 馍呢，就是馒头那个馍。
1: 馍馍的馍，
0: 油馍头，
2: 它跟
0: 这
2: 油
0: 对。
2: 条是亲戚。
0: 它应该
1: 我
0: 是
1: 是
0: 油条
1: 吃
0: 的
1: 过
0: 次子。
1: 油馍，就是炸的
2: 哦，
1: 像个大饼似的那个，但
2: 还
1: 是
2: 真不
0: 那
2: 是，
0: 是油饼
2: 那是油饼，在我们这儿叫油饼。
0: 其实就是油条的子孙，我觉得它比油条小的太多了，一口炫一个没问题。
1: 小油条，
0: 小油条，
2: 对对对，是小油条，
0: 特别
2: 是。
0: 精致。
2: 但绝对不是那种就是加了茴香那种特别细的那种油条啊，它跟油条还是亲戚的，就是油条是大根儿的，它呢就是揪前面那一块头。
0: 对，从远处看可能觉得它像一个点心，但是我们早上去吃的话，就让老板，比如说给我弄2块钱的油馍头，
2: 对对
0: 啊，
2: 对，
0: 配一碗胡辣
2: 差不
0: 汤，
2: 多十几二十个那样。
0: 就可以了。
1: 哦，所以就是油条，我们平常会吃的它是细长细长的，但这油
2: 哎，
1: 馍
2: 对。
1: 头的话，看起来就会是矮胖矮胖的。
2: 哎，对。
0: 哎，对。所以你看，这个咱们老郑州总是说呀，顺城街上走一走，最是人间烟火味儿。
2: 对，在这儿真的是郑州，老郑州的好吃的东西啊，都能吃到。
0: 想起了非常熟悉的旋律是
1: 在顺城街道上走一走是吧？
0: 在
1: 我好
0: 顺，
1: 像能感觉到
2: 对，
1: 是哪
2: 能
1: 首
2: 想起
1: 歌，
2: 来了
0: 有
2: 就
0: 默契是不是？
2: 立刻唱起来。
1: 是的，是的，就是刚才两位老师介绍了，说咱们郑州的历史很长，而且我觉得很多，这种历史是蕴含在点点滴滴当中的。崔老师刚才讲说，这个历史是你每天都会走过特别熟悉的这个城墙，然后走上的这条街。但我感受了，还含在很多文字当中。你比如我刚才也查了一下，比如说"耶格"呀等等这些说法，也都是在中国古语当中就会使用的。只是说，可能现在一直随着历史保留下来，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还在用它，只是用的少了以后，它就慢慢变成了方言的一部分。那对，那就觉得可能在郑州的街头走的过程当中，你听到的声音、看到的景象、尝到的美食，好像都在蕴含着时间诉说的故事。那就咱们得具象到某一个字儿上，一再强调说郑州哈、啊，咱是正青春的一个城市。那郑州这个名字。这么青春的名字，它咋来的？有没有历史？
0: 哎，
2: 真有，
0: 太久远了。郑州的这个名字呢，它是源于古郑国，就是郑州的郑，古郑国。在春秋初期啊，郑国东迁到现在就是郑州的新郑这一带，机场啊，就机场附近。后来呢，到了这个隋文帝时期呢，才将北周时期的邢州改为郑州。于是就有了郑州这个名字，并且一直到现在。其实，在很早之前叫郑县，后来郑州省会城市啊。
2: 其实变成郑州市区是从20年代开始的，但是从这个角度来说，也能佐证郑州就是一个少年老成的城市。
0: 哎，你看，又 call back 了。
2: 所以说，大家对郑州可能最开始的一个印象还是四通八达的铁路、交通、互联
1: 是
2: 网。
1: 的，
2: 对，这个纵横交错的铁路枢纽，也是让郑州贯通南北、连通东西、汇聚人流。但是郑州的故事，我觉得啊，我觉得我们大多数的郑州人都不远远是止于这个铁路的。要读懂郑州，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看一看黄河。
0: 看看母亲河。
2: 是的，因为今年正好是人民治理黄河80周年，我们在郑州的或者是在黄河沿岸的一代代人都在守护大河的安澜，让河南成为了天下粮仓。讲到这里，我又开始了骄傲。
0: 粮食大省，对吧？
1: 是的，是
0: 驰
1: 的，是的，
0: 援这个铁路，你刚刚提到了咱们的交通枢纽，米字形高铁嘛，对吧？在郑州汇聚，铁路可以说是能够决定我们郑州能走得多远。黄河呢，它是决定我们郑州，哎，你从哪儿来呀，对吧？我们的根在哪里？我们的母亲河，因为黄河作为这个母亲河，千万年来滋养着华夏儿女，让这片土地其实更加的肥沃，更加的适合，比如种麦子，优质的冬小麦在河南在郑州土地上生长，那面食也就成了我们中原人刻在骨子里的主食。说到这个主食，
1: 说的太好了，就得说说这个主食。
0: 陈毅老师，我想就咱作为男士啊，去吃饭的时候少不了要吃主食，要不然吃不饱，对吧？
1: 没错。
0: 我刚刚到青岛 参加工作的时候，我就为这个事儿其实挺犯。

0: 稠的，因为在河南，在郑州基本上就是以面食为主。我到了青岛之后，我说第一顿饭我得吃个面吧，没有捞面条，我吃个烩面可能有点奢侈了，因为不一定有啊。我说吃个面吧，我大街小巷我找啊找，美食街也找，没找着卖面的。哎，我说那青岛吃什么？青岛吃排骨米饭。哎呀，这我当时就想，难道接下来我要在这几年全部都吃排骨米饭吗？后来为了吃这个面食，我就辞职了嘛。开个玩笑，
1: 回来
0: 开个玩笑。
2: 我本以为是为了吃这个面食学会了做饭，结果来了一
0: 这个。
1: 回来了。
0: 所以你看，这个面食在河南人、在郑州人心目当中的地位其实是非常高的。
3: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4: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3: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4: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3: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4: 那只是个意外。
3: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4: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5: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6: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春雨惊春清谷天，
7: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0: 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我是山西人，所以我对于吃面这件事儿也非常在意。就是包括到比如说南方的很多城市出差什么的，如果时间一长就必须，哪怕我挂面我也得来一顿面，就是有这种感觉，就好像这个面食碳水的这个味啊就已经对这个东西已经固化了。在去年的时候，我去年夏天去了一趟河南的滑县，
3: 那粮食大县，
2: 对，在那儿我就听到了一个消息，说我们这儿啊真的是小麦第一县，全国每七个馒头有一个就是我们滑县产的，那就是贡献了七分之一的面的产量。我这一瞬间，我对于整个河南的小麦的种植，对于这个农业的富庶，有了一个更加直观的感受。那就包括今天咱一上来就对一碗烩面，也是这样。那咱就得顺着这碗面往根儿上刨一刨。那烩面跟其他的面有啥区别？
3: 对于烩面的这个了解呢，其实我们先说说烩面的起源。是什么时候有的烩面啊？其实郑州的烩面种类非常的多，起源也有很多的说法，毕竟故事都是很多都是一代一代传出来的啊。
4: 这个品牌故事嘛，我们都理解。
3: 那我们说的这个相对是官方的，是我们郑州的这个烩面协会认可的一个说法，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郑州国营餐饮公司旗下的和记烩面，因为和记现在它也是大家心目当中老字号了啊，
4: 对，
3: 把这个品类推向了市场，大家非常喜欢。到现在啊，又在郑州相继出现了像萧记的三鲜烩面、红高粱雁曲烩面等等这样具有代表性的品牌非常多。
4: 其实主要是对烩面这个溯源啊，我们认为相对靠谱的说法是来源于南北朝时期有一个叫做薄托的一种面食，就是咱们用俗话来说就是面片汤，就是一个一碗汤里面它会飘一些面片，很多影视剧当中都出现过，
3: 比如说
4: 唐朝鬼事录
3: 啊，唐，
4: 比如说风起洛阳吃的那一碗就是薄托，
3: 薄托、
4: 非常有名，当时有很多人就是来专门来到中原地区说我要找一找这个薄托到底是

0: 在1000多年这个历史不断的演变，才逐渐又加入了像是羊肉汤啊，还有各种配菜，发展到今天就变成了汤鲜味美的烩面。加入羊汤这个做法确实是来源于开封啊，但是烩面呢不单单起源于开封，而且它这个钵钵其实是在宋代的时候开始盛行的，甚至说是到了过年的时候，餐桌上必须要有这样一道面食。宋代就有一句谚语是说的"冬馄饨，年钵钵"。这些呢是在宋代的文献，像是《武林旧事》啊，还有《岁时杂记》啊，包括陆游有很多诗当中都是提过的。
1: 嗯，你看过年才能吃钵钵呀，
0: 对，
1: 证明它的地位其实很高的啊。
0: 高，
2: 啊，所
0: 从
2: 以，
0: 唐朝就已经有了，但到宋朝的时候就已经非常盛行了。
2: 所以说这个河南人吃面，包括吃烩面的历史，都可以翻到那么久远的时间。
1: 对，那个时候可能做法呀，跟现在有点区
0: 稍微
1: 别。
0: 有一些区别，真正的它变成现在我们所见到的烩面，就是在比较主流的说法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
2: 而且刚才大明老师特别提到了，说现在这个郑州出现了很多不同类型的烩面啊，比如说那个刚才我听见有什么三鲜的，还有什么高粱的，是吧？这些是代表着是烩面馆的类型，还是说本身烩面的类型现在也特别多？如果
1: 哎，
2: 说
1: 名
2: 这个，
1: 字流派什么都已
0: 对。
1: 经不一样了，
0: 名
2: 是
0: 字
1: 吧？
0: 流派，对，因为他们各个品牌其实代表都是不同的流派。
1: 不过刚刚这个陈俊老师说到那个，你看说的高粱，说到咱们华县的小麦。你有没有想过，其实烩面其实可能市场当中其实也有这种存在啊，它是用五谷杂粮做成的
0: 杂
2: 杂
0: 粮面。
2: 粮烩面。
1: 杂粮烩面啊，当然今天咱们说主流的啊，哈哈，咱们来说说，就是哪一种只要你想到的烩面的形式，可能在郑州、在河南都能找得到。接下来呢，想跟陈宇老师来做一个
0: 小游戏吧，算是。
1: 游戏。我觉得作为咱们这个年轻人啊，都是非常喜欢金庸老师的小说以及他的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对吧？
2: 大明老师，那完了，咱俩可能是同龄人。对，就年轻人，人家现在已经不看这玩意儿了。
1: 行，咱还是诚实一点啊。像咱们80、90后啊，他比
2: 哎，
1: 较
2: 对，
1: 喜欢，还说
0: 还
1: 正
0: 真
1: 经的，
0: 没点到。
1: 比较喜欢金庸和古龙相关的小说，对吧？
2: 对的，
1: 那
2: 对的。
1: 接下来呢，我们来按照这个不同的流派说郑州的烩面，然
2: 难
1: 后
2: 道这
1: 你，
2: 个烩面也能分成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1: 当然是必
0: 必
1: 有
0: 须
1: 文化，一看就是有
0: 的。
1: 文化的人哈。你能不能从这些影视作品当中、小说的人物当中选择某一位，匹配上接下来我们所说的不同的流派？咱们做个简单的互动。
0: 我们来试试看吧。
1: 当然，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动一
0: 来，
1: 动脑筋啊，想一想。
2: 对，可以在我们评论区留留言，看看大家觉得哪一种烩面更代表你心目中的哪个武侠人物。
1: 就是烩面，它的流派一定是从最传统型的，然后慢慢发展更多不同的类型。
0: 没错。
1: 所以咱就从传统的烩面这个流派开始啊。
2: 好。
1: 那这个传统的烩面流派，它就是以现在大家非常熟悉的合记、丁记、西三儿，还有那个梨记、单记、可口斋等等这些品牌为代表。所以它的特点就是遵循了传统的做法，比较中规中矩。注重比如说汤是羊肉汤熬制。面片是拉出来的，就
0: 必
1: 那
0: 须
1: 种
0: 是手拉
1: 扯
0: 的，
1: 出来的、扯宽的啊。然后汤浓面筋，就是你吃烩面一定能嚼到那个面很筋道的那个感觉，它就是我们郑州烩面最经典的流派。那
2: 所
1: 你
2: 以其
1: 觉
2: 实
1: 得？
2: 刚才这个流派在介绍的时候，我也发现了啊，这个烩面的特点，传统烩面的最重要的特点是，这汤底得是羊汤汤底，然后
0: 而
2: 这
0: 且是
2: 面
0: 熬
2: 得是筋道的入口的面。
0: 是的，必须是手拉的。
1: 机器现在不好，就是人工的是最好吃的，我觉得啊。那您觉得他更像小说里的哪一位角色呢？就这种传统的啊，他一定是种大开大合的、沉稳靠谱的。
2: 有
0: 而
2: 点
1: 且他更要
2: 像
0: 正统门派。
2: 正统，有点像郭靖，也有点
0: 郭靖，
2: 像乔峰。
0: 哇，我觉得此处又要有掌声。郭靖和乔峰都非常适合。
2: 对吧？
1: 这个郭靖和乔峰其实非常符合刚刚咱们所说的这个传统的这
0: 是
1: 个
0: 的，
1: 烩面的特
0: 他
1: 点，
0: 们也都是这种招式大开大合，他们
2: 对
0: 俩也
2: 的，
0: 是一脉相承的。
1: 根正苗红，
0: 对，
1: 源头，
0: 是的，
1: 功底很
0: 降龙十八掌，
2: 对
0: 很
2: 对
0: 深
2: 对对，
0: 厚，对，正宗的中原风骨都是出自于这个少林武功。
1: 正统大哥啊，
0: 对，
2: 哦，
0: 那我
2: 所
0: 们，
2: 以就定位为这两个人物是吧？
0: 对，
1: 可以，
0: 对，非
1: 非
0: 常
1: 常
0: 的
1: 棒。
0: 贴切。
1: 我现在正在听咱们节目的 朋友们可能刚刚也都在想，哎，我认识的这些，我了解过的一些古装剧的哪一个人物会更像？哎，其实这两个真的好贴切呀。
0: 对，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就是发散一下，看一看有没有其他不同的答案，也可
1: 对，
0: 以来说一
1: 但
0: 说。
1: 省着用啊，人物就那么些。
0: 尤其
2: 我估
0: 还有
2: 计
0: 很
2: 啊，
0: 多流派。
2: 等到下一次放这个假期的时候，大家听完我们的节目，到了郑州的街头旅游，就会跟人家店家说：“给我来一碗郭靖烩面，给我来一碗乔
1: 传统
2: 峰
1: 的。
2: 烩面。
1: 可
0: 其
1: 以。
0: 以。
1: 实很多人说到河南郑州的这个烩面，觉得好像没什么区别。但是咱接
0: 区
1: 下
0: 别
1: 来
0: 很
1: 分析
0: 大。
1: 完了不同的流派之后，你会发现，哎，就是有细微的区别了，区别还
0: 真
1: 挺
0: 的，
1: 大的啊。
0: 第二种啊，就是我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它其实是在传统的这个烩面的基础上面加上了海参、鱿鱼、虾仁儿这些海鲜食材，就是刚才我们的陈宇老师也提到的三鲜烩面这个流派。它呢，先不说它的特色，您觉得有没有一些什么特别的武侠人物可以代表它呢？
2: 刚才说了好多海鲜啊，总感觉得这个人物是不是得跟海有点关系？
0: 跟海有关，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加了海鲜了之后，它可能会比较有特点，就是它层次会非常的
1: 丰
0: 不
1: 富，
0: 同，而且它不走蛮力，就是它不是那种传统的只有羊汤，
1: 很
0: 它
1: 细
0: 加
1: 腻，
0: 入了海鲜，
1: 啊、哦，
0: 对，
1: 很细
0: 很
1: 腻，
0: 细腻，很帅，
1: 很鲜灵，很帅。哎，这个
0: 对，
1: 答案快出来了，
2: 很帅，
1: 很帅，
0: 对，
2: 小李飞刀，哎。
0: 非常棒，
1: 小李飞刀，
0: 答案就
1: 李
0: 出来
1: 寻
0: 了，
1: 欢，对吧？
0: 对，
2: 就
0: 就非
2: 是，
0: 常的灵动。
2: 这个能感觉到，就刚才您看说咱们加入的这些食材，其实肯定不是在历史上烩面会有的食材。你毕竟
1: 对，
2: 河南中原地区可能离着
1: 没有
2: 郑
1: 海。
2: 州离着海还远着呢。但是，加入这些是不断的在创新过程中而形成的。那你就像好像李寻欢一样，这个飞刀这种暗器，它不是整个江湖的主流门派。但是呢，你只要把它修炼到极致，也可以成为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
0: 而且它会自带一些高级感，而且也非常的帅，
1: 我
0: 这
1: 觉得
0: 个是我总在意的。
1: 是不是也只有现在，我觉得才会加入到这些三鲜，因为就是比如说在古时候可能没有这个条件，现在交通运输发达，可能很快，昨天刚刚捕捞的，这上午早上刚刚捕捞的，可能下午就到郑州了，很新鲜，所以它能加入一些海鲜的这个成分。
0: 我觉得你又讲出了郑州的另外一大特色，
1: 呀，咱都是
0: 物流城市。
1: 爱观察的人呢，
0: 是。
1: 交通枢纽。
0: 对，
3: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4: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面面俱到，河南烩面，先听到这儿。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雷雪。刚刚节目结尾也说到，郑州是一个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是全国重要的物流中心。但真正走进郑州，你会发现这座城市远不止于此。见证了几千年时光变迁的商代城墙静静地立在市中心，陪伴着每天从城墙根下走过的老老少少。走进老城区，来一碗胡辣汤，配上一份油馍头，辣得满头大汗，却直呼过瘾。郑州不只有少林寺、嵩山、皇帝故里这些传统地标，更有像电影小镇、只有河南戏剧幻城这样充满创意和互动性的新业态。它们让历史不再是冷冰冰的文字，而是可以触摸、可以参与、可以沉浸其中的生动体验。下面我们就继续去逛逛这座来了都说中的城市。
5: 中原福塔是这座城市的地标性建筑，塔高388米，是世界最高的全钢电视塔。我们登上中原福塔，用另一个视角俯瞰郑州。
6: 我现在在云端

0: 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这样的声音，
1: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0: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在郑州福塔上，可以体验在高空漫步，穿上防护装备后，在空中的玻璃栈道上放眼望去，仿佛近距离拥抱着整个郑州城。我们找到中原福塔的工作人员进心阁，作为我们在388米高空上的向导，走在玻璃栈道无遮挡的向下望去，确实让人感到手心出汗，非常紧张，不敢向外多走一步。栈道全长106米，宽只有2.6米。进心阁，让我们尽量放松，向远处看，整个郑州城在阳光下熠熠发光。郑东新区也是郑州中央商务区所在地，郑州的很多标志性建筑，比如形似大玉米的千禧广场、郑州国际会展中心、河南艺术中心和郑州会展宾馆等，都位于郑东新区。这里也是河南省最具活力的金融和企业总部核心区域。信心阁告诉我们，郑东新区也是郑州近年来发展变化的缩影。我们在高空中感受着这座人口破千万城市的发展与活力。信心阁告诉我们，中原福塔塔座形状酷似鼎，寓意为鼎立中原。从上空俯瞰电视塔，像一朵五瓣梅花。腊梅是河南的省花，五瓣腊梅写五福之意，寓意为梅开五福，花开中原。美好的寓意，独特的高空视角，让这里成为人们了解郑州的另一个窗口。
3: 其实是既有一点紧张，然后又很期待的，想要再离边缘的位置再靠近一点，因为真的很想张开双臂去拥抱这座城市，感受这座城市的风在脸庞上吹过，感受这座城市的城市脉搏强的，看着我们眼前的高架桥上车水马龙这样的车辆，我真的觉得这座城市真的是充满了。
2: 走在郑州，能感受到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街头巷尾中也能体会到平易近人的烟火气。跟随本地向导严铁成，我们来到郑州老城区。
4: 我们看这条街啊，现在叫紫金山路，那过去啊就是老城的北大街，就是老城里边传统居民最集中的地方。那么这条街啊也是回族群众居住的一条街。大家知道回族群众非常善于做美食，胡辣汤啊，豆沫啊，江米甜酒啊，等等等等，很多很多啊。
5: 如果是说在这个老城区用一种味道来形容老郑州的早餐生活的话，您觉得是什么样的味道？
4: 我觉着郑州人最喜欢喝的胡辣汤。
5: 胡辣汤的味道是不是？
4: 很远很远就闻到这个扑鼻的香味了。
5: 已经闻到了
2: 胡椒辣椒的味道扑面而来，眼前的一个个窗口中正在制作着各种特色小吃。严老师告诉我们，这家店里最有名的就是胡辣汤。我们找到提前联系好的方中山胡辣汤创始人方中山。
6: 现在其实已经到了早上10点左右了，人还这么多。
7: 对，这会儿已经过高峰期了，再从早上5点卖，营业到中午1点卖。这咱的胡辣汤，这两种胡辣汤，除了这个西苑的油脂胡辣汤，这个滋补胡辣汤。
6: 这两种胡辣汤有什么不一样呢？
7: 滋补的放的有香菇、虫草花，两种食材有区别。
6: 有区别的，我看打汤用的还都是木勺子。
7: 对，胡辣汤它有讲究的，这个盛汤必须用木勺。
6: 为什么呢？用钢勺、铁勺不好吗？
7: 这个铁勺的，它盛汤用于盛碗啦，它用于变颜色。
6: 从传统的讲法来说，必须要用木勺。
7: 必须要用木勺。
4: 我们过去看过裴力岗遗址，我给你讲过，
6: 是
4: 那个勺子一用就用了8000年，
6: 是，
4: 你看是不是还一样？
6: 现在还在用呢。
2: 我们也盛了一碗胡辣汤。方中山告诉我们，在品尝之前要放一勺醋，一勺香油，味道更佳。胡辣汤看起来比较粘稠，颜色发红，里面的材料十分丰富。
5: 这个店员啊，在盛汤之前先要搅一下锅，然后拿木勺一推锅，把这个锅里面的料全都搅匀了，然后一勺一勺的这样舀下去，所以料非常足，有木耳，还有面筋、香菇，还有大片的肉。
6: 哇，是不是有点烫嘴了？刚出锅。
5: 喝胡辣汤一定要注意了，千万不能咬一大口，连吹都不吹，直接送到嘴里。
6: 对对，有点烫嘴了。
5: 哇，有点烫嘴，但是是真香啊！
6: 对，
5: 又糊又辣的那种感觉，但是辣呢就又香，又不是完全的那种辣椒的辣，它是喝完之后啊，哇，整个胃都很暖。然后如果是冬天，
8: 师傅，去东直门。
9: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8: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9: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8: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9: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8: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9: 好嘞。
10: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

0: 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下午3点，现在是申时。
2: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1: 105健康学课，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世间所有的等待都有意义》，总有人会为你翻山越岭，让心动变得理所当然。网红博主与高冷邻居从欢喜冤家到彼此守护，慢慢解开过往心结，拥抱迟来的幸福。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至姗姗来迟的你，为您温情呈现。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2: 105幸福健康会，我们与您一起追寻健康与幸福的秘诀。我是小雅。中国人几乎都爱喝茶，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饮茶的学问。
3: 古话说，茶为万病之药，意思是说长期喝茶对健康多有益处，一天建议喝3杯茶。茶最主要的作用可以概括为升清降浊，升可清心凝神，降可下气助消化，利水通便。第一杯早茶，用200毫升沸水泡3克茶叶，适合早饭后8:30到9:30之间饮用，可以起到提神抗疲劳的作用，是3杯茶中最重要的。因为能够提神醒脑，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一天的工作。第二杯茶午茶，下午2点到3点之间饮用最适宜。午茶可以适当浓一些，用180毫升的沸水泡4克茶叶，对降低血脂、保护血管有一定作用。喝的时候要一口一口的喝，不能一口气喝完。第三杯茶晚茶，时间应该在晚上6点到7点之间，茶水不宜过浓，用150毫升沸水泡2克茶叶，具有降血脂助消化的功效。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晚上9点后就不宜再喝茶了，否则睡眠质量会受到影响。不经发酵的绿茶偏凉，升清作用强，随着发酵程度的增大，茶性会朝温甘转化，降浊作用也会增强。比如半发酵的乌龙茶到全发酵的红茶、黑茶，早起喝绿茶，振奋阳气，提神醒脑，润化脾胃的功效。中午喝乌龙茶，乌龙是半发酵茶，有消食作用。晚上喝熟普洱，普洱是完全发酵茶，茶多酚含量低，不会影响睡眠，还能和胃补肾安神。茶里加一物养胃降火气，加菊花可以清肝明目、清热解毒，适宜的人群是肝火旺的人，表现为眼睛红肿、眼干发痛、急躁易怒等症状。禁忌呢，虚寒体质者慎用，表现为怕冷、畏寒、容易腹泻的人。那菊花的种类不同呢，效果也是不一样的。黄菊花是疏风散热，患风热感冒可以选择黄菊花。白菊花呢是平肝明目，长时间用眼者应该多喝白菊花。野菊花清热解毒效果较好。第二 加乌梅，它的功效是降胃火通便，适宜的人群呢是胃火大的人，像感冒发热、咳嗽多痰、胸膈痞闷、菌痢、肠炎的初期忌食乌梅。第三，加黄芪，它的功效呢补肾阳益气血，适宜的人群冬天怕冷爱生病的人。那要注意的是，阴虚火旺、体质湿热感冒的人不宜饮黄芪茶，女性经期时也要慎饮。第四呢是加麦冬，它的功效呢是养阴生津、润肺止咳，适宜的人群呢秋冬季节容易出现口干舌燥、鼻咽不适、干咳、皮肤干燥等症状者。第五呢是加玫瑰花，它的功效啊是行气解郁、促进气血，适宜的人群是经前期容易出现胸闷、乳房胀痛等症状的女性。那要注意呢，体质偏热、面色偏红、月经量偏多的人不适宜长期使用。第六是加山楂，这个功效呢是活血化瘀、降脂降压，适宜的人群呢是高血压、高血脂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那要注意呢，患胃病的人，特别是胃酸过多、胃炎、胃溃疡、反流性胃炎、反流性食道炎患者就不宜饮山楂茶了。那么有三类茶是不宜喝的，哪三类茶呢？第一，头道茶。头道茶也就是洗茶，是冲洗茶叶的第一道茶水，这其中呢会带有部分的灰尘杂质，因此不宜喝。洗茶的注意事项，水量不宜过多，以刚刚没过干茶为宜，时间不宜过长，不要超过三秒为宜，一般应该采用低于80度的热开水进行洗茶操作，而对于乌龙或黑茶可以采用沸水进行洗茶。第二呢就是酒泡茶，冲泡时间过长，不仅茶汤色暗、味差、香低、失去品尝价值，茶叶中的营养也会因氧化而减少，也会失去营养价值。另外呢，茶水放置过久，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难免会有微生物和细菌侵入，所以不建议喝。第三呢就是浓茶，古人说淡茶温饮最养人，长期饮用浓茶不仅容易导致失眠，加大心脏肾脏的负担，还会抑制机体对钙的吸收，增加疾病风险。

0: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1: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0: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1: 意见不同
0: 可以坦诚相见，
1: 可以不予理会，
0: 只是别冷嘲热讽，
1: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0: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如果有血瘀、淤堵的情况，可以尝试一下这个茶饮。
4: 心肌梗死可能是血瘀、淤堵引起的最严重后果。近十年来，心梗的死亡率一直呈上升趋势。2013年的时候，已达到180万人死于急性心肌梗死。其实，相对于普通人，有一些三高基础疾病、血瘀基础的病人，更加容易发生梗塞的问题。我国面临这样高风险的人群，一共有三类：高血压3.3亿人。高血脂1.6亿人，高血糖1.14亿人。数据的来源呢是人民政协报、中国妇女报、人民日报。上面这6亿人都需要听一听我们下面要讲到的养生内容，避免严重后果。如果您没有三高，也要对应下面的症状，看看自己是否属于淤堵、血瘀人群，自己的健康千万不能忽视。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心血管科副主任医师段文慧老师配制的适合6亿人的化瘀茶配方，自己在家可以泡制，每天一杯，再也不愁瘀和堵。第一风险，血瘀。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血瘀是众多疾病的病理基础，与心血管疾病更有着密切的联系。当然，在中国人中间，血瘀的情况非常普遍，不少人身上都会出现血瘀的症状，不过大家识别不了。下面呢，我们跟大家伙交流一下直观的识别方法。首先呢，血瘀有一些特点，会出现紫、痛、血、脉、块儿这几大特点。紫呢是口唇发紫、舌质紫暗、指甲偏紫、青紫斑块出现。痛呢，针刺痒、疼痛、痛处固定不移动。血呢是离经之血凝血异常。脉呢是静脉曲张，块呢出现包块、月经血块。第二风险，斑块。斑块就是中医所讲的瘀毒。斑块分为稳定性斑块和不稳定性斑块。稳定性斑块像一座死火山，一般不会喷发，不会有致命的风险，中医上叫瘀。不稳定斑块呢，就像一座活火山，在炎症等情况下会破裂脱落，导致心梗等急性心脏事件的发生，这就是毒了。淤毒怎么判呢？除了有血液造影的科学结论以外，还可以通过观察舌象来看，这也是中医望诊的手段。下面我们也说几个直观的方法。老舌坚硬苍老，舌质的颜色出现青紫泛蓝，舌下脉络呈现紫红色，那有淤堵的朋友心梗的风险也会高一些，平时也要注意。下面我们来说化瘀茶。金银花就是化瘀茶，它的3种变化可以覆盖6亿人群。一般来说呢，情况严重势必需要用药，但是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通过化瘀茶来调节自己 体内的血瘀、淤堵情况。针对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人群，也有三种不同的代茶饮的方案。针对于高血压患者呢，我们在金银花中加入清肝泻火的淮米十克，清肝明目的菊花十克。针对于高血脂患者呢，我们在金银花中加入健脾化痰的绞股蓝十克，降脂消食的生山楂十五克。针对于高血糖患者，通常呢有阴虚燥热的情况，推荐呢在金银花中加入清热润燥的桑叶十克和滋补肝肾的枸杞十五克。那么上面这三种便是都是代茶饮，以金银花为主，其他为辅为臣，当日泡茶，当日喝，千万不要隔夜。金银花全身都可以入药，它的好处呢在于性虽然甘寒，但是甘寒清热而不伤胃。金银花主要是清解血毒，增强免疫力，抗早孕，抗肝，抗肿瘤，消炎解热。大家比较熟悉的银翘解毒片、银黄片、银黄注射液等，就是这个花的提取物，可以放心用。防病远胜于治病，与其整天担心心梗的可能，不如从现在开始就做好充足的预防。也许就是一杯茶的小心思，却能够让你避免一大笔不必要的花费和痛苦。

0: 竹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桐城七里。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常做家务的人与不做家务的人，谁更健康呢？一起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2: 国际学术期刊发表了一项随访十年的研究，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现象：爱做饭的人可能死亡率更低，做饭频率越高越能从中获益。这项研究对1888名65岁以上的老年人进行了长达10年的随访，发现呀，与从不做饭的人相比，每周做饭一到两次的人死亡率下降 29%， 每周做饭三到五次的人死亡率下降 41%，每周做饭五次以上的人死亡率下降 53%。 当然了，影响死亡的因素是很多的哈，会不会有其他因素的作用呢？严谨的研究者当然也想到了，他们利用统计学的手段，将诸如年龄、性别、营养知识、财务状况等因素都纳入考虑，把数据里的水分挤干，然后发现每周做饭五次以上依然可以降低 40% 的死亡率。除此之外，还有研究发现男性做家务好处要大于坏处。研究人员分

记了6000多名63到99岁的白人、非洲裔、拉丁裔美国女性后发现，与基本不动的人相比，每天从事30分钟叠衣服、拖地等轻微的活动，那么死亡的风险会降低12%。这项研究主要作者表示，即使做家务的运动量低于运动指南的建议，活动活动总比什么都不做好。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研究者对1.3万名年龄在35到78岁之间的中国城市男性调查发现，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者更容易患糖尿病，而挽起袖子多做家务有助于预防糖尿病。在考虑了年龄、高血压、吸烟、体重指数、空腹血糖水平以及糖尿病家族史等相关因素后，那么与从不做家务的男性相比，每天做家务不超过2个小时的患上糖尿病的风险降低20%。那我们增加一下，每天做家务超过2个小时的呢，它的风险降低40%。多做家务还能够明显的改善体重、腰围和血脂水平。做家务是性价比最高的运动，尤其适合老年人。跑步、登山等运动固然有很多好处，但是年龄大了之后呢，做这些幅度过大的运动就会使一些老人感到不适。剧烈运动还可能对于关节造成损伤。做家务的活动强度虽然不如跑步等，但是也有一定的锻炼效果。现代人的健康问题主要是来源于吃的不平衡，任何骨骼、肌肉收缩所引起的高于基础代谢水平能量消耗的运动，它呢都有益于身体健康。做家务就是身体活动的一种，很适合抽不出整块时间去锻炼的人。轻重家务各有功效。日常呢，家务可以分为2种，一种是重家务，一种是轻家务。那么轻型的家务呢，比如说洗碗、抹桌子、晒衣服、做饭、熨烫衣服、擦拭灰尘等等。重型的家务呢，比如说拖地、擦地板啊，擦洗玻璃窗纱、搬煤罐儿啊，也就是煤气罐儿，还有呢，放纯净水、洗车、搬家具等等。洗衣做饭不易得认知障碍症，做饭可以对大脑产生一种良性的刺激。我们将菜切成丝、片、丁等不同的形状，把握放料的量和先后的顺序。这个呢是属于精细操作，相当于日常认知功能训练，能够降低老人患阿尔茨海默症的风险。那么我们在炒菜的时候呢，油烟过大对身体有害，甚至可能增加患肺癌的风险，所以建议烹饪的时候呢，全程开抽油烟机，开窗通风。做完饭以后呢，要继续开个10到20分钟，避免油烟残留。第二呢，是遛狗买菜降低死亡风险。外出买菜、遛狗都需要走路，这类家务与散步、健身接近，无形中呢，增加了活动量。日本有一项大规模长期的调研显示，未得过心梗的人每天走路1小时以上者，比走路半小时因肺炎或者流感而死亡的风险会低10%。得过心梗的人，这个风险就要低34%。那么打扫房间呢，会让人心情愉快。工作了一天，难免会积攒一些坏情绪和压力，需要及时的释放出来。打扫房间能够刺激大脑内的神经递质，促进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的分泌，来增加幸福感，缓解焦虑、抑郁等不良的情绪。此外呢，整理衣柜、书柜等家务，还能够很好。

好的锻炼上肢，舒适整洁的家居环境更容易让人感到心情舒畅。再就是重型家务可以锻炼心肺功能，重型家务的活动量很大，可以促进血管健康，还能够充分锻炼心肺功能，改善肌肉张力，消耗多余热量。搬重物的时候呢，不要直接弯腰搬起，应该先蹲下身，挺直背部，拿好重物，再用腿部的力量站起来，做到弯腿不弯腰。年纪大的人呢，尽量避免搬重物，登高清扫这样的一些家务活。再就是要和家人分工来共做家务，会更加的幸福。做家务没有上限，但是长时间的维持同一个姿势或者重复做同一个动作，比如说长时间的弯腰擦地、洗碗、切菜等，就容易使部分肌肉出现酸痛、劳损。所以建议呢，做家务的时候劳逸结合，每10到15分钟我们休息一会儿，活动一下颈椎、腰椎啊、手腕等等，不要一口气做完。如果家务活比较多，可以和家人分工，各自选择较擅长的类别，减少身心负担，感受细水长流的幸福。朋友们，以上和大家交流的是小小的一个做家务的事儿，却能够给我们自己和家人带来健康。所以啊，一定要按照我们所讲的这些健康养生之道去操作，我们家家都会做到人人健康，而且能够健康长寿。

年轻人会唱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其实我们心中也许还藏着一个他。然而亲情给了家人，有

0: 情给了朋友，爱情只剩下自嘲，已经到了那个接吻都会惊掉假牙的年龄了。其实我们是最需要关心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腺样体肥大如何用艾灸进行治疗呢？一起来听一听。
3: 腺样体肥大这个疾病呢，通过艾灸呢不能治疗。腺样体肥大呢，我先给大家说一下，一般来讲小孩子呢他患这个病的几率是比较高的。这个疾病呢它往往就是说有什么表现吧，第一呢就是容易出现鼻塞，类似于一个鼻炎的症状。第二呢，它就是容易出现打鼾或者是张口呼吸。腺样体肥大呢对于孩子来讲是特别煎熬的一个疾病。如果要保守治疗，关于腺样体肥大，我们如果通过艾灸来治疗的话，我先给大家说一下穴位，避免呢大家不知道穴位随便艾灸可能也起不到一个很好的效果。基本上来讲，我们一般是通过艾灸大椎穴、肺腧穴、太阳穴、印堂穴、迎香穴、天突穴以及人迎穴。最后呢，我希望大家可以再加上一个神阙穴。基本上大家通过这些穴位的艾灸，对于孩子的像鼻塞呀、打鼾呐，还有他的一个腺样体肥大的基本症状，都能得到一个很大的缓解和治疗效果。我需要给大家呢说几点。第一呢，关于这种慢性病，它肯定要随着孩子的免疫力的提高，元气的逐渐充足，把疾病呢就是消灭掉。所以说第一点就是坚持。第二点呢，大家在艾灸的时候，对于一些穴位大家尽量是避免不要用艾灸罐。为什么呢？因为艾灸罐它的火力相对于直接的旋灸而言不够大，它的穿透力呢比较弱，所以说尽量选用火力比较大的一个艾条。当然了，旋灸一般都可以。还有第三点，大家一定要着重注意，尤其是对于一些孩子呢比较小，比如说3、4岁、5、6岁的，他呢容易患感冒。如果一旦患感冒，那么腺样体肥大的症状就有就是说加重或者说复发的可能，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希望大家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再强调一个，就是说人迎穴这个穴位，这个穴位呢，如果是孩子出现了血瘀、头晕的症状，可以作为主要的艾灸点，并且这个头晕的症状可能有些患腺样体肥大的朋友可能都有，所以说这个穴位大家记住，如果一旦出现头晕，你对这个穴位要作为重点的艾灸。
2: 守护生命之源，探寻幸福之道，是105幸福健康会的宗旨。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的16点，请锁定我们的评书节目105田野听书，在评书大师的声音中穿越历史长河，体验不一样的故事世界。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0: 就念兀伦吞枣吧。
1: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0: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王淑霞。以前说到退休，总觉得有一种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凄凉感。可自从加入徐州老干部大学，我的感觉完全变了。在这里，朋友多了，眼界开阔了。我学习了书法、太极拳剑、京剧等课程，重新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也让我的退休生活充满了幸福和快乐。
1: 105幸福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

0: 风六级，明天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31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世间所有的等待都有意义》，总有人会为你翻山越岭，让心动变得理所当然。网红博主与高冷邻居从欢喜冤家到彼此守护，慢慢解开过往心结，拥抱迟来的幸福。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至姗姗来迟的你，为您温情呈现。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听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我们继续收听《百年风云》这部评书，勾勒清末民初百年沧桑，演绎中华儿女救亡图存的不屈抗争。袁世敦真能顺利骗来朱红灯吗？朱红灯又会轻易上当吗？精彩内容请听《百年风云》第240集。
1: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从虎门硝烟到武昌枪响，评书百年风云，道尽家国沉浮，中间百态。演播单田芳。
3: 第240集。
4: 教堂也不是不可以烧，洋人也不是不可以打，特别是那些教民，那些当头的民愤极大者，惩治惩治也应该，让他们知道知道中国人的厉害，不是好欺负的。万华他不敢来了，这是最好最好的招。大师兄，您说我说的对吗？朱红灯一拍桌子，太对了，看来还是大师想的周全，大家同意不同意？就按本命大师的意思办，太好了。开始撵洋人，烧教堂，一声令下，全山东的义和团全发动起来了。要不怎么说群众的力量大无边呢？那还了得呀，到处是火光，把教堂几乎都烧没了，见着洋教士往外就撵呢。感情这洋人也怕横的，你别看平常作威作福，这是叫义和团给吓得屁滚尿流啊！带着行李坐着车，没地方跑，往哪儿去？都跑到烟台去了。一时之间，这烟台啊，成了避难所，跟防空洞了。哎呀，所有的德国教士啊，大伙挤到烟台，一个个愁眉苦脸，这怎么办？得找当家人呢。原来主教叫安之泰死了，现在新换了个主教，是从传教士当中提拔起来的。这个人呢叫安密斯，哎，这安密斯比那安之泰还狡猾。这一天，大伙把安密斯给围住，就问主教大人：“您看咱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在中国站不住脚了，再待下去，我们的身家性命全都完了。”也有人提，是不是您请求政府给准备船只，我们要回国？这个地方简直太可怕了，这是个魔鬼的世界。大伙七嘴八舌的说什么的都有，这安密斯尖角的一笑，冷静，先生们，我要求大家冷静，要面对现实。冷静下来，谁也不敢言语了。阿密斯背着手向大家训话：各位，我要提醒你们，你们都是神的儿子， 奉上帝的旨意到这儿来传教，我们的任务是传播上帝的福音，要把这些苦难的、愚昧的、落后的中国人从大海之中救出来。方才有的先生说我们要离开这块土地，这是大大的错误，不但我们的政府不允许，作为主教的我也是不能同意的。按军队上来说这叫临阵脱逃，按我们的教义来说你们没有尽到神的责任。先生们，尊敬的先生们，大家要昂首挺胸，不要气馁，不要怕，不要被暂时的困难所吓倒。对于这个国家的政府，本人有深刻的了解，虽然他们一时得逞，然而很快他们会老老实实屈服的。欠下我们这些债，他要十倍百倍的偿还。要看不到这一点，那是最愚蠢的。我要求先生们，你们从哪里来的还要回到哪里去，教堂虽然被烧，我们重新要修复起来，我们还要招收教徒，要继续做我们的工作，哪怕就是死也在所不惜。我们尊敬的上帝早就有过旨意，我们大家也宣过誓，为了我们的上帝，我们宁愿献出我们的宝贵的生命。先生们，我提醒大家，现在就到了这个时候了，有必要的时候你们可以做一点牺牲，就是死了又算得什么呢？我相信死了之后你们就可以升天，坐到上帝的身边，那有多荣耀，那有多幸福啊。我这家紧给打气儿，这些教士一听心里都明白，坐到上帝身边那不如在这儿坐着得劲儿。有的胆儿大的就提，主教先生，您方才说我似乎不敢相信，您说我们从哪里来还要回到哪里去，这是做不到的，我们是被这些义和团给撵出来的，根本没有我们的立足之地，这是回不去的。是啊，当然根据演示的情况这一点是做不到，我是说后来的事情，将来会这样的。我现在就以主教的身份向中国的政府提出抗议，而且呼吁各国公使向这个政府施加压力。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满天的乌云就会散去，阳光照耀普照着神州，普照着我们每一个人。亲爱的孩子们，大家都不要怕，懂吗？这会啊，冠冕堂皇，开了两天两夜，总算把这些传教士、这些洋人这个心呢给安定下来了。这位主教先生可没闲着，管那纸就写了26篇，把各地反映的情况集中起来，派专人是飞报北京各国公使馆，而且要求法国、英国给牵这个头。这事儿可闹大了，各国公使接着这位主教的紧急禀报，仔细的一分析，这还了得吗？这中国人是要造反呢，如果山东要折腾起来，直隶很快也能折腾起来，全国各地全都折腾起来，连我们各国公使都没有立足之地了。哦，了不得了不得。他们经过紧急的研究和串联，最后一起找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到那块提出严重的抗议。这一下把当时那清政府的官可吓坏了，一个劲儿说好话呀，公使先生，公使先生，请大家忍耐一点，请大家勿躁，马上我们就禀明皇帝陛下，你们等信儿。英国公使先提出来，我们在2小时之内就要听到答复，如果得不到满意的答复，我们要采取暴力行动。是是是，马上我们就办。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人跑进皇宫大内面见慈禧，把这严重情况说了。慈禧正高兴呢，高什么兴呢？玉贤又给他来密报了，说自从见了遗旨之后，奴才雷厉风行，遵旨照办，现在把义和团全发动起来了。义和团声势浩大，果然是扶清灭洋，如今把各地教堂已经焚烧，把洋人全都赶到烟台，不久山东境内就没有一个洋人出现。如果山东此例可行，在全国推广，那时候太后您就放了心喽。慈禧正欣赏这段美，一边看一边闭眼睛琢磨，哼，洋鬼子，你没有今天。正像玉贤说的那样，义和团真有这么大的威力，我就把他们找到北京来，在全国展开，全把你们撵走。我说杀光绪我就杀光绪，我说立谁当继承人就立谁，我想怎么地就怎么地，你们管不着。可他还美了，正这时候送信儿的来了，启奏老佛爷大事不好了，各个公使把总理衙门都要砸了，是这么回事。霎时之间，慈禧的美梦又化为泡影。你说这老家伙就这么玩意儿，刚才乐，这阵又怕上了，哎呦，这是怎么办呢？这慈禧没办法了，马上派荣禄去安慰这些公使。荣禄啊，那是堂堂大学士，一品大员呐，一人之下众人之上，那还了得吗？但是分在谁面前？在各国公使的面前他就矮着半截，不笑不敢说话呀。这些公使坐了一圈，一个个呲牙咧嘴，跟哼哈二将似的。荣禄就像受审似的坐到大伙的对面，英国公使把桌子拍得啪啪响，法国公使指着荣禄的鼻子提出三条。第一条，保证日后不发生类似事件，被烧毁的教堂由清政府花钱，在两个月之内必须给修复，给死者必须花50万两银子的安叙费，这是第一款。第二款，严惩玉贤，他不是山东巡抚吗？他领导的无力，对他严惩不贷。第三条，要把义和团肇事的头领朱红灯枭首示众，而且限令我们在半个月之内听到你们政府的满意答复，答复了还则罢了，如果有一条做不到，我们要无力解决，到那时候你们可别后悔。好，我马上照办，马上照办。荣禄等离开各国公使，汗珠都往下直淌，感觉的问题太严重了，及时禀明太后。慈禧一听傻眼了，哎呀，这第一款呢就不好办呢，保证不发生类似事件，还非发生不可。第二一条，严惩玉贤，这玉贤是我的忠臣呢，为国家立了大功了，我能惩治他吗？就这第三条嘛，严惩匪首朱红灯。这还有个研究。慈禧眼睛一转，咬了咬牙，干脆吧，拿这朱红灯啊先顶顶账，最好叫玉贤想方设法把他给抓住，然后斩首示众，堵一堵各国公使的嘴，避免事态扩大。对，就这么办。慈禧马上传旨告诉玉贤，山东巡抚玉贤接着慈禧的遗旨，真是犯了愁肠啊，把他男的把脑袋晃得好像个拨浪鼓，这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0: 手足无措，坐立不安。慈禧呢，叫他捉拿朱红灯，好平息外国人的愤怒。就这事儿就不好办。玉贤是最清楚，朱红灯不光在义和团里边，就是在山东老百姓的心目当中，那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佛爷的眼珠动不得。这要把朱红灯给抓起来，山东人嗷一嗓子就得造反呐！我这山东巡抚去管谁去？哎呦呦呦，这可怎么办呢？不听那还了得，抗旨不遵掉脑袋的罪名，听他这官当不了了。最后玉贤把高级幕僚手下这些参谋都请来了，在花厅里密议多时。这些幕僚就是给他出主意想办法的，最后跟他这么商量的，说大人，您呢绝不能弄一个抗旨不遵的罪名，这么办得了，想方设法把朱红灯本名和尚把他们软禁起来。哎，这样呢我们也没做到抗旨，老佛爷叫怎么办咱怎么办了，对外国人来说呢也算给他们出了气了。至于下一步怎么处理，咱们再观问风向决定，如果实在不行就把他们杀掉，如果有一线之路再把他们释放了，我想山东的老百姓义和团也不会那么恨您了，这叫权宜之计，请大人定夺。哎，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各位老夫子，我说的怎么样？我说这官不好当，你们还不相信？果然不假吧？自从我到任一年，把我愁的都掉了十斤分量啊！这山东我是非离开不可，再在这待下去，我这条老命就得搭到这儿。玉贤散了会，马上采取行动。他一琢磨怎么抓这朱红灯呢？凭着硬打，那是连门也没有，打不过人家。另外义和团也太多了，哎，有招了，逢强制取，遇弱活擒，我必须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玉贤这家有点鬼点子，打定主意，他把胸脯一拔，去请济南首府卢昌志、候补知府袁世敦到里边见我。扎事儿。时间不大，这两位官员并肩而入，参见大帅，参见大帅。免，二位请坐吧，谢大帅。两个人一边一个坐下了。玉贤呢先说了几句闲话，然后把慈禧的遗旨拿出来让他俩看看。这两个人赶紧站起来，恭恭敬敬把遗旨从头到尾读完了，然后放到书案上。玉贤就问，二位都看清楚了吗？啊，卑职看清楚了。领会太后老佛爷的意图吗？很明显，那就是要把朱红灯给干掉。
1: 是啊，
0: 无奈老佛爷虽然圣明，对山东本地的实情还不甚了解，因此本院采取个折中的办法，打算把首领朱红灯本名和尚想方设法骗进

0: 既难软禁起来，然后再请旨定夺，你们二位以为如何？大帅明鉴，既然大帅有此用意，那么有用卑职之处尽管吩咐。二位兄台，这就麻烦你们受趟累喽。谁让你们跟义和团的首领打过交道呢？无管你们是谁，替我麻烦一趟，去见见朱红灯和本明。无论如何，迫不如何，也得把他骗进济南。你们二位能办得到吗？
1: 这回
0: 卢昌志这脑袋嗡了一声。前者他领兵带队打过义和团，吃了个暴亏，大脑袋上长了七个小脑袋，趴在床上一个月没起来。这回一合计，叫我骗朱红灯和本明，这事儿我办不到。想到这儿，他先说话了：“回大帅，卑职理应效劳，无奈最近气血两亏，身体不太好，每逢走路都有点精神恍惚，我看是不是求袁大人跑一趟啊？啊，袁大人，你说呢？”袁世敦一看，这小子老奸巨猾，打算溜掉。又一合计，这正是我立功的好机会啊！要是我们两个人去，他得占一半功劳。要我一个人去呢，这功劳我可以独吞。也挺高兴。袁世敦站起来了，回大帅，既然首府大人最近身体不好，那么卑职我去一趟吧。好，那就麻烦老兄了，我在这儿听你的喜信。你什么时候起身呢？
1: 明天我就起身。
0: 什么时候回来？如果顺利的话，明天当天就可以回来。
2: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百年风云，演播单田芳，感谢收听。
3: 百年风云聚焦晚清至民国的百年变局，从列强入侵到民众觉醒，再现中华儿女在苦难中奋起的峥嵘历程。稍后请继续收听百年风云。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3: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百年风云》。朱红灯决意带百余名弟兄前往会面，袁世敦又会使出怎样的诡计留住他们？请听《百年风云》第241集。
1: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从虎门硝烟到武昌枪响。评书百年风云，道尽家国沉浮，中间百态。演播单田芳。
4: 第241集。
5: 大帅放心，不管事情成与不成，事先我派人向您先禀报，您好做个防备。对对对对对，那我就准备好了，听老兄的喜信，下去吧。是。两个人退出去了，不表卢昌志回去，单表袁世敦回到自己的衙门。没心说话，该着我袁某人飞黄腾达。朱红灯啊，本名，你们无非是乌合之众，你们就是草寇，趁着国难当头的时候，你们成了精了，腰里拴着扁担横行，竟敢抗拒官府，这还了得？今天落到我袁某的手里头，我让你们一个也跑不了。书中代言，这个袁世敦跟袁世凯一样，可这家伙老谋深算，喜怒不形于色，一肚子都是坏水啊。当天晚上他可没睡好觉，他设计了几个方案。如果我见着朱红灯和本名，我这么说他们不上当怎么办？哎，我翻回头来再那么办。他把这方案全都设计好了，这才闭上眼睛眯了一觉。到了第二天，他马上传下令箭，在营务处调步兵500，这500步兵全是全副武装，另外他自己带上马队，直接归他管的马队是300多呀，一色都是精兵，再带上保镖、随从、护卫，这就1000来人呐。浩浩荡荡出了东门，赶奔岗子里村。咱们前文书说了，现在义和团已经取得合法地位，玉贤本人就表示支持。在此期间，玉贤曾经通知义和团，你们不是扶清灭洋吗？我对你们还有个要求，每一个义和团要造两面大旗，一面旗子上大书特书扶清灭洋，越显眼越好，另一面旗上要绣上个玉字，就是他玉贤那个玉字。这说明什么呢？这就说明义和团是在他的领导之下，早晚倘若立了大功，他玉贤拿头一份。这样一来呢， 义和团就算合法奉公了，也可以说是官准立案，不必躲躲藏藏了。所以一出了济南，不管走到任何乡村镇店、河路码头、州城府县，到处都有义和团，男的女的，头裹红巾，身为红袍，在光天化日之下到四处活动。岗子里村现在就成了朱红灯大本营，是指导山东义和团的总司令部。当然了，袁世敦就奔这儿来的。沿路之上，义和团的会众大伙一看呀，这怎么事儿？这是怎么来这么多军队呀、啊？全副武装，一看那大旗上是候补知府袁世敦啊，奔岗子里村，他是干什么？有那聪明的撒酒如飞，到了岗子里村见朱红灯禀报。朱红灯呢，正领着各位头领在这开会，因为最近一个时期，义和团蓬勃发展，跟官府的冲突也小了，把洋教士都赶到烟台，大伙再一股劲儿，把这德国洋人就全赶走了。人们欢欣鼓舞，正在这儿总结经验呢。报事的进来了，报大师兄，大事不好，情况有点不妙。哎，大伙全愣住了。朱红灯就问了，什么事儿？回大师兄，官道上来了一支人马，全是官兵，看那人数能有1000人左右，领兵带队的是候补知府袁世敦，不知道他干什么来了，请大师兄多加防备。哦，再探是。朱红灯跟大家一商量，这里边可有文章啊，他们是来打仗，不能，现在我们官准立案了，我们和官府并无冲突，在反对洋人这一点上我们立场是一致的，那他来干什么呢？第三把手叫王立言，这小伙今年才26，精明强干，身为三师兄。王立言始终跟朱红灯和本明的看法不一样，他对清朝的官员恨之入骨，对他们根本就不相信。王立言曾站起来了，大师兄、二师兄、各位师兄弟，看见没看见，野猫子进宅，无事不来，这个姓袁的这个小子决定没安好心，他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趁着我们大家马匹大意的时候来偷袭我们。大师兄赶紧下令，做好战斗准备，如果整不好了就叫他们全军覆没，一个不留。本明一听呢，站起来了，阿弥陀佛，三弟你先压压火，我看不闹冲突为上啊，我想他们来必定有事，听兄弟禀报不像打仗来的，如果要是偷袭我们，他何至于在光天化日之下带着那么多人就奔咱这儿来呢？他可以采取夜间包围的办法吗？但是呢，对官人我们又不可勉强相信，防备一些也未尝不可，最好派一个人拦住他们的队伍，问一问此来目的何事，问明白了允许他们前进，问不明白那咱们再采取措施，你们看怎么样？好，还是本明大师的主意高。朱红灯当时传令，做好战斗准备，让一个叫张雨田的七把手领着20个义和团的团众 上半路等着袁世敦去。这张雨田骑上快马，带着弟兄们出发了。没走出30里地去，正好跟官军马打对头。张雨田咯噔把司将带住，人吁！20名弟兄燕翅形左右排开，一个个怀里抱着。

0: 鬼头刀，提着苗子枪是怒目而视。这阵官军就到了眼前了，张玉田把手中大片刀一晃，呆，站住！吓得官军不敢走了，哗，霎时停住。张玉田往前走了几步，你们是哪来的？你们的领兵官是哪一位？官兵没说话，赶紧飞报袁世敦。袁世敦一听，呵，把我截住了，哼，我就按计划行事。想到这儿，双脚一磕马蹬，哒哒哒哒哒哒哒，来到队伍的最前面。咦，他一瞅，就20多人，也都裹着红巾，身上穿着大红的彩裤，手里拎着家伙。袁世敦把这火往下压了一压，脸上带着笑容，啊哦，各位辛苦辛苦，哪位是头领啊？张雨田往前大跨了2步，把胸脯一挺，我就是啊。你是哪位啊？我姓袁，我叫袁世敦，官拜候补知府。嘿，哎，我说这位，劳你的大驾，给你们首领朱红灯本明大师给送个信儿，就说袁某要拜会他们二位，有大事商议，找我们头领商量事儿。什么事儿？哎呀，我说这位兄弟，这是属于机密，我不能跟你说，必须得见着他们二位我才能讲呢。劳动大驾，给我捎个信儿吧，不要误会啊，千万不要误会，我们可不是为打仗来的。张雨天一听这口气，再看看他的表情，是不像打仗来的。要那么的，我就得去送信儿去了。但是他也多了个心眼儿，袁大人，咱可把丑话说到前头，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你带着这么多的队伍，不能不引起我们的疑心。如果你真有诚心要见我们二位头领，我给你送个信儿，这可以，但是你部队不准往前深入，必须就地安营。好好好，我就就地安营，我在这听信儿。来啊，就地安营。哗，官兵们不往前走了，袁世敦从马上也跳下来了，张雨田这才放了心，留下两个弟兄监督官军的行动。然后他一拨马头，回到岗子里村前去报告。见朱红灯跟本明这么一说，这两个人就是一愣，找我们俩有重要事儿商量。袁世敦领着人来的，什么事儿呢？大概是有大事儿，不然的话那么大个候补知府不能亲自来，你说不去显着我们心不诚，既然我们提出来了扶清灭洋，那么我们见面又疑神疑鬼，对我们就没有利了。两个人一商议呢，还是去，但是王立言是坚决反对，二位师兄去不得。这袁世敦你们听说过没？他是袁世凯的兄弟，就这哥几个没有好人。您忘了，前者他领着官军来打我们，结果他吃了亏了，没有办法拿老百姓撒气，就在森罗店光人就杀了200-300，就是这小子干的。他是有名的袁屠户，跟这种人我们打什么交道啊？而且你们二位是我们义和团的首领啊，你们两个人亲自去见他，一个是掉价，另外也危险呢。倘若他安心不良按下毒手，二位师兄就悔之晚矣啊。他这么一说，其他头领也站起来了，对，三师兄说的对。 二位头领还是不去为妙。哎呀，朱红灯一听也对，问本名。大师，您说咱俩去好不去好呢？容我三思。本名啊，闭上眼睛分析了半天，最后他表示，我看还是去对。为什么这么说呢？人家先礼后兵，你看人家说的明白，见咱们有重要事情商议，我们要不去，却之不恭，我们心也不诚，这是一。另外，我估计就是我们去了，他也不敢对我们如何，因为这个天下是我们义和团的天下，到处都是我们的弟兄，他敢怎么样？他要毁咱们，首先得毁了他自己。我想这些当官的都是贪生怕死之辈，这一点不能不想到了。不如我们就去看看，究竟他打算说什么，我们心里好做得有数。对，还是本明师傅深谋远虑啊，要那么的我们就去一趟。王立言一听就急了，大师兄断断不可，去不得。朱红灯把脸往下一沉，老三，你这就不对了，军令如山，方才说的都很清楚，你还拦着干什么？我们去也不是自投罗网，咱们也得准备准备。现在我就决定，我们哥俩走了之后，你暂且代理我的职务，统帅全团的弟兄。倘若我们有个三长两短，这义和团的事儿就交给你负责指挥。是，小弟遵命。另外，调动弟兄严密监视袁世敦，看着想把我们哥俩干什么。倘有不测，那就随便你安排了，小弟遵命。本明和朱红灯商议完了，换了套衣服，身边呢带了100名弟兄，跨上骏马去见袁世敦。不到30里地，眨眼就到啊。等他们这一来，官兵就看见了，回援的人，朱红灯、本明来了啊。袁世敦这小子有点紧张啊。啊，这两条大鱼终于上了钩了，我能不能平安把它捞到济南去，现在还说不定。哎呀，我可要稳重，千万别露了马脚。想到这儿，他站起来了，接一声令下，鼓要喧天呐。袁世敦乐呵呵在队伍里头走出来，站到道边就等着，抬头往大道上一看，尘头大起，100马队就像平地刮了股旋风一样就到了，眨眼之间到了他的眼前。本明和朱红灯从马上跳下来，这回离着最近，袁世敦才看清楚，一看这个朱红灯，好嘛，比自己高了一脑袋半，肩膀比自己也宽，我这家长得不错呀，剑眉虎目，鼻直口方，小黑胡，你看这威风劲儿，哎，不愧是当大头领的。再看身边那和尚啊，岁数不大呀，在我的心目之中，这老僧得60、70岁，闹了半天也30多岁啊，穿着灰布僧衣，腰里挎着刀，后边跟着100来人。袁世敦看罢多时，赶紧过来拱手，哈哈哈哈，二位就是本明大师朱坛主吗？啊，不错，是我们。哎呀，久闻大名，轰雷贯耳，今日一见，三生有幸，哈哈哈哈，恕袁某应接来迟，当面恕罪。朱红灯就问，您就是候补知府袁世敦 袁大人吗？啊，不错，正是在下，正是在下。袁大人，有话你就说吧。你不是要见我们两个？
1: 啊，对对对。哎呀，恐怕在这儿谈话不方便吧？何妨请到大营一叙？
0: 往里请，往里请。本明看看朱红灯，朱红灯看看本明，两个人交换了一下眼光。那玩意儿进他的大营，就等于进了他的魔爪了。进合适，是不进合适。最后一琢磨，已经来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要不进去也被他小看呢。朱红灯昂首挺胸，大踏步，噔噔噔噔噔，在头前走着，本明跟着在后边，袁世敦陪着，心里这高兴，心说朱红灯，本明，这叫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啊！大概你们想，我袁某人不敢把你们如之何。你们哪知道，这一进我的大营，就好像野兽钻进了笼子，小鸟困进了网内啊，我准保让你二人插翅难飞。
2: 您刚才听到的是评书《百年风云》，演播单田芳，感谢收听。
3: 《百年风云》铺展近代百年历史长卷，从抵御列强到探索变革，生动刻画了中华儿女前赴后继的民族救亡征途。稍后105开心茶馆为您奉上经典的相声小品《名家云集》，笑声不断。

0: 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1: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0: 书也是热情的，
1: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0: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4007999689，4007999689。
3: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2: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你想想啊，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的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 体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4007999689，4007999689。
3: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2: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

0: 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精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
1: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超市，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走一会儿就犯困，只想找个地方靠着。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声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味经典食材的配伍。高姿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占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4007999689，4007999689。
2: 傍晚5点，现在是酉时。
3: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2: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里到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2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世间所有的等待都有意义》，总有人会为你翻山越岭，让心动变得理所当然。网红博主与高冷邻居从欢喜冤家到彼此守护，慢慢解开过往心结，拥抱迟来的幸福。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至姗姗来迟的你，为您温情呈现。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八方叙事，逗乐段。

0: 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1: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刘宝瑞带来单口相声文庙。文庙牌匾上的那两个字到底该怎么念？贾思文和蒸饭桶争得面红耳赤。庙里的僧人出来劝架，本想当个和事佬，谁知一开口就露了怯。好不容易等来一位捧着康熙字典的教书先生，大家以为这回总能分出个对错，结果先生一开口竟然把字典说成了字曲。一群人吵得不可开交，干脆直奔县衙门，找来号称赛东坡的知县评评理。您猜猜这桩官司最后能断明白吗？
2: 一块切糕是两，两块切糕半斤，三块切糕十二两，四块切糕整一斤。切糕师一手，怎么切糕师啊？您让我们这相声演员做什么师啊？可不也就切糕师吗？他根本我们这个文化不怎么样，哎，没有学问。我过去有个外号叫白字先生，那净念白字。那么说你念白字，他还有人念白字没有？哎，现在少了。你要过去呀，旧社会那念白字的人可太多了，念出来真可乐。他怎么就是不求甚解？瞧这字啊，学微的像一点什么模样他就念什么啊。在这个清代时候有这么一个笑话，有这么两位，都是北京人，一位啊住这个前门外贾家胡同，姓贾，名字叫贾思文；一位啊在那个针子尖住，姓针，叫针饭桶。这两位凑在一块儿了，你想那还好得了啊？一个贾思文，一个针饭桶，呵，二位啊成天的走大街溜小巷，到哪儿还都念，越是念白字越不认识。哎，他还非念出来不可，他怎么意思？要显越自己吗？您看那个真正有学问人他自己不显越，你看那不怎么样的那位啊，呵，你没求他，他自己自报奋勇来给你写。大哥，我买点东西怕忘了，受累，您给我写一下，我记上。这位真有学问。不行，您找别人吧，我实在不行，我这个字生提笔忘字。别，您说您给写一下。不行，我告诉您不行，实在不行，您找别人吧。二位这儿正说着呢，旁边坐着一位，这位学问并不怎么样，他一听俩人让啊，他在那儿起急了。切，干嘛那么尖门啊，你就给写写得了吗？不行，我写不了，我提笔忘字。哟，人家这儿求着你了，又提笔忘字了，拿来，我写。嚯，蹭一下，把纸抢过来。一添笔，我给你写，甭求他，这算什么呀？怎么回事？说吧。哎，我买点东西怕忘了。是啊，你怕忘了，这不给你写，你就记住了吗？哎，对，您受累给写吧，写。买什么？说话。哎，我买啊，买二尺咖了。啊，二尺什么？咖了。啊，咖拉，咖拉。哎呀，咖拉。你怎么单穿这东西？不是您呢，我有用。咔拉啊，咔是，哎，哪咔哪拉呀？废话，人家要会写能找你吗？我不会呀、啊。这么着得了，你买多少？二尺。行了，我给你写上这二尺得了，二尺。啊，咔拉这俩字甭写了，你就记住了，这二尺就是咔了，明白吗？ 行行行，还买什么？说，还买这个四尺蒲萝。蒲萝，蒲萝，呵，哎呀，四尺啊，干脆给你写上四尺得了。你记着，四尺是蒲萝。还什么？快说快说。还买三尺蜀锦，我你干脆找别人写去吧你。怎么样？这六个字他都写不上来。所以啊，越有学问人呢，自己不显示；没有学问呢，非要显示一下。就我说这笑话，就这位真饭桶跟这位贾思文呐，这二位啊，就跟写卡拉普罗这学问仿佛。这二位啊，呵，走到哪儿，老要显一下自己有学问。俩人绕弯儿，走来走去啊，走到这个文庙门口，有一道红墙啊，是个庙宇，门口有一块匾，两个字“文庙”。这位贾思文啊，走着走着，忽然间一抬头，看见这块匾了，嗯，哎，别走了，别走了，就拦住这个粘饭桶了，别走了，嘿，你看，哎，咱这个说话打理的啊，走道不理会，走出这么远来了啊，你看见这么一会儿，咱们到了文朝了，一指这块匾。文庙啊，给念成文朝了，念错了一个。贾思文这一念错呀，呵，这真饭桶逮着理了。得了，别让人笑话了。告诉你，那个字不认准了，千万别往外念，念错了字多让人笑话呀。什么叫文朝啊？你仔细瞧，这是文朝吗？这不是丈庙吗？他也错了一个。这说不，一定念文朝，不一定念丈庙。嚯，俩人吵起来了。哎，正这儿吵着呢，庙门这么一开，出来一个小和尚。这小和尚手里拿着这么大的一个习了佛钵，钵上头有两个字是打斋。小和尚呢，拖着这佛钵出来了。一看呢，好，俩人在这儿吵起来了，小和尚赶紧就过来了。哎呀，哪有先生查字曲，用手一指这块匾，气坏本县赛东皮。他也错一个。

0: 魄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哎，张老师，
3: 哎，
2: 问您个事儿啊。
3: 您说，
2: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3: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2: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3: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2: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3: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2: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3: 那你说说看。
2: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3: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2: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啊？
3: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2: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3: 我怎么没发现呢？
2: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3: 没错，
2: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3: 哎，还是守规矩好。
2: 对了，加塞儿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3: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2: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3: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5: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施胜杰、于世德全新奉献相声，快来吧，叔叔。这部作品主要讲述了一位少年急切等待着救过他的解放军叔叔的故事。少年每天都来到河边，希望能够再次相遇，虽然中间有

0: 一系列的误会，但依旧能听出这位少年充沛滚烫的感激之情。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欣赏吧。
1: 作为一个合格的相声演员呢，
2: 嗯，
1: 我觉得最重要的条件
2: 什么？
1: 您得有两只好眼睛。
2: 完全正确。
1: 我测验测验你。
2: 你来吧。
1: 我真遇见过这么一件奇闻怪事。
2: 嗨，
1: 嗯，
2: 你说吧，在我眼头了没有什么奇闻怪事。
1: 你准能给我以准确的分析圆满的答复。
2: 当然了。
1: 好嘞。和我遇见这件事儿啊是在去年春天。
2: 嗨，你甭说去年呢，就是周楚汉晋隋唐宋元明清古希腊古罗马的我都能给你分析。
1: 怎么了？有点发烧好像。
2: 我说胡话呢？
1: 来劲儿这就啊。
2: 那可不。
1: 你给我分析分析啊。
2: 嗯，
1: 说去年春天每天上班我要路过一条河。
2: 哦哦，
1: 我发现在这河边上坐着一小男孩。
2: 嗯，
1: 这小男孩俩眼望着河水是直勾勾的发愣，若有所思。
2: 哦，
1: 哎，你给分析分析，此时此刻这位少年心里想的什么？他要干什么？为什么俩眼望着这个河水发愣？入木三分，怎么回事？这是
2: 就这个呀？
1: 你说怎么意思？
2: 我分析不上来，我白活这么大岁数了。
1: 你分析分析。
2: 嗨，你没说完我就分析出来了。
1: 哦，
2: 不就一条小河？
1: 对对，
2: 河边坐着一小孩。
1: 嗯，
2: 俩眼直勾勾的望着水面。
1: 对对，
2: 这个孩子呀，
1: 怎么样？
2: 要跳河。没错。
1: 什么叫没错？
2: 嗯，
1: 那叫要跳河呀。
2: 嗯，
1: 一连十好几天我天天看这孩子在河边那儿坐着，既然要跳河为什么不早跳啊？他干什么？在磨粉什么的？
2: 他那不是嫌水凉吗？
1: 哦，跳河还嫌水凉。
2: 你看呢，七九河开八九雁来啊。
1: 啊，
2: 春天那水冰凉的，你看这小孩懂，跳下去了。阿嚏，打个嚏吧，感冒了。你给挂急诊去啊，要不你几个人手？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嗯，
1: 后来我仔细一观察，这孩子不光是在那坐着，
2: 干嘛呀？
1: 还常常的自言自语，在那念念叨叨的。
2: 念叨什么呀？
1: 我仔细一听啊，是这么句话。
2: 什么呀？
1: 快来吧，叔叔。
2: 哦，
1: 这怎么回事？
2: 那不对了
1: 啊，
2: 不对了，
1: 又不对了。
2: 嗯，那是，哎，这小孩背书呢。
1: 啊，又改背书了。
2: 那可不是吗？
1: 啊，
2: 你看那个语文课文第一课
1: 啊，
2: 就是快来吧，叔叔，咱小时候学过了。
1: 啊，
2: 没错了吧？
1: 可有时候我又听他这么说，叔叔啊，你快来吧。
2: 那是第二课，叔叔啊，你快来吧。
1: 啊，他有时候还说我想念你啊，叔叔。
2: 第三课，我想念你啊，叔叔。
1: 他还说你在哪里呀、啊，叔叔。
2: 第四课，你在哪里呀、啊，叔？你老这么催我不行啊。
1: 哪国课本你这都？
2: 嗯，
1: 哪本的都有叔叔啊？
2: 你看你不懂啊？
1: 啊，
2: 念书念书吗？那就是念叨叔叔。
1: 胡屁呀，在这儿，你这叫入木三分呐。
2: 嗯、
1: 啊，你分析的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2: 你说呢？
1: 要我说呀，
2: 嗯，
1: 我说这位少年呢，一定在急切地等待着他的叔叔。
2: 哦，
1: 其中某种原因呢，一定跟这河水有着必要的联系。
2: 哎，别说啊，真许让他蒙对了。
1: 什么叫蒙啊？咱们这才叫入木三分呢。
2: 啊、
1: 嗯，经过我了解这个事情的全过程以后，
2: 嗯，
1: 事实证明我的观察分析是完全正确的。
2: 你啊，从头给说说。
1: 这还得说是前年暮冬时节。
2: 哦，初春。
1: 哎。河水已经解冻，然而表面还有一层薄冰，
2: 外焦里嫩吧？
1: 你吃烤鸭呢？在这，
2: 嗯，
1: 下边化了，上边还冻着呢。
2: 我那么意思。
1: 哎，河水已经解冻，然而表面还有一层薄冰。
2: 嗯，
1: 这位少年来到河上玩耍，不料薄冰破裂，这位少年是深陷冰河。
2: 哟，
1: 当即少年大声呼救，怎奈这里野渡无人。正在少年生命危机时刻，一位解放军同志闻声赶到。
2: 嗯，
1: 只见他甩掉大衣跳入冰河，把少年救起，用大衣包裹抱住家中，全家人一看是感激万分。
2: 那是啊。
1: 可正在全家人一阵忙乱之际，这位亲人竟然悄然离去，没有留下姓名地址。
2: 这可得打听打听。
1: 全家人找遍了附近的驻军，仍然没有打听到这位亲人的踪迹。
2: 那怎么办呢？
1: 于是这位少年才每日来到河边，急切地盼望叔叔再次由此经过。正在他望眼一穿，心急如焚的时候，便由衷地喊道：“快来吧，叔叔！”
2: 哦，这么回事。
1: 那是背书呢吗？
2: 不太像。
1: 那是要跳河吗？
2: 也不是。
1: 是嫌水凉吗？
2: 也不可能。
1: 串着。
2: 哎，我说你干嘛这么得理不让人的？
1: 太可气了你！这么大岁数人，一点不谦虚，多可气！一来二去，我跟这位少年交上了朋友。
2: 太好了，
1: 既然是朋友嘛，就要互相帮助。
2: 对，
1: 在我的朋友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要启发他，引导他。
2: 哦，怎么引导呢？
1: 因势利导。我说亲爱的朋友，你想叔叔盼叔叔等待叔叔这个心情啊，完全可以理解。
2: 哎，
1: 可是你想过没有，你这样心事重重，废寝忘食
2: 啊，
1: 时间长了会影响你的身体健康和你的学习成绩啊。
2: 对啊，
1: 这样吧，我指给你一条明路，你沿着我这条路走，一定会找到你这位解放军叔叔。
2: 哎啊，走哪条路，坐什么车呀？
1: 你沿着解放军叔叔的脚步走，乘上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前进列车，一定会走到叔叔的身旁。
2: 哎呀，启发的好啊。
1: 通过我这一启发，这位少年真听话
2: 啊，
1: 从此以后他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戴上了红领巾，坐上了三好生。可是一有功夫啊，他还到河边这儿等着来，
2: 死心眼啊。
1: 哎，这回可不是啥等着，
2: 干嘛？
1: 一边做好事一边等叔叔。
2: 哦，做什么好事啊？
1: 要说都做什么好事，您得给帮个忙。
2: 我帮什么忙啊？
1: 这位少年帮助谁了，您就得扮演谁
2: 啊。咱俩表演表演，
1: 这样形象感就更强了。好不好？
2: 好好，
1: 咱们现在开始。
2: 哎，
1: 老大爷。
2: 哦，我现在就老大爷了。
1: 老大爷推着一辆平板车，
2: 我还
1: 装满了货物，上坡非常吃力。表演出来。
2: 我还得推着车。
1: 当然。老大爷，
2: 哎，
1: 上坡推不动，我帮您推啊。
2: 好，谢谢您。
1: 老大爷，来加油。
2: 正好。
1: 来，加油，
2: 加油，
1: 加油。
2: 加油！我说你怎么往后拽啊？
1: 你上坡推，下坡拽嘛。
2: 下坡了，
1: 改下坡了。
2: 哎呀，来到平地了，谢谢你们小朋友，我自己去吧。
1: 老大爷再见。
2: 好，再见。
1: 老奶奶，
2: 哎，我有老奶奶了。
1: 老奶奶，
2: 哎，
1: 岁数大了，腿脚不利索，我搀着您过桥。
2: 好，
1: 老奶奶，
2: 这小孩这
1: 您在哪儿住啊？
2: 真可疼啊！就在城，哎，到了，
1: 慢慢走。
2: 哎，
1: 老奶奶，
2: 好，
1: 再见，
2: 再见。
1: 小朋友，
2: 我要小朋友了。
1: 小朋友别跑，别摔了。
2: 是啊、
1: 小朋友，别瞧，摔了不是。小朋友别哭，小朋友别不要哭，不要哭。来来来，大，大哥给掸掸土。你瞧，围嘴都摔脏了，你。屁股帘都摔掉了。
2: 哎，我还系屁股帘呢。别表演了，
1: 小弟弟，
2: 小弟弟啊，我这么大岁数系屁股帘不成傻小子了吗？
1: 你瞧，你表演，
2: 换一个表演
1: 啊。
2: 换一个吧，
1: 换别的，
2: 换别的。咔嚓，怎么回事？
1: 打雷，
2: 打雷了！
1: 哎，打雷！
2: 告诉我一声啊！
1: 迅雷不及掩耳。
2: 哦，全在这儿
1: 了。三伏天雷阵雨，呼隆一个雷，咔嚓一道闪，
2: 嚯，
1: 哗，大雨倾盆而下。
2: 哎呀，
1: 这时候就见一位阿姨抱着小孩从此经过，少年一看这个情况，赶紧支开雨伞。
2: 对，阿姨，别着急，我给您打伞啊。
1: 不是，你怎么把我这抢去了呢？
2: 我抢了一回吧。好角全在你那儿呢，这回你来那个阿姨抱小孩，我来那青年。
1: 不行不行
2: 啊，
1: 那小孩那演不了，
2: 我完全可以胜任。
1: 咱们说准了，要演咱得演到底。
2: 对对对，
1: 中间不带换的。
2: 哎，不能换呢，
1: 咱说准了。好嘞。哎呀，小朋友谢谢你。你看你这身子骨多单薄，快别让大鱼给击着。
2: 您别看我长得瘦，我是贴骨膘。
1: 他真有的说呀，谢谢你小朋友。
2: 哎，好。不客气，您上哪儿去啊？
1: 我上车站赶火车。
2: 那我送您去吧，不远。
1: 哎，那可太好了。
2: 哎，
1: 说着话来到了车站。
2: 哦，我给阿姨买好票，
1: 火车进站，
2: 我把阿姨送上车。
1: 来到车厢一里，
2: 我给阿姨找好座位，
1: 阿姨已经坐下。
2: 我跟阿姨告别，下火车。
1: 火车已经开了。哎，
2: 那就别下去了。我还有活干。
1: 有什么活？
2: 帮助列车员工作。
1: 好嘞。
2: 哎，这 这怎么回事啊？
1: 阿姨抱那小孩哭了，这你怎么办？做好事儿吧，你得。
2: 这我得哄哄啊！小弟弟，你别哭，我这有糖，你吃两块。
1: 我不吃糖，
2: 不吃糖你要干什么呀？
1: 我要听唱歌，大哥哥给我唱个歌呗。
2: 这可成心挤得我，我这嗓子五音不全。还得唱歌，
1: 哎呦，唱歌，我要听唱歌。
2: 你别着急，大哥。

0: 都不会唱歌。
1: 哎，大哥跟你说相声。
2: 我不听你说的相声，就瞎白活的。
0: 我给你唱段快板。
2: 我不听你快板，我给你唱歌。
0: 让我给你折个跟头。
2: 我不看你折跟头，你没动物园的熊猫翻的利索。
0: 我还不如熊猫呢。
2: 给我唱多少人？
0: 大哥，我实在不行。变调了，
2: 你给我唱歌去！
0: 别那，
2: 你会不会唱啊？
0: 不会唱，
2: 不会唱也得唱，是让你抢我那角色来着？反正说好当面不带换的。
0: 他在这儿等着我呢，这怎么？
2: 你给我唱歌去！
0: 我告诉你，你重新听，
2: 你给我唱歌去！
0: 我告诉你，那个那是那啊啊！
2: 我说怎么你也哭上了？
0: 非得得换回来。
2: 我早就知道你不行了，换过来啊。
0: 对，
2: 你演小弟弟。哎呀，小弟弟你怎么了？
0: 我要听你唱歌。
2: 行，我给你唱。
0: 哎，你不唱也得行啊，你出的主意。
2: 行，小弟弟别哭了。你要听什么呀？
0: 我要听啊，要听二进宫。
2: 我这小孩听得懂二进宫吗？
0: 刚才喇叭里播的。
2: 小弟弟，咱不唱那个，咱不唱那个。
0: 你给我唱啊！
2: 你要听什么？
0: 你给我唱那个那、这个，你给我唱那个《泉水叮咚响》。
2: 哎呦，都出这门等我给你唱《泉水听叮咚响》，好不好？
0: 好。我给你打牌子吧。
2: 好好。
3: 泉水叮咚，泉水叮咚，河水哗哗响。
0: 怎么河水了？
3: 我家的河里河水冰凉，灌得我真够呛。
0: 悬呐！
3: 解放军叔叔跳到了河里救我到岸上，他做了好事，没留下姓名就奔。

0: 叔叔你在何方？您的孩子我日夜把你想，要踏着你脚步前进，要奔向你的身旁。河水哗哗，河水哗哗，河水哗哗响。
1: 大哥唱得真好，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2: 再来。没完了你，旅客同志们，终点站到了，
1: 那就别唱了，这份寸劲了。
2: 到地方了，这位少年搀着阿姨下车，到车站一看呢，有一位解放军叔叔来接站。
1: 哦，这阿姨是军属。
2: 少年一看这位解放军，当时是喜出望外。
1: 那当然了，
2: 原来就是救他那位解放军叔叔。
1: 哦，
2: 哎呀，叔叔，我想念你呀、啊。
3: 哎，小朋友，我也想念你。哎，你怎么来的呀？
2: 是说相声的施胜杰叔叔给我指了一条明路。施胜杰叔叔说让我踏着你的脚步走，一定会走到你的身边。哎呀，这个施胜杰叔叔说的真的好。施胜杰叔叔说的真灵。施胜杰叔叔说的真准。施胜杰叔叔是天底下最好最好的好叔叔。
1: 这好角又都让他抢去了。
2: 好叔叔，这
1: 小朋友，小朋友
2: 啊，
1: 你别忘了吗？跟施正杰叔叔一块说相声的是两个人呢，旁边还有个于世德叔叔呢。
2: 对，还有一个于世德叔叔。
1: 想起来了，
2: 于世德叔叔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什么印象？
2: 在火车上不会唱歌要翻跟头。
1: 哎，没那事儿。
4: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5: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我是店小二程明，在咱105开心茶馆有香茶，有欢笑，还有最精彩的相声小品。现在让我们有请演员们上台，马志明、黄族民为您呈现相声《看不惯》。老一代人在面对快速发展的社会时，有时会不解，会不适应。比如，他们提到以前人们见面都叫同志，现在却流行叫先生、小姐。不只是称呼，各方面的变化都让他们感到不习惯。同时，两人也表达了对年轻人生活方式的担忧，但最终他们还是意识到，无论时代如何变化，保持艰苦朴素的传统美德始终是值得推崇的。下面咱们就一起来欣赏这段精彩的相声吧。
7: 演员嘛，啊，就要不断的上新段子。
8: 哎，
7: 上新段子，适应新形势的发展。
8: 对了，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所以人的思想也要跟上形势的变化。
7: 什么
8: 变化？变化呀，
7: 变化。
8: 对，
7: 有的变化咱跟得上，
8: 哎，跟得上就好啊。
7: 不过有的变化就让人看不惯了。
8: 那么哪些变化看不惯？您给举个例子。
7: 就拿人们见面互相称呼来说吧，
8: 打招呼。
7: 哎，你注意没有？
8: 什么事儿？
7: 现在同志这两个字叫的人少了。
8: 哦，一般都不叫同志的。
7: 以前吧，老张同志，
8: 哎，
7: 老李同志，小王同志，
8: 对，
7: 同志
8: 都这么叫。
7: 后来不叫同志了，叫师傅。
8: 哦，叫师傅了。
7: 哎，见了生人，师傅，我上邮局怎么走？师傅。
8: 对对对。
7: 又有一阵呢，叫大哥大姐，
8: 啊，有这么叫的。
7: 哎，现在最流行的就是叫先生。
8: 哎，认识不认识都得叫先生。哎，
7: 先生，怎么样？
8: 嗯，
7: 其实你叫他先生，他没上过学。一个字儿不认识，怎么会是先生呢？
8: 哎，倒不是那意思。改革开放以来，咱们跟海外同胞联系是越来越多。
7: 哦，
8: 叫先生和小姐呢，这不显得接近一点吗？
7: 叫不惯。
8: 哦，不习惯。
7: 哎，叫不惯。而且我也听不惯。
8: 哦，听也不习惯。
7: 拿咱俩说吧。
8: 啊，
7: 咱俩见了面了。我姓马。
8: 对，
7: 你要叫我马先生，我就不舒服。
8: 哦，不爱听这个。
7: 比如说你要叫我马叔叔，哎，这我听着倒得劲儿。
8: 这听着得劲儿。我可得叫啊。
7: 不是，这我不要求你，你自己掌握，愿意叫叫，不愿意叫拉倒，
8: 甭想那便宜事儿啊。
7: 不是，我要叫你先生，你爱听吗？
8: 没那必要，
7: 对不对？显着生分呢。
8: 对呀、啊，
7: 就仿佛你是一个大款，
8: 哇
7: 啊，趁多少钱似的。
8: 哎，
7: 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8: 我当然是没钱了。
7: 嗯，
8: 不过现在有钱的人可不少了，
7: 钱多了看你怎么花。
8: 哎，对，
7: 比如说你有钱了
8: 啊，
7: 你怎么办？
8: 我呀，
7: 嗯，
8: 把它存起来，慢慢花。
7: 对，我最羡慕的，
8: 嗯，
7: 不是，我最看不惯的，
8: 哦，
7: 那就
8: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7: 嗯，
8: 不是，你到底是羡慕啊，还是看不惯呢？
7: 就算看不惯吧。
8: 什么叫就算看不惯？说准了，
7: 看不惯，
8: 看不惯啊，
7: 看不惯。
8: 好，
7: 我最最看不惯的，
8: 您瞧这模样，人家看不惯得这样，他这可倒好，我最最看不惯的，这是看不惯吗？这个？
7: 不统一了，
8: 你差太远了。
7: 哦，没弄好，这样不行，得这样。
8: 哎，这样哈、啊
7: 哎。我最看不惯
8: 啊，
7: 就是那种吃讲营养，
8: 哦，
7: 穿讲漂亮，用讲高档的这种生活方式，
8: 我也看不惯，
7: 是吗？
8: 哎，就拿我们家来说吧，
7: 啊，
8: 洗衣服，我用全自动洗衣机，
7: 哦，
8: 扫地拿吸尘器，做饭微波炉，就连切菜都用切碎机，
7: 嗯，
8: 时间长了一点累也不受，这不利于思想改造啊。
7: 太对了，
8: 对吧？
7: 所以说艰苦朴素的作风不能改变，
8: 对，
7: 在思想上要用高标准来要求，
8: 好，
7: 生活上嘛要用最低标准来看齐。
8: 您这话我听着顺耳。
7: 就拿吃饭来说吧，
8: 吃饭，
7: 吃饭，咱们天天都得吃饭呢、
8: 啊、对呀、啊、
7: 吃饭这个问题我认为很简单
8: 啊，
7: 饱了就行了，
8: 对，
7: 对不对？
8: 嗯，
7: 绝不能铺张，
8: 是，
7: 更不能浪费。
8: 好，
7: 当然了，每顿饭总得有干的，有稀的吧？
8: 应该有，
7: 得有荤的，有素的吧？
8: 啊，得，
7: 凉的、热的，这都得有吧？
8: 啊，不过分，
7: 你就是再省，每顿饭也得有点煎的、炒的、烹的、炸的，
8: 嗯，
7: 焖的、炖的、溜的、熬的，
8: 是，
7: 酸的、甜的、苦的、辣的，这点菜这算多吗？
8: 啊，不多。这比西太后那伙食差远了，
7: 不就是过日子吗？
8: 是，
7: 就得省。
8: 对对对，
7: 就得省，
8: 没错。
7: 昨天白天呢，我们家剩了顿小口米饭。
8: 哦，剩了点饭，
7: 米饭。
8: 嗯，
7: 虽然不多吧。
8: 是，
7: 屋里有暖气了，我怕它馊了啊。
8: 那怎么办呢？
7: 半夜爬起来，
8: 嗯，
7: 把这点米饭好歹加点牛肉鸡蛋，
8: 嗯，
7: 虾仁海参，
8: 是，
7: 香菇鲜贝，多搁香油炒吧炒吧，把它吃了，这口饭我就没糟践呢。
8: 嘿。

0: 太好了。
1: 嗯，
0: 我也这样，
1: 是吧？
0: 舍不得扔东西。
1: 好，
0: 你看那天吃饺子，
1: 嗯，
0: 剩了这么一碗底醋，
1: 嗯，
0: 这要倒了多可惜。
1: 就是，
0: 赶紧上街买五斤大闸蟹，把这点醋蘸着给吃了，总算没浪费呀。
1: 好，
0: 好吧，
1: 过日子嘛，
0: 就是。
1: 就得省，
0: 应该的，
1: 就得省。
0: 对，
1: 去年我媳妇给我买了一双皮鞋。
0: 哦，买双鞋，
1: 这双鞋多少钱？
0: 多少钱？
1: 900多块。
0: 哎呦，
1: 哎呦，被我给心疼的呀！
0: 你瞧瞧，
1: 900多块，
0: 嗯，
1: 这是一般人一辈子的鞋钱呢。
0: 可不是吗？
1: 这双鞋我穿在脚上，我都不敢走道了。
0: 哎呦，那上下班怎么办呢？
1: 只能是坐出租汽车吧。
0: 你看看，还不是为了省鞋吗？
1: 啊，
0: 我也这样。
1: 哦，
0: 你看现在外边还有穿带补丁衣服的吗？
1: 看不见了。
0: 你甭说打补丁，
1: 嗯，
0: 那衣服没穿破，一过时它就不穿了。
1: 是，
0: 你说我看得惯吗？
1: 看不惯。
0: 他们不穿，我穿。
1: 穿，
0: 国际商场
1: 啊，
0: 华侨商店买乞丐服穿。
1: 嗯，
0: 牛仔裤，要那带窟窿眼的。
1: 嗯，
0: 什么毛衣啊，西服啊。专买那个胳膊肘上打补丁的，
1: 有。
0: 虽然说多花几百块钱，但为了保持艰苦朴素的本色，也值。
1: 值。
0: 哎，您说我这道理对不对？
1: 对是对，不过这个道理要跟年轻人讲啊，他们哪懂？说了也是白说呀。
0: 嗨，现在这年轻人，除了流行歌曲，什么也听不进去。
1: 嗯，
0: 就拿我那儿子来说吧，
1: 你儿子
0: 整天抱着录音机听港台歌曲，都入迷了。
1: 这哪行啊？
0: 嗯，
1: 应当让他多听革命歌曲。
0: 哎，他可得听啊，他就爱听港台的。
1: 不好，
0: 不好吧？
1: 不好，不好。
0: 你看看，
1: 哎，拿我来说吧。
0: 啊啊，
1: 凡是这歌曲这词儿里头有那个你爱我，我爱你，什么亲亲热热的，这路词儿的歌。我是一律不听。
0: 哦，不听这个，
1: 不听。
0: 好，
1: 不受干扰。
0: 对，
1: 不受影响。
0: 呵，
1: 有的人还花钱买那这叫什么 CP。
0: 嗯，
1: 拿那个反复听，还学，多余。
0: 就是嘛，
1: 你听的歌那什么味儿啊？
0: 什么味儿啊？
1: 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前生荡悠悠，
0: 纤夫的爱。
1: 小妹妹我坐船

0: 前像这路歌曲，我是一律不听。
1: 啊？不，不听你这词儿可够熟的，
0: 熟啊，
1: 够熟的，
0: 新的。
1: 你别说，现在这社会影响啊，太厉害了。
0: 就是，
1: 你看到现在为止
0: 啊，
1: 我那儿子连一段革命歌曲都不会唱。
0: 嗯，
1: 像什么四大天王。八大明星张嘴就来，学的还挺像呢，
0: 这不教育行吗？
1: 谁说不是呢？那天学校里要求他们每人学唱一首歌曲，这下子为难了，找我，非得让我教他。
0: 好啊
1: 好啊，他一句不会呀、啊、
0: 你瞧瞧，
1: 我说怎么着，早说你不听、
0: 就是、
1: 现在傻眼了吧。
0: 嗯，
1: 你呀、啊、得明儿吧，啊，明儿我再教你。
0: 哎，怎么还明儿再教啊？
1: 我也得回忆回忆啊。
0: 哦，合着你也不会了是吧？
1: 我不是不会啊，这年头一多，我这词儿就
0: 行了。行了，别说了，别说了，不嫌寒碜吗？
1: 嗯，
0: 这能怨人孩子吗？
1: 哦，
0: 啊，你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
1: 是啊，
0: 打你这儿就不会，像话吗？
1: 哎，
0: 这歌张嘴就来，妹妹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恩恩爱爱，先生当悠悠，还是这个。
2: 105开心茶馆，店小二成名，下个小时继续陪着各位客官，精彩的相声小品一个接一个，就盼着能博您一笑。先来听首歌，丁思平《破烂王之歌》。下个小时105开心茶馆，咱们接着开怀畅聊。

0: 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周军，跟上时代的步伐，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才能不被时代所淘汰。为了更好地融入潮玩新生活，我报名学习了 AR 摄影、图片、手机短视频拍摄和制作，让我更好地享受智慧养老带来的便利和快乐。智能新时代，乐享夕阳红。
2: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里到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2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世间所有的等待都有意义》，总有人会为你翻山越岭，让心动变得理所当然。网红博主与高冷邻居从欢喜冤家到彼此守护，慢慢解开过往心结，拥抱迟来的幸福。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至姗姗来迟的你，为您温情呈现。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0: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2: 105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还是在家没事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黄宏、宋丹丹带来小品《小保姆和小木匠》。上世纪90年代，进城热潮席卷全国，无数农村青年怀揣憧憬，离开家乡奔赴大城市。他们努力适应节奏，学着城里的生活方式，想在这片新天地中站稳脚跟。可向往的城市生活，难断的家乡情谊，让不少年轻人都犯过难。今天这位进城打工的东北姑娘就遇上了这样的两难抉择。所幸如今的乡村早已换了新模样，产业兴旺，设施完善，发展日新月异。当年让人纠结的选择题早已迎刃而解，因为家乡也是能实现幸福的沃土。
3: 讨论会去了，你有什么事情我可以转告吗？啊，你是谁啊？哎呀妈，是你！哎呦，你把我给唬懵了。哎，我跟你说，今年过年你回家不？哎呀，太好了，秋霞他们也不走。我有个建议，咱们在京的这些东北小保姆吧，应该抽时间上我这嘎达来聚一聚。对，一切从简，就按照团拜的那个形式。对，哎，你咋知道我搬新家了呢？我谁没通知啊？他我也没通知，我一通知他，他总写信扯我后腿，让我回去跟他结婚。你说咱们年轻人吧，哈，事业还是第一生命，你说是不？是咋的？哎，跟你说，我现在住条件可好了，我住单间，可不咋的，一住单间才知道过去那种生活特别不习惯。我跟你说，王教授吧，今天就派木匠来给我打床，
4: 5楼3号。
3: 对呀，你拉倒，我谁呀、
4: 王教授家在这住不？
3: 啊，是你等会儿啊，他家来客人了，回去再聊吧啊，再见。谁呀？
4: 这声音这么像二丫呢？
3: 哎呀妈，这新楼质量也太差了，这门件都装反了。
4: 你说这城里人真怪，这门打得挺严实，上边留了个窟窿还。哎呀，这抓布置的不错呀，这家啊。
3: 没走啊？
4: 真是二丫。
3: 同志，你有啥事儿啊？
4: 啊，没啥事儿，我参观参观。
3: 这是住家，谢绝参观。你有什么事儿晚上来吧，王教授晚上回家。
4: 大妹子，听这东北好像是东北老乡啊。
3: 不是，我是北京人。
4: 北京人说话咋东北味呢？
3: 哎呀，我生在东北，长在北京，来北京10来年了，东北话一句不会说了，特别不习惯。
4: 那这个东北没别的人了？
3: 没有了。
4: 连对象啥的也没了？
3: 谁在那嘎找对象啊？我男朋友是社会科学院的。
4: 开门，开门，二丫，我是虎子，开门。
3: 哎呀妈，虎哥来了。虎哥，虎哥你等着啊，我手里吧还有点活，马上就完，你别着急啊，我马上就给你开
4: 开
3: 啊。
4: 看着别抹了，你开开，开开。
3: 哎呀妈，虎哥你咋来了呢？快进来，来。哎呀，地毯。哎呀，虎哥，你还是穿上吧。
4: 哎，汗脚。
3: 快来！哎
4: 呀，哎，再瞧你。
3: 哎呀，虎哥，你咋来了呢？我跟你说，你在门口我听着就像你，可是没敢往那上想。
4: 刚才隔着门也没听清，那中国科学院那是怎么回事啊？
3: 你闹玩呢？你还当真呢？虎哥，你渴了吧？ 点好喝的去啊！
4: 不用，
3: 等着，
4: 我喝这白开水就行，那玩意儿败火。

0: 哎呀，你那干啥呢？那个土老帽吧你，这叫压力壶，看着。土吧你呀，喝点。你喝，我天天都喝它。我跟你说，这玩意儿可怪了，晚上喝多了睡不着觉，白天不喝没精神。我天天都得喝，一天不喝都不行，坐下病了。
1: 那到底啥病啊？
0: 没啥病啊。
1: 没病喝的中药汤子干啥玩意
0: 儿？啥玩意儿？这叫雀巢咖啡。雀呢，就是麻雀那个雀，巢就是巢穴那个巢，就是鸟窝的那个意思。
1: 哦。怪不得一股鸟粪味儿呢。
0: 哥，说我变样了没？喝这嘴。
1: 肿了。
0: 啥玩意儿？这是口红。
1: 那啥玩意儿？血不拉的，你看。
0: 哥，亲一口。
1: 哎，别人在人家，你干
0: 啥？没人儿，亲一口。
1: 别的你。
0: 你不爱我。嗯。你瞧人家王教授多大岁数了，每天上班下班都亲媳妇一口，你就不能亲一口？
1: 那我能亲吗？
0: 你咋不能亲呢？
1: 王教授媳妇我也不认识，也不能让我亲呢。
0: 啥玩意儿啊？那你亲我呢？亲一口。
1: 你别的，你说亲就亲，一点思想过程都没有，这玩意儿
0: 还思想过程呢？你看人家电视里边那搞对象的，人头回见面就亲嘴，人家还那个啥呢？
1: 咱家那边电视没那么多频道。
0: 只要有频道就有搞对象的，有搞对象的就有亲嘴的。
1: 但我看那节目就没亲嘴的。
0: 你看的啥节目啊？
1: 动物世界。
0: 我跟你说，这嘎电视频道可多了，里边尽是搞对象的影片。我跟你说，我看哪个男主角长得都像你。你就说《情义无价》里边那钟凯强长得像不像你？像不像你？像不像你？你说像不像你那嘴？像不像？
1: 你拉倒吧，人家嘴多大呀。
0: 你看过呀？嗯。
1: 那钟海强吧，不敢跟慧芳离婚，那慧芳多贤惠人家。
0: 拉倒吧，那慧芳是可怕里头的。
1: 哎呀妈，真混了。
0: 哎，虎哥，你咋知道我在这儿了呢？
1: 啊，王教授让我来打一张床啊。
0: 哎呀，那就是给我打床。
1: 真的？
0: 可不咋的。你也到北京干活来了？
1: 不是，我主要是找你，但是我怕找不着你，把家伙事儿就带来了。二丫，快过年了，回家吧啊！
0: 我不走，北京多好啊！
1: 那北京好，这也不是长久之地呀、啊，咱不有自己的家吗？
0: 家有啥呀？北京啥都有。
1: 那家北京有了，家里也基本都具备了。
0: 拉倒吧，北京有亚运村，家里有亚运村呢、啊。
1: 那家里边没亚运村，那不是有个寡妇村吗？
0: 你看人家外地人都往这嘎达跑，这嘎达是啥地方你知道不？这是祖国的心脏。
1: 那都往心脏跑，时间长不得心脏病啊？
0: 你看，这是我的临时户口，我熬到今天容易啊。
1: 这算啥？有人把那美国绿色户口都熬到手了，不照样回来寻根吗？
0: 你呀、啊，你坐着，我做饭去。
1: 你站住！事到如今，咱只好把话说开。二丫同志，我跟你说，今天我一见你，我心里就特别不痛快。人家大老远来看你吧，还没开门呢，隔着门就给我整出一个中国科学院的来。那我进屋吧，穿鞋不是，脱了鞋还不是。人家讲的红毡铺地那是迎接贵宾，你在这毡子上面给我铺了个帘子，你这不损伤我的自尊心吗？尤其那压力水壶。我们又不懂了，啥不懂啊？那跟咱村东城的压力井那不是一个道理吗？我们不愿意死他，知道不？

0: 我们怕把蝴蝶水袖抽上来影响身体健康。什么雀巢鸟窝咖啡天天不喝不习惯了，那以后结婚之后我天天给你买鸟粪呐。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一见面你就直截了当的要求我吻你。哎呀，这是当面说的事儿吗？哎呀，你确实变了，以前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都是拿眼神把我一勾，当时咱俩就心有灵犀一点通了，不就是吗？二丫，摆在你面前只有两条路，要走哪条路由你自己挑，你回家我高兴，全家都高兴，你要是不回家
1: 干啥呀？
0: 我给你打床。我给你打个双人床，让你在这成家立业白头到老。我走。
1: 哎呀，我问你别走啊。
0: 你啥？
1: 拉大锯扯大锯，小木匠别生气。你走啊，你走吧，你走，你上哪儿找我这么好的媳妇儿去？档次这么高。我还有话呢，你不听了？
0: 那就快说吧。啥话？
1: 虎哥，你真这么想让我回去啊？
0: 那还用说吗？家里边养鸡场的执照都办下来了。
1: 养鸡场？
0: 你忘了
1: 啥呀？
0: 你跟我说的咱家也能办下养鸡场了，你就哪儿都不去了，就陪我在家待着。
1: 我啥时候说了？
0: 去年8月15的晚上，
1: 咱俩在村东头草垛上赏月的时候，
0: 你穿着那件小红格衣裳，
1: 你还从你们家偷出俩广东月饼，
0: 你拿着你爸半瓶酒把我给灌醉了。
1: 哎呀，哥，你喝醉了说的那是啥话呀？真磕碜人。
0: 我那是酒后吐真情呗。
1: 虎哥，
0: 嗯，
1: 你还别说，北京虽好吧，就没有在家待的舒心。
0: 那还用说吗？哪儿都不如家呀。咱要是建设个小家，我对你好好的，只要你能幸福，我是扶枪刀火在所不辞，无私的为你奉献终身。
1: 哎呀，虎哥你真好。
0: 哎呀妈，太幸福了。
1: 虎哥，啊，我跟你走。
0: 真的？
1: 我不打的，我今天就跟王教授说。
0: 那我现在就买火车票去。
1: 哎，虎哥你那脸。
0: 没关系，别人要问我就说给别人尤家具蹭上红旗了。
1: 虎哥，
2: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3: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马季、郭启如带来的相声《请医生》。爱人在家临盆在即，丈夫骑车飞奔到医院求助，可从他进门的那一刻起就处处碰壁，步步受阻，值班医生对他的恳求置若罔闻，百般推诿，明明是关乎两条人命的急事，在对方眼里却远不如一场电影、一次梳妆重要。他压着满腔怒火，好话说尽，却始终换不来一句准话。这场火上眉梢的紧急求助，到底能不能等来转机？
6: 哎，老郭，我最近我怎么没瞧见你啊？
7: 谁说的？
6: 嗯，
7: 昨天我还看见你了。
6: 昨天？
7: 啊。
6: 我怎么没瞧见你啊？
7: 瞧见了，就是咱们俩人没说话。
6: 没有的话，我瞧见你能跟你不说话吗？
7: 可是我跟你说了半天话，你没理我呀。
6: 哦，
7: 后来我就把你给压得波澜板底。

0: 下了。
1: 哦，相片啊。
0: 啊，
1: 废话。那怎么说得了话呢？这
0: 哎，昨天我还真看见你了。
1: 什么时候？
0: 就在吃完晚饭以后，你骑着车直跑，你上哪儿去了？
1: 哦，那我上职工医院了。
0: 怎么？你闹病了？
1: 我没病啊。
0: 那么谁病了？
1: 谁也没病啊。这，
0: 你没有病，你上医院干嘛去？
1: 看电影。
0: 啊？嗯？上医院看电影？我都没听说过。
1: 哦，不是，我说连了这话。
0: 怎么回事啊？
1: 我呀，上医院请大夫。
0: 嗯。
1: 大夫他不来，他非要看电影去。
0: 你们家又没有病人，你可请大夫干什么呀？
1: 我爱人要生小孩了。
0: 呵，这可是一件大喜。
1: 嗨，我可生了一场大气。
0: 怎么回事啊？
1: 那天呢，我们俩人正吃饭呢，
0: 哦，
1: 忽然我爱人把饭碗一放，
0: 吃饱了，
1: 肚子疼了，
0: 哦，来动静了，
1: 他让我过去，你说我过去干什么呀？
0: 哎，你应当过去啊，
1: 我又没学过这门专门技术，我过去也没用啊。
0: 嗨，你过去可以先把他扶到床上去啊。
1: 哎，这倒对。
0: 嗯，
1: 我赶紧呢给他扶到床上。
0: 哎，
1: 然后我骑车就去职工医院请大夫。
0: 对，
1: 到了医院我进里头这么一瞧啊，
0: 嗯，
1: 有三位大夫一位医生。
0: 哦，
1: 正在那儿啊。
0: 哎，什么叫三位大夫一位医生啊？他是三位医生啊一位大夫。
1: 哎，三位医
0: 生。我也错了。你就说四医生不就完了吗？
1: 哎，对了，就四位医生。
0: 嗯，
1: 那也不都干嘛呢？
0: 嗯，
1: 戴着白帽子，穿着白衣服，
0: 那是人家的工作服。
1: 中间有一个桌子
0: 啊，
1: 上头铺一块白桌布。
0: 哦，
1: 四个人团团围坐。
0: 嗯，
1: 后头站着很多人，那儿都瞧着。
0: 人这是研究工作呢。
1: 哦，每个人手里拿着不少的那纸片，
0: 那是病人的病历。
1: 上头还有黑点红点的，
0: 那是脉搏和体温的记号，这是给病人呢会诊呢。
1: 哦，这就是会诊呢。
0: 嗯，
1: 我一看坐着同志都挺忙，
0: 哦，
1: 我就问站着的得了。
0: 哎
1: 哎，我说这个同志，哪位大夫今天晚上值班呢？
0: 哪位是值班医生？
1: 那位拍了拍坐着一位戴眼镜的肩膀。
0: 哦，
1: 刘世武。
0: 哦，这位同志姓刘，叫刘世武，他值班。
1: 哦，刘大夫值班呢？
0: 哎，
1: 那我过去吧。
0: 嗯，
1: 我说刘大夫，是您值班吗？
0: 嗯，
1: 他没理我。
0: 那也许不是他值班。
1: 冲对过梳俩大辫子一位女同志一努嘴儿。
0: 嗯，
1: 七十分。哦，我明白了。不是刘大夫值班，
0: 哦，
1: 是对过那女同志齐世芬齐大夫值班。
0: 嗯，
1: 我赶紧走过去吧。
0: 哎，
1: 掏出我的孕妇检查证。
0: 哎，你爱人的。
1: 我们俩谁都一样。
0: 哎，不行，这你得弄清楚了。
1: 啊，这掏出我爱人的孕妇检查证。
0: 哎
1: 哎，我说这个同志，您是叫齐世芬吗？
0: 那没错啊。
1: 冲我一扬手。
0: 嗯，
1: 你看我能叫七十分吗？最少也打他85啊。
0: 啊，这打100呢。
1: 我说您打85150的我不管呢。
0: 嗯，
1: 我是找刘世武跟七十分。
0: 你啊，没地儿找去了。65七十分呢，他们打扑克要分呢。
1: 哦，他们打扑克要分，让我围着桌子转悠，像话吗？
0: 倒是不合理呀，啊，这你可以问问他们呀。
1: 这我说同志，你们工作时间怎么玩呢？
0: 对呀，
1: 啊，我们没事情就可以玩。
0: 嗯，
1: 没事情也不允许你们打扑克呀。
0: 是啊，
1: 这个同志你提的意见倒是很正确。
0: 哦，
1: 不过里面也有他一定的客观原因存在。
0: 有什么客观原因呢？
1: 一来是啊，
0: 嗯，
1: 这个二来的话。再来
0: 行了，就别来了。你再来呀，更耽误功夫了。
1: 这我说您就甭跟我来不来的了。我是说呀，我爱人在家要生小孩。
0: 哎，
1: 您哪位同志值班呢？赶紧跟我走一趟。
0: 对，
1: 这女同志听我说完之后马上站起来不打了，
0: 跟你走了。
1: 没有， 到那边梳他那俩大辫子。
0: 嗯。

0: 老长呢，这通拢。
1: 哎呀，我，
0: 这边拢完，拢这边。
1: 哦，你瞧呗。
0: 郝勇把这俩大辫子才拢完喽，
1: 这才跟你走。
0: 洗手洗脸，把手也洗完了，脸也洗完了，打开白熊纸盖，抹一手指头往这儿一来，擦一擦。
1: 嗯，
0: 还恐怕不匀，
1: 怎么
0: 样？先拿出镜子来照一照。
1: 哦，
0: 怎么不像我了？
1: 不像。
0: 哦，拿反了。
1: 呵，
0: 把镜子收起来。
1: 哎，
0: 擦皮鞋。
1: 怎么这么麻烦呢？这不是接生去吗？又不是看亲戚去，你捯饬这么漂亮，这是给谁瞧啊？
0: 当时我那火就大了，
1: 是，
0: 我是起火落火，我压着火可没敢发火啊。
1: 嗯，
0: 你说他够多啰嗦呀？
1: 是啊，我听你这话也够啰嗦的。
0: 我这同志，你能不能够快一点？
1: 嗯，
0: 因为我来的时候，我爱人在家，他已经要生了。
1: 是啊。
0: 这女同志听我说完之后，跟我说那么一句话。
1: 说什么？
0: 这个同志，你要忙，你先回去好了，你不要等我了。
1: 怎么？
0: 我7:30下班了。
1: 啊？下班了？
0: 合着我来这么半天，就瞧你梳头、洗脸、擦皮鞋啊？
1: 好嘛！
0: 当时我把这火压了又压，我还跟他说好的。
1: 哎，
0: 我说这个同志，您是下班也好啊，到点也好，就是说您今天不值班吧？为了母亲跟孩子的安全，您还是跟我去一趟，好在道不远呢，我给您雇一辆车去。
1: 去，我要是这位医生啊，我是非去不可呀。
0: 怎么了？
1: 你想啊，用我的双手抱起来出生的第二代，够多么光荣啊！
0: 说的就是嘛。
1: 那么这位医生倒是去不去啊？
0: 啊，最后决定还是跟我去。
1: 哦，
0: 梳妆完了之后，穿上大衣，系上围巾，然后我给大夫拿着皮包，
1: 哎，
0: 我们就。
1: 你干嘛给人拿着皮包啊？
0: 哦，这不是尊敬医生吗？
1: 哎，这话对。
0: 出了门呢，我把皮包挂我车把上。
1: 嗯，
0: 我心想呢，给大夫雇一辆车去。
1: 是啊。
0: 正当这会儿功夫，从对面过来一位男同志。
1: 哦，
0: 冲着医生就说：“亲爱的，到哪儿去？
1: 接生去。”
0: 是啊，他还没容我们说话呢。
1: 嗯，
0: 从兜里掏出两张票来。亲爱的，走吧，我们看第三场故事片《为了生命》。
1: 怎么着，看电影去呀？
0: 我一听这火我就大了，我说你怎么当这时候请他看电影呢？
1: 对呀，
0: 我好容易把他才请出来的。
1: 是啊，
0: 当时我把车往旁边一撂，我抓住大夫，我说亲爱的，
1: 你怎么也管人家亲爱的呀？
0: 我不知道叫他什么好啊。
1: 你叫他齐士芬呢？
0: 他不姓齐呀。
1: 哎，对呀。
0: 我说亲爱的医生，你跟我走也是为了生命。这男同志还催，怎么亲爱的？哎，我说这个同志他不能跟你去啊，因为我先请的他呀。
1: 对呀、
0: 你先请的他。老实的对你讲，关于我们俩人看电影的问题，前3天就打电话预约了。
1: 哦，这看电影还得先挂号呢。
0: 他挂急诊我也不管呢。当时我抓住大夫我就不放。我往这边就拉，他往那边拉。
1: 行了行了，就别拉了，你一会儿再给拉散喽。
0: 没散，急了
1: 急了，
0: 全都撒手。
1: 这是干嘛呢？
0: 把小辫扔后头去了。我自己的问题由我自己来决定。
1: 这话对，看电影也是为了生命，接生也是为了生命，让他好好考虑考虑吧。
0: 我跟那男同志，我们俩一边一个，就等着他考虑。
1: 你说这位也是，干嘛非得今天请他看电影，不会改天再请他看电影吗？
0: 那票就作废了。
1: 那可以让个别人呢。
0: 你这人怎么那么糊涂啊？他看电影啊是小事，主要借这机会谈恋爱。
1: 那好办呢。
0: 怎么办？
1: 让他们两个人一块儿到你们家去，不就谈了吗？
0: 我们家又不是公园北海，跟我们家谈情说爱那哪行啊？
1: 这不是一举两得吗？
0: 我还没听说过接生带谈恋爱的呢。
1: 那么结果他倒是去不去啊？
0: 他还没考虑成熟呢，我们那小孩生下来了。
1: 哎，你怎么知道啊？
0: 我弟弟给我送信来了。跑到这儿，哎呀，大哥你快回去吧，小孩生下来了。
1: 生了？
0: 是急救站给接的。我一听小孩生下来了， 推过车来，片腿骑上我就跑。哎呦，你看后头大夫那头追我哟，
1: 他干嘛还追你啊？
0: 我拿着个皮包呢，
1: 是得追你。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5: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只说高兴事。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秦海璐、孙涛与方清平演绎的小品《你摊上事儿了》。赵总经理和大厦里的保安因为一张进门证件发生了冲突，赵总先是试图用言语说服，接着想用钱来打点，企图蒙混过关，结果每次都碰壁。其中孙涛魔性的那句你摊上事儿了，你摊上大事儿了，在当年还一度成为了流行语。下面就来欣赏这部小品，来听听这保安到底摊上啥事儿了吧。
6: 生在萧山村，乘势来打拼，身穿保安服，八门显青春，我骄傲。我站岗这个地方不是一般的地方，写字楼，这个楼里边的人全会写字儿。我们领导说了，春节期间安全工作最重要，任何人进这个楼都得带牌，没有牌谁都不让进，要是进去就把我开了。
7: 喂，你怎么回事啊？怎么还没到啊？
6: 先生，
7: 我问你到哪儿了？你就不能快点吗？喂，喂。
6: 先生，
7: 叫谁先生啊？什么眼神啊？
6: 呀，是个女的，长得太复杂了。你有牌吗？
7: 什么牌啊？
6: 进楼的牌。
7: 没带。
6: 对不起，没有牌不让进。
7: 我还用牌吗？
6: 啊，我们领导说了，是个人就要牌。
7: 你说谁不是人呢？
6: 我没说你不是人，我是说没有牌的人不是人。我是说进这个楼都得带牌。
7: 你今天新来的吧？
6: 我不是今天新来的，我是昨天新来的。
7: 知道我是谁吗？
6: 不知道。
7: 大厦三层赵总。
6: 哦，三层赵总不认识。
7: 我就进去十分钟，拿个东西就走好吧。
6: 对不起，你没有牌不让进。
7: 哎呀，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死心眼啊？
6: 你有牌我就很灵活。
7: 我告诉你啊，我今天烦着呢。
6: 我今天很高兴。
7: 我刚从这儿出去，你没看见呢？
6: 我没看见。
7: 我就在对面咖啡厅喝了杯咖啡，你没看见？
6: 我没看见。
7: 那我从咖啡厅出来去了趟洗手间，你看见了吧？
6: 我没看见。我是大厦的保安，我又不是洗手间的保安。
7: 那我从洗手间出来，你总该看见了吧？
6: 我没看见，我没事也不能老盯着洗手间看呢。
7: 你这也不看那也不看，你个保安你都看什么？
6: 牌儿。
7: 你就知道牌，你以为你是谁呢？你不就是个看门的吗？

0: 就是个看门的，我骄傲。
1: 好，好，我今天就让你骄傲不起来。小王，楼下保安不让我进，对，给我找领导。我告诉你啊，你摊上事儿了，你摊上大事儿了。哪位？公关部刘小姐，太好了，刘小姐电话。
0: 我不认识小姐。
1: 再给我找领导。对，你摊上事儿了，你摊上大事儿了，你。哪位？大厦王秘书，太好了，来，王秘书电话。
0: 我不认识秘书。
1: 再给我找领导。对，
0: 我摊上事儿了，我摊上大事儿了。
1: 哪位领导？保安班班长。哎呦，你找个小领导管什么用啊，这小班长你
0: 哎，这个人管用啊。喂，班长是我，对，对，他很狂躁，气焰很嚣张啊。嗯，没有，没有，咱这个素质在这儿，对，咱是个文化人。嗯，行，我明白，我能理解。你进去吧。
1: 我有牌吗？
0: 没有。
1: 我能进吗？
0: 能进。我就骄傲。你看那个样儿吧，跟打了雄性激素似的。大姐，
2: 谁是大姐呀？人家男的。
0: 男的？啊。哎呀，喂你啊。
2: 讨厌。
0: 同志，你有牌吗？
2: 什么牌啊？
0: 进门的牌。
2: 没有。
0: 对不起，没有牌不让进。
2: 我找人。
0: 你找谁呀？
2: 三楼的赵总。
0: 哦，就是那个狂躁的女人。
2: 认识吧？
0: 不认识。我们有规定，你打个电话让她下来接你。
2: 我手机没电了。
0: 哦，你打个的回去充电然后再回来。
2: 那就来不及了，我有急事儿，我给赵总送钱。
0: 送钱咋了？你又不是给我送钱。
2: 哥，你就让我进去吧。
0: 不行。
2: 亲，帮帮忙吧！
0: 你别这个样
2: 儿、啊，求求你了，亲！
0: 你别这个样儿，
2: 乖！
0: 你别这个样儿，停！你控制一下你的情感。
2: 亲，
0: 停！你别叫了，行吗？我受不了这个刺激。你往后退，我给赵总打个电话，让他下来接你。好家伙，他们公司的人都很另类，我。
2: 谢谢亲。
0: 亲，你离我远一点。喂，赵总吗？你好，我是楼下那个保安，我就是刚才在楼下拦你那个保安。对，我给你，他挂了，他挂了，
2: 我给他打啊。
0: 不行，我们这是内部电话。
2: 我花钱打电话行吗？
0: 不行。
2: 十块行吧？一百行吧？
0: 你很有钱是吧？
2: 对，我很有钱，我这箱子里都是钱。
0: 我告诉你，你这些钱能够拿下一个贪官，你拿不下一个正直的保安。
2: 你不让我进是吧？
0: 你没有牌，我就是不让你进。
2: 你摊上事儿了，你摊上大事儿了。
0: 这是你们公司的口号吧？
2: 你废什么话呀？你让不让我进？
0: 让你干什么？
2: 你让不让我进？
0: 让你还动手是吧？
2: 我可以不动手。你让不让我进？啊？你让不让我进？
0: 啊？不是。你还拿熊铺子打人？
2: 怎么着吧？
0: 你往后退。
2: 我不退。
0: 你往后退。
2: 你凭什么不让我进呢？
0: 同志，你有牌吗？
2: 我找赵总。
0: 你别说话。
2: 你凭什么不让进？
0: 你别说话。同志，你有牌吗？
3: 啥牌啊？
0: 进楼的牌。
3: 没有。
0: 对不起，没有牌，不让进。
3: 俺找人有急事儿。
0: 你找谁呀？
3: 三楼的赵总。
0: 哦，你也找赵总
3: 啊？
0: 那赵总电击率还挺高。等会儿，我给打个电话，让他下来接你。
3: 谢谢你啊。
0: 喂，赵总吗？你好，我还是楼下那个保安。刚才我给你打了电话，你挂了我的电话。你不要挂电话，我跟你说，他又挂了，他又挂了。
3: 大兄弟，你快让俺进去吧。
0: 你找他干啥呀？
3: 俺找他要钱啊！俺们村几十口子人给他们公司干工程，这不快过年了吗？俺来要钱。
0: 你是农民工。

0: 管他要工资。啊，
1: 我看你这个钱要不到。
2: 为啥呀？
0: 为啥？赵总那个人素质很低呀，而且今天很狂躁。我问你，他这个钱是不是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
2: 对呀，不，昨天他让俺去银行，俺等了一天，他说没拿到钱。
0: 你看看，
2: 今天又让俺去银行，俺又等了一天，他还说没拿到钱。
0: 你看看，
2: 刚才打电话让俺到这儿来。
0: 你看看，他这是坑爹呀！我跟你说，他刚才可说了，就上去十分钟，然后马上就走。
2: 走？
0: 他这是要跑啊！
2: 跑？
0: 他这是要潜逃啊！
2: 潜逃？
3: 胡说！潜逃他还让我送钱呢？
0: 你傻呀？潜逃也需要经费呀！
2: 大兄弟，你就让俺进去吧，俺农民挣点钱不容易啊，大兄弟。
3: 对呀，
2: 这钱俺要是拿不到，俺还怎么有脸回村啊，大妹子？俺还怎么有脸见大伙啊，大妹子？俺还怎么有脸活呀，大妹子？
3: 大妹子，大妹子，谁是你大妹子呀？我是你大哥。
2: 哎妈呀，男的，太意外了。大兄弟，这城里人咋都这样呢？
0: 淡定，我已经习惯了。
2: 大兄弟，快让俺进去吧。
0: 我跟你说，大姐，你这个情况我很同情。我也是从农村来的，但是我不能让你进去。我们有规定，我要让你进去，我就得从这儿出去。
2: 嗯，俺求你了。
3: 你求他没用，他要让你进去，我管他叫爹。
2: 俺求你了，大兄弟。
0: 你进去吧。你叫吧，
3: 他不能进。
0: 他为什么不能进？
3: 他没有牌。
2: 对，俺没牌。
3: 没牌就不能进，对吧？
0: 他能不能进？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他就是一个有牌的女人。
3: 那也不能进。
0: 他为什么还不能进？
3: 他这要钱的都能进，我这送钱的怎么就不能进呢？
0: 你能跟人家比吗？
3: 怎么比不了啊？
0: 你是送钱的啊，人家是要钱的。
3: 怎么了？
0: 要钱的。
3: 怎么了？
0: 要钱的。
3: 要钱的怎么了？
0: 要钱的啊，要钱的很骄傲。
2: 大兄弟，你真是个好人呐。
0: 我知道，我确实是一个好人。我跟你说，大姐，你一会儿进去以后见到那个赵总，千万别客气，那个人很狂躁。嗯，你见了他以后，你上去一下就把他抓住，管他要钱。
2: 他要跑呢？
0: 跑，你就喊抓流氓。
2: 赵总是女的。
0: 女的咋了？女流氓更厉害。你没见赵总啊？那个人很狂躁嘞。那么大的老板，欠人家农民工的钱不还，他还要潜逃，他还算个人吗？
2: 别说了。
0: 没啥不说呀，不要怕。他干出这种龌龊的事情，他不来臊吗？他不丢人吗？
3: 你别说了。
0: 咋了？我就说你们赵总了。哎呀哈！哎呀，我一提赵总这两个字，你还立正，你个马屁猪！他什么时候站在我的背后？你们为什么不提醒我一声？
3: 提醒啊！
0: 你提醒的不够。
4: 说，继续说。
0: 我不说。
4: 为什么？
0: 我累了。
4: 我看你是不敢说了吧？
0: 赵总，你是不是欠人家农民工的钱了？啊？我告诉你，你摊上事儿，你摊上大事儿。
3: 姐，你摊上什么事儿了？
4: 钱带了吗？哦，
3: 50万，一分不少。
4: 你过来，我跟你说句话。
0: 你不用贿赂我，贩夫从包安做起。
4: 造谣诽谤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0: 我不怕，咱俩看谁先进去。你以为你是谁呀？你以为你有钱你就能够欠债不还吗？你以为你有权你就能够贪国家的钱吗？你以为你办四个户口本就能控制方圆吗？送你两个字，玩完。告诉你，你今天不把这个钱还给人家大姐，你就别想出这个门。
2: 大兄弟，你先别着急，没准赵总会把钱给我呢。
0: 大姐，你太善良了，你怎么还能相信他呢？他怎么可能给你钱呢？他要能给你钱，我管他叫奶奶。
4: 给你。
1: 我叫了。谢谢啊，
2: 赵总，俺谢谢你了。
4: 大姐，实在对不起啊，让你着急了。其实到年根底下，最着急的人是我。公司资金确实出了点问题，所以跟他们老板借了50万给你拿上这个钱。你放心，我欠谁也不会欠农民工的钱，我欠什么也不会欠良心。
2: 赵总，俺替全村的人给您拜年了。
4: 别替我给大家伙拜年，赶快回家过大年吧。
2: 哎，大兄弟，俺也谢谢你，俺也给你拜年了，再见。
3: 姐，你真爷们儿！
4: 一边去、
3: 傻样儿！
0: 我摊上事儿了，我摊上大事儿了。
4: 等我律师明天找你。
0: 赵总，不用麻烦律师了。下了班我就脱衣服走人。
4: 干嘛？你要潜逃？
0: 我没有经费。
4: 好了，别哭了，你就不能爷们点儿？
0: 在这方面我确实不如你。通过刚才这个事儿，我发现了赵东，你确实是一条汉子。
4: 那你还不跟着汉子干？行了，别哭了。叫律师找你是要跟你签合同，请你到我们公司来上班。我们公司就需要你这样认真负责、有责任心的人。你呀，是摊上好事儿了。
0: 赵总，赵总，你很有水平。我到你们公司干啥？
4: 看仓库，当保管。哎，没牌不让进啊。
0: 哦，包安包管平调。
4: 工作不累，工资翻倍。
0: 工作不累，工资翻倍，一不留神直接奔向小康社会，我骄傲。
4: 走了。
0: 赵总，你有牌吗？走你。
5: 或闭目养神，或侧躺小憩，午睡是我们

0: 惜生命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我是店小二程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文星宇、蔡明与句号为您献上小品《爱笑的女孩》，活泼的小蔡同志前来相亲，没想到刚见面就被对方家长误认为是个文静的女孩，实际上她可是开朗得很，甚至提议和老爷子一起看动画片、玩蹦极，这下子让本来期待安静儿媳的老爷子哭笑不得。两人好不容易对上一个爱听音乐的共同爱好，老爷子还没唱完《梁祝》的过门，小蔡就已经开始又唱又跳，让人完全接不住调。下面咱们就来听听这爱笑的女孩还带来哪些欢乐吧。
3: 小巨啊，小巨，
4: 哎，来了。
3: 哎，你介绍那个女孩怎么到现在还没来啊？
4: 哎呀，说好了，也该来了。
3: 哎，我听说呀，这个女孩特文静。
4: 太文静了，
3: 哦，
4: 他连笑都不带出声的。来了。
5: 谁信呢？郭达喝了3天减肥茶，长出头发来了。
4: 来了。
5: 来了。
4: 这就是小蔡。
3: 哎哎。哦。

0: 太同志你好。
1: 你哟，你怎么都老成这样了？
0: 这话我都没法接，我老成哪样了？哎，咱们好像是第一次见面吧？
1: 晕菜了你！咱俩小时候是一学校的。你不认识我了？我是菜包子。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什么眼神啊？
1: 啊，
2: 那是悠子他爸。
0: 啊，这可巧吗？你过来，不是说特文静吗？
2: 啊，
0: 怎么这么闹的话？
2: 刚见面有点激动，慢慢就静下来了。你别那么笑啊！
1: 啊，
2: 老爷子看你闹的话。
1: 哟，那什么，人不在，我先走了。
0: 怎么叫人不在啊？我不是人吗？
2: 他不是那意思，他是说您儿子。
0: 哎，儿子不在，还有老子吗？来来来，小蔡同志，啊，我们俩先谈一谈。
1: 跟您谈？
0: 他这怎么了？
2: 吃多了。哎，喝口水。
1: 好吧。
2: 好了，谈吧。
0: 谈，他老咯噔咯噔的，我没法跟他谈。
1: 不乐意了，
2: 说点好听的。
1: 大爷，我明白您的意思，作为长辈对儿女的婚姻大事特别关心，想给把把关。
0: 啊，对，
1: 我们还都年轻，没怎么结过婚，初学乍练的，请你老多包涵。
0: 这么别扭，
2: 什么叫没怎么结过婚呢？不会说少说。老爷子他不是那意思，他是想请教请教您，您当年是怎么谈的对象？
0: 哦，我当年，好，那我就说一说。
2: 您说。
0: 哎呀，我们第一次见面，那是在1999年来着？
2: 啊？
0: 啊，对，1949年。我们是一见钟情啊，他当时就梳着两条大辫子，哎呀，就像你一样，又天真又可爱，不像现在有些女孩，那个头发还没我的长啊。
2: 是，
0: 像你这样的，现在就很难得呀。
1: 带着玩的。
0: 得，刚才这话算我白说。
2: 不白说。
1: 对不起，你要看着别扭，我再戴上。
0: 来。站下来吧，哎，我看这样吧，哎，小蔡同志
1: 啊，
0: 你给我说说你平常都有些什么爱好啊？
1: 爱好啊，那可多了去了。平常，
2: 他平常啊，琴棋书画什么都会啊，最拿手的呢就是那个绣花儿，绣一对鸳鸯啊，绣一对野猪啊。
1: 你才绣野猪呢，
2: 这不是文静吗？
1: 大爷，我平常啊最喜欢的是听音乐。
2: 哎呀，
0: 那咱们俩的爱好差不多呀。
1: 真的？
0: 哎，喜欢音乐好啊。
1: 嗯，
0: 可以陶冶人的情操。
1: 嗯，
0: 啊，你就像那个梁祝啊。
1: 嗯。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行了行了行了，还没过门呢，先叫爸爸。
2: 他想表
0: 小菊啊，这女孩可不是一般的闹啊，这她要是到了我们家来，那有我的好吗？
1: 有大爷，您要想安安静静的呢，我就陪着您看电视，咱俩看动画片《樱桃小丸子》，您看过吗？
0: 没有。
1: 那里边说话特好玩。爷爷，你为什么皱着眉头不开心哟？
0: 我没法开心，我
2: 坏了坏了。
1: 那我带您啊上那个游乐场的恐怖城，那里边特刺激，特吓人，里边黑极了，什么都看不见，就听见四周围呀、

0: 吓唬小孩的，这个不好玩。
1: 那怎么？那要不然我带您去，带您去玩蹦极。哎，
2: 好，蹦极。嗯，
1: 对呀，蹦极呀、啊，就是、哦，就是我把您啊领到那个好几百米高的悬崖峭壁上，我一推你就掉下去了。
2: 好，我。
1: 您别害怕呀、啊，您那个脚上还拴着皮筋呢，你就这样下去了，
3: 下来了。
1: 下去了，下来了，
2: 下去了，我就上不来了我。
0: 这就是蹦极呀、啊！
2: 我偏不蹦。我跟你们说啊，谁再跟我说这事儿，我跟谁急。
1: 哎呦喂，您这话说的跟我儿子说的一样。
2: 什么？
1: 真的？
0: 他不是那意思，他是说他儿子啊，你都有儿子了
2: 啊？
0: 你都有儿子，你跟他起什么哄啊你？
1: 谁起哄了？人家还没结婚呢。
2: 哦，那就更不像话了。
1: 你老可千万别误会。嗯，那小孩吧，他是个孤儿。哦，我看着挺可怜的。我想，应该让他跟其他的孩子一样幸福快乐，是我助养的。
0: 好嘛，吓我一跳。
2: 我就没跳。哎，你看看人家小才同志，多善良啊！啊，多。那个什么呀、
0: 啊、听出来老爷子的意思了吗？
1: 我知道您不喜欢我。
2: 不是那个意思啊，虽说你有点啊太活泼了、啊、还是个好姑娘吧、嗯、
1: 真的谢谢您，谢谢您、啊、那我就先走了、哎啊、对了、嗯、过年了送您一个小礼物，祝您春节快乐。哎
2: 呀，你看看一次见见，哎呀，好
0: 不好意思，看一下，
2: 好看一看。
4: 各位老少爷们儿、婶子大娘们儿，今天的节目您还满意吗？每天傍晚，成明都在这儿候着，保准逗得您开怀大笑，烦恼全消。19点之后，为您送上105田园牧歌。欢迎您继续收听最后一首歌，曲比阿乌，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

0: 8578088，85780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晚上7点，现在是虚时。
2: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3: 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里到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2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世间所有的等待都有意义》，总有人会为你翻山越岭，让心动变得理所当然。网红博主与高冷邻居从欢喜冤家到彼此守护，慢慢解开过往心结，拥抱迟来的幸福。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至姗姗来迟的你，为您温情呈现。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阿拉木汗最初是流传在新疆吐鲁番地区的维吾尔族双人歌舞曲，也是中国著名的维吾尔族民歌。这首歌曲据说是为了纪念19世纪中叶高昌区的一位名叫阿拉木汗的美丽女子而创作的。著名音乐家王洛宾将其填上中文歌词后广泛地传播开来。温克征阿拉木汗，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让我再看你一眼，朱桦。

自发布以来，这首歌曲便受到了广大听众的喜爱和传唱，不仅是朱桦音乐生涯中的重要里程碑，也是华语流行音乐的经典之作。朱桦，让我再看你一眼，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卓玛、亚东、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

0: 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他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跑马溜溜的山上，余淑珍源于四川康定地区传统民歌，最初以口口相传的形式存在。这首歌体现了当地的风土人情与民间故事，被广为传唱，成为了康定文化的一张名片，传递着独特的民族风情。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林依轮，爱情鸟。

90年代初，林依轮签约广州新时代影音公司，推出第一张个人专辑，主打歌《爱情鸟》的曲风十分与众不同，以至于很多人一度以为林依轮是来自港台的歌手。这首歌之所以能够传遍大街小巷，不只因为副歌朗朗上口，或许还因为在主歌之中融入了重叠的感叹词，给人以飘忽不定的感觉。林依轮，爱情鸟，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鼓浪屿之波，张抱墨。

0: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张强，你那会心的一笑，轻轻地对我一笑，你就不见了。我哪里去寻找，去寻找你的笑。这首歌曲通过轻松又俏皮的词曲，描绘了一个人在面对爱情时的甜蜜与烦恼，以及对知心人的深深眷恋。张强的演唱风格独特且充满感染力，使得这首歌曲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周身白雪，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风雨无阻，周华健。周华健的歌曲表露出的爱情观，一直以来都是认真虔诚的，真诚的嗓音带来的感动总是最为绵长。无论经历多少困难和挑战，对爱人的承诺和爱都会风雨无阻。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郑绪岚《绣荷包》。

0: 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1: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2: 哦，我也想到公主。
1: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0: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1: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2: 不能太晚回家。
1: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0: 哦，我明白了。
1: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 85876

0: 调龙骨汤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是电力系统退休职工吴欣彤。退休以后，我迷上了京剧，优美的京腔京韵让我享受国粹文化之美，也丰富了我的退休生活，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相互帮助，互相鼓励，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变得充实又美好，晚年生活越唱越有戏。
2: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5: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里到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2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世间所有的等待都有意义》，总有人会为你翻山越岭，让心动变得理所当然。网红博主与高冷邻居从欢喜冤家到彼此守护，慢慢解开过往心结，拥抱迟来的幸福。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至姗姗来迟的你，为您温情呈现。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7: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沈从文一心扑在工作上，不顾身体劳累，还和妻子闹了矛盾，后来因过度工作引发眼疾，他请假去南方休养，可眼病始终不见好转，还能顺利完成手头的研究工作吗？请听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第23集。

关口的精神危机中恢复，成为他后半生重新安身立命、成就另一番事业的起点。长篇连播《沈从文的后半生》，沿着沈从文生命的坎坷历程，讲述他的后半生甘受屈辱和艰难，不知疲倦地书写历史文化长河的故事。播讲：董浩。

0: 第二十三集。
1: 1974年1月，博物馆初步确定三四个人为沈从文的业务接手人，分别学服装、绸缎、家具、图案等。沈从文多次请求安排绘图的助手，但当时批林批孔的运动正在全国展开，管理工作重点是改臣，没有能力帮助他。孙女沈红读了半年书，街区文教组却告知不能继续留在北京上学，因为他的父母在四川。1月中旬，沈从文写信告诉儿子，妈妈不会办交涉，我更不会，人家一打官腔，我们即无话可说。小女孩在院子里玩，用粉笔在地下写我要读书，两个老人看了十分不安，相伴去街区文教组商量借读，在门口长椅上等了两个小时才被接见，回答是不行。这期间两个老人之间闹起了矛盾，沈从文工作起来就陷入其中不能自已，生活乱了套，不是忘了吃饭就是忘了睡觉，洗漱之类的细节更是顾不上。更麻烦的是，他不断地接待来自各界各地的来访者，常常是不相识的人，热情地为他们提供古为今用的服务。碰到这种时候，如果张兆和在东堂子，就连个转身的地方都没有，只能去屋檐下搭的简易厨房中躲避。张兆和倒不是受不了这种委屈，委屈自然也有，更主要的是担心沈从文这样没有止境的热心揽事反倒可能会招惹是非和祸害，还担心他没日没夜的工作身体会垮下来。2月，沈从文写了一封万言长信向妻子解释沟通，他叙述25年来自己的努力，说来说去还是说自己这样做有道理，甚至于只有这样做才合理。信的开头他写道，小妈妈，万望不要生我的气，从年龄说我们都已经进入真正的老境，尽管彼此精神情绪以至于工作能力还都十分的健康，要好还来不及，那易于为一些小处而难受生气。你的话不是不对，是语重心长，值得铭刻于心上，可是主要还是近于怕事自保，求在社会大变动中不受意外冲击而言。他说张兆和计较的是小处，处于怕事自保的心理，他自己却以为能这么把全部生命放到工作上去，是在社会的巨大变动中好不容易得到的那么好的机会，这才是大处。又说，你怎么不这么来认识我们共同生活得到你的鼓舞方面的大处好处，还总还停顿在到极其一般生活的要求上，小至于忘了洗脸理发也居然会生气不快乐，忘了吃顿饭又算什么呢？如今正是趁体力好赶工作时，不鼓励我也至少得体谅我是在为国家工作，别人不明白我的学习方法和进展无所谓，你亲眼见到我的学习过程和部分显著得来不易的成果，不争时间写出来，难道还让他连同本身一同付之一炬还合理吗？至于想在社会动乱中免过自全，沈从文想得非常清楚。他说，据我这20多年的经验体会，若我是社会前进的阻碍，预定中是会被冲刷的，即常年锁上门睡大觉，到头来还是会来个一招，不可免避。也就正是文件中一再提到的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因怕出麻烦而后退行不行？我目前大致还是得不怕麻烦，不过分为个人不利而担心，明知学懂了的对目前和明天国家及本馆都有利，考虑不到个人，因而终于出了事故，以致遭到不幸，家中也就看开点好。沈从文向张兆和说明，他近于自我牺牲的工作是抱了三个希望和目的，一是提高年轻人，把自己积学所得传给他们；二是劝诱老朋友放下老一套治文史的方法，用文物和文献对照来搞学问；倒是第三个方面， 花花朵朵、坛坛罐罐的知识应用于生产等当前的实践，得到了来自各方的呼应。这也就是他家里来咨询求教的客人不断的原因。要完成这三种合理愿心，沈从文在信的最后说，比三月不理发重要的多。

事实上，张兆和的担心出自常理常情。沈从文言之凿凿说体力如何好，可是三月初就因工作过度造成血压回升，继而左眼黄斑出血，接下来就得不断地跑医院。有一段时间每天去建国门医院注射维生素 C 和葡萄糖，路径还比较方便。去协和眼科诊治比较麻烦，通常是五点即去挂号排队，每次得半天。左眼不能用，他就只凭一只右眼来工作。四月中旬的一封信里，他说到现状，说目前说休息已近于亡羊补牢，能不发展到右目即真正十分幸运也。二月疗程进京重检查，并无好转迹象，但地由适应现实需要，用独眼龙方式来赶超待完成工作，已能稍稍适应，写字已能归行便是一例，大有可能此后一切待完工作均将用支眼来处理矣。今年已七十近三，一身报废已不为奇，何况还有一目可用。张兆和四月九日带沈红去苏州，将在南方住一段时间。沈从文不时写信，除了告诉妻子自己每天上午收拾房间拖地抹灰，让妻子放心不会整天的伏案之外，还说说人事和社会。他去给金岳霖送降血压的蚕蛹，碰到梁思成、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其实还下放在外交部江西干校，感慨从诫竟和金帝一样成了专业木匠，也很有趣。至于社会的一般情形，他观察到的是普遍的世故之风蔓延，因而身怀起忧。批孔是他此前此后常提起的事，给妻子的信里更为放言无忌，用语严厉。有不少脂粉在独出心裁地写批孔文章，都近于采用新的儒术作为基本功，巧佞取悦于上。文章受赞许，反映的便是旧儒术在新社会中还大有市场。几个月前，他曾致信北大教授吕德深，请他找一些包括冯友兰的文章在内的批孔材料来看看。1973年，冯友兰在北京大学学报第四期上发表了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复古与反复古两条路线斗争两文。1975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论孔丘》一书。沈从文1975年做旧诗，高知赞圣人赞，对知分也就是知识分子，高知也就是高级分子的堕落所代表的社会一般风气痛心讽刺之外，更表达了深重的忧虑。家里人都知道沈从文一个人住，不可能做到医生嘱咐的不看书不看报，都催促他真正离开书桌休息一段，而眼病一直不见

0: 又犯了动不动流鼻血的老毛病，也促使沈从文向管理请假，去南方休养和治疗。1974年5月14日，他离开北京，前往苏州和张兆和会合。在苏州一个多月，多年未见的亲友团聚，拉着沈从文看山石、看园子，住处空地一片翠绿，触目清爽。一月里真正做到了胃和书本接触，因此眼睛似乎也有了较大的好转，不再出现黑影晃动，但左边视力仍在大衰退中，亦不甚得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联播《沈从文的后半生》，出版上海三联书店，作者张新颖，播讲

6月23日，沈从文专程去上海看望窦祖林、程应流、巴金等朋友，先后住在窦家和程家。巴金在《怀念从文》里记下了两位老友相见的情境，他是这么说的：1974年，他来上海，一个下午到我家探望，我女儿进医院待产，儿子在安徽农村插队落户，家中冷冷清清。我们把藤椅搬到走廊上，没有拘束，谈得很畅快。我也忘了自己的结论已经下来，一个不戴帽子的反革命。沈从文1975年致黄商的信中描述得更为丰富细致。

去武康路时，仍在十余年前同一廊下大花园前喝喝茶，以及前一回喝茶时，陈运珍还在廊下用喷水壶照料花草。续集抗战初到昆明升学，一时得不到住处，由我为安置到编书办公室楼上一角空处。四个还保留中学生风格的刚成年女孩，大喉咙十分响亮，喷地铺吵吵嚷嚷，充满青春的欢欣。后屋住有赐孙传芳之诗剑鞘，十分高兴为续经过种种。傅雷则住前屋，时正生孩子傅聪，每天均可听到放贝多芬肖邦的唱片。旧事成尘，不一转眼即二三十年。还记得曾为运珍会仪浇花塑写十分的传神，寄还北京给家中人传观，大小都以为形象逼真。这次到彼家中做客，则女主人已去世，彼此都相对白头。八小姐正住医院待产，传来电话得一女孩，廊下似已多久不接待客人，地面和几张旧藤椅都灰扑扑的，歪歪乱乱搁在廊下，茶几也失了踪。我们就依旧坐下来谈谈十年种种，百叶窗则如十九世纪法国小说常描写到的情形，因女主人故去下垂已多日。园中一角，往年陈运珍说起的上百种来自各地的花树，似只有墙角的木槿和红薇正在开放。大片草地看来也经月不曾剪过，印象重叠，地不免枉然许久。因为死者常以生者亦若已失去存在本意，虽依旧谈笑风生，事实上心中所受伤害已无可弥补。

0: 与从南京到黄山的张允和、张兆和、张环和姐弟以及沈龙珠、沈红等会合，老老少少一共15个人，第二天开始登山。这个亲友团热热闹闹地在黄山上度过了几天，沈从文愉快兴奋，而且从此以后他多了一条自夸身体好的证据，他是其中年龄最大的，爬山不但不拖后腿，还轻松胜任。下了黄山又到南京，在张兆和四弟植物学家张宇和家里住了几天。张家是姐弟二姐、三姐、四弟、五弟四家亲人难得有了一次团聚。7月14日，沈从文、张兆和带着沈红回到北京。沈从文8月份两次检查眼睛，左眼黄斑出血未能吸收，视力快速衰退，同时两眼都有轻微的白内障。他说，目下晚上非看书不能睡，只能闭左眼开右眼，如永玉所画的猫头鹰情形。幸好听说是他那个画已送上宣告无事，不然我这看书法有一天也将会被告发。又将说是在有意讽刺什么，那就证据确凿，不易分辨。多少人什么都不认真学，却最会用猜谜语方法陷人于罪。1973年，黄永玉应朋友之请，随手在一本私人的册页上画了一只猫头鹰，不料成为1974年轰动一时的黑画事件中被重点批判的作品。他画的猫头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被解释成含沙射影的毒草。因为预感眼睛问题可能会发展得越来越严重，沈从文就更迫切地希望能在右眼还可用的情况下把复试资料说明文稿重抄一份。为此他再次请求管理退还文稿。他说，目前全国只剩下这一份有关服装的改正稿，一损失即再也写不出了。博物馆此前向文物局请示过服饰资料文稿处理意见，局里忙于运动一直没有答复。馆长为不影响沈从文工作，8月下旬将文稿退还，同时告知管理实在抽不出人来帮助他。拿回文稿之后，沈从文又忙起来，一面腾清，一面继续修改补充，为增加附图，他请助手帮助把他所需的形象资料照相放大，又从荣宝斋、工艺美院等单位寻求模绘图像的解决办法。又一个新学期即将开始，为沈红入学戒毒的事，两个老人奔走交涉还是无果。去老熟人萧黎家相托，路上换车，沈从文摔了一跤，不过总算由萧黎帮忙解决了这个发愁的问题。沈从文又恢复了晚上12点才睡，早晨5点多即起的习惯。书桌上可用的面积约1尺6寸见方，能工作他极觉知足，知足不辱。和大多相熟的人多年来在不知所措中彷徨度过相比，他自己有忙不完的事反倒是幸运，而且这么工作还是一种维持健康的新而十分特别的办法。他写信给患心脏病的老友徐莹推广他的方法，说，我还从个人对付疾病的经验出发，把注意力集中到研究上，效果比药物显著而持久。他跟儿子说，从我学习经验得来的结论，人必然有极大的潜力，比如工作能量、记忆力能量、会通理解可逐渐发掘出来，在短短数年中完成过去人意想不到的工作量，而且还达到新的深度。这绝非自我安慰或自欺欺人，而是一个老年仍然保持创造的热情和幻念的生命的真切体会。从北大的朋友那里听说，现代文学只教鲁迅的几个作品，主席的诗，8个样板戏，最近又加了郭沫若，诸如此类的事经历了那么多动荡之后再也不会大惊小怪。他又写道，听来虽像是一种新闻，其实是古已有之，不足为奇，而且十分自然的。 沈从文倒真有点庆幸，25年来和花花朵朵、坛坛罐罐打交道为有实际意义的事。但是也就在他埋头杂玩物的各种专题研究的空隙，10月下旬他又试探文学创作，写出新稿之一。他早就没有了发表的念头，手稿后面写了那么几句话，略尽奇迹，因为是25年后重新开始做的一些回忆的贯穿，得用1/4的时间写下去，维持3-2年，或者能给孩子们留下一点纪念。这一年美国的一本杂志第31期刊出威廉·麦克唐纳翻译的短篇《静》。1975年1月末，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千如介绍王亚荣来沈从文家寻求图像资料。两个人相熟后，沈从文请他为中国古代服饰资料绘图。沈从文想把王亚荣调到身边工作，博物馆决定录用正式上班前，原立博保管部主任李石英先生跟我谈话告知，同意你调到博物馆，但是不能跟沈先生一起工作，你工笔画得不错，以后就在馆里磨古画吧。我选择了拒绝，我不能让老人寒心，但是原来的单位已经停薪停职，有半年时间，沈先生每月个人资助我20元，帮我解决生活问题。事不得已，沈先生请王旭先生帮我调进了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我和王旭每天下班后都准点到达东堂子胡同沈家那间小屋，从事第二职业一样。古代服饰研究中，先生指导我画的300-400幅小图就多完成在这一时期。1975年初，黄永玉鼓动沈从文写字，他当然为表述的书法折服，除此之外更有一个用意，就是让写字来调剂老人的工作和身心，以书法作为一种休息手段。黄永玉做木兰花长卷大卷轴，沈从文题长诗《白玉兰花引》，诗是1962年在青岛时写的，略有增删后题画。沈从文将书法作品分赠友好，其中有些还是偿还20-30年前允诺的旧债，他藏拙洗手已经25-26年，如今复出，消息不胫而走，求字的人越来越多。以本年来说，初为香港书人破戒，也有意借此澄清海外流播已久的沈从文在折磨中死去的传闻，而此戒一破，就有一发不可收之势。给皇商写字是兑现旧诺，陈从周通过俞平伯转来花笺，令沈从文回想起与他有亲戚关系的徐志摩和他古建筑的同行梁思成、林徽因。沈从文跟陈从周说自己写字，正如同平伯先生唱昆曲，合拍而无腔，可是他究竟还有个底子，我却一切俱无。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书写了文学大师的涅槃重生，从精神崩溃的人生低谷到弃文从武的艰难转向，从历史博物馆的冷板凳坚守到深耕文物的默默耕耘，每一段岁月都藏着坚韧与执着，情节厚重真切，尽显一代大家在苦难中的生命韧性。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沈从文的后半生，一同探寻他从文坛到文物界的不凡蜕变。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5: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5: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0: 之后，
1: 我们攻击别人。
2: 我上的是互联网，
3: 我上的是互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于上网，文明在线。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6: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沈从文工作起来精神十足，还和老友钟开来、许杰相见，丝毫不计前嫌。后来唐山大地震爆发，他被迫前往苏州躲避，满心惦记北京的工作，最终能顺利回去吗？请听105记录中国沈从文的后半生第24集。

1948年，沈从文从时代大转折关口的精神危机中恢复，成为他后半生重新安身立命、成就另一番事业的起点。长篇连播《沈从文的后半生》，沿着沈从文生命的坎坷历程，讲述他的后半生甘受屈辱和艰难，不知疲倦地书写历史文化长河的故事。播讲：董浩。

0: 第二十四集。
1: 沈从文写字不但不求风雅，倒更有意打破风雅人的习惯，纸笔墨概不讲究，因陋就简，七八分钱的毛笔，三五分钱的高丽纸，墨水沉淀了加点水，没有光彩，死墨，别人怕他不怕。他说他拿笔即和拿筷子不分，自脱不出六十年前在军中习得的私书生体，俗气逼人。他还说死去的鲁迅，活着的郭沫若是书法上的双绝。他在新社会既不冒充是作家，更不冒充懂书法，通常纸不留空白填满维度，还故意在墨后附加些暗语注解，标明价值总不过一毛以上，使人不好意思付之装裱，也不便公开悬挂，自己倒还是在涂涂抹抹中自得其乐。因为王亚荣等两个人辅助绘图，沈从文的研究意想不到的进展顺利。与此同时，他在体力和精神上有了一种非同一般的体验，返老还童的奇迹。记忆吃饭而言，就不大知道饿，也不知道饱，一天经常只睡两三个小时，日夜做事，不知什么叫疲倦，也不吃什么药，头不再感到沉重，心也不痛了，走路如飞，心情简直和四十年前差不多。他认真地思考了这种奇迹的出现，三月初给次子写信谈到，他说从生物学和人类学来看，人这一万年以来大致只充分发展了人对付人的技能，把对付自然的嗅觉听觉和不能理解的一些鸟兽鱼虫的敏感慢慢的全失去了，或许还可以用种什么意外方法，使一部分潜伏在人体本能的长处恢复过来。因为这么空想寻觅，并且用自己过去搞学习的经验，肯定自己若能抛去一部分人所共通的束缚，或许待解放的能力当真会恢复的比人都更多一些。四月下旬，他给沈虎初的信里再次谈论这个问题，说吃蚕蛹对自己精力好转作用明显，可是吃蚕蛹的人不少，有见好的，有不见好的。从黄山回来之后，他已经不吃蚕蛹，也不吃药，只补充维生素 C。 更主要原因可能还是我自己感觉到人的衰退，也许和习惯多少有点关系。我于是另看了一些旧书，总觉得人在近万年内大致因为群的生活，一切聪明才智多使用在对付人的得失竞争上，用心顾此必失彼，所以把原始人的嗅觉、视觉、听觉甚至于综合分析能力全失去了。理解到这方面时，将可设法恢复已失去的一切，因此是从一般人士得失上学习忘我，居然在意想以外把似乎早已失去多少年的某种潜伏能力慢慢地恢复过来了，特别是脑子里的记忆力和分析力，简直是近于奇迹。是搞了二十多个大小不一的文物专题，有的只四五天就搞出来了。此前他说过多次，人有极大的潜力可以发掘，现在他从人类的进化退化来反思，从个人的退出，从人事纷争的发展习惯上退出来实践，以忘我来恢复潜伏能力，听起来似乎无比愉阔。事实上在他个人却是生命更上一层的亲政和体验。过去他还把忘我的工作当成麻醉痛苦抵抗烦恼的方式，现在忘我激活了生命内在的能量，他在自觉的意义上体会到了生命深层的愉悦。倘若我们不能理解沈从文这种无法从社会人士层面来言说的愉悦的生命体会，就只能把他忘我的工作看成是完全消耗性的受虐式的持续行为。其实工作和生命是互相支撑着往前行，互相激发着往上走。沈从文的这种自觉也不妨看作是一个老年生命的再成长和新发现。他在秋天致陈从周的信里说，大致是学懂了 忘我二字的好处，忘我通向了生命尚初的又一个进境。

数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钟开来1972年回国时想见沈从文，未能如愿。1975年他再次回国访问，事先给程应留写信联络，程应留告诉了沈从文这个消息。9月，沈从文先后给博物馆领导和接待钟开来的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外事工作的负责人写信，获准会见。钟开来还在杭州旅行时，出乎意料地收到了沈从文的信。他说，沈先生的信我看了好多遍。他说他现在改了行，在搞考古工作，很有兴趣，且在拼命地干。当时我很呐喊，后来知道沈先生是在跟时间赛跑。后来到了北京，我要去拜访他，他很抱歉，房子太小，不能够接待。他们夫妻俩曾到旅馆来看我两次，我们见面后真是高兴极了。沈先生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非常健康，精神更好，面孔很红润，不像我们在大西南时那样面色苍白，而且十分开朗，讲话声音也响一些，总是讲他身体很好。沈先生还跟我吹牛，说他们十几个人曾到黄山去玩，他一马当先，第一个登上黄山之巅。我们一起喝了点酒，沈先生有心脏病，但他还是喝了。沈先生后来拉我到荣宝斋去看画，他对画是很懂的，还送我许多字，考古资料的副本等等。沈从文送给老友的一些文物图录，其中有一本是他编选1955年出版的《中国古代漆器图案选》。十月，老作家许杰从上海来访。1944年，许杰发表《上官弼的看红录》和沈从文的《摘星录》，斥责这两篇小说是色情文学。两文都收入他1945年在浙江永安利达书店译行的现代小说过眼录中。沈从文热情相待，流泛闲谈，毫无芥蒂。反倒是许杰看到沈从文沉浸于杂文物研究，仿佛忘记了文学事业，心中大为感动。

回到上海后，许杰来信，谈到沈从文放弃创作，可能和自己当年的批判文章有关，为此深感歉疚。沈从文很久才回复，他说，主要是你提的小事从未在我心上留有痕迹，你一再提及，反倒而恰恰成为我不好回信，不知如何措辞，成为迟迟不易作赋的原因。希望得到这个信后，千万不要再把这类小事放在心上。许杰也许压根儿就想象不到，沈从文会告诉他，摘星录中的人，他最近还在提白玉兰花图卷当中重复加以叙述，一切青春的生命形成的印记在人间已消失无余，在我个人印象中却永远鲜明活泼，也是我永远不觉得老去。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联播沈从文的后半生，出版上海三联书店，作者张新颖，播讲

沈从文回顾自己受批评的历史，先是多产作家，升级为恋爱作家，加深一层贬义，到郭院长时就再升级，定为粉红色作家。事实上，我倒应当承受恋爱作家的称呼，可不够粉红色作家的美名。他说，自己的很多作品都涉及男女关系的主题，但同一主题处理方法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白子、潇潇、丈夫等，写的极或粗野，却充满好意和严肃，不怀丝毫的嘲谑感。二是八骏图等，写社会中上层的，稍带一点嘲笑褒贬，近于漫画。这两大类之外，还似乎有第三类，即纯粹当成艺术品抒情诗而作的，有不少篇章，如老兄所批评的二路。一般读者多只觉得还新奇，而不大看得懂是试验用抒情诗、水彩画、交响乐三者不同成型法揉成一个作品的。一般批评是触不到作者意识核心的，赞美和谴责都隔一层，因为缺少欣赏基础，又不明白作者本来意图，只用世俗做文章的道德习惯或政治要求去判断，和作品隔一层是不可免的。因之骂得再狠，也从来不加分辨解释。他问许杰，是否还保存着自己的这两个作品？如有，他想抄一份留下来。钟开来在北京时曾告诉沈从文，美国出版了聂华苓的《沈从文评传》，有大学开设沈从文作品讲座。松之茂夫来信，告诉他的作品译本日本读者不少，他还将翻译《湘行散记》。他又说，这些来自遥远万千里的招呼，都包含着对他不再创作的惋惜之情。可是，沈从文并没有呼应这种惋惜。他在1975年冬天赴钟开来的信中说，其实国内过去乱骂过我，现在还活着的一些同行同道或现代文学教授批评家也有不少成了好友，而感觉我不写新短篇为憾事，少数人也许还以为我仍固执地闹别扭，却只能用微笑和沉默作为答复。整个社会在进展中，变化之大，任何聪明人也难适应，我至今还活得上好，活得格外健康而自由。若还放不下过去一切

0: 忘不了个人小小得失，或在53年即照鼓励归队，或照58年在200同行鼓掌欢迎下去接老舍北京市作协主席的虚位，现在恐就无机会来用菜豆大小字向远在海外的老友谈闲天抒情了。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沈从文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痛感服饰研究工作的支柱已经失去，一直在他构想中的十部书，也许把第一本藤青上交之外，其他定下的十分之九全不可能继续作曲了。心脏隐痛的旧病一度重现，更加紧了他的紧迫感。经两位朋友帮助，中国古代服饰资料修正稿全部抄好，他开始校改抄稿。沈从文在东堂子胡同住处安排了个时间表，为少数教师、编辑、文物考古工作者等讲解不同侧重的专题或系统基础知识，如周五晚上为中央民族学院教师王亨杰夫妇讲战国史和文物知识。来参加这种学习形式的人有王旭、王亚荣，也有新接触的青年，来的次数因人因需要而异。这种小课堂因唐山地震而中断，但在其后两年又得到恢复和延续。3月下旬，由罗念生发起，沈从文、朱光潜、冯至、贺林、卞之琳、李建吾、曹禺等相熟四五十年的老朋友聚会，一起吃了顿饭。沈从文在给次子的信里述及朋友们的衰老和伟顿，他是这么说的：内中有四位都得靠拐杖帮忙才便于行动，居多且形容枯槁，面目憔悴，卞舅舅更是一个典型现例。曹禺小我12、13岁，怕失眠，吃安定片到50片还是难以睡得好，他的太太就是这么在鸡酒中毒忽然死去。对比自己，他为还能做事而欣慰，他说：我同样失眠，却一片药也不吃，爬起来开灯做事，半年来都几乎12点上床，不到2点即醒，在床上看书，一会儿即迷糊了，可是不成，不久又得醒，索性即爬起来把在进行的工作做下去，抄抄注注，1、2小时又上床又睡到5点，肯定得照习惯即醒，正当起来接着工作，直到中午12点才回去吃午饭。人当然会感到累，有时回去来不及吃午饭，即在床上呼呼大睡了，有时是吃了饭在床上看看报，不到10行还是睡去，睡得尽少可睡得甜，1点钟抵人3点钟，2点左右回去，若无客来即可一直干到夜里12点，精神还是蛮好。王旭和另外的朋友准备替沈从文去争取改善工作居住条件，被他坚决制止。2月14日，致王旭的信中这么说：万万不宜，行不通。比如说，万一不理或理了，指定要我去向某某当权的陈述，那怎么行？我绝不向谁陈情，原是公家要我做才做，不要我做，没有可陈情处。我想只照做公民的责任，尽力去做，到死为止，不要为我担心吧，更不宜为此热心到向上陈述，这实在不必要。甚至于极危险，清华近处热闹处是一例，安知不会把一切好意解释为篡夺什么什么，我一时死不了，还要工作，也还能工作。1975年底在全国展开的反极右倾翻案风到此时已经升温，新运动的复杂和热闹让人不懂，也让人忧虑重重。沈从文从丹江回京后，为工作具有条件，曾多次向博物馆领导说明情况，期望改善，但一次次总是没有结果。王旭是沈从文晚年最为信赖和得力的忘年朋友，沈从文还是制止了他为自己去争取，倘若是他并不怎么信赖甚至有隔阂的人好心来为他做这样的事，会怎么样呢？6月，沈从文得知萧乾曾向博物馆一干部反映他住房困难之后， 与萧乾发生争执，他极不愿意萧乾掺和到自己的事情里来，由此而产生出师生失和的说法。其实从1949年时代转折时期起，他们之间就渐行渐远了。1948年发表的《赤反动文艺》还把沈从文、萧乾作为代表进行了集中的批判，但此后急剧变化的时代，个人的不同选择、遭遇的差异，两人之间的心理距离越来越大。7月28日，唐山大地震爆发，波及京津地区。张兆和带着两个孙女儿住的小洋宜宾五号正屋山墙部分下塌，压到沈龙珠晚上回来睡觉的侧屋，幸未塌倒。地震后，沈从文也转移到小洋宜宾，一家大小六人在廊下住过两夜，后来到附近空地自搭临时帐篷又过了两夜。王旭等人赶来看望，力促难行，很快就帮助解决了车票。两个老人带着两个孙女儿匆促上车，8月4号到达苏州，住在九如巷3号张环和家中。不久，沈红被接到昆山外婆家，沈龙珠的女儿沈帆由妈妈接到了工作地淮阴清江。在苏州过了一个多月之后，9月20日，他去上海看望老朋友，事先给巴金写信说，希望看看的不过会10个人，除王新迪外，还有卢汾、王道乾、黄场、陈从周、施哲存、许杰。他住在桂林路程应刘家，离市区较远，交通不便，所以住了将近10天，只见了4、5个熟人。沈从文说，上海穿马路的规矩像是现代派的新诗，只有本地人懂，特点是节奏快，段落不分明，标点虽有可不一定使用，或使用不按一定的规矩。诗人辛迪陪在他福州路旧书店买了不少书，还称赞他鹤发童颜。巴金又送了他一批书。10月中旬，沈从文乘船到智角镇参观宝圣寺，相传唐代杨慧彩塑。11月下旬，乘船去昆山陈木镇拜会亲家张月英，住了几天之后，把孙女儿带回苏州玩了10天。12月上旬，两个老人送孙女儿回陈木镇，船到智角，又和周有光、张允和一起去看杨慧的彩塑。这期间和宝圣寺文物馆里同行书信往返，交流切磋，多少也算弥补了一点点无法进行文物研究的巨大遗憾。来来去去坐船，江南水村景色人士给他留下美好的印象。他观察到，这里船上的老幼极少唱歌，与湘西不同，可是纵然沉默不语，总像在轻轻地唱歌。这样的日子可谓清闲，但离开了工作，却让沈从文不仅精神上不安宁，似乎连身体也感觉不适应。我是用充分使用生命来维持健康，促进生命的火焰燃烧得更旺更持久，现在却有点像他一向看不惯的逍遥宫了。从9月份起，他就唠唠叨叨要回北京，可是北京防震警戒一直没有解除，还时有小震发生，亲友们一次又一次的挽留劝阻，他苦恼不堪。他说，我活下来哪里是这么过日子混日子的人呢，在这里即或能活下来也实在无意义可言。他不可遏制地想念东堂子那个小小据点，与那一堆杂图书杂资料共存亡最为理想。他说，我自以为最理想的报废方式是能守在写字台边无疾而终，我一生最怕是闲，一闲就把生存的意义全失去了。他甚至写信给王旭，授意王旭来信写劝说张兆和同意他一个人回去。有好几次临上火车，因新的震情和亲友的力阻，不得不留了下来。这样熬过了秋天，熬过了冬天， 终于在1977年2月15日回到了北京。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感谢您的收听。
2: 纪实作品《沈从文的后半生》勾勒出民国文人的风骨与担当，从人生低谷的艰难突围到学术殿堂的厚积薄发，每一个片段都细腻动人，意蕴悠长。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105小说联播继续为您展开精彩故事，在情节起伏中跟随角色足迹，体会人生百态与坚守力量。
3: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 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

0: 加入苗方补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晚上九点，现在是亥时。
2: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1: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里到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2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世间所有的等待都有意义》，总有人会为你翻山越岭，让心动变得理所当然。网红博主与高冷邻居从欢喜冤家到彼此守护，慢慢解开过往心结，拥抱迟来的幸福。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至姗姗来迟的你，为您温情呈现。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5: 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连笑尝试放下心里的防备，接纳方式，两人一同吃饭散步，在日常相伴中，连笑的恐难症症状出现了明显的缓解。请听《致姗姗来迟的你》第12到第13集。
6: 总有一个人姗姗来迟，但又不可阻挡，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对爱情充满向往。请听都市言情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作者蓝白色。
7: 第12集，连笑这一天在公司只有2个任务：跟进名家美容仪的推广情况，以及跟进廖一涵的感情状况。美容仪的推广效果喜人，完全按照方池为他推演过的方向在走。廖一涵对自己的新恋情却闭口不谈，只推脱着说：“
8: 等时机成熟了，我再昭告天下，行不行？”
7: 为了赔罪，廖一涵准备晚上请他吃大餐，连笑只能遗憾地告诉他：“
8: 不好意思啊，姐姐有约了。”周子山。
7: 廖一涵当即脱口而出，连笑也闹不明白，他怎么会突然扯上周子山，自然嫌弃的不行。
8: 谁跟他有约啊？别恶心姐姐了好吗？
7: 既然没能。

0: 从廖一涵嘴里套出什么新恋情来，连笑索性提前下班，好好去逛个超市买点食材，连他自己都没有发觉，他还挺热衷于讨好方老师的。
1: 下到地下车库，正准备启动车子，连笑才想起自己还有件事儿要办。他就这么开着车在停车场里绕了一圈，顺利找到垃圾桶，将车往垃圾桶旁一停，随即降下车窗，拎过后座那袋属于周子山的东西，就要一股脑全塞进垃圾桶。眼不见为净，塑料袋里的手机突然响起的那一刻，连笑吓得手一抖，愣了半秒之后，赶紧加速把塑料袋往窗外的垃圾桶里塞。因为心太急，这袋东西又多，垃圾桶的入口又小，连笑硬着头皮塞了两下都没彻底塞进去，狠起来索性撒手不管了。塑料袋里的手机和部分药品就这么洒落一地，手机铃声一刻不停，连笑就纳闷了，他可从没见过手机的质量这么好，经历了车祸碎屏又被他这么一摔竟然还没坏。
0: 连笑升起车窗，一心想着赶紧驶离，手机铃声却把保安吸引了过来，跟看贼似的看着连笑的一举一动。手机铃声停了又响，响了又停，连笑终于在保安狐疑的注视下开了车门，把手机又捡了回来。他烦不可耐地接听，
2: 周总。
0: 连笑刚想怒喝一句去你的周总我不是，对方已经感激涕零地抢了话。
2: 哎呦，谢天谢地，周总终于联系上你了，你一整天没来公司，工作号也一直不通，我好不容易打听到了你的私人号码，结果打了一整天也没通，我还以为你出事了呢。
0: 连笑只能用这种方式打断他了，果然电话那头的人即刻没了声。虽然电话那头肯定已经听出这是个女人的干咳声，但连笑还是生硬地补充了一句，
1: 我不是你们周总。
0: 来电的是周子山的助理，声称周子山一整天音讯全无，甚至错过了一个重要会议，他的住址也没有人知道。
2: 连小姐，您能联系上周总的话，请第一时间给我回个信号吗？
1: 这事儿你能不能联系周总的女朋友啊，让她替你找人？
2: 女朋友？周总的女朋友？
0: 小助理一头雾水，连笑又何尝不是一头雾水，他也只知道周子山住在哪个小区哪栋楼，不知道具体的楼层。他正要拒绝，手机那头的小助理却已经是带着哭腔感激起他来。
2: 全靠你了，连小姐，太谢谢你了，连小姐，我真担心周总出了什么意外。
1: 连笑迟了一步拒绝，竟这么成了临危受命的热心肠好人，还是把这个糟心的任务扔给孙嘉文吧。转瞬间这个想法就被连笑否认了，一来他没有孙嘉文的联络方式，二来他真要是联系上了孙嘉文，孙嘉文更要认定他是心机婊，还是干脆什么都别管。连笑眼瞅着那保安已经离开，赶紧降下车窗，毫不犹豫地伸手要把周子山的手机扔出去，手就这么定在窗外，一秒，两秒，三秒，终是把手又缩了回来。此刻的他已然脸色僵硬，周子山连最重要的会议都缺席了，莫非真的出了什么意外？连笑很不争气地想到了这一点。连笑按照昨晚导航里的历史地址，不难找到周子山所住的小区，他的车停在跟昨晚同一个位置的地方，这个时间正是住户进出高峰，时不时就能瞧见住户进出，不知道门禁密码还好解决，跟着住户混进去就行，可他连周子山住几楼都不知道。连笑看向窗外的公寓楼，起码20层，难不成要他一楼一楼的敲门？连笑正看着眼前的高楼发愁，不知哪儿的保安突然探出个头来，吓了连笑一跳。

0: 今天是跟保安杠上了还是怎么的？保安不客气地敲了敲他的车窗，不让他在这儿长时间停车。连笑就这么被赶走，绕了一圈，索性把车停在地下车库。他一边在12-1的门禁那儿等住户进出，一边寻思着，如果这栋是一梯两户还好，若是一梯四户、八户、12户，那还是让周子山自生自灭去吧，他可管不了。
1: 就在这时，不远处传来动静，连笑扭头一看，一辆车正在不远处的停车位上倒车。连笑一瞅，那车停的是12-1的停车位，就忍不住感叹：上天助我。果然不一会儿，车里走下来一对妇女，径直朝他这边走来。他赶紧低头假装在包里翻找门禁卡，准备一会儿紧跟着这对妇女刷卡进门。这对妇女的对话由远及近。
2: 都说好了每天晚上让我玩一小时王者荣耀的，你们成年人怎么总是出尔反尔？
1: 女孩7-8岁的样子，数落起老爸来却毫不含糊。你这次数学不及格，没有商量的余地。
2: 这不能怪我呀，我坐我前面的说好了给我抄，结果最后我这卷子他又不让我抄，跟你一样不守信用，太过分了。
1: 你还有脸怪人家？我这个周末就给你报补习班去。
2: 我不去。
1: 小姑娘刚要拒绝，却不知转念想到了什么，立马雀跃着改口道：
2: 好呀好呀，我要去我男神那个补习班。
1: 男神？你男神不一直是我吗？
2: 让玩王者荣耀你才是男神，不让玩你就只能是我爸爸。
0: 现在的孩子嘴可真利索，连笑一边默默感叹着，一边斜眼瞄着这对妇女到底什么时候过来刷门禁卡。可就在这对妇女自他面前经过的那一刻，连笑却是一愣。小姑娘想到男神时一脸雀跃的样子，落在连笑眼里怎么竟有几分熟悉，熟悉到连笑愣在原地，差点忘了尾随这对妇女进门。他一度数学不及格，拉着周子山给他补课。他记得那一次隔天就是大考，周子山大半夜的跑他家里来给他压重点。连笑趁着母亲睡着，搬个小板凳坐在自家门外的楼道里，周子山一手拿着充电的小台灯，一手帮他圈题，连笑则是一边吃着周子山给他带来的麻辣烫，一边唱反调：
2: 这题肯定不会考，这么难。
0: 周子山凑过来抢先一口吃掉他刚吹凉的肉丸子：
1: 肯定会考。
2: 那你是出题老师肚子里的虫啊，什么都知道。
1: 我只是会算，掐指一算，这题啊明天就考。
0: 连笑看他草稿纸上一通乱飞的解题步骤，看得头都疼，插科打诨地说：
2: 那周大仙，你快帮我算算，我什么时候能够成为第一个数学不及格的我是首富。
0: 周子山掐指一算，煞有介事，张口却是：
1: 下辈子吧。
2: 什么呀，等我以后有了钱，我一定要买一套顶层的大房子，周围全是落地玻璃那种，到时候你就是我的财务总监，就在我大房子的落地玻璃上算我一年能挣多少钱。
1: 顶层你也不嫌热？
2: 你怎么那么老土啊。好莱坞电影里大 boss 哪个不是住顶层啊，全景玻璃那种，还带个泳池。
1: 你觉得哪个数学不及格的人能成大 boss？
0: 连笑翻个白眼，
2: 说到底还是嫌弃我呗。
1: 你这资质啊，做不了老板，做老板娘还是勉强可以的。
0: 他不说话，就这么笑吟吟地看着连笑，直到最终连笑反应过来，他那是在变着法子夸他自己以后会成大老板。可惜周子山押对了当年的数学题，却唯独没有押对连笑都已经成为了他自己的老板，还稀罕做什么老板娘呢。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都市暖爱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
1: 连笑就这么混进了公寓楼，电梯也需要刷卡，连笑只能跟着这对妇女一道在17楼下了电梯。那个早熟的小姑娘大概发现了她的一路跟随，特别警惕地回头看了一眼连笑，连笑回以一个模棱两可的微笑，扭头就去了消防通道，爬楼梯一路上到顶层。这栋公寓一梯两户，也算减轻了难度。顶楼其中一家门外摆着的是个鞋柜，连笑打开鞋柜看了眼，关上后径直掉头走向了另一家。
2: 那鞋柜里的男鞋多为浮夸的设计师款，并不像周子姗的风格。至于另一家，连笑屏住口气按下门铃，并没有应答，门内外皆是一片死寂。他犹豫了一下，开始试着输密码。这六位数的密码，123456，密码错误。他的生日，密码错误。该不会是自己的生日吧？连笑僵硬着手指输入自己的生日，密码错误的提示音响起时，连笑大大松了口气。可刚松懈下来的那口气，转瞬间又被狠狠一提，密码锁竟然响起了刺耳的警报声。这小区怎么防谁都跟防贼似的，从地下车库至此一路重重关卡不说，竟然输错3次密码就触发报警。连笑急得连连猛按取消键，报警声却一刻不停，轰得连笑都快耳鸣了。
3: 周子姗啊周子姗，你住这种变态小区，活该出了事没人找到你。
1: 连笑也不打算和这密码锁抗争了，闷头盖脸转身就要走，却在这时门内传来清脆的滴的一声开锁声，然而这开锁声转瞬就淹没在了漫天的报警声中。连笑整个人还沉寂在持续的耳鸣之中，紧闭的门扉却忽地自他面前打开，坐在轮椅上的周子姗就在门内，一脸惨白皱着眉，仿佛刚被人从睡梦中吵醒。门内外的两个人见到彼此都是一愣，周子姗赶紧按密码取消报警，终于警报解除，世界又恢复了平静。他按密码的速度很快，可连笑依旧看清了06021414。
2: 2006年的情人节，周子姗向他表白。连笑大一时入不敷出，卡账漫天，周子姗给了他一张卡。
4: 我打工的钱全在里头存了，密码是060214，你拿着用。
2: 连笑大三时去墨尔本看他，之后那张卡就被他给剪了，再没用过。
4: 你怎么来了？他显然有点意外。
1: 连笑敛了敛神智，从包里掏出周子姗的手机，拨通他助理的号码，手机扔在他怀里。
3: 你助理以为你出事了，联系到我，我怕负什么连带责任，只能来这儿看看你到底是死是活。
1: 周子姗一副头疼的样子，低头看了看手机，见通话已通，才拿起了手机。
4: 喂，我的工作手机应该是落在我的车里了。我的车正在车厂维修，所以没接到你的电话，抱歉啊。啊，没事，只是身体有点不舒服。哦，对了，把我所有行程都排开，能延到下周最好。
1: 连笑见周子姗慢条斯理地挂了电话，报以一记公事公办的微笑。
3: 我的任务完成了，那我先撤了。
1: 说完扭头就走。
4: 连笑，
1: 连笑假装没听见。
4: 你是不是还在恨我？
1: 连笑的脚步终究是被周子姗定住了。

0: 来冷着脸的他，回过头去看周子山时，故意扯起一个满不在乎的笑。
1: 我和你的事儿啊，早就翻篇了，就你还一直念念不忘，烦不烦？
0: 都翻篇了，你真的确定？
1: 怎么非得问他个究竟，还一副黯然神伤的模样，好像错全在连笑。既然周子山要摆出一副受害者的模样，连笑干脆好好划分一下对错。咱俩当年分手，确实我的问题更大。我看见孙嘉文穿着你的衬衣从你家出来，就认为你给我戴了绿帽子。我怄不过这口气，火速找了个新男友。是我幼稚，是我没搞清楚真实情况就冲动行事。但你呢？你就觉得你没有错，你无辜了是吗？就算你最初和孙嘉文没发生什么，在跟我分手之后不到一年还是和他在一起了，你觉得孙嘉文和我之间隔了一年你就问心无愧了？打个比方，以我和廖一涵的关系，就算我以后和他因为什么事情闹掰了，我也不会和任何一个跟他有过交集的男人在一起，这是我对自己对所有人起码的尊重。连笑也没料到自己竟滔滔不绝地说了这么多，说完倒是挺痛快的，似乎积压在心底多年的郁结之气也随之弥散。
0: 连笑包里的手机在这时震了起来，连笑理了理情绪，掏出手机，是方池来电，大概是要嘱咐他今晚买哪些食材。他刚要接听就被一把拽住了。连笑并未料到周子山会突然这么狠，猛地扯走他的手机，一把扔到墙角，钳住他的手腕，将他拉向自己。穿着高跟鞋的连笑险些一趔趄，周子山咬牙切齿的声音正在他耳畔响起：那你为什么不站在我的角度想想？我当时和孙嘉文明明什么事都没有，你却突然玩消失，我怎么也联系不上你，甚至在考试中跑回国找你，结果呢？连笑低头一看，自己的手腕被拽得红了一圈，显然提起当年周子山比自己更愤怒。记忆里的周子山还从来没跟自己生过气，连笑一向外强中干，这个时候已经不说话了，只顾咬牙拽回自己的手。周子山却和他较上了劲儿，结果你和你的新男友有说有笑地出现在我面前。
1: 放开！
0: 周子山却充耳不闻，瞪着连笑，不甘心、后悔、愤怒交杂成一张令连笑逃脱不出的网。你就没想过当时的我有多难过吗？
1: 连笑却一个字都听不进去，终于在那一刻使尽浑身力气抽回了自己的手，脚下本就岌岌可危的高跟鞋也在这时一崴，连笑整个人重重跌在地上。世界终于静止，被连笑沉重摔倒的声音成功换回理智的周子山看着此情此景顿时傻了眼，他悔得深蹙着眉，赶紧滑着轮椅过去要拉他起来，手刚碰到连笑就被他疯了似的躲开。别碰我！连笑几乎是连滚带爬地站了起来，什么也不顾地闷头窜出去。周子山见他恨不得缩成一团逃离的背影，这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是怎么回事。
0: 连笑，
1: 他试图再次叫住他，可连笑再不会为他停留了。
0: 连笑，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正跟抱婴儿似的一手抱着长老的方池，听着手机中传来的提示音疑惑的一蹙眉。
2: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0: 什么意思？他在家里当了一整天的猫保姆，把长老这只装可怜的戏精哄得赖在他怀里死活不下去，以至于哈哈哈看着都吃醋地躲了起来。连笑竟然挂自己电话，爱拿腔拿调的方先生一向是对方一通电话不接 他即使再有火烧眉毛的急事，也绝对不打第二通，必须等对方先回他的电话。如今却是想都没想的又拨出去了第二通，第二通当时没被挂断，却始终无人接听。第一通电话连笑挂断，如果是因为在忙而不方便接电话，第二通电话也该挂断才是。方池猜不出还有什么可能性，就拨通了第三通。第三通电话竟然接通了，料想中那个女人一贯风风火火的声音却并未响起，取而代之的是沉静三秒之后传来的平静而低沉的嗓音。喂，
1: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感谢您的收听。小说关注原生家庭创伤、都市情感聚焦等现实议题，引发大众对心理健康与亲密关系的关注，以轻松治愈的叙事消解负面情绪，为快节奏的社会提供情感慰藉，传递积极正向的爱情观与生活态度。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2: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1: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2: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啊。
1: 有这么一说呢？
2: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1: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2: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1: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2: 哎，干杯。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0: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致姗姗来迟的你正在播出。方池带着莲笑结识了自己的朋友，当众公开了两人的特殊关系，这让莲笑第一次体会到了被人坚定选择的安心感。致姗姗来迟的你，精彩继续。
5: 总有一个人姗姗来迟，但又不可阻挡，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对爱情充满向往。请听都市言情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作者蓝白色。
6: 第13集。
7: 片刻前还赖在方池怀中为所欲为的长老，抬头一见方池的脸色，喵的一声蹦下地溜了。
6: 周先生，随便乱接别人电话是不是不太礼貌？
7: 方池的声音不及他此刻的脸色刻板。
6: 哦，是吗？可是我记得上次你也替他接过我的电话。
7: 十分客气地回答如此咄咄逼人的话，也就周子山能办到了。方池并不想和他多谈，
6: 让莲笑听电话。
7: 周子山自然也不会让他如愿。
6: 不好意思啊，方先生，他现在在我这儿不太方便，你要是有什么事情改天再联系他吧。不方便，
7: 短短三个字蕴含的深意可就多了。方池脸色一沉，定了3秒，忽而失笑。
6: 你觉得我会信？
7: 长老听见方池这似是而非的笑声，就这么溜到一半又折回来，躲在茶几底下暗中观察，哪儿还有半点早晨时奄奄一息的样子。不过以他的智商，明显没看懂眼前这人类怎么会突然转怒为笑，那笑里还明显透着对对手的蔑视。电话那头周子山的声音已经有了一丝紧绷。
6: 你就这么无条件地信任他，不会离你而去？就算他真的离开我也没关系，再追回来就好了。
7: 这时的方池已经悠哉悠哉地翘起二郎腿。周子山苦笑着挂了电话。
6: 是啊，离开也没关系，再追回来就好了。当年的他如果能有这种觉悟，哪怕是这一半的自信，又怎会落得今天这步田地？然而半个小时之后，任方池觉悟再高再自信，也彻底坐不住了。
8: 这连小姐一个电话不回，人也不见踪影，打算把自己晾在这儿陪这个小太监到什么时候？还是真的旧情复燃，烧得他找不到北了？
7: 方池上楼换下了这身沾得满身是毛的家居服，随便换了身休闲服就准备出门。路过衣帽间门前的穿衣镜，又面无表情地折回去，再换一身休闲西装。平脖领的休闲西装衬着这张面无表情的脸，是无形的压迫感。他一边下楼一边发微信，
8: 就算跑到另一个城市去买菜也该买回来了吧，给你10分钟的时间从周子山家里出来，我在离家最近的那家超市等你。
7: 不打电话只发微信，不过是因为不想再被周子山隔空喊话。岂料他人到了车里，正准备发动车子时，连笑回了个电话过来。他一接，响起的竟还是周子山的声音。
6: 他还没到家。
7: 方池一听是周子山的声音，脸色自然不好。周子山随后说出口的话，则令他面色彻底一僵。
6: 他早就从我这儿走了。
7: 方池赶到的时候，周子山已经人在保安室，保安正在按照周子山给出的时间范围调12-1楼的监控。方池见周子山坐在轮椅上的背影，那手脚不便的样子，再想到此人之前在电话里的那句他现在在我这儿不太方便，不禁一扬眉。方池咳了一声，周子山回头看到了他，也没打招呼，转回头去继续盯着监控，只随口对方池说了一句，
8: 他的车还在地下停车场，至于他人在哪儿？
7: 方池赶来的路上，周子山显然已经找过了一轮。方池一言不发地走到监视器前，连笑尾随着一对妇女模样的住户进了12-1，并在17楼尾随这对妇女下了电梯，除此之外再没出现在监控画面中。方池刚想开口向保安索要其他的影像，周子山却抢先开了口。
8: 就只有这些影像？
7: 保安表示爱莫能助。
8: 对，监视器就只拍到了停车场和电梯内的状况。
7: 周子山指示保安将小区大门的监控再调出来看看，看得出来他很烦躁，甚至没有理会保安的抗议。
8: 周先生，之前我们已经调出了大门的监控了，并没有看到他出小区。
7: 值班经理反倒比较乐意配合，怕保安得罪住户，示意保安赶紧去调大门的监控。
8: 哎，说不定看漏了呢。
7: 方池全程不发一言，只倒回去又看了一遍连笑尾随那对妇女进进出出的画面，略一低眉思索，终于对着保安说了进门之后的第一句话，
8: 把你们保安的门禁卡借我用用。
7: 保安狐疑地看看方池，再看看值班经理，做事要从兜里摸出门禁卡，却是要拿不拿的样子，明显在等值班经理的指示。
8: 方池二话不说，直接将保安插在兜里的那只犹犹豫豫的手扯了出来，成功拿到门禁卡，便径直出了保安室。方池一路刷着门禁卡进了12-1，乘电梯上到顶层，出了电梯，在无人的楼道头尾各扫一眼，便直接推门进了消防通道。他在消防通道内疾步下行，周遭空旷，整个消防通道里都在回响他的脚步声。很快，脚步声由快至慢，最终彻底停下，消防通道内随即恢复了一片宁静。方池松了口气，半层台阶之下，灰暗的一隅，他要找的人一声不吭地缩在角落，额头贴着曲起的膝盖，叫人看不见表情，高跟鞋则凌乱地推至一边。刚停下的脚步声慢条斯理地重新响起，方池走向连笑，连笑似乎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没有发现任何人靠近，头依旧低埋着，像只与世隔绝的蜗牛。 方池从未见过莲笑这样，有点不知该如何应对。大概周子山说了什么让他感动到不行的话，又或者他发现自己还是放不下过去，正内心煎熬。
7: 方池笑了下，虽然他笑得半点不开心。
8: 下次装忧郁，找个容易被人找到的地方装行不行？
7: 连笑没有理他，看来他说的话并不搞笑。方池收起那连他自己都装不下去的笑容，伸手拉起连笑。
8: 走吧。
7: 方池此举终于唤醒了他。连笑却并未顺着他的力道站起来，而是恐慌地一把撇开他的手，转瞬间又往角落里躲了躲，头埋得更低，声音也是颤颤巍巍的。方池起初都听不清他嘴里自言自语些什么，不解地附身靠近，可又不能靠太近，怕连笑又发神经似的躲开，终于蹙着眉听懂了一言半语。
9: 我错了，求求你别打我。
7: 方池面色凝重地站在他面前，等连笑嘴里终于不再支支吾吾说着什么了，方池蹲下去平视着他，试图抬起他的脸。连笑哪肯呀，犯人似的双手死抱着头，又要把头埋得更低。方池这回没有再顺他的意，执意捧起他的脸。连笑还躲，却无处可躲，他牢牢地捧住连笑的脸，逼他正视自己。
8: 是我，你是不是要吓死我才甘心？
7: 连笑终于不躲了。方池屈着条腿坐在他对面的台阶上。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都市暖爱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
7: 等连笑彻底整理好情绪，已经是五分钟之后。连笑估计也记起了自己之前的糗态，抹了把脸，要哭要笑地说：
9: 好丢脸啊。
8: 还知道丢脸啊，看来你恢复正常了。
9: 我哪里不正常了？
8: 还知道抬杠，看来咱们可以去买菜了。
7: 方池说着把连笑的高跟鞋提到他面前，他皱起眉看着方池，一副抱歉的样子。
9: 估计不行，我好像扭到脚了。
7: 方池叹了口气，起身走到他面前蹲下。
9: 干嘛？
8: 你说这话不就是为了让我背你吗？
7: 方池面无表情地拍拍自己的背，连笑也就没有再拒绝，蹦到他背上，任他提着自己的鞋背他下楼。眼见方池下了一楼之后，径直推开消防通道的门，改成电梯，连笑要从他背上下来。方池扭头瞪了他一眼，连笑也就没敢再动，只是小声抗议：
9: 哎呀，太丢脸了。
8: 放心，你今天的脸早就丢光了，丢无可丢了。方池一边说着一边背着连笑走进正迎面开启的电梯门。电梯里确实没外人，连笑松了口气，开始有一搭没一搭地问他：
9: 哎，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
8: 你手机落周子山那儿了，我打电话他接了。一听到周子山的名字，连笑就不想接着话茬了，暗自咬牙自言自语了一句：
9: 他这人懂不懂礼貌，乱接人电话。
8: 这个话题便略过了。连笑转而又问：
9: 哎，那你又是怎么知道我在消防通道的？
8: 方池抬头示意了一下顶头处的监控摄像头，连笑追随着他的目光也看了眼摄像头，很快他收回目光，方池却全程以一种连笑参不透的严肃神情盯着摄像头，末了甚至对连笑说：哎，跟他打个招呼吧。
9: 谁呀？
8: 保安室里那些帮我找到你的人。连笑明白了， 原来他是调保安室的监控才终于找到自己的。虽然觉得对着一个摄像头打招呼很蠢，但连笑还是抬起胳膊对着摄像头挥了挥手，甚至用口型说了句谢谢。做完这一系列蠢动作之后，连笑才想起要问一句，
9: 哎，你确定他们能看到？
8: 方池一笑，又是那种连笑参不透的笑。确定。此时此刻的保安室确实清晰且实事地收到了连小姐隔空投来的谢意，保安和值班经理都松了一口气，唯独周子山神情严肃地与摄像头里那个男人的目光对峙良久，终是收回目光，一言不发地划着轮椅出了保安室。
7: 上了车，连小姐可算彻底活过来了。将这一天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种种糗事迅速翻篇的她，仗着自己那么点微不足道的小扭伤，开始讨价还价。
9: 嗯，我今天想吃粤菜。
8: 可以。
7: 见开着车的方大厨答应的爽快，连笑顿时嘴如连珠炮。
9: 嗯，来个红烧鲍鱼。哎，我知道有家超市卖的鲍鱼贼好。还有避风塘炒蟹、煲仔饭、蜜汁叉烧。对了，再来个猪尾骨汤，最好再配上5斤麻辣小龙虾。
8: 粤菜？哪儿来的麻辣小龙虾？
9: 我想吃。
7: 看方池那副面无表情的样子，还以为他下一刻就要拒绝。
8: 待会儿去超市，想吃什么自己挑。
7: 这个答案，连笑本该很满意的。可他一抬自己扭伤的那只脚，
9: 我都这样了，怎么逛超市啊？
8: 最终，方池把车停在了超市外的露天停车场。他先下车，不知从哪儿推来了一个购物车，直接将购物车往连笑靠着的这边车门旁一放。这么逛？
9: 不是，3、5岁的小孩因为怕走丢，家长才把他们放在购物车里。我这么大一只，这不合适啊。
8: 借口倒是挺多，其实不过是不想做买菜这种累活，再合适不过了。方池直接探身进车，轻而易举的打横把连笑抱了出来，往购物车里一放，再没给他任何发表意见的机会。旁人要是质疑，我就说你只有5岁，长得太着急了而已。若要论一脸严肃开玩笑这种本事，连笑就服方池。
7: 方池推着连笑这么大一个人逛超市，自然引人注目。连笑丢不起这人，正试着把脑袋埋低，脑袋却突然一沉，就这么平白无故多了顶渔夫帽。连笑仰头一看，原来是方池随手抓过一旁货架上的渔夫帽给他戴上了。帽檐确实能够挡住他小半张脸，可连笑一看这渔夫帽的样式便嫌弃的不行，再一看标牌价，
9: 19.9，这也太低档了吧。
8: 挺好看的呀。
7: 连笑忍着没把渔夫帽扔回货架上，已经很给面子了。
9: 哼，直男审美我服。
7: 连笑嘴上正抱怨着，突然感觉到购物车停了，连笑刚纳闷的回头至一半，便被方池一手拖住下颌。连笑一愣，方池的掌心干燥而温暖，将他小巧的下颌嵌在掌心，带着他扭过头去看向一边的落地镜。他俩一同看着镜中那个戴着渔夫帽的女人。
8: 嗯，明明很好看的。
7: 方池如此笃定的样子，连笑的目光有些不受控的从镜中的自己慢慢看向镜中的他。虽然明知方池夸的是这顶帽子，但依旧有些不受控的咽了口唾沫。反观方池倒是没有半点不自在，肯定了自己的审美之后，心情不错的继续一路推着他前行。
8: 鲍鱼要几头的？
9: 5头的。
7: 一袋称好的鲍鱼就这么被放在了车里，正与连笑面面相觑。

0: 笑刚嫌弃地把它拎到一边去，又听见方池问道，
1: 螃蟹要怎么挑？
0: 见他在生鲜区挑花了眼，连笑得意一笑，原来这个世界上也有方池不懂的事情。而连笑身为一个吃货，此时的价值顿时凸显，
2: 就跟你们男人挑女人一样，要手长脚长的，屁股翘的，圆的，这种肉紧。
0: 方池闻言一挑眉，连笑还以为他这是在嫌自己形容词用词不当，不成想他挑眉过后紧接着却是勾唇一笑，
1: 不错，终于把我当男人看了，
0: 找着机会就削他之前有眼无珠误识了方池的直男本色。连笑撇撇嘴，不跟他一般计较，毕竟今晚的大餐还得靠他方大厨。可即便他真的无所不能，粤菜这种高难度的菜系，连笑也吃不准他手艺如何。方池正推着车去找他要的螃蟹，连笑不客气地往后一伸手，
2: 手机给我。
0: 方池也没问他要干嘛，一从兜里摸出手机给了他，
2: 解锁密码。
1: 没有密码。
0: 真的不需要密码就解了锁。连笑用他的手机查避风塘炒蟹的菜谱，不忘对他，
2: 哎，果然啊，单身狗的手机不需要设密码。
1: 连笑正专心查菜谱，听方池忽然问道，你自己的手机呢？
2: 摔了。
1: 周子山摔的？
2: 对。
1: 连笑这才警觉过来，回头瞅了方池一眼，嘴上虽应着对，但已隐约猜到方池究竟拐弯抹角的想问什么。你俩是不是起什么口角了？方池大概是回忆起之前在消防通道里连笑那一系列的举动了，不禁眉心稍稍一紧。方池见连笑低着头胡乱点着手机屏幕，连笑也大概不知道自己点到哪个菜谱上去了，反正心思一看就不在这上头。果然，连笑避重就轻地敷衍了一句，
2: 就争执了两句，没别的。哎，你螃蟹挑好了没？
1: 套话失败，方池也没有再追问下去。眼瞅着手边的摊位上有不错的螃蟹，他刚准备拿起其中一只，哎，这种行不行啊？就见一只手斜伸过来，抢先拿走了他看中的这只。
0: 哎，这不错，高肥肉厚。
1: 那人说着，已把螃蟹装进了袋子。方池晚了人家一步，略觉可惜的抬眼一看对方，却是一愣。廖小姐，和他看中同一只螃蟹的不是别人，正是廖一涵。廖一涵见到方池先是一愣，继而客气地笑了笑，
0: 啊，这么巧啊。方
1: 话刚到一半，又被他自己狠狠地掐没了声，因为这时他终于看见了坐在购物车里的连笑。连笑万万没想到会在超市碰见廖一涵，更没想到的是陪廖一涵来逛超市的竟然是个老熟人，还是他最讨厌的老熟人。连笑的目光从廖一涵身上径直来到廖一涵身侧站着的陈章身上，脸色明显一沉。廖一涵倒是反应得快，见连笑反应明显不对，抱歉地对方池说了句，
0: 我们还有事儿，就先走了。
1: 说完赶紧拽着陈章掉头就走。连笑好不容易下了购物车准备追过去，可廖一涵和陈章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3: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感谢您的收听。
4: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平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张成俊。在生命的旅程中，退休并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退休后，我学习了葫芦丝、声乐、书法等，还和朋友们外出旅游，生活丰富多彩，充实而快乐。退休不退场，活出生命质量，开启人生新舞台。
2: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里到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2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世间所有的等待都有意义》，总有人会为你翻山越岭，让心动变得理所当然。网红博主与高冷邻居从欢喜冤家到彼此守护，慢慢解开过往心结，拥抱迟来的幸福。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至姗姗来迟的你，为您温情呈现。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3: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南方有佳木》这部小说，借行市茶庄兴衰，书写茶人命运与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悲欢长卷。这把珍贵的名壶从何而来？天醉又能否护好这难得的珍品？请听《南方有佳木》第11集。
4: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2: 第11集。母亲临偶初从石灰瓮里取出今年最好的明前茶，让天醉亲自送到赵其皇家。不是这老铁头叮嘱航天醉，哪里会有考入书院的那一天。天醉把那一罐的明前龙井双手捧至到赵其皇的红木案头时，赵先生俯案感慨，到底是这样的人家，行事不流于俗，小小一罐龙井胜过那大堆小包的人参木耳。天醉垂着双手略低头说，母亲交代我告诉您，此茶是搓着专从狮峰山收来的软心，老先生不妨尝尝。赵其皇长叹一声道，难为你母亲这番苦心，软心这个牌子也只有忘忧茶庄在做，今日送来的可是极品中的极品啦。啊，我母亲说了，杭州的龙井狮龙云虎，狮是最绝的，要送自然是送狮字号的。

0: 赵继克正从园中练了棍棒回来，恰恰听了航天罪这番理论，便拿腰间竖着的袋子擦着汗，笑说：天罪，我看你也不必再去读那经史之学孔孟之道了，径直就继承了忘忧茶庄，多省事，迟早你还是要当那老板的。蠢货，你懂什么？以为这茶是随便喝得的？赵先生捻着花白长须教导着说：陆子茶经中如何评说的？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经行俭德之人，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肢烦、百节不舒、聊四五绰，与醍醐甘露抗衡也。赵继克却是不那么以为然。陆羽中堂一隐士耳，经行俭德亦无非自在山中，于是毕竟无所大补的。天罪便驳斥朋友：如你所说，这世间就不要那高风亮节、不甘同流合污的高士了。赵继克大笑：哈，什么高士，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家罢了，不见生灵涂炭，只图明哲保身，又要日后清明，赵继克一生不为也。赵老先生便皱起眉头喝道：少年狂妄如此，将来一事无成。非少年狂妄，实乃少年壮志。我今当着这天地间第一绝品的龙井茶预言，20年之内天下必大乱。
1: 胡说八道！
0: 赵七皇拍起桌子来：大乱对国对民有什么好处？天下之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大乱方能大治，大治方能开盛世之和平。天罪笑问：季克兄，想来您是唯恐天下不乱了？
2: 正是。
0: 赵继克倒爽气。赵齐皇连连摇头，痛心疾首地对航天罪说：哎呀，我一生就坏在嘴上，不料几个儿子中就偏继克成了我这秉性，岂不知无论乱世治世，书生狂言都必遭大祸，倘不及早防心防口，灭顶之灾速速临头矣。天罪一看这父子两个真的拗起口来，连忙打圆场说：不管世道如何变幻，白云也罢，苍狗也罢，茶还是要喝的，病还是要治的，忘忧茶庄和玄壶堂还是废不了，这就叫万变不离其宗吧。赵继克可不给天罪打圆场，偏往死里杀口：兄弟，你倒乐开，真的天下大乱起来，忘忧茶庄和玄壶堂的牌子还不晓得往哪里挂呢。天罪一边给季克使眼色，一边说：既然说得如此凄惶，倒也不妨今朝有酒今朝醉了，先尝尝这罐茶，放下那些治世之理，以后评说吧。一边便要去开那只四方瓷罐的盖子。赵齐皇见这只青花缠枝牡丹纹的茶罐造型大气，稳重精美，其上牡丹俯仰向背，聚散飘逸，一看就是件贵重的古董，便说：看着图案似与不似的意蕴，怕是前朝的器物吧。天罪一听便眉飞色舞起来，算是说到心坎子里了，这才真正打开了话匣子，说：正是元朝的遗物，老先生真是慧眼，元朝青花装饰最妙之处便在这似与不似之间。赵继克手里拿着本《宫定安文集》，凑过身来左看右观那青花瓷罐，说：哼，妙在何处？我怎么只看见那么几朵牡丹花，并无振聋发聩、耳目一新之感呢？天罪越发得意，全然听不出赵继克的讥讽， 或者说他对这年长自己两个月的兄弟的讥讽早已刀枪不入，无动于衷，只管兴致勃勃地阐述自己的高论。妙者，细微之处之精神也。如公子真九州生气是风雷一般，便无可称妙。你细细看着牡丹，或绿叶簇拥，孤花独放，或侧转反顾，羞羞答答，或妖娆端庄，大大方方，果然如书源于牡丹赋所咏，向者如迎，背者如绝，素者如雨，寒者如烟，浮者如愁，扬者如月，哀者如舞，侧者如跌，雅者如醉，残者如别，或搜然如朝，或俨然如丝，或带风如吟，或炫露如悲。他摇头晃脑地闭着眼睛，只管抒发自己的感情，直到发现听者鸦雀无声，才睁眼，见赵氏父子都有些异样地盯着他，便问：怎么，我说的不对？季克说：你这是请我们品茶，还是请我们品茶罐啊？天醉说：吃人，连我家搓肘都晓得，品茶者品水也，气也，静也，心也。宋人尚有五不点茶：水不清不点，气不精不点。爸爸爸，我说这个你哪里晓得，不提也罢了。赵齐黄坐在太师椅上，凝神注视着这位老友的遗孤。这父子两个做人要算是父亲荒唐多了，如今儿子入了求士学院，也算是家道振兴，否极泰来。但这父子俩依旧有命运相袭之处，美则美矣，忧则忧矣。赵老先生心生感慨，长叹一声，仿佛这锦心绣口的美少年韶华易逝，绚烂易灭一般。那么他自己的小儿子赵季克呢？唉，心胸命硬，必遭飞来横祸。这一对少年还不知今后如何在世道上奔走呢。想到此，不由咳嗽数声，说：季克，天罪性情中人，你长他两月，入学之后要多多照应于他。父亲所言极是。赵季克亲昵地拍拍杭天醉的肩膀：有我杭州城里大名鼎鼎的赵四公子在，尽管放心。赵齐黄却说：又吐狂言，我只是担心你自以为可保护天醉，不知柔能克刚，或者哪一天是要天醉护你的性命呢。杭天醉果然性情中人，顿时便被这父子俩的一番话激动得热泪盈眶，不能自已，说：若是哪一天我有机会来庇护季克兄，便是造化了。实话告诉老先生，这个世道间我最崇拜的便是季克兄这样有英雄豪杰之气的人物，去邪扶正，整民水火。天罪不才，季氏无能为力，幸亏有季克兄这样的国之栋梁。赵老先生连连摇手：此言过了过了，要说栋梁，将来或有一日你们都是。杭天醉摊摊手：天醉是必定成不了栋梁的，天醉有幸成为梁栋雕卷之画，此生足矣。说到此，他拿起茶罐一使劲，拧开了蜡封的罐盖，一股喷香的茶气扑鼻而来。就近站着的赵季克顿时像是被一道咒语突然镇住了一样，半晌说不出话来。如何？杭天醉从那自哀自怜的感伤中回来，笑问

朝异客。此时满座竟都被这说不清道不明的奇草之香弥漫了。航天醉便匆匆地去关窗口，一边嚷道：快快关了门窗，千万不要把这真香泛滥开去。赵老先生也把鼻子凑近茶罐，不由感慨说：我喝了一世茶，今日方才是喝到了绝顶，这竟是老夫有生以来从未闻到的天上人间第一香了。门窗封闭之后，屋中自然便暗淡了许多，在幽暗的天光中，泛着稳重庄严而又精致的乌光的明代桌椅，此刻一扶手，一桌面，一靠背，便都隐隐地退到深处去了，唯有墙上悬挂着的由赵家祖上传下的条幅还泛着昏黄的旧光，上面悬壶济世四个字看上去也模模糊糊了。那一老二少便悄然坐在其下，被这氤氲的天地真气所感动迷醉，竟如摄了魂魄一般说不出一句话来。赵继克使劲吸动鼻翼说：是什么香？兰花香？豆花香？怎么还有一股乳气？好闻，好闻。无怪国破家亡之后张宗子喝不到茶了，便到茶铺门口去闻茶香。我原来以为是这明末遗老遗少的迂腐，今日才知茶香如此勾人，说不定哪一日我也会去找个地方专闻那茶香呢。这便是今天航天醉听到的赵继克所说的最柔情的一句话了。虽然赵继克依旧是用开玩笑的口气说出来的，但航天醉还是记住了。他们三个重新开了窗子之后，赵老先生取出两只粉彩盖碗茶盏，小心地用勺取出一些茶叶，见那龙井扁扁的，略阔，周边呈糙米色，赞叹道：毕竟是忘忧茶庄的龙井，真正地道，但凡周围各县打着龙井牌子卖的茶，哪有这样的成色。天醉说：老先生不愧是行家，外头来人不知真伪，以为那碧绿纤细的便是龙井，不知真龙井片子反而是带些黄色且又稍宽的。赵继克见航天醉要用仆人刚送来的热水烫茶盏，便道：天醉，我得了你的前朝遗物，也拿件宝贝出来送给你，也算是一物换一物吧。赵先生和天醉不免纳闷儿，此人一向喜新厌旧，南人北向，夹枪带棒，全无花前月下的闲情逸致，能够拿出什么宝贝来呢？天醉便问道：你若送我宫定安诗文，我是不要的，我家书柜中有。季克答道：这件宝贝你若不要，我在杭州城里倒爬三圈。说话间，赵继克三步两步跳入园中，把刚才习武时置放在石条凳上的一只紫砂壶拎来，掀了盖子，使劲儿把茶叶渣甩了出去，然后拎回屋中。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你算是碰上了，看看这是什么款。他一下子把壶身倒了过来，露出壶底。赵先生和航天醉一见，异口同声道：慢生壶，宝贝宝贝，怎么让你捡着这件好东西了？果然壶底有阿曼陀氏印记。

0: 天醉意疑，说怕不会是赝品吧。赵继克冷笑一声，哼，你再看看那胡霸下的款。果然有彭年二字斑脚印，天醉这才真正信了，却又不好意思要，转手捧给赵齐黄。他知道行人眼中谁家藏了一把慢生壶，谁家的门第都会高贵起来。慢生实为钱塘人士陈洪寿之号，西陵八家为丁敬、蒋仁、黄毅、西刚、陈玉忠、陈洪寿、赵之琛、钱松诸人，集聚杭州，共创篆刻中浙派风格，慢生占一席之地，可谓金石大家。其人在溧阳知县任上结识宜兴制壶名手杨彭年兄妹，造型十八种，篆米题名名家设计，手书写之，匠人制之，史称慢生十八式。赵继克得的这把壶是一把方壶，色泽梨皮，壶身上刻着内清明外直方，无鱼饵斜藏。天醉眼直直地缠着那壶，嘴里却谦让着，不敢当不敢当，这里确实太重了。赵齐黄两只老手来回搓摸着壶身，说哪里哪里，这壶配你那只青花四方罐倒还相值。看得出来这老先生一向慷慨，此刻也不得不忍痛才能割爱。他盯着壶却问儿子，继克，我怎么竟不知道你有这样的东西？赵继克却不以为然地说，我哪里有这样的宝贝，是昨日去白云庵习武，在南屏山下见一奇人，丧魂落魄，斯文扫地，见着我偷偷拿出这把壶来，说是世传的，又不知好坏，不敢在城里卖，怕丢了颜面。他只要20两银子，我给他30两，哎，只怕今日他就扔到大烟上去了。当时我就想，不妨买来送给天醉老弟，强似流落在这些败家子儿手里，父亲若喜欢，我下次再买一把便是。天醉轻呼起来，你当这是买白菜，今日一把明日一捆，你昨日30两买来，明日300两都无处去觅呢。赵继克轻轻一笑，身外之物何足挂齿，你于这些雕虫小技太痴迷了，才把它看得重如泰山。赵先生却听出这几句话来似有所指，便豁然一笑曰，即刻所言极是，物归其主，就好比良马有伯乐，仆婢有卞和，这慢生壶有天醉来藏，想来是最合适不过了。天醉听罢此言，便再也耐不住性情装君子了，双手谦和而又坚定地从赵先生手中拿过壶来，小心放到盆中，用一壶开水细细冲洗，又拿出干净手绢小心擦着，一边操作一边还埋怨赵继克，继克兄，你好大的胆，竟把这等千古名壶夹枪带棒的放在习武场上，一个闪失，看你如何交代。赵继克却不理他那一套，径自把壶取出来回甩了几下放在桌上，一勺新茶下去便道，你不要再给我玩物丧志了，一杯茶吃到现在还没上口呢。
1: 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2: 南方有佳木以江南行家茶人的家族沉浮为线，串联晚清至民国百年风云，尽显茶韵与家国情。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7: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南方有佳木》。母亲劝天罪退学从商，他会同意吗？风雨飘摇的时局下，这群学子又能否真正搅动时代浪潮？请听《南方有佳木》第12集。
8: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一部《南方有佳木》，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9: 第十二集，杭天醉纵然再向往父亲杭九斋曾经引他进入的逍遥天地，他也不愿也不可能成为杭九斋第二了。花间品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甲午战后朝野震撼，维新人士以为非变法不足以救亡图存，而救亡图存则从教育史，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时会为学界新潮。杭天醉和赵继克的伯乐杭州知府林启，恰恰便是在此时由渠调杭。这个相当于杭州市长的行政长官，短短三年开办并担任了三所学府的校长，他们分别是残学馆、养正书塾，还有便是这求是书院了。与杭赵二子前后入学者，多有当世称之为惊天伟地之栋梁才子，如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1898年入学，1901年遭清廷追捕而离去；如林隐民，黄花岗72烈士之一；如周成炎，辛亥革命时浙江光复总司令；如何谢侯，北大校长；如蒋百里，保定军官学校校长，国民党陆军大学校长；如许寿裳，文学家；如邵飘萍，中国早期新闻家。林启办学实为变法，并不想革命，在世时曾为孤山补植梅树百株。庚子年春诗云：为我名山留一席，看人宦海渡云帆。卒后果然葬于孤山。 却不曾想到，他看到的首先倒不是官场中的宦海浮沉，而是他选拔的学子所掀起的改造中国的仓皇风暴了。百日维新失败，时值八月，退学者甚众。林偶初把独生儿子关在家里，连求带哄，定要他退学，边哭边说：“小祖宗，太后是反得的吗？一天到晚就变法变法，好像皇帝头上就没人似的。现在好了，头跌落了，你也好安担了。回来学做生意，知府那头，我去打点恢复了事。”一边就让搓着称了几斤上好的明前茶，叫了轿子，便要出门。杭天醉，上世纪末中国最后一代文人，被革命的浪漫激情正搅得热血沸腾，最听不得做生意三个字。见母亲真的要出门，便大声在锁着的屋子里威吓：“妈，你若去林知府那里退学，我立刻就这里一头撞死。”气得林偶初坐在轿子里，走又走不得，下又下不来，连声骂道：“你这短命活祖宗，你要我到拜长跪下来求你不成？平日里读书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前日有人不耐读被除了名，你还说除得好，大家方便，还说了要随了他去。

0: 去，现在怎么个个都退学了，你却不随？
1: 航天醉就在屋子里跳脚，
2: 谁说个个都退学了？谁说个个都退学了？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我们就是那千帆，就是那万木。中国不维新变法，就是千疮百孔之沉舟，就是半死不活之病树。我说维新变法还不够，需革命一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0: 吓得林偶初惨叫一声，我的活祖宗，你是要行家满门抄斩呐、我不去了，不去了，求求你小太爷，你快点给我闭上祸嘴，免得千刀万剐，菜市口杀头，作孽呀。
1: 忘忧茶庄的老板娘要哭又不敢，怕惊动更多人生出是非，索性庭院深深，连忙叫了搓着去关大门。搓着走了几步又回转来说，铁头来了。搓着爱叫季克铁头，还以为他是个天生的惹是生非的坯子。林偶初心里便叫苦不迭，这个赵季克着了魔似的，整天在天罪面前聒噪不已，弄得他这个宝贝独生子连杯热茶都不再有心思喝。碍着赵老先生的面子，又不好撕破脸皮去得罪，正不知如何是好，那活冤家又在屋里头叫，
2: 季克兄，季克兄，你看我妈把我家忘忧楼府弄成个牢狱之地，非要把我像谭嗣同一样押到衙门里去呢。
1: 林偶初一听，气得叮叮当当从腰间夹袄上拉下钥匙，一把扔给心急慌忙走来的赵季克。
2: 我是管不了你了，叫你季克兄，管着你吧。
1: 说着就坐在园中那从方竹旁的石骨凳上掉眼泪。那赵季克也是个不知老小的贼大胆，手一扬，潇潇洒洒接了钥匙，说，
3: 伯母只管放心，有我赵季克在，天罪进不了菜市口。
1: 说完径直去开了房门。航天罪正在屋里急得火烧上房，见赵季克来了，一盆子水浇下似的，却反而不急了，转身就躺在他专门从母亲屋里搬来的美人榻上，伸直了两条长腿，长叹了一声，
3: 哎，这次怕是完了。叹什么气，还不到你哭的时候呢。
1: 季克一把端起那只慢生壶，对着壶嘴一阵猛吸，航天醉想夺过来，嫌他弄脏了壶口，又一想，这本来就是他的，欠起的身子又倒下了。
3: 听说书院扩充学员的诏命收回了，建院本先垫付的建筑设备一干费用6000余元，都不知道哪里去筹集了呢。
1: 季克答，
3: 瞎操心，林大人什么样的品行会看着咱们创办的书院与水火而不顾？
1: 天罪说，林大人怕是此刻自顾不暇了吧。
3: 哼，也好，让这些保皇派头脑清醒清醒。
1: 赵季克双手握拳，搁于膝上，腰骨笔挺，坐在太师椅上。
3: 大清国本来就该土崩瓦解了，还只管相信那一个两个皇帝作甚？
1: 航天醉激动了一番，现在有些疲倦了，便蒙着双眼睛用余光看着房梁。
3: 季克，我们怕不是空唠唠一场，人家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我们这般天地间芥子一样的微臣，参与不参与又能左右什么大局呢？
1: 见航天醉又把那副颓唐嘴脸搬出来，赵季克急忙把手一指，
3: 打住，我最听不得你说这些混充老庄又梦不到蝴蝶的酸话，我来也不是

0: 听你这番理论的。你可听说今日城中的一大新闻？航天醉一听，立刻就跳起来，瞪大那两只醉眼，问：什么新闻？今儿个我被我妈锁了这整整大半日，心里寡淡，正要弄些消息来刺激刺激，你快说来我听。赵继克便拉了航天醉出门，走，上三雅园喝茶去，那帮老茶客可是专门等着忘忧茶庄的少东家读申报呢。
1: 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读报？
0: 哎，大丈夫嘛，去流肝胆两昆仑，天崩地裂也不改色，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到茶楼读报是立志社同仁共商定的，你想破例吗？
1: 天醉急忙说，啊，小弟不敢，我拘了这半日正好放风，只是
0: 你又何必用什么新闻来勾我呢？
1: 真有新闻，三雅园来了个唱航滩的，三国唱的地道，姓段，你不想去见识？
2: 天醉一听，眉眼顿时就化开来，连声说，
1: 去去去，莫不是我们小时候的那个姓段的先生把红山儿带回来了？
0: 这么好的事情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2: 赵继克连连摇头，
0: 你呀，公子哥一个，到底也只有拿公子哥的办法对付我，这是耍你呢，看你诚不诚心，哪里有什么段先生。
1: 哎，去看看去看看，万一碰上了呢？
2: 天醉三步并着两步跳出门去，急得他妈在后面跟着问，
3: 小祖宗，你又要死到哪里去？
2: 天醉故意气他母亲，
0: 这不是到衙门里去投案自首吗？
1: 搓着去跟牢他。
2: 林偶初命令道，又带着哭腔对赵继克说，
3: 继克，你也是个宝贝，千万别在外面闯祸呀，你爹一把年纪，你娘前日还来我这里滴眼泪呢。
2: 赵继克赶紧捂着耳根往外走，他平生最听不得的就是这婆婆妈妈的废话了。那一天，赵继克要把航天醉拖去的三雅园，是杭州清末民初时著名的茶馆，就在今日的柳浪文英，离从前的忘忧茶楼也差不了几步。因为这几年由忘忧茶楼改换门庭的龙兴茶馆江河日下，败落少有人问津，三雅园便崛起取而代之了。店主王阿毛牛皮得很，汉族青年骑营官兵携龙提鸟，专爱来此处雅集。赵继克等一干学子也就乘机把这里当作了一个聚众闹事的窝。中国的茶馆也可称的是世界一绝了，它是沙龙，也是交易所，是饭店，也是鸟会，是戏园子，也是法庭，是革命场，也是闲散地，是信息交流中心，也是刚刚起步的小作家的书房，是小报记者的花边世界，也是包打听和侦探的耳目，是流氓的战场，也是情人的约会处，更是穷人的当铺。至于那江南茶馆，一向以杭州为中心的杭嘉湖平原为最，一世秋茶说越王，亦可见茶室中人心向背。当初求是书院成立励志社，讨论的无非是读书立论、写诗作画等一干书生常做之事，到茶楼去读报讨论时事，首唱还是航天醉，他一时心血来潮出了这么个主意。当时便有人笑道，
0: 天醉兄真是唯心生意两不误，上茶楼读报又淋了世面，又卖了茶，何乐而不为呢？
2: 原来这三雅园也专卖忘忧茶庄的茶，和行家原来素有生意往来的。航天醉便红了脸。
0: 说：“
1: 这可不是我创的新，原是有典可查的。杭州府志记着，明嘉靖21年3月，有姓李者忽开茶房，饮客云集，获得甚厚，远近效之。旬月之间，开50余所，今则全市大小茶房800余所，各茶房均有说书人，所说皆《水浒》《三国》《岳传》《施公案》罢了。”众人见杭天醉认了真，便纷纷笑着来打圆场：“天醉兄，何必掉书袋子？杭州人喝茶论事又不是从你开始，我们哪一个不是从小就看着过来的？”此话倒真是不假，偌大一个中国，杭州亦算是个茶市隆盛之地。南宋时便有人道是四时卖奇茶一汤，冬日添七宝擂茶。那时杭州的茶房多且精致漂亮，文人墨客贵族子弟往来于此，茶房里还挂着名人的书画。如此说来，求是书院的才子们已不必以师出无名为憾，原本宋朝的读书人就是这么干的。不过那时的老祖宗还在茶房里嫖娼，那茶楼和妓院便兼而有之。这一点求是书院学子却是立下规矩断断不能干的，谁若在读报的同时胆敢和青楼女子调笑，立刻开除。赵继克再三再四将此条嘱咐天罪，把个天罪气得面孔煞白，说：“你这哪里还把我当读书人，分明把我当作嫖客了事。”赵继克笑着说：“我看你就是个风流情种，不预先和你约法三章，保不定栽在哪个姑娘怀里头呢。”杭天醉又气得直跺脚，双唇乱颤：“那风流二字可与下流相提并论吗？你们看我何曾与哪一个妓女明铺暗盖过？这个谁知道呢，又不会拿到花间日报去登新闻。”又有人笑道，却被赵继克连忙止住：“哎，你们可不能冤了天罪，天罪清清白白，从未越轨的。”众人又是一阵调笑，这才商议以抽签方式推定每星期日由谁上茶楼读报。杭天醉先还兴趣盎然，被众人又是做生意又是寻女人的调侃了一通，便扫下兴来。他本来就是个想入非非的急性的人，真要一步一个脚印去做了，就会生出许多厌倦来。想要打退堂鼓，嘴里呢喃着还没找到借口，便被赵继克封了嘴：“你可不要再给我生出什么是非来，主意是你出的，你死活也得参加，我横竖和你一个小组，给你壮胆当保镖便是了。”杭天醉笑了起来：“什么保镖，分明是我的牢头镜子罢了。”有赵继克陪着上茶楼，他就不愁没趣了。本世纪初元，岁在庚子，闰于8月，清帝德宗爱新觉罗载湉登基，已经第26个年头。时值春夏之交，北京义和团起义，八国联军再掠圆明园，慈禧太后携光绪一行先赐死珍妃，后出逃皇宫，经怀来、宣化、大同、太原，亡命西安。与此同时，71岁的杭州人士户部左侍郎兼尚书王文韶并未意识到时势扔给他的那只绣球会如此凄惶。7月21日，慈禧召见王公大臣5次，最后仅剩王文韶、刚毅、赵书桥3人，最后仓皇离地京，垂泪对老臣。慈禧离京时身边哪里还有几个大臣护驾，倒是无教可顾的王文韶父子徒步3日于怀来追上主子。
0: 荣伯的双膝一软，便涕泗纵横。西太后见满朝文武各作鸟兽散，独此江南老夫追踪而来，悲感交集，遂借随身佩戴的玉中之玉胚胎一块恩赐与他。这位大清王朝也是中国2000年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任宰相，就这样狼狈而又痛楚地载入史册。与此同时，恰是王文韶的故乡，人称天堂的江南杭州，一群秘密的反清志士结党而起，与香港孙中山的兴中会遥相呼应，成立浙会，东渡日本，图谋造反。又有一些不想造反，更想挣钱的商人，办厂、开矿、经营实业，以期富强。5年前，庞元济和丁炳集资30万元，在拱辰桥如意里创办世京缫丝厂。5年后，尽管京城在杀人放火，杭州有个叫庄颂先的人，还是凑了7万银两，设办了利用面粉厂。再过一年，杭州的第一张白话报刊《杭州白话报》便要问世了。与此同时，当北方义和团闹得沸沸扬扬之际，遍布杭州城的大小茶馆也都忙得不亦乐乎。市民们议论的一个焦点，便是那个名叫王文韶的杭州人的命运。

0: 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南方有佳木》，感谢您的收听。
1: 南方有佳木以杭氏家族为线，串起茶史变迁，诉说藏在茶韵里的时代沧桑与不灭的民族风骨。稍后23点即将为您播出105悬疑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0: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夜里到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2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世间所有的等待都有意义》，总有人会为你翻山越岭，让心动变得理所当然。网红博主与高冷邻居从欢喜冤家到彼此守护，慢慢解开过往心结，拥抱迟来的幸福。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至姗姗来迟的你，为您温情呈现。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3: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绣衣直指》。这部小说讲述波谲云诡的谍报传奇，再现朝野纷争与家国风云。奥吉布为何要刘不周杀了卫子夫？刘不周会答应吗？悬念迭起，请听《绣衣直指》第二部第32集。
4: 权贵查谜案，祸死局。虎口余生荣登百谍之王，请听古装谍战剧《绣衣直指》第二部，作者天木尔苏和，演播张东。
5: 第32集，援军赶到。刘不周迎着奥吉布的刀，并没有退缩。他望着神情哀伤的奥吉布，百感交集地说：公主，我说过，我这条命是你的，你什么时候想要拿去就是了。奥吉布轻声惨笑了一下：我不要你的命。一旁的南宫这才长舒了一口气，他刚要出言劝解，却只听得奥吉布又继续说：你刚才不是口口声声地说为了报恩愿意为我做任何事吗？好，现在你就为我做一件事。刘不周毫不犹豫地回答：什么事？请公主吩咐。杀了卫子夫。奥奇布语气冰冷地说道。卫青闻言一惊，他对奥奇布怒目而视：奥奇布公主，你这样做也未免太过分了吧。接刀吧。奥奇布仍旧不为所动，紧逼了一句。刘不周神情惊愕地看着奥奇布，既没有接刀也没有说话。奥奇布面无表情地问道：怎么不接？叶良琴，以你的身手，就算是天下闻名的上将，你若想取其首级也不是难事，你不会连个弱女子都杀不了吧？刘不周转过头看着自己怀中早就吓得抖成一团的卫子夫，他顿了半晌，然后面向奥奇布回答说：子夫他有何过错？为何要我杀了他？奥奇布说：你说愿意为我做任何事，可从未说必须知道原因。哼，你只管杀了就是，问多无益。公主，你若对我有恨，你倒杀了我便是，我绝无怨言，但请不要殃及到子夫的身上。奥奇布柳眉一挑：这么说你是不愿意做了？南宫站在一边实在看不下去了，他心急如焚地央求着：奥姐姐，我求求你了，你就不要再难为叶大哥了。此刻奥奇布的脸上

0: 现出一种不可言状的悲伤神色，他拿着刀的手微微有些颤抖。良久，既然你对我只有恩没有爱，今日我就让你报恩，为我杀了卫子夫，可是你却做不到，那还何谈什么几辈子都还不清这样的鬼话。如此看来，你当真是个忘恩负义之人。公主，我不是。刘不周心头一震，他想要解释却有口难言。奥吉布根本不听刘不周的任何解释，他紧接着说，叶良琴，中原人有割袍断义之说，了断一切恩怨，两不相欠，是也不是？刘不周不知道奥吉布究竟想要做什么，呆呆地看着他没做声。唰的一声，奥吉布将佩刀从刘不周的头上收了回来，却一把撩起了自己百褶长裙的一角。他语气颤抖，好，今日我就成全了你，你我割袍断义，从此我们恩怨两清，永无瓜葛，再无关系。刘不周听完此言惊慌失措地出言阻止，公主不要啊，你与我无爱，要恩还有何意？说着话，奥奇布义无反顾地手起刀落，将裙角斩落于地。此时恰好一阵山风掠过，将裙角掀起，卷在了半空，裙角在空中翻了几个筋斗，就被吹得飘向了远方，没一会儿就不见了踪影。尽管刘不周一再解释说自己和卫子夫是清白的，但奥奇布却根本听不进去，最终得知了刘不周对奥奇布只有恩没有爱。悲痛欲绝的奥奇布毅然决然地和刘不周割袍断义，然后头也不回地转身扬长而去。刘不周此时的感觉就好像至亲之人眼睁睁地死在自己面前似的沉重而压抑。他赶紧把卫子夫放下，快步冲出了洞口，一边喊着，公主，公主，你不要走啊，一边就要赶上去追上奥奇布。而鞋子里米加尔不由分说横刀挡住了刘不周的去路，他冷眼盯着刘不周，哼，无情无义的小畜生，你有何颜面再去追赶我家公主？你若再敢上前一步，我就杀了你。米加尔，你给我让开。刘不周毫不退缩，他双眉一立，迎着米加尔的刀锋就冲上去。米加尔也不示弱，他将佩刀高高举过头顶，眼中现出了凌厉的杀气，就要向刘不周劈去。就在此时，布都格恩匆匆忙忙赶了过来，对米加尔说，啊，将军大人，不好了，我看到远处尘烟骤起，想必是汉军的骑兵来了。米加尔闻言一听，他马上收回了刀，也不顾刘不周，跑到旁边一座高坡上向远处观望。果然见到远处扬起了滚滚烟尘，还隐隐能听到杂乱急促的马蹄声。哎呦，果然是汉军的骑兵援军到了，将军大人，那怎么办？布都格恩显得有些紧张，米加尔想了想，果断地做出了决定，此地不能久留，你我赶紧赶上公主，护送她安全返回草原去。布都格恩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刘不周、卫青几个人，他有点为难，啊，如今他们的援军已到，他们会放开我等离开吗？不必担心，我想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愿意让奥奇布公主落到汉军的手里，哼，我们一定可以安全脱身。米加尔一阵冷笑，布都格恩点了点头，突然他又好像想起什么似的，哦，将军，那个汉家公主要不要一并抓走？将军大人不是还想从她的口中得到那具赤女的秘密吗？米加尔略一思量，他叹了口气，哎呀，这次若抓走了她，汉军必然穷追不舍，我们就真的难以脱身了。再说卫青他们也不会眼睁睁的就让我们这么抓走汉家公主，必然拼力阻止，在他们的援军到来之前，我们也未必能够得手啊，那可如何是好？米加尔沉思了片刻，把牙关一咬，罢了，这 次暂且不抓那韩家公主了，我们先走。哼，日后我自有办法。布都格恩应了一声，随即抽出佩刀，两个人一边用刀尖指向刘不周等人，一边急速倒退了数十步，然后一转身快速奔向远处去追赶奥奇布。临走前，尼加尔还没忘了给刘不周撂下了一句狠话：小畜生，算你命大，这次暂且放过你，下一次可就没那么便宜了。刘不周刚要冲过去追赶奥奇布，却被卫青一把拉住。他指了指远处扬起的滚滚烟尘道：定是找寻我们的援军到了，你这个时候敢去追奥奇布，必然会引起援军注意的，这样奥奇布公主恐怕就有危险了。刘不周也看到了由远及近赶来的骑兵，而且距离他们已经越来越近了。卫青的话很有道理，奥奇布他们刚刚离开不久，又没骑马，肯定跑不远，自己此时追过去也许能够追上奥奇布，但极有可能引起援军的注意。为了确保奥奇布能够顺利脱离险境，刘不周迫不得已只能选择放弃追赶奥奇布。一旁的南宫见状，兴奋地对刘不周说：
1: 叶大哥，一定是陛下哥哥派来找寻我的。
0: 说着他跑到高坡上，冲着烟尘扬起的方向一个劲儿地挥手：
1: 哎，这儿呢，这边，我们在这儿呢。
0: 卫青心里惦记着妹妹卫子夫，他赶忙转身进到洞里，将卫子夫扶了起来。卫子夫看着哥哥卫青，激动抱着他大哭起来。卫青慈爱地抚着卫子夫的头，关切地问：妹妹，你怎么会在这里？卫子夫哽咽地回道：
1: 哥哥，此事一言难尽。
0: 说着他言简意赅地将之前的所遭所遇跟卫青讲述了一下。卫青听完以后气得大声说：这陈皇后简直欺人太甚。说话间他一眼看到了卫子夫肩胛骨处的伤口，他惊讶道：这是怎么回事？卫子夫回答说：妹妹被那蛇骨王煮酒阴咬伤，生命垂危，要不是伊鲁巴哥哥及时救治，几日来又对我细心照料，恐怕妹妹早就不在人世了。卫青转头看了看洞外的刘不周，点了点头，他叹了口气：哎呀，奥奇布公主这次果真是误会了叶兄弟了。正在兄妹二人叙话之时，那对骑兵已经风驰电掣般地赶到了眼前，果然就是一支汉军的骑兵部队，人数上足有500人之众，都是清一色的轻装骑兵。从装束上看，应该是卫戍京师南北两军中的射生营中的精锐骑射手。这支骑兵队伍领头的是两个人，后面的那个人大约30几岁年纪的中年男人，一张消瘦狭长的脸好似刀削般棱角分明，那双细长的眼睛冷冷的犹如琉璃珠子，透着一股阴冷的肃杀之气，一看就是个狠角色。此人身穿一袭乌黑通亮的鱼鳞玄甲，内衬绛红色战袍，头上戴着飞龙盔，镶嵌一颗无瑕的美玉，上面竖插着两团大红龙球，随着颠簸突突的不停乱颤。胯下马骑着一匹踏雪乌青马，好一派威风八面的大将气度，此人正是王太后的嫡系卫将军公孙贺。而催马跑在最前面的则是一个年纪不到20的年轻人，只见他生得一张俊美非凡的脸庞，俊朗的剑眉之下一双黑金色的深邃眼眸，挺实的鼻梁，不然而朱的嘴唇，好一个英姿俊秀的美少年。往身上看，他头戴南珠束发紫金冠，体挂红锦百花袍，身穿兽面吞头黄金甲，在阳光下烁烁放光，耀人眼睛，披着一件星星红的大斗篷， 坐骑一匹白龙骏马，举手投足无不流露出浑然天成的帝王霸气。这个年轻人正是大汉帝国新任的最高统治者汉武帝刘彻。清晨的长安城，上空起了一层厚厚的浓雾，笼罩在巍峨的未央宫内外，给这座象征着帝国最高权力的建筑群蒙上了一层肃杀之气。这是武帝刘彻自翠翎山接圣台举行完祭天大典回京后的第一次朝会，在京的文武百官悉数参加，将偌大的金殿挤得满满的。此刻大殿里面虽然站满文臣武将，可是却安静的吓人，众大臣们一个个低眉垂目，都默不作声，没有一个人敢发出一点声响。高高的御座之上并排坐着两个人，正中间坐着的正是汉武帝刘彻，此刻的他却像个霜打的茄子似的，沮丧地耷拉着脑袋，一脸心事重重的无奈表情。在刘彻的右手边坐着的是一位年逾七旬的老太太，她一身雍容华贵的华服，气度不凡。这位老太太正是刘彻的祖母窦太皇太后窦漪房，之前因为在立储之争上已经输了一道的窦太皇太后并没有就此偃旗息鼓，身居后宫不问世事。她发誓不会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刘彻亲政，削弱他窦氏一门在朝廷中的势力，为了大权不会旁落，继续维持他窦家在朝堂上的权势。窦太皇太后听从了淮南王刘林霄的建议，以新皇刘彻年纪尚轻，治国理政的经验不足为由，强行临朝听政，美其名曰辅佐新皇，实际上就是要将刘彻架空。此时四名宫卫武士凶神恶煞般的拖拽着一个被打得遍体鳞伤的人出了大殿，窦太皇太后怒气冲冲指着那个被拖出去的人厉声道：御史大夫赵婉妄言新政，咆哮朝堂，以下犯上，实属罪大恶极。皇祖母且慢，刘彻实在忍不住了，他腾地站起身，面向窦太皇太后：赵婉他提出推行新政，抢我大汉，有何不对？窦太皇太后冷笑了一声：推行新政，自文景二帝以来，我大汉奉行休养生息之国策，如今百姓富足，国力日盛，我大汉还不够强吗？有必要推行什么新政吗？刘彻急切地回道：皇祖母不应该不知道吧，北方匈奴连年大举犯边，令我边境百姓生灵涂炭，深受其苦，而我朝却不敢用兵以绝后患，不得不次次委屈求和，被迫以公主和亲的方式献媚于匈奴。窦太皇太后却不以为然地回答说：北方边患古来有之，并非我大汉一朝之患，那匈奴蛮夷之邦居无定所，一向凶悍野蛮，且大漠草原广袤未知，我大汉用兵必然消耗巨大，用公主和亲换来边境的稳定，有何不可？好，就如皇祖母所言，那匈奴强悍不可敌。刘彻脸上不由露出了不可理喻的神情，随手他用手指着南方：那么南方的南越国呢？不过是个偏安一隅的罪儿小邦罢了，他们割据独立数十载，屡屡挑衅我大汉，而我们却完全束手无策，只能每年给他们大笔岁币换和平，导致劳民伤财。这话窦太皇太后被刘彻问得一时答不上来了，如此境遇何来的国力日盛之言？刘彻不由得长叹一声，不等窦太皇太后反应，他语气坚定地继续说：旧政不破， 国家怎么能强大？推行新政的核心就是要富国强兵。

0: 好了，不要再说了。
1: 没等刘彻把话说完，窦太皇太后就厉声打断了他，然后冷眼看着他，听皇帝此言是在责备先帝和列祖列宗都有错吗？
2: 这
1: 孙儿不是这个意思。刘彻一下子被问得哑口无言，他纵使有满腔的抱负和改变天下的勇气，也不敢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指责自己的列祖列宗的过失。见刘彻无言以对，窦太皇太后眼神中不免现出了得意之色，她转而面向众臣，装作一脸惆怅：
3: 听听，看来我们的皇帝是要彻底否定列祖列宗的功绩了。那你们来说说吧，此事该如何定论呢？
1: 不等刘彻解释，大将军窦婴立刻出班跪倒奏道：启禀太皇太后，启禀陛下，微臣以为太祖高皇帝建国之时，天下百废待兴，我朝奉行休养生息之国策数十年，百姓安居乐业，无不颂赞我大汉的恩德，然而推行新政势必会动摇国体，后果不堪设想啊。
4: 窦太皇太后满意地点了点头：
3: 大将军所言极是。
1: 窦婴继续说：国体势大，且关系到我大汉皇室列祖列宗之声望，怎能随意就废弃？那赵婉宣扬新政，简直就是妖言惑众，居心不良。以微臣看，当今陛下乃至仁至孝之君，定是被那赵婉所蛊惑，而并非陛下的本意。
3: 臣附议。
1: 窦婴的话刚说完，马上就有几个大臣出班支持窦婴，甚至还有几个人喊出了赵婉祸乱朝纲，其罪当诛这样的话。在一片声讨中，武帝刘彻显得非常的孤立，他张口结舌地看着群臣七嘴八舌地鼓噪个不停。御史大夫赵婉是前不久刚登基时他提拔的官员，年轻有为，有进取心，深得刘彻的器重，推行新政是刘彻一直以来的梦想。在他还是太子的时候，他就深深地知道这个国家的实弊在哪里。汉帝国立国已经60多年，如今这些高官权贵们早已经成了既得利益者，一个个奢靡成风，不思进取。如果再不推行新政，还继续之前的国策，那些权贵勋臣自然是可以躺在功劳簿上夜夜笙歌，但大汉江山也就会就此沉沦下去，整个国家就会变成一个胸无大志、毫无生机的垂垂老朽了。所以刘彻特意安排赵婉今日朝会上提出推行新政，可是年轻的他万万没有想到窦太皇太后会突然临朝听政，他更想不到自己作为一国的最高统治者，却根本指挥不动下面的这些朝臣，完全没有人听他的，而且他的新政竟然会招致窦太皇太后和满朝文武的一致抵制和否定，最终恐怕还要白白牺牲了赵婉。此时窦太皇太后向众臣摆了摆手，让大家安静下来，然后根本不和刘彻商量，就果断下达了懿旨。
3: 看来众卿都是心明眼亮之人，这赵婉欺负哀家的孙儿年轻，竟敢左右陛下，图谋不轨，陷陛下于不孝。来呀，将那蒙蔽圣心的佞臣赵婉乱棍杖毙。
5: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第二部，编剧帖木儿苏和，演播张东。
6: 绣衣使者在血色权谋里织就情报网，揭开大汉王朝的隐秘篇章。稍后请继续收听《绣衣直指》。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你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2: 爸爸妈妈，我爱你。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

0: 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绣衣指指》。陈皇后的计谋会得逞吗？刘凌霄的谋逆野心又将如何展开？精彩内容请听《绣衣指指》第二部第33集。
1: 斗权贵，查谜案，祸死局。虎口余生荣登百蝶之王，请听古装谍战剧《绣衣指指》第二部，作者天木尔苏和，演播张东。
2: 第33集，不依不饶。听到窦太皇太后下旨要杖毙赵绾，刘彻是大惊失色，他赶忙阻拦：“皇祖母，这使不得呀！”“
3: 因何使不得？”
2: 窦太皇太后反问。刘彻急得涨红了脸，他犹豫了一下，硬着头皮：“就算赵绾妄议新政，罪无可恕，可也罪不至死啊！”说着，他从御座上竟然站了起来，向着窦太皇太后和满朝文武是一躬到地：“还请皇祖母和诸位饶赵绾一条性命，朕这里替他求情了。”向窦太皇太后一躬也就罢了，毕竟是刘彻的皇祖母，是长辈儿。而作为一国之君的他，完全不顾君王的威仪，为了抢回赵绾的一条命，竟然当堂起身，低三下四的向着众群臣拱手央求。皇帝做到这个份上，也真是有够窝囊了。可是窦太皇太后却不为所动，她话里有话的冷言道：“孙儿，推行新政之事已然犯了众怒，这赵绾不死，难平众臣之口，哀家杀他可全都是为了你好啊。”刘彻何等的聪明，他怎能听不出窦太皇太后话中隐藏的深意？那不就是在说，别以为哀家不知道，这赵绾提出推行新政，必定是你刘彻受益的。他若不死，难道要群臣将矛头指向你吗？太皇太后此言一出，马上又有朝臣站出来力挺：“不错，为了我大汉江山千秋万代，为了陛下的声誉，必须听君策。这赵绾图谋毁我大汉国本，陷陛下于不仁不孝，他死有余辜。”“对，死有余辜。”
3: 一下子朝堂上又乱了起来。皇帝听到了吗？众议不可为呀。
2: 窦太皇太后不失时机地补充说。太皇太后的这一记杀鸡儆猴似的棒杀，着实把刘彻震撼得不轻。他开始后悔自己太冒失了，没有考虑周全，低估了窦氏一族的实力，不仅事情没办成，还把赵绾的性命给搭上了。此刻的刘彻就像是一个斗败了的公鸡似的，瘫坐在御座上，两眼呆呆的，没了神采。处理完赵绾这件事，窦太皇太后稍缓了片刻，态度上明显缓和了许多。他清了清嗓子，深深叹了口气，向着众臣说道：“
3: 哎，哀家老了，从文皇帝起到今日，已经服侍和辅佐了三代皇帝，本该颐养天年，不再过问朝堂上的事了。”
2: 说完，他悠悠地转过头，用眼睛扫了刘彻一眼，想看看刘彻对此话作何反应。备受打击的刘彻见窦太皇太后似有深意地看向他，只能强打起精神，欠了欠身，谦恭地回道：“
3: 皇祖母不老，孙儿还需时常聆听您老人家的教诲，方有长进呢。”
2: 此刻淮南王刘凌霄出班奏道：“
4: 母后，陛下所言极是，虽说新朝新气象，陛下年纪轻轻也雄心壮志，可我大汉天下未来的走向，仍需母后您老人家把脉指点设计，方能稳如磐石啊。”
2: 窦太皇太后假装的轻叹了一声，
3: 哎，哀家的孙儿初登大宝，自立尚浅，治理着偌大的江山尚显稚嫩，
2: 故而特意将哀家请出来临朝辅政。
3: 没办法，哀家要对得起列祖列宗，又担心新皇遭奸佞蛊惑左右，怎么能一味的偏安天伦呢？
2: 刘彻心中不禁暗暗叫苦不迭，他何时主动请过窦太皇太后出来临朝辅政了？又有哪个皇帝愿意自己身边还坐个老太太指手画脚的呀？窦太皇太后的眼神扫过了大殿里的每一位大臣，然后说，
3: 今日哀家往朝堂上这么一看呢，多一半都是哀家的老相识了，有不少还是哀家亲手提拔过的，可谓几朝的元老，世代簪缨。
2: 众群臣中的大部分人赶紧纷纷极为谦卑地拱手回道，
5: 臣等的荣华富贵身家性命全是太皇太后恩赐的，臣等绝不敢违背您老人家的意思，臣等时刻听从太皇太后的懿旨。
2: 听到这些话，窦太皇太后心满意足地点了点头，进而他转向刘彻说道，
3: 皇帝。刘彻赶忙回应，孙儿在，请皇祖母吩咐。
2: 窦太皇太后指着下面的众文武说，
3: 皇帝以后施政定策要多听听诸位老臣的意见，切不可独断专行，他们可都是为我大汉天下立过汗马功劳的功勋之臣呐。
6: 是，谨遵皇祖母懿旨。
2: 刘彻暗自咬着牙，不情愿地微微低着头回答道。然后窦太皇太后又面向下面的群臣说，
3: 诸位更要殚精竭虑地辅佐新皇，佑我大汉江山福寿绵长，这大汉的天下不仅是我刘家的，更是你们的。
2: 在刘林霄和窦婴的带领下，大殿中一众文臣武将纷纷跪倒磕头，然后齐声回道，
5: 微臣谨遵太皇太后懿旨。
2: 不得不说，这窦太皇太后的确不愧是政治上的老手，手腕实在老道，实在厉害。他这看似替刘彻向众臣托付的一番肺腑之言，其实却是在轻描淡写之间向刘彻和朝廷重臣发布了一篇挑明态度、立场极为鲜明的政治宣言。其中的深层含义说透了，就是在说，刘彻，你别以为现在当了皇帝就可以一手遮天左右朝局了，我老太太啊，历经三朝而不倒，这政治资本和根基可不是你个毛头小孩能比得了的，这朝堂上的文臣武将们，哼，多一半都是我窦家嫡系，你小子想要发号施令，你看看他们是听你的还是听我的，我还没老呢，今天拿这个赵婉的死给你小子提个醒，时下呢就乖乖听话，要是不听老太太我的摆布，那么结果自负。刘彻何尝听不出窦太皇太后话里的弦外之音，经此一事，刘彻那初登帝位意气风发的兴奋劲儿一下子被浇灭了一多半，别说什么推行新政、中兴大汉的宏图伟志，当今这汉帝国中一言九鼎的究竟是姓刘的还是姓窦的，刘彻都必须重新好好掂量掂量了。
3: 皇帝，哀家听说你外出祭天之时，这朝堂和后宫之中出了不少乱子，是吗？
2: 正在刘彻暗自思忖的时候，身旁的窦太皇太后又说话了。刘彻闻言赶忙回道，
3: 回皇祖母的话的确如此，孙儿正要借此朝会之时查问清楚。
2: 窦太皇太后回答说，好啊，
3: 正好哀家今日在

那就把这些乱子当面查个水落石出吧。交房殿内，陈皇后陈阿娇怒不可遏地指着跪在地上的巫女楚服骂道，你不是口口声声向本宫保证一定让那贱人卫子夫尸骨无存，彻底从这世上消失吗？如何又让他活着回到皇城来了啊？楚服委屈地回答，回皇后娘娘，我的确是亲眼见到那山洞垮塌，那卫子夫被埋于乱石之中了呀。陈皇后根本不容楚服辩解，但是他今日就完好无损地出现在了朝堂上，当着太皇太后陛下和满朝文武的面和本宫当堂对证，这你又当如何解释？楚服甚为不解，这就奇了，即便是那贱人不被乱石砸死，我那蛇骨王煮酒饮也一定会将他咬死，当作美餐吞入腹中的呀。陈皇后厉声之后一脸嫌弃地说，好了好了，别再提你什么世间奇毒蛇骨王了，都是没用的东西，连个弱女子都处理不掉。楚服赶忙磕头，皇后娘娘息怒，皇后娘娘息怒，楚服对娘娘忠心不二，娘娘的吩咐楚服必定尽心竭力，绝不敢有半点懈怠。见到楚服如此的表忠心，陈皇后也不好意思再继续责备了，卑微扬了扬手，好了，起来吧。楚服应诺一声站起身，垂手侍立在陈皇后的身边。他想了想，皇后娘娘，依我看，这其中一定是发生了什么蹊跷之事。哼，这蹊跷就发生在那羽林剑叶良禽的身上，就是他在山洞中救了那贱人。陈皇后眼神中闪出了一丝怨毒之色，她恨恨地说，狗那耗子多管闲事，哼，找机会本宫一定要让那个叶良禽好看。不错，娘娘，要不是他无意间救了卫子夫的命，还通知陛下带兵去寻，何至于皇后娘娘今日在金殿之上见到卫子夫时如此的被动啊。这个楚服义愤填膺，随着陈皇后附会着。陈皇后轻轻叹了口气，但仍心有余悸地说，哎呀，你也看到了，本宫今日朝堂之上突然见到卫子夫那个贱人，当真是给了本宫一个措手不及。太皇太后和陛下在询问本宫时，本宫差点就乱了章法，险些说漏了嘴，前功尽弃呀。楚服回答说，虽然那卫子夫矢口否认曾逼迫画师下罪为计划风月画作，但下罪一口咬定了此事，而卫子夫既无人证也无物证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哼，他是有口难辩呀。陈皇后神情有些黯淡，话虽如此，你有没有看到陛下当时极力地替他说话，不惜顶撞太皇太后也要维护卫子夫，陛下越是如此袒护于他，本宫就越恨那贱人。楚服说道，但是最后太皇太后的老人家还不是以祸乱后宫的罪名下令把那卫子夫打入永相别院，禁止所有人探望了吗？陈皇后不无敬仰地点了点头，哼，太皇太后果然杀伐决断，无论陛下如何求情都无济于事。是啊，虽然那卫子夫没死，不过如今被软禁于永相别院，失去了陛下宠幸，哼，娘娘也算是铲除了这个眼中钉了，有太皇太后给娘娘撑腰，娘娘还有何担心的？陈皇后闻听此言也觉得有理，稍微的舒了口气儿，但是随即她的脸色又变得难堪起来。楚服看着陈皇后有些不解，娘娘怎么又为难起来了？唉，虽说那卫子夫获罪被囚，但若是陛下仍忘不掉那贱人，万一日后查明了真相又把他无罪赦免了，可如何是好？楚服沉思了片刻说，娘娘所虑有理，我听说那个卫子夫原来还有个亲哥哥叫卫青，现在在长安
京师巡防营任巡城司马的官职，他的妹妹获罪被打入冷宫，想必那卫青不会坐视不管吧，他必然会四处活动，上下打点。听楚服这么说，陈皇后那与生俱来的傲慢劲儿又不由自主地发挥了功效，她轻蔑地说，切，本宫就不信一个小小的巡城司马小吏还能兴起多大的风浪来。楚服见陈皇后明显不悦，赶紧闭嘴不说了，但她马上眼前一亮，娘娘不是担心陛下忘不掉那贱人，有朝一日还他清白吗？刚才说起那个卫青，我倒是想出个好法子来。淮南王府中，淮南王刘凌霄、郡主刘灵儿以及嫡系手下张四公和郭姐正在议事。此时淮南王刘凌霄兴奋的是一拍大腿，人和不为，天时昼现，今日可以说是双喜临门呐，痛快痛快。张慈公不明就里的就问，属下愚钝，没有领会千岁所言什么双喜临门。刘林霄赞叹不已，哈哈，你是没见到今日朝会之上，太皇太后杖毙那个提出推行新政的御史大夫赵婉，那可是刘彻刚刚亲手提拔起来的，着实给了刘彻那小子一个下马威，这当头一棒打得实在过瘾，恐怕咱们这位新皇帝啊一时半会儿是缓不过劲儿来了。郭姐在一旁问道，莫非这就是千岁所说的其中一喜吗？刘林霄说，自然是一喜了，今日看来，别看那刘彻小儿继位称帝了，但太皇太后的神威犹在，满朝文武大部分都为太皇太后之命侍从，没几个听从刘彻的，就算是那几个王太后的嫡系也迫于压力没敢出声，现在正是借助太皇太后的势力行本王皇图伟业的最佳时机，你说本王我这不是占尽了人和了吗？一旁的刘灵儿沉思了片刻说，这么说新皇帝很快就会被架空了。刘林霄信誓旦旦，女儿所言不错，刘彻被架空是迟早的事，那接下来又当如何呢？那就要看刘彻小儿识不识相了，他若乖乖的听话，太皇太后兴许还能多留他一些时事，毕竟他是先帝钦定的继承者，先帝刚刚驾崩不久，此时若就动了这位继承人，恐怕会引起天下动荡，但若他仍执迷不悟的话，找个借口废掉他也不是什么难事。刘灵儿对刘凌霄的话并未做任何回应，而是继续问，那这第二喜又是什么呢？刘凌霄仰望窗外悠悠地说，女儿可听说了，南宫公主叶良琴和卫青他们在青云山的地宫中发现了一个趁雨的事情吗？刘灵儿听到父亲提起南宫等人见到地宫中趁雨的那件事，他点了点头，那怎能不知，此事早已闹的是满朝堂尽人皆知了，大家议论纷纷，不就是那句代汉者当屠高吗？不错，正是这句谶语。刘凌霄颇有些跃跃欲试，刘灵儿有些不解，父王，这谶语可是预言灭亡我大汉江山的，是极为不吉利的，何来的二喜之有啊？哦，对此谶语的谜底秘密女儿有何解析？不妨说来听听。刘灵儿略加思索以后回答，这后半句女儿尚未参悟，但这前半句却再明白不过了，代汉者那不就是代替我大汉江山之人的意思吗？刘凌霄神情诡秘地摇了摇头，女儿恐怕想错了。接着他说出了自己的看法，自古以来谶语多是神之示警，如此神迹当然不可

0: 简单的按字面含义来解读。代汉者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代替大汉的意思，但这代替的代字也可以被理解为带领的带字，但若按此理解的话，那就是带领大汉天下之人的意思呀。听刘凌霄如此说，刘灵儿仍有些疑惑不解，他随即问道，那么后半句父王可有所参悟？刘凌霄一副自信满满的神情，这当字就是应当或者是应该是的意思，这个女儿早就知道，那后面的图高二字如何解释呢？刘凌霄继续说，这个图字古语有滩涂之说，意为雨后泥泞的河滩之意，而父王名字中这个林啊，是久雨不停之意，而最后那个高字可以理解为天空高空之意，父王名字中的最后一个霄字就等同于云霄的霄字，正好与那高字相合，这下女儿可明白了。刘灵儿思索了半晌，父王的意思是这代汉者当图高可以解释为能够带领或者统领大汉天下之人，应该是一个名字上与图高二字含义相合的人，而父王名字中的凌霄二字的含义正好与图高二字含义相合。女儿果然天资聪颖，正是此意，所以这阵雨已然预言了你父王我就是上天指定的统领大汉之人，乃真命天子也，这岂不是天时昼现又一喜吗？张次公听闻此言，赶忙不失时机的倒身下拜，千岁受命于天，乃大势所趋，号令天下指日可待了，微臣先提前恭祝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草莽出身的郭杰一直很看不惯张次公这种溜须拍马的作为，但看到刘凌霄很是受用的样子，不由得自己也跪倒给刘凌霄磕起头来。张爱卿郭爱卿平身，倘若本王有朝一日荣登大宝，你们几位可就是开国元勋呐、啊！刘凌霄不禁一阵仰天大笑，他被张次公这顿马屁拍得神清气爽，甚为舒服。此刻的他恍惚间还真有那么一点儿君临天下的感觉了。
1: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第二部，编剧帖木儿苏和，演播张东。
2: 绣衣直指揭开朝堂暗战与江湖风云，在权谋漩涡中演绎智谋交织的传奇故事。稍后零点为您带来105幸福老电影，重温旧时光阴，回味岁月冷暖。

0: 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1: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2: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4: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大家好，我是牛艳霞。退休前忙于工作，无暇顾及自己的兴趣爱好，退休后努力把自己活成一道亮丽的风景。我参加了模特队，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我告诉自己，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起之道》、《丽园小卷》、田中倦代等主演的历史战争电影《望乡》在日本上映。该片取材于山崎朋子的原著，以深刻的笔触描绘了13岁的北川齐被贩卖至南洋婆罗洲沦为妓女的悲惨命运。影片通过倒叙与插叙交织的叙事方式，缓缓揭开阿奇婆那段尘封已久的往事。那些关于生存、挣扎与救赎的记忆，如同锋利的刀刃，切割着观众的心。望乡以其深刻的主题多项大奖，成为剖析人性、历史与社会问题的不朽经典。影片主题曲《望乡》由邓丽君演唱，旋律悠扬，歌词深情，为这段悲惨的历史故事增添了无尽的哀愁与思念。一起走进望乡，感受那段被历史掩埋的女性悲歌。

0: 记者三谷圭子为了研究亚洲妇女史上关于卖身海外的妓女这个专题，三年来他不停地在做着调查了解的工作。一会儿是婆罗洲山打根，一会儿是九州天草。1971年一个炎热的夏天，女记者三谷圭子和女友画家原田纪子一起，为了调查所谓南洋姐的问题，遍访了岛原和天草两地。因为当年那里送出去的南洋姐最多，可是岛上的居民都绝口不提，以致使采访者一无所获。这天旅程即将结束，他俩精疲力尽地走进天草岛丙之津镇的一家饭馆。
1: 掌柜的，有什么好吃的吗？我都快要饿死了。
2: 哎，今天只有杂烩和炒饭。
3: 哪一个快呀？炒饭好吃，大姐。
0: 三谷圭子回头一看，背朝波光粼粼的大海，靠窗坐着一位70多岁瘦削的阿婆。她身穿褪色的粗布灰裙，衬衫已经很旧，嘴角上有颗黑痣，正在那儿抽烟袋。这是谁呀？
3: 一会儿就得吃了，到傍晚也不会饿。那就炒饭吧。掌柜的，来两盘。
2: 好。
0: 三谷圭子说着坐了下来。阿婆看到自己的建议被采纳了，不觉乐滋滋地放下烟袋，去捡桌上烟灰缸里别人扔掉的烟头。三谷圭子立刻掏出一个精致的烟盒递了过去。
3: 行。哎呦，这么贵的烟，谢谢您了。我这个人呢，就是爱抽口烟。
1: 阿婆是在镇上的人吗？
3: 不是，我是镇后边圆屋村的人。
1: 是吗？
3: 你们天草土话不好懂，可是阿婆的话倒很好懂。大姐，我虽说是本地出生，可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到外国去了，所以我的话比较好懂。
1: 您说的外国是美国吗？
3: 哪能是那么好的地方。
1: 那么说，哦，我明白了，阿婆是南洋姐吧？
0: 原田纪子这冒失的一句，立即使刚刚热火起来的交谈沉默了下来。阿婆站起来，从手提袋里摸出一个硬币放在桌上就走了。三谷圭子看见桌上的烟袋，一把抓起来，决定去追她。
1: 小季，你等我，等到末班车。
4: 好的。
1: 你就在这儿写生吧。
4: 嗯。
1: 掌柜的，橘子水我拿走了。
0: 三谷圭子抱着两瓶橘子水，气喘喘地追上来正走在桥这边的阿

0: 婆，阿婆，您忘了东西。
1: 哎呀，还特地送来，太谢谢您了。
0: 阿婆，您是回盐务村吧？我到前面也有点事儿，陪您走。
1: 是吗？那感情好了。
2: 阿婆又显出了高兴的神情，三姑龟子就跟着他一起上路了。他们走在曲折的村路上，跨过稻田埂，朝一间破旧的农舍走去。走着走着，阿婆欢快地跳了起来。
3: 五谷丰登啊，五谷丰登，五谷丰登，五谷丰登，五谷丰登，五谷丰登，好好好好。
1: 哎呀，小青蛙竟吓唬我老太婆。
3: 大姐啊，要不嫌脏的话，到我家坐坐吧。
2: 三谷龟子跟着阿婆停下了。这是村子里最偏僻的角落，这间屋几乎要倒塌了。屋顶上杂草丛生，屋里又黑又暗，又脏又臭，满地还浸着些小猫，
3: 可都是有生命啊，怪可怜的。请吧，别客气。
2: 草垫上的席子已经破烂不堪，坐哪儿呢？三谷龟子只得硬着头皮坐了下去。哎呦，席子底下已经成了百足虫的窝了。
0: 啊，您就别张罗了。
3: 没什么，
0: 这儿有橘子水。
4: 阿七婆在家吗？
2: 三谷龟子回头一看，进来的一个是捧着鱼篓的中年妇女，一个是瞎眼的老阿婆。三谷龟子端了两碗橘子水过来。
3: 请吧。
1: 哎呦，这是谁呀？
3: 他是我儿子永志的媳妇儿，跟咱们一样，他也不大会写字，连封信也没烧，突然就来了，吓我一跳。
1: 哦，是阿敏呐。
3: 妈妈经常得到你们照顾，真过意不去。
4: 那么孩子怎么办了？
3: 那大老远的俩孩子留在京都了，今儿晚上他还要赶回去呢。
4: 哦，那可够忙的了。走吧，别在这儿磨蹭了，阿福嫂。好吧，走。
3: 累了吧？
0: 啊，不累。
3: 累的时候最好是躺一下。来来，你就躺一下吧，我也躺会儿。
2: 不一会儿，这位阿七婆就呼呼地睡着了。女记者三谷龟子却瞪着两只大眼睛在思索，为什么阿七婆要把自己这个来历不明的过路人向村里人介绍是她的儿媳妇呢？三谷龟子起初打量着阿七婆这破屋周围的一切，小猫东一只西一只地睡着，他们和阿七婆的生活节奏仿佛很和谐。他注视着阿七婆那布满纵横皱纹的脸，感到他过去的生活一定极为凄惨。后来朦朦胧胧的也睡了。

0: 实在是太打扰您了。原来我太感谢了。啊？您到这么脏的家里来，我太感谢了。连我儿子永志也嫌家里脏，他一直不肯来，儿媳妇甚至连个信也不给。可是您呢，虽说是城里人，来到这儿还睡了个午觉。下次你要是有机会再到千草来，可一定要到我家来啊！我到死也不会忘了你。
1: 原来龟子偶然遇到的这位阿奇婆，就是还活着的一个南阳姐。女记者被她那好客而奇特的接待方式吸引住了，她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知道阿七婆那饱经风霜的过去。于是龟子就和从事儿童文化工作的丈夫商量好了，到阿七婆家里住上一阵子。在龟子见到阿七婆一个月以后的一个夜晚，他带着简单的行李又来到阿七婆住的地方。他推开了阿七婆那只剩下个木框子的门，正抱着小猫哭坐的阿七婆高兴极了。
0: 我很想您，所以又来了。夜里走路多难忍呢、啊、来上来上来，快上来，还没吃饭吧？不吃了，来的真吃过了。您比上次好像是胖了点儿，
2: 是吗？
0: 还是胖点好。想问您一下，
2: 什么？
0: 这一次用不着这么急着回去了吧？
2: 我这次来想在这里多打搅您几天，行吗？
0: 行啊，行啊。
1: 除此之外，关于记者的身世以及为什么来这里住等等，阿七婆一点也没有问过。就这样，他俩开始了奇妙的共同生活。阿七婆从壁橱里拿出一条带条纹的土布褥子接待客人，说着还趴在褥子上不住地拍打。
2: 啊，我自己来吧。
0: 好了，这不是一般的棉花，不这样拍拍可不行啊。
2: 棉花，
0: 这是我从外国带回来的，叫木棉的，是婆罗洲棉花。
2: 婆罗洲。
1: 阿七婆不再拍打褥子，回过头来看着龟子，但他没有接话。龟子虽然想问个明白，可他克制住了。
2: 没什么，
0: 就是没个枕头。
2: 啊，有这个垫子就行了。
0: 是吗？真对不起。
1: 说着龟子把垫子对折起来，包上纱巾就合衣躺下了。
2: 您休息吧。
0: 睡吧。
1: 当晚，阿七婆那条婆罗洲南阳姐时代的褥子给女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二天清晨，龟子到水洼边上去洗脸了，阿七婆迎着朝阳拍手大喊：
0: 大师佛，

0: 啊，老天爷，海神爷啊，保佑京都的永志一家，今天可别着凉啊，别叫汽车压喽，多多保佑。南无大师遍照金刚，多多保佑，多多保佑。
1: 吃饭了，饭是一半米一半麦做的，菜是用盐或酱煮的土豆。这家的饭一天三顿，顿顿如此。
2: 吃吧，不客气了。再见。
1: 龟子看着阿七婆大口大口地吃着，可自己却怎么也咽不下去。正在这时候，邮差来了。
3: 北川家的，挂号信。
2: 哦，来了来了，拿图章，拿图章。来了来了，哎呦，麻烦您了，麻烦您了。今天是个吉利日子，我儿子永志寄钱来了。嗯，一二三四，这个也来晚了，正担心出什么事了。哎，这下好了，这下好了。就靠这点过一个月啊，走，跟邻居们见见面去。
4: 见见面
2: 啊？您肯在我这住下，就是自己人了，我想还是去见见面好。
4: 啊，在去以前我想先
2: 干嘛？
4: 厕所茅房在哪儿？
2: 哪有这样的东西
4: 啊，
2: 在房后空地接吧，我就在那接手，没人看见，没人看，没人看。
1: 龟子没办法，也只好到屋后竹林子里去了。从此龟子就以阿七婆儿媳妇的身份出现在村子里，他俩十分亲密，一起合影，一起下海。
2: 这也是海贝。这父亲的土地不管怎么刨，尽是石头，连白鼠也长不大，海里也捕不到像样的鱼，所以家家都有人外出干活的。
4: 到哪儿啊？
2: 从前是漂洋过海到南洋那么远的地方去。
4: 那么你也去过婆罗洲？
2: 可不是吗？
4: 您去的时候多大岁数？
2: 干嘛，你干嘛打听这些个事情？
4: 婆罗洲什么的，因为我没有去过。
2: 好了，海上起浪了，回家吧。
1: 到今天，龟子在阿七婆这里已经住了一个星期了，可是一提起婆罗洲，阿七婆仍旧像被什么扎了似的，起初是吃惊，之后是沉默。打听不出来怎么办呢？只好再等等吧。一天深夜下雨了，雷声隆隆，狂风怒号，阿七婆家的门窗都在嘎嘎作响。突然一只男人的手捂住了龟子的嘴。
4: 谁？
1: 惊醒的龟子拼命挣脱之后扭开了电灯，赤身被推开的原来是阿大。
4: 是你？
5: 你是干这行的吗？你在别处还不是卖身赚钱？
4: 你嘴里别不干不净的，
5: 说你是个美人也别装得那么一本正经了。

0: 还是请个老婆子多少教你一下吧。
1: 龟子抓起身旁的茶壶，阿大见势不妙，慌忙逃走了。龟子把他的衣服扔了出去，狠狠地关上门，还顶上一根棍子。可是当他回过身来，却看见阿西婆两眼发直地坐在那里。
2: 怎么了？这些男人呢，都不是东西啊！哪怕再好的男人，也别真心的去爱他。你要真心的爱他，就要倒霉一辈子。男人呢，都是一样的。我可领教够了，都知道。就在山大根，山大根，我小时候被卖到的那个地方。哦，那些个事想听吗？
3: 嗯，
2: 啊，那就非得从头说起不可了。我一生下来家里就很穷啊。
1: 阿西婆开始给龟子讲他小时候的生活。那是1907年，也就是明治40年一个下雪天的晚上，在一间小茅草屋里，妈妈在补衣服，7岁的小阿奇和13岁的哥哥史虚吉在冲大豆。
2: 因为爹死了，房子和地早就卖给人家了，就住在这么小的房子里。一家人，不管是娘还是哥哥，都拼死拼活的干。后来德松大伯死了老伴儿，就逼着守寡的弟媳妇儿我娘去给他做填房。
1: 德松大伯已经60岁了，而且还有6个孩子。他们看着小阿奇狼吞虎咽地吃着大米饭，不住地笑。可是懂事的哥哥史虚吉受不住了，他拉起妹妹就回自己家去了。就在兄妹俩痛哭的时刻，别有用心的太郎灶轻轻地溜了进来。
0: 真可怜呐、啊！你们的心情也难怪啊。不过要是你们说不去那家，德松会不高兴的。再说你们娘刚过门，也放不下心。那么怎么办才好呢？合计了半天，我倒替你们拿了个主意。你不是想到30煤矿做工吗？你在那里一天能挣3毛钱，只管干活，不用操什么心。可是阿奇嘛，我说阿奇，你想不想到外国去啊？
2: 到外国去？
0: 你不用担心什么啊，到了外国可以穿好的，大米饭要吃多少就有多少。
1: 这天兄妹俩正在屋后海边敲打渔网。
4: 阿奇，你真的想要到外国去吗？
5: 太郎灶大叔说给多少钱？
4: 他说先给300块。
5: 那好啊，那我就去，给家里寄好多钱回来。哥哥你把家里的地买回来，盖间大 房子，娶个好媳妇儿，做个有出息的男子汉。
1: 为了送小阿奇走，妈妈特意给女儿做了一件条纹土布的新衣。
5: 来，穿上试试看。真好。明天就穿这件走吧。
1: 13岁的小阿奇天真的笑着，在他单纯的心灵里，以为这下总可以有饱饭吃了，不再过苦日子了。
2: 后来我听说，娘为了给我做这件衣裳，是那么的提心吊胆，就怕德松大伯说话。他跟村里的左邻右舍借了棉线，天天熬夜织布才做成的。就是那条褥子，原先是件衣裳，后来我把它拆了，改成这条褥子。
1: 阿西婆还清楚地记得那天妈妈送自己的凄惨情形。
3: 阿西，哎呦，阿花，哎呦，阿花，哎呦。
1: 和阿西一起上船的还有阿油和阿花。
3: 小宝重啊，哎呦。
1: 当年天草、岛原两个地方出生的南洋姐，他们都是在外国煤船装载3池煤矿煤的时候被偷偷装运出去的。山打根当时是英属殖民地北婆罗洲最大的港口，人口约20000，日本人有100多，各国的商船都停泊在港内。
2: 那时候在山打根，日本人开了9家妓院，按顺序排，叫1号馆、2号馆。太郎造大叔开的是8号馆，我们就在这儿住下了。起先没有叫我接客，暂时替馆里的5个妓女跑跑腿儿，或者做一些女佣人干的杂活。
1: 阿西婆天天晚上给龟子讲述她的故事，龟子认真听着，记在脑子里，等第二天她一个人的时候，就仔细地把她写在信纸上，然后把这些笔记寄到东京她丈夫那儿。
2: 从那以后，到了第二年夏天，我忘不了那天，从一清早天气就很闷热，

0: 坐到那儿给你梳个头。
1: 怎么阿尤和阿花在哭？
2: 你怎么了？
3: 不是毛丫头了，都是大姑娘了。
2: 老板娘，我不要你给我梳头。
4: 没那么容易，卖就得像卖的样子，得漂亮点。
2: 卖的是我怎么说的？
4: 今儿晚上起像阿文八重那样接客。
2: 我不敢，我不敢，我不接客，接什么我也不接。
4: 不接客？那你来干什么？
2: 你这骗子，没说清楚干什么就把人带来，现在叫我们接客，这不明明是骗人吗？
1: 阿奇被拖进屋里门。

0: 跟上了。等他再走出门来，已经被弄得浓妆艳抹，变成另一个人了。
1: 得了得了，第一次接客是喜事儿，哭什么？嗯，来吧，是一个挺不错的客人呐。嗯，走。
0: 老板娘打开楼上的第一间屋，把阿奇推了进去。屋里正等着他的是一个满脸黝黑、满身刺花的当地土人。第二天清晨，阿奇重新穿上母亲给他做的那件带条纹的土布衣服，失神地坐在门口。太郎灶正好过来了。
2: 啊，还不懂事啊？啊，穿这么土里土气的衣裳还能拉生意吗？
3: 我再也不愿干昨晚那种事。
0: 太郎灶一把扯破了阿奇的衣袖。才14岁的姑娘这时候万念俱灰，她流着泪拆着衣服。
3: 哥哥，我咬着牙干下去。
0: 妈妈临别时送给女儿的衣服就这样变成了褥子。
1: 不管伤风肚子疼还是头疼脑热的，就是来了月经也不让休息。客人稍微来的少了点，钱赚少了，太郎灶这家伙就是唠叨叫苦。我从来就没觉得男女之间那种事到底有什么乐趣。
4: 那么您年轻时候就没有过快乐的事吗？比如说你有没有喜欢过谁？一个也没有。
1: 这种事怪不好意思说的。不过你瞧这个痣，从前人家都叫它美人痣。
0: 阿西婆把她19岁那年，也就是1918年大正七年遇到的一件事告诉给了龟子。
5: 你老看着我干嘛呀？
6: 你过年冲过年糕吧，那种打扮好。
5: 这么说你早认识我，今天才来玩？
6: 不止今天，我来过3次，可认不出你了。要不是那颗痣，差点认错人。
5: 过11点了，睡半宿算5块。你叫什么？
6: 竹内秀夫。
5: 秀夫？阿秀吗？
6: 你呢？
5: 山川奇，叫阿奇就行。你从哪儿来的？
6: 丹绒阿尔岛。
5: 在那岛上也有日本人吗？
6: 那儿有个小橡胶园，我是看园子的。就我一个日本人。
5: 就你一个？
6: 嗯。
5: 多大了？
6: 18。阿姐呢？
5: 比你大1岁，19。我问你，你这么年轻干嘛要到南洋来？
6: 因为家里养蚕破了产。
5: 那你爸爸呢？
6: 他早就死了，我没有办法，从工作劝我到新加坡来。
5: 怪可怜的。
6: 啊？
5: 我说你怪可怜的。
0: 再说些什么呢？阿秀站了起来。
5: 怎么了？
6: 到时间了，我该回去了。
5: 不过夜了。
6: 我没有过夜的钱。今晚上

0: 想看看你。走了。
1: 你不要这样，朱学班，钱够了，这三块我付。
0: 为什么？
1: 为什么？我也不知道。我是女人又不是女人，不过今晚我倒真正想做个女人。你也是我第一个男人，
2: 打那儿以后，朱内差不多天天到我这儿来。
3: 在黎明的微光中，阿奇躲过太郎灶，轻轻打开门，送阿秀回去。当走到通道口的时候，年轻人又返回来，隔着铁门抓住了阿奇的手。
0: 咱们成家吧。
1: 爸，
0: 我想存一大笔钱，一定来接你出去。
1: 阿秀，
0: 一定来。
3: 日复一日的过去，明治换成大正，大正天皇驾崩之后，摄政王继承了皇位，大正又改号昭和了。可是阿奇他们过着的却仍然是非人的生活。
2: 从此再也没见到过朱内了。后来他跟那个橡胶园老板的女儿，一个马来姑娘结婚了。这样，当时对我来说，朱内是我爱过的第一个男人。我指望他在十年、二十年里能存上点钱把我赎出去，可是我的希望全都落了空。唉，对男人呢，可不能那么痴情。我心里这么想，到如今恨也好，什么也好，都没了，反正是五十年前的事了。
3: 从幕府末年兴起的下南洋之风及贩卖娼妓到海外的活动，直到昭和初期才衰落下去。这固然由于买卖妇女儿童受到世界舆论的谴责，日本政府才勉强下令取缔，同时也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一跃而为战胜国，作为近代国家在政治、经济以及军事上开始强大起来，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一带可以同西欧各国分庭抗礼，因此已经无需乎再靠南洋姐来获取外汇了。
2: 为了埋葬死在山打根的日本人，阿菊妈她修了一座公墓。
1: 阿菊妈修了座公墓，
2: 那是阿菊妈的一大功劳，现在我还这样认为。
1: 在什么地方？
2: 在郊外的密林里砍掉林子修的。
3: 这是1931年，也就是昭和六年。
2: 我没有听从阿菊妈的话，回到了祖国。唉，是因为说不出的寂寞，说不出的悲伤，怎么也抑制不住回国的心情。
3: 虽然仍是当年离乡的钟声，可身边没有一个亲人。阿奇怯生生地来到天草哥哥史须吉的门口。
1: 有人吗？

0: 来。我是，你来一下。
1: 啊，
0: 哥哥，
1: 有些活儿脱不开手，所以没去接你。
0: 啊，请进去吧。
1: 你嫂子
2: 啊，您就是春嫂，我是阿奇，
0: 初次见面。
2: 哥哥，腿怎么了？
1: 你老远来累了吧？对了，烧洗澡水。
2: 别张罗了，这么说也有洗澡间了。这房子挺不错嘛。
1: 小郑，别探头探脑的，我的行李。
2: 我带来一些礼物。对了，给邻居也买了一些礼物，其实去转转。
1: 不必了吧。
2: 可是都是水果，不早点送去就。
1: 到邻居家就免了吧。
2: 为什么？我出去了十几年回来，怎么能不打个招呼？
1: 名声不好听。
2: 名声不好听？
1: 不比从前了。一听说是国外谋生的，人家总是用白眼看你。
3: 娘早已去世了，就是还活着，说不定他也变成了陌生人了。
4: 晚上当阿奇洗澡的时候，他听见哥哥嫂嫂正在商量着。
0: 你说不要紧吧？
5: 什么不要紧？
0: 这房子是那个人寄来的钱盖的吧？要是他硬说连炉膛里的灰也是他的，那你怎么办呢？
1: 没关系，这房子我登过记了，不许他碰一指头。
4: 阿西的脸色惨白，心在剧痛。当夜阿西来到酒楼上，请了五名渔夫十名艺妓，一边喝酒胡闹，一边把阿菊妈送给他的戒指扔给人们。看着他们不要命的争抢，他在一边狂笑。清晨，阿奇烂醉如泥的倒在海滩上。

0: 奇，阿奇，这里不是咱们这种人能待得下去的地方，咱们一起到哈尔滨去。你是谁呀？跟你一样，我一直在槟榔屿才回来的。你这么伤心难过，我完全明白。怎么样？跟我一起离开这地方吧。啊？这种天气正好上路。啊？走喽，走喽。
1: 这样就到哈尔滨去了。后来在奉天跟一个叫北川良太的皮匠成了亲，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家，有了个儿子叫永志。没想到就在那场战争里，好不容易置起来的家当一下子毁了，最后在返回日本的路上，连我丈夫也回国以后跟永志一块住在京都。可是有一天他突然问我，妈妈，你不回天朝吗？永志他想讨老婆，把我打发回天朝。永志觉得有个像我这样做过妓女的娘，在媳妇儿面前抬不起头来。已经九年过去了，可永志媳妇不但一次也没来过，连个信儿也没有。不过我还是很幸福的，虽然儿媳妇不来。
2: 给阿奇婆带来幸福的龟子现在正遭到村里人的议论，人们听说他是东京的大人物，来这里是调查什么的，因此找到阿奇婆家来兴师问罪了。
3: 咱姐一进没有好话，这一来全村都得遭殃。你怎么这么糊涂？好了，别说了。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到时候谁也不会来给你收尸，你总不想有那么个下场吧？啊，阿奇婆。我走了，七婆，走吧。
2: 龟子回来了，人们瞪了他一眼，扭头就走了。
4: 真对不起，为了我给您添了很大麻烦。
3: 没你什么事儿。来来，该做饭了。
2: 阿七婆什么话也没说，她仍然如故地接待着龟子。第二天，他俩来到河边，把拉门、隔扇全洗刷了。他们又把门窗糊上了新纸，在被虫蛀的草垫子上铺上了新席子。
3: 走开，走开，
5: 先走开，走开，走开。
2: 手舞足蹈，像个天真的孩子。龟子看着，心里却直发笑。晚上，阿七婆叫龟子坐到了桌前。
3: 来喝茶吧，吃一点吧。
4: 七婆婆，
5: 什么事？
4: 我在这儿实在打扰您太久了，我明天要回东京去了。
5: 嗯，你说什么？
4: 我想明天就回东京去。为了我您受连累了，真是对不起。
5: 可别再说这些了，
4: 再说我心里还惦记着留在东京的昌子，可是又舍不得离开你。
5: 明白了，你回去吧，还是早一点回去好。你留在东京的女儿昌子，我能想得出她该是多么的想念你呀。
4: 我也想过你早晚得回东京去，可你在我这儿住了这么些日子，我老觉得该感谢你。我这半个多月来真把你当成我儿媳妇了。你待我好，我永远也忘不了。
5: 谢谢。实在太麻烦您了。不过有件事无论如何想问问你。
4: 什么事？
5: 你让我这个来历不明的人在你家里住了三个星期，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难道你就一点不想知道吗？
4: 本来也想问你来着，村子里风言风语传说不少，比起他们来，我心里是多么想知道你的事啊。可要知道，事实上个人有个人的处境，要是能说的事，不用打听自己也会说。不过本人不能说的，总有不便说的道理。你不能说的事，我这个外人怎么能去问呢？
5: 妈妈，原谅我，不了解您的心情，至今一句也没有说过。

0: 里人说的那样是东京人，不但有孩子，而且有丈夫。我正在研究日本妇女的生活和历史，特别是研究像妈妈这样受苦受难的妇女。我想什么时候把它写成书，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可是我一直瞒着你，利用您的好意。我变了，妈妈。请原谅我。
1: 好了好了，快别哭了，孩子。啊啊，许仙，我以为你是跟家里怄气出来的，后来你老是打听外国的事，我心里就有数了。说要写书，你要写你就放心写吧，只要写的是真实，那你就什么也别顾虑，别顾虑，
0: 别顾虑，别顾虑。
2: 阿奇婆多像一个母亲哄着自己心爱的婴儿啊。朝阳照射着阿奇婆这焕然一新的屋子，照得满屋亮堂堂的。龟子不安地把事先装好钱的信封放到桌上。
0: 妈妈，这是一点点心意。
1: 龟子，我可不是为了钱才留你住在这儿的，
0: 请您一定收下，不然我真过意不去。嗯，要不
1: 这钱我不能要，不过想跟你要样东西。
0: 要什么？

0: 你回到东京要是还有别的毛巾的话，你现在用的这条毛巾能不能给我？
1: 当然可以。桂子回身取出毛巾交给了阿奇婆婆。
0: 谢谢。
1: 阿奇婆双手接了过来。
0: 我一用到这条毛巾，我就会想起你来的。
1: 可突然一阵心酸，使她哭了起来。起初是对桂子的怜悯，继而几十年悲苦生活的回忆全部涌上了他的心头。

0: 三年以后，女记者三谷圭子和向导山本一行人来到了婆罗洲山打根的原始森林。
1: 就在这儿，这是墓碑标志。由于战争，山上着了火。
2: 由于战争？
1: 是啊。
0: 山打根由于遭到了盟军海空两方面的攻击，在这情况下，日本军队就惨杀了本地人，放火烧毁了城市。
2: 这里肯定有阿菊妈的坟墓。
1: 就是这座。
3: 山本先生，哪边是北边？
1: 什么？
3: 北边在哪儿？日本在哪个方向？
1: 在那边。
0: 当山本指着北边的时候，龟子十分惊讶。他看到所有南阳姐的墓碑在西洋残照里，不是朝南就是朝西，全部背向着日本的方向北面而立。龟子努力平静下来之后，不觉操着天草的口音独自喃喃着：
2: 阿姨婆婆，他们背向日本，长眠地下。
0: 出身贫苦的阿奇婆有过自己的童年，有过自己的青春，也有过自己的美好理想，但在日本那个资本主义制度下，她却受尽了侮辱和损害。当时那个人吃人的社会留给她的只有永远治不愈的累累伤痕。

0: 经典再现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接下来更多电影录音剪辑，期待您的聆听。
1: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0: 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1951年，由马里奥·茨安皮执导的喜剧电影《天堂里的笑声》在英国上映。影片讲述了一个名作家临终前立下遗嘱，给每位亲属留下5万英镑，但前提是必须完成一项不寻常任务的幽默故事。在遗嘱的驱使下，亲属们纷纷踏上了完成任务的旅程。影片穿插了许多就地取材的笑料，尽管头绪繁多，但故事条理清晰，笑料不断。在这部影

0: 在安静的伦敦广场上有一座大厦，里面有一个人将要停止他的呼吸。看着这位弱不禁风、形容枯槁的老人，人们很难相信这就是一度赫赫有名的伟大的讽刺作家亨利·罗塞尔。他的讽刺曾经一次又一次打中了英国官僚阶级统治的要害。亨利·罗塞尔与世长辞了，但是我们的故事还远没有结束。不，我们的故事恰好刚刚开始，而且应该说这个故事的作者就是亨利·罗塞尔本人。这位卓越的讽刺家即使在死后也没有放下他毕生的事业，他最后一次对现实做了最大的讽刺。一个人死了，特别是一个像亨利·罗塞尔这样鼎鼎大名的作家死了，他的亲属们在哀悼之余，自然会对他遗留下的财产感到一些与外人不同的兴趣。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当这个消息传到亨利的几位最亲密的亲属耳朵里的时候，他们都各自有些什么反应。第一个听到这消息的是亨利·罗塞尔的妹妹雅格纳·罗塞尔小姐，她年纪在40开外，目光冷酷，嘴唇紧闭，一看就是个性格乖僻不好伺候的主人。给她送来电报的女仆埃塞尔畏畏缩缩地站在一旁等着她的吩咐。
1: 真讨厌，埃塞尔，你瞧这张相片。是小姐，
2: 别站在那儿，过来。
1: 是小姐，
2: 这是我哥哥，他今天死了。
1: 哦，真的吗，小姐？
2: 瞧这相片上多少灰尘！
1: 要早知道这不幸的消息，我早就擦干净了。
2: 别废话了，人们不是为了把相片擦干净才去死的。
1: 是小姐，我听说这个不幸的消息，非常难过。
2: 你应该难过。因为以后我完全有力量雇一个聪明能干的女仆了，以后我不用你了。去吧去吧。
0: 第二个接到消息的是亨利的远房兄弟哈贝·罗塞尔，他是一家银行里的小职员。我们见到他的时候，他正由于在账目上犯了一个小错误，照例遭到行长的申斥。顺便提一下，哈贝对这位行长怕得要死。
3: 什么事？
4: 我
3: 怎么？
4: 我的一个远房哥哥刚才死了。
3: 多远的？
4: 离这儿相当远。
3: 你想做什么呢？
4: 我想也许能得到一部分遗产。
3: 就因为你要得几块金镑，现在就装作百万富翁的样子吗？下一句话就要请半天假喽。
4: 哦，不，行长，不是，不。
0: 亨利·罗塞尔的第三位亲戚完全不像哈贝，这是一位在伦敦的酒吧间夜总会很吃得开的时髦人物，社交场合的红人，简而言之，不务正业的纨绔子弟西蒙·罗塞尔。消息传到他这里的时候，他正在牌桌上靠不太正当的手段赢钱。这个消息使他离开了牌桌，去给负责亨利·罗塞尔遗嘱的律师打电话。
5: 尼克德先生吗？我是西蒙，收到你的电报了，是真的吗？

0: 好极了。是啊，我以为他又要耍一出精彩的把戏呢。好，星期三的庆祝会上见吧。
1: 什么？
0: 不，我是说在追悼会上。好，再见。
2: 我比眼前还快活，
0: 我得把礼服，晚上我得庆祝一下，打个电话找克里斯汀小姐。
1: 哎，不，她的酒量太大了，那你给基娜小姐打个电话吧，我想她一定会来的。
2: 我比眼前还快活。
3: 现在我们来见亨利·罗塞尔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亲属，邓斯顿·罗塞尔。这位可敬的先生的全部头衔是邓斯顿·罗塞尔上尉，但是请不要误会，他并不在陆军部供职，早在五年前他就从军队退役了。他的朋友甚至于他的未婚妻都以为他现在没有职业。事实上，邓斯顿·罗塞尔是一位作家，是的，作家，而且是一位有几十部作品的多产作家。不幸的是，没有一本书他敢于用自己的真名发表，因为那些作品都是一些我们还是直说了吧，都是些见不得人的低级趣味的黄色小说。我们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向他的女秘书威格小姐口授他最近的一部杰作。
4: 人欲横流，长篇小说圣克莱尔著，第一章甜蜜的相逢。我走进屋子里面，
3: 够了，就凭这个书名跟这第一章的标题，我们已经可以想象这部书的全部内容了。很快这一章就似乎达到了高潮。
4: 当他把身子躺在地板上的时候，他眯着眼睛，微微鼓起的嘴唇含着鄙夷的微笑。我伏在他的身上说，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5: 三个我爱你吗？
4: 是的，三个，你再加上四个点，四个星号。电话。
5: 邓斯顿·罗塞尔上尉的秘书，你是谁？你等一下吧，您的未婚妻。
4: 谢谢你。喂，亲爱的，我说6点钟给你打电话，现在才过了2分钟。对不起，亲爱的。我在口授信件和清理账单呢。是的，亲爱的，的确是，亲爱的。再见吧，亲爱的。
3: 他放下了电话，长出了一口气，显然他在自己亲爱的未婚妻面前就像耗子在猫面前一样。正当他要继续把小说写下去的时候，电话又响了。
4: 他长叹了一声，又来电话。我是邓斯顿·罗塞尔。什么电报？我就去拿。对，请等一等。是，好吧，谢谢你。糟了糟了，我的亨利三弟死了，
5: 被暗杀了。
4: 不，他得到善终了，他大概给我遗留下一大笔财产。
5: 那真好。
4: 好吗？不，我很喜欢我的亨利三弟，他是个不平凡的人，他非常有钱，至少以后我再用不着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了。再见吧，人欲横流。去你的吧，沙姆士贝、圣格莱尔，还有图布肖。
5: 罗塞上尉，你不能因为有了很多钱就放弃了写作，你不能这样做，这太可惜了。
4: 不，当然不放弃了，麦克小姐。不过我以后要用我的真姓名去写作了，我要写好书，写好作品，我让我的作品传之不朽。
3: 决定命运的一天终于来到了。死者生前的朋友伊迪科特律师向四个充满了期待的继承人宣读了遗嘱。
6: 请允许我把前面的一些序言省去，只念后面几项最主要的
7: 条款。

0: 看我们能得多少。
1: 他对你们每一个人一赠50,000磅。不过在你们得到这笔款以前，你们每个人必须遵照我的指示做一件异乎寻常的事情。
2: 我倒想知道一下。
1: 你们必须严格地完成这些事情，并且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能把这事泄露给外面的任何一个人。你们每个人必须做庄严的宣誓。
2: 这些荒唐的条款究竟是些什么？
1: 我现在就开始念下去。我的妹妹雅格纳罗塞尔多年以来虐待着那些她认为是低于她的人们，使他们很痛苦。在宣读完我的遗嘱一个星期以内，她必须在个小康之家当命女仆。他在那个家庭里受雇的时间必须坐满一个月。
2: 他敢这样？
1: 如果他做工的时间不满一个月，由于任何缘故他被解雇或者自动辞职，他就丧失了获得遗产的权利。
2: 我反对这个遗嘱。
1: 我忘了说了，如果你们之中有一个人反对，那你们就全体得不到一点遗产。
0: 既然这样，亚格纳妹妹就别反对了。
2: 可是我告诉你，
1: 下面是我的二哥登士顿罗塞尔，陆军军需部退休上尉，他有许多因私我必须予以揭发。他专写低级趣味的小说，成为社会上的下流作家。
3: 他怎么会知道的？
2: 你是作家，
0: 还是个最低级最下流的呢，是不是啊？
3: 当然不是了。
1: 这个英勇的上尉必须在伦敦坐上28天的监狱，一天不能少，也一天不能多。他必须在宣读遗嘱后一个星期之内犯一次罪，然后经过法庭的正式判决。他不能完成这项任务，就丧失了获得我遗产的权利。
3: 犯罪坐牢？可是我在2个星期之内就要结婚了，我的未婚妻还是贵族呢。
0: 这有什么呢？也许让你在监狱里结婚呢。
1: 我的四弟哈贝罗塞尔被开除过2次，他一定要在银行界失败，因为他拿定主意要受人欺负。他必须戴上假面具，拿上玩具手枪，走进他现在的行长办公室里，模仿他哥哥登士敦小说里虚构的强盗模样，逼着行长把银行的钥匙交出来。如果他没做成功，或者不到2分钟便被人吓倒，他就丧失了他那一份遗产。
3: 可是这我怎么，他怎么能？
0: 根本不可能，就连真正的强匪也不敢去抢我们的行长，或者是拿枪对着他。
1: 我的大哥西蒙罗塞尔，他一生都靠剥削和敲诈别人来生活。在宣读遗嘱后，他必须和第一次与他讲话的未婚女子结婚，不论年龄大小。如果他不能够使那个女子同意嫁给他，他也丧失了他那一份遗产。
0: 啊，谢谢亨利弟弟。
2: 虽然那样，可是我们也得一块儿来反对这个遗嘱。
0: 也许你想要，哈哈，请告诉亚格纳，我不想第一个跟他说话。他究竟要抱怨什么呢？现在仆人很难找，凡是有理性的人就不想解雇人。怎么说50,000磅到底是50,000磅啊？
1: 在我们大家做庄严的宣誓以前，还有个小小的仪式需要举行。我们都起立，起立啊，大家起立，
0: 站起来吧，作家。
1: 这样站着，我们大家向我们的恩人干杯，同时还要唱一首流行的歌曲。你是我们慈善的
0: 恩人
1: 啊，对，谢谢。我们现在对着恩人举起酒杯，举起你的酒杯，跟着我唱。
4: 你是我们慈善的恩人，
5: 你是我们慈善的恩人，
6: 你是我们慈善的恩人。
7: 我好啊，亨利罗塞尔，你不愧是伟大的讽刺家，你给你的四位可敬的继承人留下了令人羡慕的任务。让我们从任务最单纯的银行职员哈贝罗塞尔开始吧，看看他是如何进行自己的准备工作的。

0: 行长的庄严的办公室。行长这会儿恰好不在，于是哈贝就一个人练习起来。
1: 别动，举起手来，快举起手来，别想混过去。我跟你说，你别想混过去。快点，朋友，举起手来。我告诉你，快点，我可没有时间。
2: 我看你很有时间。患严重神经衰弱症的人就喜欢自言自语，你要注意，罗塞尔先生。快工作去吧。
3: 是，行长。
2: 真是有点奇怪。
3: 您说什么？
2: 没什么，我在自言自语。
1: 快出去吧。
0: 看样子，
1: 出去。
0: 可怜的哈贝还需要更多一些的锻炼，才能胜任地执行遗嘱中的条款。现在我们再来看看那位花花公子西蒙·罗塞尔进行的如何了。西蒙照例把他自己的心事告诉了他最信任的仆人，也是他最得力的助手 Benson。
4: 我不应该把这事告诉你，因为我宣布事不跟任何人讲，不过对你可以例外。
3: 是，请说下去。
4: 是这么回事，我不跟第一次和我说话的处女结婚，我就得不到这批财产。当然这种条件对我是没什么的。
3: 那当然了，先生。
4: 不过我要选择一下，我想找一个在银行里有很多存款的妻子，因为我已经阔起来了，就不想找一个骗我钱的人。你在听吗？
3: 我在听，我懂您的意思。自从您得到这个坏消息，已经有好几位小姐打来电话慰问您了。
4: 我最怕这个，你看他们已经来包围我了，这真卑鄙，人刚死他们就打起主意来了。
3: 您说的对，先生，如果您跟我商量，我倒有个主意，您现在就出门到船上去躲一躲好吗？
4: 好主意，费神，明天我就走，我要坐汽车走。
0: 于是第二天西蒙就开了汽车上路了。命运之神似乎对西蒙特别照顾，就在半路上，他看见了一位小姐正在路旁修理出了毛病的汽车。这位小姐年轻漂亮，但是更重要的是，从那辆汽车的派头跟这位小姐的装束神气上看，这位小姐显然很有钱，非常有钱。西蒙对这样的机会当然不会错过。

0: 喂，小姐，怎么，你的汽车坏了吗？
1: 不用麻烦您，我能修好。
0: 一点也不麻烦，是什么毛病啊？
1: 我也不知道，他就是不走。
0: 有汽油吗？
1: 有，我的司机今天早上装满的。
0: 就是用不上。你到哪儿去？
1: 一通，我的弟弟在那儿上学，我答应去接他，真急人。
0: 我给你看看。
1: 谢谢。
0: 嚯，你懂得汽车的机器？
1: 我不懂。
0: 糟了，这个我也修理不了，机器坏得很厉害呀。就是佩雷克斯坏了。
1: 什么？
0: 已经爆炸了。
1: 你怎么一看就知道了？
0: 这得懂得它的原理呀，就像高明的医生一翻人的眼皮就知道他得过什么病。我送你回去吧。
1: 你送我去打电话好吗？
0: 愿意效劳，请吧。
1: 我去打电话叫司机把我的车开回去，他会不会修理这个？这叫什么？
0: 恐怕不会，这个很难修理呀。
1: 我不喜欢这辆车，我喜欢我那辆大的。
0: 喜欢大的？
1: 是啊。
0: 我也是有两辆新买的车，可惜都有毛病。这辆是我管家的。
1: 这辆很不错，我很感谢你和你的管家的。

0: 你说过你的名字吗？
1: 我没有，我叫露西。
0: 你好，小姐，西蒙罗塞尔。
1: 你好，先生。
0: 请原谅我有个非常冒昧的请求，比方说你不去一同找你的弟弟，和我一块儿去划船好吗？我的小船就放在路旁，就在湖边上。
1: 我很感谢你，可是我做不到。我舅舅从来不许我跟生人在一起玩。
0: 我现在已经不算生人了，再说我还是个很正派的人呐。
1: 我很愿意，罗塞尔先生，可是我不能。
0: 不能？
1: 不能。
2: 是啊，不能。但是西蒙不会就此罢手的，他终于说服了露西，把她带到自己的游艇上，并且在最短的时间之内使她对自己的爱情屈服了。
1: 我怎么会同意跟你来的？
0: 你现在不会后悔吧？
1: 也许将来会的。我舅舅一定不同意我这样做，他跟其他的有钱人一样，总喜欢别人顺从他。
0: 甜蜜的，这我懂的，你得倔强点，否则他会剥夺你的继承权。
1: 不，这他不会的，钱掌握在我的手里。
0: 太好了，
2: 真是太好了。西蒙和露西的爱情以惊人的速度向前发展，很快就达到了高峰。这一天，西蒙把露西带到一家豪华的大饭店，进一步吐露了自己的爱情。
0: 我做了什么了？
1: 没什么。
0: 我可以发誓啊。
1: 你的话等一会儿再说，我想先跟你谈一谈我自己的事情。
0: 什么？
1: 我以前的话是骗你。
0: 你是说你不是你说的那种人？
1: 我是个骗子。
0: 请你解释一下吧。
1: 那一天我并不是到伊通找我的弟弟。
0: 不是？
1: 我在伊通没弟弟，其实我根本就没有弟弟。
0: 那你为什么要骗我呢？啊？
1: 我要去会见一个男人，我舅舅介绍我跟他结婚，他很有钱还有爵位，这是姑娘们所喜欢的，可是我并不喜欢这些东西，后来就碰见了你。
0: 就是这些。哎，哥斯达，快拿兄弟酒来。
1: 可是我还没谈我舅舅和那个人呢，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喜欢我。
0: 喜欢？我爱得要发狂了。亲爱的露西，我们结婚吧。
1: 啊，西蒙，太好了。
0: 告诉舅父吧。
1: 我马上去打电话。
0: 好好，我们一块儿去。
2: 怎么？这是谁？对，电话并没有接错，这就是 Lucy 常挂在嘴边的舅舅。原来 Lucy 的舅舅就是 Benson。 怎么办？我们只能说强中自有强中手。一辈子靠欺骗敲诈过日子的西蒙罗塞尔总算遇见了自己的对手。暂时我们就让西蒙继续做他的好梦吧。我们转过来看看亨利·罗塞尔的妹妹亚格纳正在如何完成他的任务。想来大家还记得，亨利给他的妹妹的任务是要去一个小康之家做女仆，而且要做满一个月。他从报纸上看到了一则征求女仆的广告，于是来到了一家人家。这个家庭人口很简单，只有父女二人，戈登先生和他的女儿朱恩。朱恩小姐带着亚格纳来见了他那据说是卧病在床的老父亲。
1: 爸爸，这是新来的女仆。
0: 哦，这回是个老的，她叫什么？
3: 亚格纳·罗塞尔。
0: 以后就叫贝尔蒂吧，从前的女仆都叫贝尔蒂，全是些废物。
1: 我想亚格纳会使你满意的。
0: 等着看吧。会做饭吗？
3: 会。
0: 晚上就给我做顿饭吧，厨房里有块牛排，要小心不要给我做坏。哦，干嘛板着面孔啊？我喜欢和颜悦色的人。
3: 笑一笑，
0: 快点笑一笑啊。哎，这样好些。
2: 亚格纳虽然脸上在笑，但是心里实在想哭。很明显，这个老头子不好伺候。以后几天的生活充分证实了亚格纳的担心。戈登先生

似乎把折磨佣人作为他生活中最大的乐趣。于是亚格纳不得不终日在地下室里的厨房和楼顶上戈登先生的卧室之间奔走。

0: 来了来了来了。
1: 你有气喘病吗？
0: 没有。
1: 那就别像火车头似的那样喘气。你出去没关门，以后你要记住。
0: 还有事吗？
1: 出去。
2: 尽管亚格党尽全力工作，但是他最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0: 你被开除了。
1: 魏博先生，我请你再考虑一下吧。
0: 我唯一可以考虑的是让你今天走还是让你明天早晨走。
1: 我情愿白做工不要钱。
0: 哼，那还是太贵。
1: 好吧，那我就照找给你一些钱。
0: 啊？
1: 我只要你用我一个月，如果你能答应我就送给你1000镑。
0: 你说什么？
1: 送给你1000镑。
0: 你大概发疯了。
1: 我知道这像疯话。
0: 离开我远点。
1: 我说的是正经话。
0: 去休息。
1: 我可以写个字据。
0: 出去。
2: 戈登先生真有些害怕了，他急于要亚古纳离开这间屋子，可是过了一会儿他又变了。
0: 真的发疯了。你把那些花给我拿出去。
1: 你敢叫我给你做这种事情吗？
0: 你说话得有礼貌。
1: 什么礼貌？你不是把我开除了吗？那就无所谓了，我现在可以说我想要说的话。你是个可憎的老家伙，我从来没遇见过像你这样的人。
0: 真遗憾，我现在变了主意不开除你了。
2: 这实在太离奇了。戈登先生放了亚格纳半天假，他需要好好思考一下。亚格纳一生里第一次感到能休息半天是多么幸福，他拖着沉重的步子回到了自己舒适的家。
3: 哦，小姐，没想到您回来，我马上就去带围裙。我就去带。
4: 不带围裙也没什么。你过来，我问你，你找到别的事情了吗？
3: 没有，因为您没给我开介绍信。
4: 艾斯，过去我对待你的确是太刻薄了，以前我还不觉得。我现在要出去走一个月，你也可以休一个月的假，回家看看。
3: 哦，这太好。
4: 工钱我不扣。我还希望你继续留在我这儿。
3: 啊，我真感谢您，小姐，我愿意留在这儿。
4: 那好，我现在要去休息一会儿，我有点累了。
2: 他的确是累了，但是命中注定了他还没法休息。一个陌生的年轻男人到他家里来访问。
5: 亚克纳小姐在家吗？
3: 在，她在休息呢。
5: 休息？好吧，那我跟你谈谈吧。我是新闻记者，我进去可以吗？
3: 我看您。
5: 你叫什么？
3: 艾塞尔。
5: 坐下吧，艾塞尔。我认识这个人。
3: 小姐的哥哥，上个星期他去世了，真可怜呐。
5: 亨利·罗塞尔，讽刺家。
3: 是的，他是一个讽刺家，听说给小姐留了很多遗产。
5: 真的吗？留给他多少遗产？
4: 艾瑟，这位先生是谁？他要做什么？

0: 我很荣幸见着您，我是切尔西日报的记者，我想搜集点关于令兄的材料。
1: 我没什么可谈的，艾瑟，送这位先生出去，我以后也不想再接见他。
0: 可是罗塞尔小姐，
1: 请吧。
2: 这个好奇的新闻记者是谁呢？原来他是戈登先生请来调查亚格纳的私人侦探罗吉。罗吉在亚格纳家里碰了钉子，回来以后连忙找朱恩小姐讨论这件事。
3: 这可真奇怪，我怎么也猜不出来他为什么要当女仆呢？
0: 很难说，也许是跟家里的人生气了，也许他是疯子。
3: 大夫给我爸爸看病了，你等会儿吧。
0: 亚格纳快回来了，他会碰上我。我现在不能留在这儿了，可是我还有问题要问你。我们到外面吃顿饭谈谈好吗？
3: 什么事情？
0: 是几个细节，我想把所有的问题都研究清楚。
3: 罗吉先生，我是不习惯出去吃饭的，如果你真的要请我，那你得做正式邀请。
0: 请小姐出去吃便饭不知可否？
3: 我很愿意，不过我请你别跟别人谈这个事儿。
0: 我正怕别人知道呢。
3: 那好。
2: 我看大家都听出来了，这位侦探要和朱文小姐谈的并不是有关亚格纳的什么细节。事实是这两个年轻人一见钟情，他们要谈的是爱情。当这个消息传到老头子耳朵里的时候，他气得当场晕了过去。女儿是孝顺父亲的，只好忍痛和罗吉断了来往，但是罗吉却找上门了。
3: 请你走吧，你没有权利到这儿来了。
0: 我有权利问你，为什么我每次打电话你都不接？为什么你躲在这所沉闷的房子里，好像怕看见我似的？
3: 我想我们还是不见面的好。
0: 你骗我。
3: 罗吉，你走吧。
0: 不，我不能让你父亲把你的一生葬送在这个屋子里。我现在去见他。
3: 你得知道我的处境，我是他唯一的女儿，我不能就这样离开他。
0: 你放心好了，我早把这件事想过了，结了婚可以和你父亲在一起。你见过这个吗？这是我们的特许证，明天就用得着了。
3: 不不，他受不了这个刺激。
0: 你要不下定决心，将来会后悔的。
2: 这时候一直在门外的亚格纳走了进来。
4: 先生，你能让我跟小姐谈一会儿吗？只谈一会儿，我只是想帮助你们。你请吧。
0: 好吧，只能谈一会儿。
4: 你现在也许知道我了，我孤独的生活着，收入很少，再加上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为什么会成这样？那么回答很简单，我也是为了像你父亲那样的人才这样的。后来呢，我没得到什么感谢和报答，只剩下穷困寂寞。
3: 可是他得有人照顾我。
4: 我照顾
3: 你？
4: 是啊，我愿意替你照顾他一个时期。去吧，你明天就和他结婚，等你回来再告诉你父亲。
3: 可是他受不了。
4: 他受得了，去吧，去吧。
0: 谢谢。
2: 这一对幸福的青年人去婚姻登记所结了婚，把对付老头子的差事交给了亚格纳。
5: 啊，我的女儿哪儿去了？她现在应该回家里了。
4: 她在走以前想让你见见她的丈夫。
5: 啊，你在说什么？
4: 她刚才跟那个侦探已经结婚了。
5: 她嫁给侦探？这是你做的？
4: 不是，是你做的。谁让你把那个侦探请来了？你不要装成这个样子，你就是装成这个样子，我也不会给你请医生。
5: 你敢这样？
4: 算了算了，你根本用不着你女儿经常守在你的旁边，所以我让你女儿出去走一个时期，我替她照顾你。
2: 亚格纳的办法的确很有效，当新婚夫妇来见老头子的时候， 他居然也做出很通人情的样子。
0: 祝贺你，我亲爱的，希望他当个好侦探，更希望他当个好丈夫。
3: 谢谢你爸爸，我很不放心。
0: 哦，我的好孩子，你就放心走好了，可怜的鸭子呢会照顾我。
3: 这不是长期的，以后我们要住在一起。
5: 和侦探住在一起，那可真担心呢。
0: 我一定要让您过得舒服
5: 啊，这就很难得。
3: 爸爸，我们得快走了，一会儿火车就要开了。
0: 我会照顾他的，太好了。
3: 祝贺你，谢谢你的帮助，亚格纳。祝贺你，
0: 谢谢。
2: 这对新人出去旅行了，戈登先生转过脸来和这个好管闲事的女仆算账。
0: 你很使人感动。
1: 谢谢你，没怪罪我。
0: 哦，我这个人的脾气虽然有些古怪，可是对过去的事情是不喜欢追究的。不管怎么说，你这样做是完全为了我的女儿，你的行为是很崇高的。
1: 我能做这么一件事情，我很高兴。
0: 你是不是准备替我女儿伺候我一个时期？
1: 是。
0: 你这种行为应该得到些报答才对，我也准备为你牺牲点东西。我不用你，也不要你的钱。
1: 可是
0: 你现在被开除了，收拾你的行李。
1: 这是我早就料到的。
0: 我想你是料到了。我不知道你损失多少钱，不过一定很多
1: 很多。可是在另一方面我收获更多。再见，韦伯先生。
2: 我想我们不妨同意亚格纳的意见，他丧失了继承50,000英镑的权利，但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做了一件为别人的幸福牺牲自己的好事。现在我们应该来关心一下亨利·罗塞尔的最后一个继承人，他的哥哥邓斯顿·罗塞尔的命运。邓斯顿的任务，坐28天监狱，恐怕是四个人当中最困难、最微妙的一个。特别是遗嘱里明确的规定，一天也不能少，一天也不能多。这位小说家虽然写过不少描写犯罪的小说，但是究竟怎么样才能坐28天监狱却一窍不通，只好到警察局去打听。他面前还有一个他更怕的任务，设法叫他的未婚妻伊丽莎白同意把婚期延期28天。伊丽莎白不但是贵族，而且还是个军官，和他争论不是容易的事。何况这次他那位未来的岳父查理爵士也参加了进来，为女儿撑腰。
3: 不不不，但是顿，你要是没有理由，我绝对不答应延期。不，你不能再这样骗我了。
0: 亲爱的，我做梦也没想到骗你。
6: 胡说，你明明是在骗我的女儿，你还想狡辩？你把我的女儿已经骗了10年了。
0: 那仅仅是由于我财政上的问题，查理爵士。
6: 现在你想怎么？
0: 没什么，没什么，我只是要求延期28天再举行婚礼。
6: 为什么？
0: 是这样的，因为我宣过誓，对这件事情要保守秘密，我想你会谅解的。
3: 我们在10年前订婚的时候，你也宣过誓说，我们俩之间不保守任何秘密。当然了，公事是除外的。
0: 可是这就是公事啊，是公事啊。我的亲爱的，你老实告诉你说吧，我要离开这儿1个月。
3: 真是公事？
0: 真的。
3: 政府的事吗？
0: 政府准许我报销一切费用。
6: 什么事？
0: 请您原谅吧，我要去赶火车了，不然就要晚了。
3: 但是对，你要到铁幕里去工作。
0: 好吧，你这样说也可以。
3: 爸爸呀，他是在机密部门里工作，我们还以为他在闲着呢。士顿，我勇敢的士顿。
0: 我的亲爱的，你等我一旦获得说话的自由，我就告诉你，我把一切都告诉你。
3: 为了公事，就是不说也行啊。
6: 完全对，你可别让他们把你关进监牢里去了。
2: 这一关总算暂时混过去了，但是如何坐28天监狱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邓斯顿灵机一动，拿了一本他自己的著作，又一次来到了警察局。
0: 早上好，新官先生，你还记得我吗？
7: 是啊，我还记得你，请你出去吧。
0: 请听我解释一下，我是个作家。 正在构思一个人物，我要让他坐28天监狱，我想请你告诉我写他犯什么罪才合适呢？你瞧，这本书是我不成熟的作品，是写足球赛的。
7: 写足球赛的？
0: 参加锦标决赛的全体队员在前一夜中毒了。
7: 锦标赛谋杀案。
0: 哦，你喜欢就把它留下吧，
7: 送给我。
0: 当然了，
7: 这你太客气了，我非常感谢。
0: 没什么，
7: 我向来就喜欢读这种作品，真吸引人呢。我相信阿奇鲍尔会帮助我们的。
0: 阿奇鲍尔是谁呀？
7: 这本犯罪条例全书。
0: 可是我希望这个犯罪的行为是高尚的，不是卑鄙的，因为这个人物的品行是非常高尚的。我不让我的名誉，我不让他的名誉受到损害，并且他在追求一位女英雄。
7: 团圆的结局吗？呵，这样写非常好。
0: 你明白了，我很高兴。
7: 让我想想看，火车上呢？现在火车上常出事，哼，有的很奇怪，能叫人半年都忘不了。
0: 哦，不不不不不，
7: 铺钱包也不错。
0: 我可以把它记下来一两下吗？
7: 可以，
0: 谢谢。
7: 我看这个就合适。偷窃钱包，
0: 偷窃钱包。
7: 这儿还有一条，入店行窃。
0: 好，入店行窃。
7: 我们正在研究这类。
2: 现在问题明朗化了，入店行窃多么简单。当斯顿奇怪自己原来为什么没有想到这一招，于是他来到了一家豪华的大百货公司，趁人不备偷了一个烟斗，但是谁也没有看见，这又有什么用呢？他应该被人抓住才行啊。他只好又把烟斗拿了出来，这时候一位店员看见了他。
8: 先生，这卖5磅。
0: 嗯，不不，你误会了，
8: 请您别还价，卖5磅。
0: 哦，是是，当然当然，5磅。
8: 谢谢。
0: 5磅。
2: 不行啊，他没有达到目的，反而花了5磅，只好再试一次。这次总算把一大串珠宝塞进了自己的口袋。正当他转身要走的时候，一个陌生人撞了他一个满怀。在双方互致歉意以后，一个店员走过来拦住了他。
9: 对不起先生，您在这个店里买过东西吗？
0: 没有没有。哦，我买了，我买了个烟斗，花了5磅。
9: 没买别的吗？
0: 再没买别的。
9: 那请您到里边去一下好吗？
0: 当然可以了。
9: 你进来吧。
0: 谢谢吧。先生们叫我有什么事情吗？
7: 我们可以检查你身上吗？
0: 当然可以了，我非常欢迎。检查什么地方呢？
7: 这个口袋。
0: 我被偷窃了，我被偷窃了。我的钱包呢？我的钱包呢？我的钱包不见了，你们得赔我，我的钱包。
2: 这真是投机不着，反而拾了把米。入店行窃这一手是失败了，邓斯顿只好另想办法。一个深夜，他跑到大街上捣鼓一辆停在路旁的汽车，被警察发现了。
0: 这是你的吗？不，不是，这是我借来的。这是一套偷窃器具。
7: 偷窃器具？你用它做什么？
0: 我拒绝回答。
7: 哦，要这样的话，对不起，我得请你到警察局去一趟。
0: 那当然了，好极了。
7: 哎，我拿着提包。
0: 好，你拿着吧。
2: 这次好像终于成功了，警察把邓斯顿带到了警察局，这是他第三次走进这座建筑了。
7: 巡官，他有一套偷窃器，我把他带来了，好吧？
10: 姓名？也是你呀，真调皮。哼，您有兴趣开这种玩笑？别这样了，先生，不知道的人要怀疑你的。
0: 我是要，
10: 别说了，我全明白，是个误会。我认识这位先生，这是现在有名的作家圣克莱尔。告诉你，我已经拜读过你那部作品了，写得真好。我敢打赌，一定是裁判员把左卫暗害了，对不？
0: 不可能是守门员的女儿。
10: 什么？那绝不可能。
0: 好吧，没有事情我走了。
10: 好，请便吧，以后有事尽管来找我，非常欢迎。再见。
0: 再见。
2: 邓斯顿完全绝望了， 难道进监狱就这么困难？他最后想出了一个万无一失的办法，他用纸包好了一块砖头，来到了商业区一家店铺的玻璃橱窗前。他举起手里的砖头，闭上眼睛，用全力朝橱窗丢了过去。邓斯顿·罗塞尔上尉终于被逮捕了。在他等待审判的期间，我们再来看看其他几位继承人的命运吧。哈贝·罗塞尔经过一个时期艰苦的锻炼以后，终于鼓足了勇气要用手枪去威胁银行行长了。这一天他神不守舍地来到了银行。
0: 行长现在没客人吧？
3: 是的。
0: 一会儿会不会有？
3: 他10点到10点半什么人也不接见。
0: 好，我有点个人事情要去见他，希望你别让其他人进来，要等我们谈完话。
3: 那当然。你有什么心事吗？
0: 是，我希望等以后请你去吃饭的时候告诉你。
3: 那你就请吧。
0: 不过我希望要等以后。
2: 哈贝并没有直接去行长室，他需要先到盥洗室里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抢匪。就在这个时候，来了两位访问行长的人。
0: 怎么罗塞尔还没跟行长谈完呢？这二位是行长约来的。
3: 很对不起，日程表上没写着。
0: 啊，那可能行长忘了。二位，请吧，请吧，请吧。谢谢。
2: 谁知道这两个人却是真正的抢匪，他们拿出手枪，把行长和银行职员逼到墙角。正在千钧一发的时候，哈贝拿着手枪进来。
5: 别动，举起手来。
0: 太好了，罗塞尔。
2: 两个抢匪措手不及，乖乖地投降。哈贝一下子成了大英雄，报上登出了他的事迹和照片。就在哈贝大出风头的时候，另一位继承人西蒙·罗塞尔也正在觉得自己颇为幸福。他刚刚和那位漂亮的露西小姐结了婚，准备去度蜜月。送行的人们当中，自然少不了他最忠实的贴身仆人 Benson。
11: 你别以为我少见多怪，我真没想到本身会吻你。
3: 当然应该吻，他是我舅舅。
11: 什么？本身是你舅舅？
3: 嗯，是我母亲的弟弟，我说过。
11: 你真能骗人呢你。
3: 这点我们俩都一样。
11: 嗯，
3: 我们俩以后能合得来。
11: 你
2: 是的，这两个人以后是会合在一起的，用不着我们多替他们操心。现在在我们的继承人名单上只剩下了那位黄色小说家退休上尉 Dunstan 罗塞尔。审理 Dunstan 的案件的日子来到了。当邓斯顿被带进法厅的时候，他发现负责审理他这一案的推事恰巧正是伊丽莎白的父亲查理爵士。更糟的是，他的未婚妻伊丽莎白也在旁听席上坐着。有什么办法？邓斯顿只好硬着头皮受审。
12: 邓斯顿·罗塞尔，有人控告你于本月14日在五月花大街121号利益打破该商店一块价值15磅的橱窗玻璃，并且有人控告你就在打破玻璃的同时同地还用雨伞伞把殴打了伦敦市警察局警士，该警士的姓名是查理·贝克尔。你服不服上诉的罪状？你服不服上诉的罪状？
0: 哦，不错。但是由于一些很不幸的情况使我不得已才做出这样事情来，
13: 如果我能预料到在这儿会遇到您和我亲爱的伊丽莎白，
12: 我们认为这是不服罪状的申辩。
2: 接着警察被叫来作证。
14: 法官先生，当我执行任务的时候，被告就用他的雨伞把打了我的脑袋。
9: 你听见警察的作证了吗，罗塞尔上尉？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要问他吗？
13: 我没什么要问的了，谢谢您吧。
9: 那么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13: 没有了，没有了，我现在没什么要说的了。不过28天以后，我要向您做详细解释。
9: 你要是还有什么话，现在就是说的时候。你不想请个辩护人来吗？
13: 哦，不不不，不想请。
14: 法官先生，外面来了一位夫人，她说给被告当辩护人。
9: 好，让她进来吧。
14: 是。
2: 这位意外的证人原来是登斯顿的秘书威格小姐。威克小姐抱着拯救登斯顿上尉的决心走上了证人席。
15: 我向上帝宣誓，我做证人，我要说的都是实话。我叫施勒麦格，是罗塞尔上尉的秘书。你们说他所犯的罪，我认为都不真实。
16: 肃静。
15: 不真实。
9: 可是罗塞尔上尉已经承认拿砖头打玻璃的事了。
15: 那是因为他的工作过于紧张，神经受刺激了。他需要的是医疗，不是审判。
9: 这不真实，我知道他在5年前从军队里退休下来就一直是失业的。
15: 那是因为他谦虚，不愿意夸越自己。我知道罗塞尔上尉是现代最成功的作家之一。
9: 他写过什么
15: 小说啊？有好几百种。
9: 我阅读很广，可从来不知道他。
15: 您当然不知道罗塞尔上尉了，可是我想您一定知道麦顿·沙姆斯比、圣克莱尔还有克劳出伯小。
9: 克劳出伯小是个女人呢，跟她有什么关系呢？
15: 那是上尉的一个笔名。
9: 她的笔名？
15: 这是她写的糊涂推使，你看。
9: 什么书？
15: 糊涂推使。
9: 拿来我看。谢谢。糊涂推事，作者克拉出伯小。这本书是你做的吗，出伯小小姐？啊，不不不，罗塞尔上尉。我很钦佩你到这儿来的精神，可是即使他曾经写过一些小说，这件事并不能改变他犯罪的性质。我个人的意见是这样，他所写的这些书倒是足以引诱人犯罪的。
15: 那您错了，正因为……
9: 谢谢你，麦克小姐，我非常感谢。
15: 可是您还不明白。
9: 我非常感谢您。我认为可以结案了。以前犯过罪吗？
14: 没有，在军队里很好。
9: 在法庭里看见像你这样的人真是一个悲剧。如果你刚才能表示出一点申辩的愿望，我也许可以对你做出不同的处理。可是现在我就不得不把你送进监牢了。也许你没有想到我有权利可以把你判处3个月的有期徒刑。
14: 太多了。
9: 不过根据你现有的罪状，我认为把你判处14天的有期徒刑也就够了。
14: 14天？那可不够啊。
9: 你还骂过人吗？
14: 是是的，我是要骂人，你是一口蠢猪。
9: 好极了，头一条罪状14天，第二条罪状7天，一共是21天。
14: 那还不够啊。我说你是一口蠢猪，你真是一口蠢猪。你还不配去开公共汽车呢，不用说在这当推事了。
9: 你敢侮辱神圣的法庭，给你再加7天。以上几个判决要连续执行，一共是28天。
14: 28天？谢谢你吧，查理爵士，谢谢你吧，我真对不起你。
2: 从法庭里退出以后，法警把登斯顿带到了接待室，在那里等着他的是一位军官，是的，他的未婚妻伊丽莎白。他头一件事就是把订婚戒指退还给登斯顿。说也奇怪，解除了婚约，登斯顿反而觉得非常轻松愉快。好了，我们这4位继承人的冒险史到此总算可以告一段落了。他们之中有人成功，有人失败，但是我们总该承认他们都尽到了自己的力量。这一天他们又都在亨利·罗塞尔的故居里集会，听律师伊迪克特宣读亨利最后的一封信。
17: 死者有一封密封的信，
10: 要等你们把指定的工作完成之后，才可以把这封信拆开。我现在就来宣读它。我相信你们除去对于物质方面的考虑之外，都从你们所做的事情里获得一些东西。我向来就是喜欢嘲弄别人的，可是我做的一些嘲弄都有些实际的意义。天哪，这些话可真啰嗦。
4: 我得不到遗产，可是我想说我对我哥哥非常感激，因为他的遗嘱使我得到了从来没有享受过的快乐。
14: 雅格南妹妹，我同意你的意见。我固然得到一笔巨款，可是我在另一方面也得到一些别的遗嘱。
17: 你们看，我也完全变了。好，让我们都走运吧。以前我也是认为我的安慰就是金钱，认识我妻子以后，我也改变了这种看法。
10: 现在让我再继续念吧，请听。我衷心的希望你们都有了或多或少的收获。我现在要开最大的玩笑了，我没有遗产，没有，
17: 没有。
10: 对了，是那样，没有遗产，因此你们就什么也得不到。
2: 律师伊利克的先生头一个忍不住笑起来了。四位继承人先是目瞪口呆，然后一个一个的忍不住也笑了起来。嘲笑自己是不容易的，但是有什么办法呢？这正是亨利·罗塞尔的伟大之处。他的讽刺既打中了你的要害，同时又正好骚到你的痒处。在这片笑声当中，我们好像可以听到有一个不在座的人的笑声。这是亨利·罗塞尔在捧腹大笑，这是天堂里的笑声。

感谢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在即将到来的时刻，我们将在夜色的掩护下一同探寻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2点钟，105悬疑剧场等您一同揭开谜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是周静，年轻时是一名会计工作者，一辈子和数字打交道。退休后，跟上新时代的潮流，继续我的数字之旅，拥抱新媒体，享受 AR 制作、短视频拍摄带来的快乐，与人工智能和谐共处，开启 AR 养老新生活，享受最美夕阳红。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绣衣直指。绣衣使者穿梭于皇权与江湖，在谍影重重中书写帝国谍网传奇。刘灵儿的谋划能否顺利推进？南宫公主的安危又能否保全？一切谜团，请听绣衣直指第二部第34集。
5: 窦权贵查谜案，祸死局。

节外生枝。郭姐在一旁疑惑地问道，千岁所说的心结指的是什么？哼，还不是那个南宫公主。张次公想了想，似乎明白了刘凌霄的顾虑，他说道，听闻那块写有谶语秘密的白绢已经在地宫中被一把大火给焚毁了，如今全天下见过和知道那句谶语秘密的人就只有南宫公主一个人了。哼，不错，这就是本王所担忧的。郭姐在一旁说，属下不明白，请千岁明示。刘凌霄说，有朝一日时机成熟，本王问鼎皇座，必然要以此谶语的解释昭告天下，以示本王继位称帝是天命神授，合理合法，这样满朝权贵和各地的诸侯王们才会无话可说。千岁所言不错，刘凌霄继续说，而那南宫公主是唯一知道谶语秘密的人，这个事儿已经是尽人皆知，如今她又贵为当朝长公主，地位不必说，倘若本王昭告天下之时她突然发难，以谶语秘密唯一知情者的身份出面否定了本王的解释，不承认本王称帝的合法性，就有可能导致功亏一篑呀。张次公连连点头，有了点为难地说，的确如此，千岁所虑极是，这倒是个棘手之事。而郭姐则摇头说，千岁，那南宫公主因当时头部受到重创，早已经将那谶语的秘密彻底忘记了，而且据属下所知，南宫长公主返京后，陛下和太皇太后想尽办法让她恢复记忆，试图令她回想起来，可是根本无济于事，就连武太医这样的天下第一名医都束手无策。既然如此，千岁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刘凌霄反问他，那万一关键时刻他想起来了呢？平静了许久的郡主刘灵儿冷着眼说，更可怕的是，这南宫或许其实根本就是没有忘，而只是因为某些不可告人的原因故意找了个借口不说罢了，那岂不是成了抑制我等的杀手锏，将来他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咯。张次公和郭姐听后都觉得刘灵儿分析很有道理，不住地点头。刘灵儿随即眉头紧锁，真没想到这么个平日里大大咧咧的糊里糊涂的公主，哎呀，如今她却成了咱们的大麻烦了。郭姐见众人面露难色，她看了一眼刘灵儿，然后面容冷峻地对刘凌霄说，这有何难，千岁，属下这就去将那南宫公主灭了口，这不就永绝后患了吗？闭嘴，莽夫之勇，你何时能有所长进？郭姐话音尚未落，刘灵儿马上一脸嫌弃地劈头呵斥，这个郭姐天不怕地不怕，唯独怕惹着刘灵儿生气。本来她看到连刘灵儿都为此事为难，想在郡主面前好好表现表现，讨讨她的欢心，没想到又招来刘灵儿好一顿数落，她赶忙把嘴一闭，一句话也不敢多说了。刘凌霄接过话说，此事切不可鲁莽行事，刺杀当朝长公主可并非儿戏，必须从长计议才是。郭姐又偷看了一眼刘灵儿，赶忙拱手向刘凌霄回道，是，属下遵命。此刻刘灵儿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她踱步到窗台前看看窗外，过了一会儿她问道，父王可否知道太皇太后压制和架空新皇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吗？张次公甚为不解，真正目的不就是为了扶持我家千岁继位称帝吗？刘凌霄立刻收起了笑容，微微摇了摇头，这本王岂能不知，他老人家真正在乎的是他窦家在朝堂上的权势。刘灵儿悠悠地问道，难道父王就甘心日后像如今的刘彻一样做个被窦家遥控指挥的傀儡皇帝不成？这句话正好戳中了刘凌霄的

作为皇室宗亲的刘凌霄来说，把刘彻的皇位取而代之，在他看来不算谋逆，因为他也是太祖高皇帝刘邦的子孙，同为皇族血脉，谁做皇帝那都是他们刘家做天下，怎么说都是天经地义，名正言顺的。可是一旦想到刘家的皇权被操控在外姓人手中，刘凌霄怎肯轻易任由他人摆布呢？想到这儿，刘凌霄的眼神马上阴冷下来，他语气恨恨地说，我刘姓的天下岂能任由外戚所左右？父王如今委身于窦家，也只不过是韬光养晦之计，借助他窦家的势力完成父王的霸业罢了。待霸业已成之时，断不能再容他窦家兴风作浪。刘灵儿闻言一笑，父王，如今窦家可是大有权倾朝野之势，就连王太后的王家都不敢和窦家正面对峙，那王太后任由刘志被太皇太后架空，连管都不敢管。哼，倘若父王有朝一日荣登大宝，那时人家窦家早已成了庞然大物，父王若再想解决掉窦家，那可就要比登天还要难。那女儿有何高见？刘凌霄皱着眉头问道。刘灵儿略加思索后说，父王现在虽然投靠太皇太后，借助窦家的势力，但父王必须未雨绸缪，要建立自己的势力，同时和内外各方势力结成盟友关系，到那时就算他窦家势力再大，父王也有坚实的班底和同盟与之抗衡。刘凌霄不禁点了点头，女儿所言甚是，此事父王已有安排。刘灵儿继续说，其次父王必须尽快促成太皇太后抓住刘彻的把柄，废掉他，立父王为帝。刘凌霄神情向往地说道，这正是父王的夙愿，自然是宜早不宜晚，父王早就想尝尝坐上这皇帝宝座的滋味了。刘灵儿却摇了摇头，否定了他父亲。父王称帝的夙愿，女儿自然是知道的，但女儿所说的尽早废掉刘彻让父王上位，却是另有原因，其因有二。哦，女儿快快讲来。刘凌霄颇有兴趣。其一，父王若提早称帝，那时窦家的势力尚未彻底做大，父王可以以一国之君之威严号令天下，再联合内外盟友的势力将窦家尽灭，父王才可不受制于窦家。女儿所言极是。刘凌霄不住地点头应诺。刘灵儿继续说，其二，下月初三就是太皇太后66岁大寿，这在我朝已经算是高寿了，谁能预料到太皇太后还能有几岁的寿数？这窦家之所以在朝中势力庞大，全因为有太皇太后在宫中坐镇，倘若他老人家哪天寿终正寝了。说到这儿，刘灵儿止住了话，他抬眼看向了刘凌霄。刘凌霄急迫地问道，若那样又将如何？那时窦家可就群龙无首，自家的麻烦都解决不完，恐怕再也无能力拥戴父王上位了。况且以那王太后的手段，必然会借机大肆铲除窦氏一族，趁机把他王家做大。恐怕到那时，别说父王的皇图霸业成了泡影，就连父王和咱淮南王一脉的性命肯定都不保了。刘灵儿的话绝非危言耸听，窦太皇太后是个手腕和谋略俱佳的女人，具有领袖气质，有她在世，窦家就会围绕在她的周围拧成一股绳，可以无坚不摧。而窦太皇太后如今已经66高龄，这在汉帝国是不多见的，倘若她哪天不在世了，窦氏一族中很难再有谁具备实力和魄力接替窦太皇太后的领袖地位，这样窦家必然会变成一盘散沙。

0: 各自为政，甚至相互交恶功法。那手段狠辣的王太后岂能放过这样的好机会，必然将窦家各个击破，屠戮殆尽而后快。而王太后又怎么能放过刘凌霄呢？想到这儿，刘凌霄浑身不禁一阵寒颤，他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语：不错，必须趁太皇太后在世之时完成计划，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现在看来，太皇太后虽然不满刘彻继位称帝，但只要他乖乖听话，太皇太后未必真的有废掉刘彻的打算。毕竟他是先帝钦定的继任之君，太皇太后恐怕也是有所顾忌的。刘灵儿紧跟着说道。刘凌霄则沉思了片刻，又自言自语：当务之急，必须抓住那小儿刘彻的把柄，让太皇太后下定决心废了他。见刘灵儿将淮南王刘凌霄当下的局面分析得如此清晰透彻，郭姐在心中不禁暗自钦佩，她赶忙对着刘灵儿躬身大献殷勤：郡主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在下自愧不如。本王的女儿堪称女中的张良啊，足智多谋，心思缜密。真不愧是父王的第一参谋，父王有你，何愁大事不成啊？刘凌霄也用赞许的目光看着刘灵儿，笑着说。对于父亲这样的夸奖，刘灵儿显然很是受用，有些飘飘欲仙的满足感。这刘灵儿虽然生得妩媚俏丽，妖艳撩人，任何男人见了都会被她婀娜动人的外表所吸引，欲罢不能。可在刘灵儿那性感的身体里面，却有着一颗征服天下的男人心。一直以来，刘灵儿总是感到不平，凭什么掌控天下、搅动时局的都是男人，而不能是女人呢？凭什么女人就一定要将自己的身家命运交给男人，还要委身于男人？她不服，更准确地说，她不甘。但如今机会来了，要是说到刘灵儿和其父亲淮南王刘凌霄之间的嫌隙，刘灵儿原本可以不必如此上心地为刘凌霄谋划大事，但之所以如此努力地做，更是有着自己的另一番打算。刘灵儿就是要借着父王刘凌霄和武帝刘彻的这场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来证明自己的高明，让世人看到自己有多么的不凡，让所有人都知道是他，一介女子刘灵儿能够左右整个大汉帝国的未来和前途，而赢了天下的男人。而对于爱情，亦或说对于男人的情感，心如死灰的他早已将这种情感埋葬了。如今能将一众男人的性命和命运玩弄于自己的股掌之间，让他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快感。夜晚未央宫群的夜庭中，这个阴暗肮脏、阴森破败的所在，是皇城中专门囚禁宫内罪犯的地方。和幽闭圈禁后宫嫔妃的永向别院不同的是，被囚禁在夜庭的罪犯全部会被罚为罪奴，整日干着最为肮脏下贱的粗活，还时不时的会被看管这里的宦官和守卫欺凌一番，过着猪狗不如、生不如死的悲惨日子。长乐宫的宫廷御用画师夏醉，因为画了一幅卫子夫的裸身画像获罪，被陈皇后罚入夜庭为奴，已经有七八天有余了。除了前两天被提审到未央宫金殿上指认卫子夫外，这夏醉就一直被圈禁于此，根本无人问津。这天夜里，夏醉又干完了一天繁重的活，拖着乏累之极的身体 被守卫推推搡搡地拖进了叶婷的三号牢房之中。赶紧进去！进牢房时，夏翠被守卫毫不客气地狠狠推了一个趔趄，险些摔倒了。但是夏翠已经习惯了，曾经的那股趾高气扬的态度荡然无存，而且还点头哈腰地一个劲儿向守卫致谢。谢谢。哐当一声，牢房的门被从外面锁上，守卫看也不看夏翠一眼，扬长而去。夏翠颓唐地凑到了摆在墙角处的那个光秃秃的铺上，她呲牙咧嘴地半靠半躺了上去，吃力地用手揉捏着因为过度劳累而已经肿胀的小腿，浑身的疼痛让她痛苦地不停低声呻吟着。就在这时，牢房门上的那个小门洞被咣的一声打开了，一碗不知是什么糟干混合在一起的饭被扔了进来，而且门外传来了守卫厉声的呼喝声：三号吃饭。饥肠辘辘的夏醉迫不及待几步来到小门前，端起那碗饭一看，被蒸得半生不熟的过期粟米已经透出了惨黑色，上面只放着一两片不知道从哪里捡来的烂菜叶子，整碗饭散发着一阵阵馊臭的恶心味道，别说吃了，就是闻着都让人作呕。夏醉不禁捂着鼻子，随即他把脑袋贴进小门洞向外面喊道：军爷，军爷！门外的守卫刚要离开，听见夏醉的喊声，又不耐烦地退了回来。他冷眼看着小门洞上夏醉的脸，颇为不悦：喊什么喊，有什么事儿？
1: 君爷，今日怎么又吃这个呀？
0: 夏醉陪着笑脸说。守卫不屑地看着夏醉，轻蔑的一阵冷笑：
1: 哟呵，怎么着，这里的饭食不合夏大人的胃口了？
0: 夏醉为难看着那碗饭，然后谦卑地回答：
1: 君爷您看，这实在是难以下咽呐。
0: 守卫看了看夏醉，又看了看那碗饭，好像很善解人意似的点点头：
1: 那好，来，把那碗饭拿过来吧。
0: 夏醉一见有门，就赶紧把那碗馊气熏天的饭递到守卫的面前，然后用卑躬屈膝的口吻商量着：
1: 多谢君爷，多谢君爷，这下官在下只求一碗像样的饭食，别无奢求，别无奢求。
0: 守卫接过那碗饭，那扑鼻的馊味熏得他赶紧捂着鼻子。还没等夏醉把话说完，那守卫却出人意料的猛地把饭碗啪嚓一声摔到了地上，里面的馊饭被溅得到处都是。这一下可把夏醉吓得不轻，他张口结舌的：
1: 君爷，您这是何意啊？
2: 好你个罪奴，有什么资格挑三拣四？既然难以下咽，那就别吃了。
0: 守卫厉声地骂道。夏醉这一下可被守卫给激怒了，他眼眉倒竖，厉声咆哮：
2: 小小一个叶庭守卫，竟然对本官无礼！
0: 守卫双眼一瞪：这里就这个规矩，爱吃不吃，不吃等死。少拿你当官时候的做派，不要忘了，你现在不过就是个下贱的叶庭罪奴罢了。夏醉气愤地指着那个守卫叫喊：
2: 你知不知道本宫在这叶庭中只是暂时的，难道皇后娘娘没有差人提前知会你要好生侍待本官吗？
0: 守卫闻听此言，不禁哈哈一阵大笑：
2: 皇后娘娘身份何等尊贵，怎么会搭理你这个罪奴的死活？
1: 不，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啊？
0: 夏醉闻言不可置信地大叫着，随即他完全陷入失控的状态。
1: 他双手不断地猛烈地摇晃着牢房的木头栏杆，满脸不解地咆哮道：
2: 不，皇后娘娘是亲口答应过本官的，本官只是暂时在此，不日必会出去，而且在掖庭中也会好生侍待本官，不让本官受罪的呀。
1: 守卫见下罪不停地大呼小叫，不禁气往上冲，他怒道：
2: 娘娘的智慧我不曾听说，但这掖庭的规矩我得给你好好上上一课。说着他毫不客气地砰砰几棍，狠命打在了下罪握着木头栏杆的手上。
1: 这几下可把下罪打得不轻，疼得他赶忙收回了双手，蹲坐在地上，捂着被打的手不住地痛苦呻吟着：
2: 再敢大呼小叫，休怪我不客气，少不了一顿狠打。
1: 守卫举着棍子怒视着下罪吼道。下罪被打得哪里还敢顶嘴呀，他一脸哀怨地低头唯唯诺诺地回道：
3: 在下在下不敢，在下不敢了呀。
1: 守卫见下罪服帖了，他冷哼了一句：
2: 哼，别管你在外面多大的官，到了这掖庭就是罪奴，给我老老实实的，否则有你的好看。
1: 说完他一脸不屑地摇着手中的棍子离开了。
4: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第二部，编剧帖木儿苏和，演播张东。
5: 绣衣使者以绣衣为战袍，以智谋为利刃，悄悄揭开帝国隐秘战线的面纱。稍后请继续收听《绣衣直》。

前等，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之中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

0: 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秀衣直指》，神秘人是谁？找下罪做什么？陈皇后又会如何对付卫子夫？悬念迭起，请听《秀衣直指》第二部第35集。
7: 斗权贵，查谜案，破死局。虎口余生荣登百蝶之王，请听古装谍战剧《秀衣直指》第二部，作者天木尔苏和，演播张东。
8: 第35集，同病相怜。夏醉趴伏在牢房里，捂着已经被打得肿胀像火棍一样的手哀叹不已。他小声的喃喃自语：

0: 后娘娘，你这是何意呀？您可是亲口许诺了微臣呐、啊，事成之后定将微臣接出掖庭，还要重赏微臣。这么多天都过去了，您是不管微臣了吗？让微臣在这里受尽折磨。
1: 正在此时，下去突然看到一双脚站在了自己的牢房门口，他还以为那个凶神恶煞的守卫听到自己的嘟囔，气不过又回来了呢。他赶忙闭住了嘴，也不敢抬头，语气悲催地央告着：“
2: 君爷，君爷，在下不敢了，在下真的不敢了。”
1: 正说着，下嘴猛然闻到了一股久违的肉香味儿。他胆怯地抬起头，定睛看去，却只见一只香喷喷的烤鸡被从牢房门的那个小门洞里摇摇晃晃地送了进来。见到香喷喷的烤鸡送到自己嘴边，多日昏心未尽的下醉贪婪的眼睛里释放出渴望的目光，他恨不得马上扑过去抢过烤鸡大快朵颐一番。但他转念一想，刚才那守卫还盛气凌人地对他一番羞辱和打骂，不对呀，这会儿怎么就送来了一只烤鸡了呢？谁知道这守卫究竟安的什么心？想到这里，夏醉努力地忍住饥饿，没敢马上去碰触那只烤鸡。他怯生生地小声说：“
2: 君爷，这是……”
1: 夏醉一边说着，一边微微抬起头，偷偷地向牢房外看去，却见站在牢房外送烤鸡进来的那个人，并不是刚才的那个守卫，而是一个身披黑色连帽裹身斗篷的陌生人。那套在头上的帽子几乎遮住了这个人的大半张脸，在昏暗的牢房里更加难辨此人的容貌。下醉见状不禁大惊失色，虽然他看不清此人的面貌，但单看身形和装束，他敢肯定此人绝非掖庭中人。这掖庭因为是关押宫中犯罪之人的所在，向来是守卫极为严密的，而这个人竟然可以从容地避开巡逻守卫的把守，能够来去自由，如入无人之境一般，可见此人的身手堪称了得。突然下醉的心中升起了一种极为不祥的预感，他本能地向后退了几步，颤声问：你是何人？你要对本官做什么？那个陌生人却并未直面回答下醉的疑问，而是低沉的嗓音：
3: 夏大人，别来无恙啊。
1: 与此同时，位于未央宫东南角永相别院的一间柴房中，卫子夫正衣衫褴褛地蜷缩在角落里。自从青云山洞洞穴中被刘彻救回来，他就被窦太皇太后下旨幽闭于永相别院的这座柴房里。詹氏府的宦官们更是在窦太皇太后和陈皇后的授意下，每天都像过堂一样把他逼问一番，非让他承认私下逼迫画师下罪为他画风月画像的罪名。卫子夫说什么也不承认，几个宦官没少给他苦头吃，连日来的几多遭遇把卫子夫折磨得精神几近崩溃，此时的他疲倦地微闭着双眼，默默想着心事。突然卫子夫隐隐约约听到门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这声音到了他的柴房门口，戛然止住了。过了一会儿，一个轻微的声音传了进来：
4: 子夫妹妹，是你在这里面吗？是谁？
1: 卫子夫狐疑地向着门外问道。此时柴房的门被轻轻地打开了，一个人影轻手轻脚地钻了进来，借着微弱的烛光，卫子夫仔细地看过去，这个进来的人正是武帝刘彻的侧妃李默勋。
4: 李夫人。
1: 卫子夫惊讶地赶忙站起身就要下拜，李默勋赶忙一把扶起了卫子夫：
4: 子夫妹妹不必多礼。
1: 这李默勋比卫

夫年长一岁，年方十八，又因为是武帝刘彻母亲王太后的侄外甥女儿，所以被刘彻封为夫人，在后宫的地位仅次于陈皇后。而卫子夫仅仅被封为美人，无论从年龄上还是在后宫地位上，李默勋都高出卫子夫一等，所以他称呼卫子夫为妹妹。此时李默勋环望了这间昏暗简陋的柴房，他不无感叹道：哎，妹妹如何就住在这样的地方？卫子夫苦笑了一声：这永巷别院本就是囚禁之地，哪有什么好日子可过的？李默勋看着卫子夫一身泥污，面容憔悴，心疼不已地说：子夫妹妹定是受了不少的苦。被李默勋这么一问，卫子夫不由得神情委屈地低下头，但随即他马上抬头疑惑地问道：李夫人，这永巷别院禁止他人擅自入内，你怎么冒着如此风险进来了？李默勋这才想起来此行来的目的，他赶忙拉着卫子夫的手：啊，子夫妹妹，姐姐此来是特意给你提个醒，陈皇后既恨陛下宠你而疏远于他，早就恨你入骨了。我知道你一定是被那陈皇后所诬陷，才落得如此境地，你一定要小心他。之前他没能置你于死地，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必然会再出奸计构陷于你的。李默勋的一番话正好说到了卫子夫心里，他情不自禁地现出了一脸的无奈，眼泪止不住扑簌簌地滚落下来。忽然卫子夫的心里马上又警觉了起来，虽然他生性温良，可这次被陈皇后害成了这样，多少有些如惊弓之鸟一般的开始怀疑起一切来。再加上他在这后宫中待的时间也长了，耳濡目染的看到了不少后宫中尔虞我诈、争风吃醋的争斗，这李夫人和自己平日里也仅仅只是相识而已，算不上朋友，然而他却莫名其妙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来提醒自己，就显得颇为蹊跷了。莫不是此番又是陈皇后给自己设下了什么圈套，而这李夫人就是诱饵不成？有了这样的警觉，卫子夫赶忙忍住了眼泪，眼神有些闪烁地回道：李夫人的话从何而来？臣妾怎么听不懂了？李默轩似乎看出了卫子夫心中的顾虑，他长叹一声：子夫妹妹这是怀疑起姐姐来了。也难怪，姐姐不怪你。卫子夫并未迎合李默勋的话，只是冷静看着李默勋一语不发。李默勋美眸低垂，一脸惆怅地继续说：跟你明说了吧，姐姐虽然是以太后侄外甥女的身份入宫服侍陛下的，按理说这身份已经不低了，存在那陈皇后自是是太皇太后的亲外孙女，地位崇高，在后宫中骄横跋扈，根本就不把我放在眼里。我本无意和她争宠，可是她却处处为难于我，给我脸色看。卫子夫知道李默勋此言的确不虚，那陈皇后仗着窦太皇太后和她母亲馆陶长公主的庇护横行后宫，看不起其他嫔妃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事儿，而且窦太皇太后与王皇后素来不和，所以陈皇后总是故意给李默勋难堪，甚至当众羞辱他。只听得李默勋继续说：一入宫闱深似海，在这后宫之中，我与妹妹也算是同病相怜了。卫子夫怎的不是感同身受呢？听到此，他不由得又落下泪来。昨日姐姐偶尔路过陈皇后的交房殿，无意间听到那个楚服秘密地在向其他宫女交代了什么，言语间好像提到了你的名字。姐姐不忍心看到你又被那陈皇后害了，故而冒险前来给子夫妹妹提个醒。李默勋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卫子夫这才意识到自己误会了对方，
他颇有歉意地握住了李墨轩的手说，姐姐，子夫刚才错怪了姐姐，还请姐姐不要见怪。李墨轩心绪沉重地摇了摇头，姐姐怎么会怪罪妹妹呢？只是姐姐被选入宫，实乃身不由己，本想安安稳稳与世无争的生活，没想到却备受那陈皇后的羞辱。幸亏有妹妹你在，姐姐至少还不觉得孤立无援。卫子夫被李墨勋说的是感触良多，他满含泪水地回道，姐姐，倘若妹妹能逃过此劫，子夫定当与姐姐做一对好姐妹，日后在这后宫之中相互照应，不离不弃。李墨勋也激动地努力地点了点头。此时卫子夫看着门外，突然面露惊慌地说，哎呦，姐姐，子夫倒是忘了，此处是禁地，姐姐偷偷来此已经是犯了忌讳，若是被这里的宦官发现了，肯定对姐姐不利，姐姐还是速速离开为妙。卫子夫的话音刚落，只听得柴房外面传来一个宦官的高声呼喝，皇后娘娘到。李墨勋和卫子夫闻听此言，都吓得大惊失色。话到人到，还没等卫子夫和李墨勋做出反应，柴房的门砰的一声就被推开了。陈皇后带着巫女楚服、贴身宫女清歌和一众宫女凶神恶煞般的站在了门口。李墨勋一见不禁慌了神，不由自主的赶忙趴伏于地叩拜陈皇后，臣妾李墨勋拜见皇后娘娘。卫子夫也不得不跟随着倒身下拜。其实陈皇后此刻面对眼前的场面也有些诧异，她此来的目的原本是奔着卫子夫来的，的确她没想到会在这里撞到李墨勋。在陈皇后的印象中，这个李墨勋始终都是一个胆小唯诺，大声都不敢出，整天看他陈阿娇的脸色行事的李夫人，今日怎么敢有胆量闯入这永向别院的禁地来看卫子夫呢？想到这儿，陈皇后傲慢地扬起脸，语气不阴不阳地说，没想到李夫人也会在这里啊，臣妾。李墨勋胆怯地趴伏在地上，吓得一句话都答不上来。陈皇后转脸不屑地看了一眼卫子夫，然后又看向李墨勋，她话中带刺地说，李夫人和这贱女人当真是姐妹情深呢，她都如此禁地了，你还敢来看望于她？李墨勋浑身抖得更剧烈了，他趴在地上支支吾吾的，臣妾没有。不等李墨勋把话说完，陈皇后气焰更加嚣张起来，她柳眉倒竖，厉声斥道，李墨勋，后宫嫔妃严禁擅入永向别院的规矩，难道你不知道吗？你就不怕本宫将此事汇报给太皇太后他老人家治你的罪吗？一旁的卫子夫虽然性格温婉，但他天性宅心仁厚，李墨勋冒着风险偷偷跑来给自己提醒防备陈皇后，已经是很大的恩德了，如今却不想被陈皇后撞到，他又怎能忍心看着李墨勋遭此横难呢？再说就是这陈皇后将自己害成这般境地，如今他又将矛头指向了李墨勋，卫子夫积压在心中的万千委屈在这一刻化作了一股冲动的动力，他把心一横，忽然直起了身子，对陈皇后说，皇后娘娘容禀，臣妾有话说。陈皇后闻言斜眼瞟了卫子夫一眼，卫子夫，你要说什么？卫子夫顿了顿心神直言，既然皇后娘娘拿出后宫的规则来责备李夫人擅入永向别院，那臣妾请问皇后娘娘，您现在又身处在何地呢？这陈皇后被问得一时糊涂了，她莫名其妙地回答，这里自然是永向别院了，又如何？卫子夫一笑，好，那臣妾再请问皇后娘娘，

0: 是否有太皇太后或者陛下给您的可入永相别院的旨意吗？这不曾有。那既然如此，皇后娘娘同样身为后宫嫔妃，此番擅闯永相别院，又该当如何论处呢？卫子夫义正言辞地质问着陈皇后。陈皇后被卫子夫问得顿时哑口无言。你本宫……李默勋紧张地扯了卫子夫的衣角一下，示意他不要再出言激怒陈皇后了。卫子夫却瞪着一双眼睛盯着陈皇后不放，等待对方的回答。一旁的巫女楚服不失时机地赶紧维护起主子的颜面，她厉声说：大胆卫子夫，竟敢对皇后娘娘出言无礼。卫子夫自知如今自己的处境已经是跌到谷底了，他还有什么可顾忌的，说什么也不能让陈皇后再加害李夫人了。所以卫子夫毫不退让地回答说：皇后娘娘作为后宫之主，本当身体力行给后宫嫔妃和一干人做出表率来，倘若太皇太后他老人家知道皇后娘娘也擅闯永相别院，想必皇后娘娘也不好过吧。楚服刚想再反驳，陈皇后立刻给他使了个脸色不让他说，楚服不得不只得闭住了嘴。按照大汉后宫的规矩，皇后作为后宫之主，若是犯了错更是要罪加一等的。陈皇后心里自然知道，她这次擅闯永相别院的确是犯了禁忌，虽然窦太皇太后对陈皇后疼爱有加，但她在众目睽睽之下犯了错，窦太皇太后也不可能置之不理，这以后还如何能服众呢？这个道理陈皇后心里很明白，她犯不上为了这个李默勋让她自讨苦吃。再说了，李默勋的背后毕竟还有个王太后给撑腰，仅凭这一件过错也不可能把她怎样。陈皇后只得暂时忍下这一口气，以后同在后宫之中，哼，有的是机会给他好看，倒也不急于一时。倒是这卫子夫，上次没能整死他，陈皇后担心卫子夫再翻案，当务之急就是赶快将卫子夫处理掉，永绝后患才是上策。想到这儿，陈皇后狠狠瞪了卫子夫一眼，然后态度缓和了一些，对李默勋说：李夫人，本宫这次就看在太后的面子上不跟你计较了，倘若再让本宫发现你违反了后宫的规矩，可就不要怪本宫无情了。臣妾万谢皇后娘娘开恩，万谢皇后娘娘开恩。李默勋如临大赦一般的赶忙伏地不住的谢恩。虽然陈皇后心里知道自己擅入永相别院犯了禁忌，心里不免理亏，但嘴上却一点也没服软。她冷冷地对卫子夫说：本宫此来自有本宫的道理，还轮不到你这个贱女人对本宫说三道四，你还是先想想自己的处境吧。楚服紧跟着插话说：哼，你逼迫画师下罪，私画风月画像的事儿，人证物证俱在，太皇太后震怒，而你却死不招认。我家皇后娘娘宅心仁厚，此来的目的就是劝你不要再心存侥幸，痛痛快快的招认了吧，免得再无端的受罪。陈皇后也在一边接话：是啊，卫子夫，你若招认了，本宫念在曾与你同侍陛下的情分上，定会在太皇太后面前为你求情，可保从宽处理于你。卫子夫听闻此言不禁冷笑了一声，他正色道：皇后娘娘，臣妾是否真的做过此事，是不是有罪，想必皇后娘娘比臣妾更清楚吧。臣妾不曾做过的事为什么要认？陈皇后逼卫子夫供认罪行，却招来卫子夫的言辞拒绝。气得陈皇后指着卫子夫厉声喝道：好好好个不招认，既然如此，哼，本宫想保你也是不成了。卫子夫表情冷淡地回答：臣妾 本出身卑微，或生或死全凭天意，就不劳烦皇后娘娘挂怀了。不过臣妾倒是有一句忠告给皇后娘娘。什么忠告？陈皇后不明就里地问道。人在做，天在看，亏心事做多了会遭报应的，皇后娘娘有空还是关心一下自己吧。陈皇后气得是一张俏脸憋得通红，她指着卫子夫：
1: 卫子夫，卫子夫，
0: 你就等死吧。
2: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第二部，编剧帖木儿苏和，演播张东。
3: 朝野暗潮涌动，江湖争斗不断，绣衣御史勇闯迷局，勘破朝野江湖的重重离障。接下来105小说联播将带给您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

0: 第十八等于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2: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1: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3: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4: 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5: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7: 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连笑的恐难症偶尔出现反复，方池始终保持耐心陪伴左右，从不强迫他加快脚步，给予十足的包容与尊重。请听《致姗姗来迟的你》第14到第15集。
8: 总有一个人姗姗来迟，但又不可阻挡，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对爱情充满向往。请听都市言情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作者蓝白色。
9: 第14集。
7: 方池看了一出他全程没看懂的戏，见连笑蹬着高跟鞋就要一瘸一拐地去找廖一涵，一把将他拉住。
9: 哎，这到底演的哪一出？
10: 我等下再跟你解释。
7: 说着已急急忙忙用方池的手机拨廖一涵的号码。廖一涵没接他的电话，去电被直接转到了语音信箱。连笑听着语音信箱的提示音，气不打一处来。
10: 廖一涵，你是不是脑子被驴踢了？陈章那种垃圾你跟他玩复合，难怪不肯让我知道。

0: 直到这时，方池才意识到，他离连笑太近，香水味已丝丝入鼻。他敛了敛眸，
1: 别太过问他感情上的事儿。即便你们是最好的朋友，
0: 连笑正在气头上，方池已近到说话时呼吸能喷热他的唇，连笑却丝毫没觉得不妥。
2: 就是因为我和他是最好的朋友，才更不能让他如意。
0: 方池不发表意见，连笑自然越说越上头。
2: 哎，你知不知道当年陈章劈腿被抓现行，廖一涵和他分手，这男人不仅动手打人，还有脸求复合。廖一涵吓得躲在我寝室里来，陈章还跑到我寝室里砸东西。我不让他在垃圾堆里找男朋友有什么错啊？况且还是个二手垃圾。
1: 在超市碰上廖一涵，方池从超市回家的路上耳根子注定清静不了。坐在副驾驶座上的这个女人好好的演绎了一把话痨，细数那些年廖一涵为那个男人干过的蠢事儿。
2: 你知道吗，他和廖一涵交往的这四年里啊，已知的出轨次数就是三次，未知的出轨次数也绝对是只多不少。这男人招数呢也特别下贱，各种下跪认错，指天指地的发誓再也不犯，各种装自虐博同情，也就是廖一涵吃他这套。廖一涵呢平时聪明的要死，就是拿这个陈章没办法。你说这陈章也确实啊，不犯浑的时候看着挺像那么回事的，对廖一涵特别好，好到老话怎么说来着，廖一涵要天上的星星他都能给人弄下来似的。这么个一物降一物法，哎，我也是服了。
1: 方池呢只负责给他提供发泄的渠道，末了再应和一声，啊，那个陈章看着确实挺一表人才，像个青年才俊。
2: 廖一涵看上的其实也不是他那张脸，怎么说呢，廖一涵是那种谁对他好他就特别死心塌地的人，他本来就心软，他这种从小过的苦孩子的人又特别吃陈章懂得享受生活那套，要不是陈章总是享受生活享受到别的女人床上去，他俩最后也不会彻底闹掰啊。怎么他这回又栽陈章手里头了？哎，你说我能不气吗？
1: 那你能怎么办，绑着廖一涵不让他俩好啊？在连笑的描述中，方池大概能猜到廖一涵的行事作风，那样只会让廖一涵更放不下那个男的，而你落个两外不是人的结局。连笑刚要反驳，又觉得方池说的不无道理，终于悻悻地关了话匣子。方池透过后视镜瞥了他一眼，看连笑有些不知所措地垂着脑袋，细腻白皙的颈侧一览无余。连笑却在这时突然抬起头来，方池电光火石之间收回了视线，他依旧面无表情，只是握着方向盘的手紧了紧。
2: 你为什么一直不谈恋爱啊？
1: 怎么突然问这个？
2: 我觉得吧，你真的挺了解女人的，只有廖一涵这档子事儿，我一琢磨觉得你分析得很对，你都能从我的只言片语里知道廖一涵是个什么样的人，应该没有你吃不定的女人吧。
1: 只言片语？你从上车以来一共说了2156个字，相当于两篇半高考作文了，这也能叫只言片语？
0: 连笑不好意思了，差点就被他糊弄过去。连笑正一正脸色，愣是分毫不让。
2: 哎，你别想岔开话题啊，你为什么一直不谈恋爱啊？
0: 谭潇说你为他守身如玉，起码空窗5-6年了。
2: 谭潇
0: 还真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方池自然也是棋高一招。
1: 那谭潇说我为他守身如玉，你怎么不信，偏偏信他那句5-6年？
2: 我有一次准备去你家串门，看见齐楚进了你家门。
0: 你跟他什么关系啊？
1: 你也认识齐楚啊？
2: 那姑娘我本想牵进寒衣的，但是没牵成。
1: 哦，谭潇呢刚整了家娱乐公司，齐楚签给他了，前期来我公司投的平台做直播攒攒人气，准备等势头好了

0: 集中火力推我。
1: 连笑不曾想过还有这层关系，哑然地张了张嘴，差点以为那姑娘不爱名利，放任洒脱才置气。连笑倒是看得挺开，哎，网红这行当也火不了几年，和荣月的合作就算是我转型管理的分水岭。廖一涵也就由着他去了。再者，廖一涵一心扑在和陈章的重修旧好上，也确实无暇顾及其他。甚至这回北海道之行，廖一涵都把陈章带上了。
0: 连笑虽有怨言，也忍着没发，毕竟陈章近来的表现确实是可圈可点，只能通过开玩笑的方式表达不满。
2: 哎呀，早知道我把长老也带来就好了，不然你陪陈章了，谁陪我？
0: 当然只是说说而已，长老出国一趟手续太麻烦，他根本来不及办，只能临走前托付方池代为照顾两周。长老都已经是方家的上门女婿了，方池自然没理由推辞。连笑就这么两袖清风赶赴机场，和廖一涵等一众人一同上了飞机。本来他想和廖一涵挨着坐的，可是多了个陈章出来，连笑只能是默默地坐在了廖一涵的斜后方。连笑总能一眼就瞅见前座卿卿我我的廖一涵和陈章，连笑戴上眼罩准备一路睡过去。眼罩刚戴上没多久，就听廖一涵对他说，
2: 哦，对了，我还多邀请了一个人。
0: 连笑抬起眼罩一角，
2: 谁啊？
0: 廖一涵还没来得及回答，就有个人影自远处走近，看见廖一涵，当下便半生不熟地打起了招呼。不好意思啊，路上有点堵车，我值机晚了。廖一涵邀请的人到了，周子山。
1: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感谢您的收听。小说围绕恐男症女主连笑与隐忍深情的方池展开，他俩意外出狱成为了欢喜冤家，十年前的救赎伏笔悄然串联命运，方池用温柔帮连笑走出童年阴影，两人在磨合中双向奔赴，交织出甜蜜又治愈的爱情与成长线。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4: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致姗姗来迟的你正在播出。连笑了解到方志长达十年的暗恋心事，知晓了他这些年从不敢靠近只默默守护的经历。精彩继续。
2: 总有一个人姗姗来迟，但又不可阻挡，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对爱情充满向往。请听都市言情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作者蓝白色，
5: 第十五集。
4: 这趟飞行终于如连笑最初计划的那样，他戴着眼罩全程睡着了，更准确点说，他是一路装睡了过去。躲在眼罩的暗影之下，内心一直骂骂咧咧。廖一涵自己重修旧好还不够，非得他也和周子姗来个重修旧好。不仅在飞机上，就连下了飞机之后，由休旅车载着前往下榻的温泉酒店时，连笑都戴着眼罩，两耳不闻窗外事。而他周围那三个人就真当他两耳不闻窗外事了，聊得还挺欢。
6: 周总，我去荣业那么多次都没碰上你，听说你那段时间在家养伤啊。啊，对，那段时间我出了点交通意外，很少去公司。
4: 周子姗和陈章这种人怎么也聊得起来啊？
6: 叫我子姗就可以了，周总这种称呼太见外了。我之前还听朋友说呢，荣越的周子姗挺高冷的，这到底谁在传瞎话呀？你人明明很好相处嘛。
4: 也不知发生了什么，周遭突然安静了一会儿，周子姗的音量明显放低的。
6: 他，
4: 这个他连笑分明知道是在问谁。廖一涵还挺会帮他圆谎啊，他昨晚收拾行李到凌晨四点没睡觉就赶来机场了啊，你也知道他有严重的拖延症。廖一涵这么说好似他连笑和这姓周的有多熟似的。连笑不禁腹诽，
5: 抵达温泉酒店已经是一个半小时之后了，助理负责办理入住，可助理的中式英文碰上前台的日式英文，简直就是一场灾难。一行人就这么坐在酒店大堂的一角等着助理，连笑坐在最角落低头玩手机，谁也不看。等助理把房卡给到自己手里，就躲进房间里再不出来。助理终于拿到了第一批房卡，分给了各位高层之后，连笑便眼看着周遭的人一个个拿着行李离开。周子姗也离开了，离开前和廖一涵、陈章打了招呼，唯独没有理会连笑。连笑自然也乐得不被搭理，只见周子姗的鞋尖在他面前稍稍一停，终是抬脚离开了。连笑松了口气，其他人都住在东侧，就他和廖一涵住的地方是

0: 西侧的独立小楼，助理又得和前台鸡同鸭讲一阵，才能拿到房卡。
1: 廖一涵和陈章你侬我侬，自然不觉得助理办事效率低下。连笑见周子山走了，也彻底乐得清闲。耳边是助理和前台磕磕绊绊的交流声，他随便听了两句，就低头继续玩手机。他英语虽好，可前台的日式口音他听着一样费劲儿，只能任由助理在那儿着急忙慌的，自己爱莫能助。却不知为何，助理的声音突然停了，接替而起的是另一抹声音，那人操一口流利的日文和前台交流起来，掷地有声的尾音。连笑忍不住抬头准备向前台看去，却被谭潇挡住了视线。是的，没错，谭潇正笑着朝他这边走来，嘴角挂着招牌贱笑。连笑惊得都站了起来，还不等连笑有所反应，助理那又惊又喜的声音就打了他的岔。
2: 方先生，你怎么在这儿？
1: 连笑的视线刷地越过谭潇，看向前台。只见方池和前台用日语交流完毕之后，把到手的房卡交给一旁的连笑的助理。
3: 我来度假。
1: 方池说完回头直直
0: 的抬了抬手，算是和连笑打了招呼。还是那张平静的不动声色的脸，连笑却切切实实体会到了何为悸动。谭潇来到连笑面前，学着周星驰的经典台词在那儿唠：“
3: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0: 可越是这么大张旗鼓，越是证明他谭大少不是冲自己来的。果然，谭潇扭头一瞥一旁的廖一涵和陈章，脸色非常短暂的一沉。于是，这几乎短于半秒的变化透了底，谭潇却已恢复一贯的痞样，做事要搂过连笑。连笑一缩脖子躲开，听谭潇道：“
3: 我和方小池的房间在西侧，你们呢？”“
2: 啊，我们也住西侧。”“
3: 哦，这么巧啊！”
0: 谭潇演得有些过头了。连笑虽不知道谭大少是如何神通广大打听到了廖一涵订的是哪家酒店，甚至是哪一区，但谭大少如此用心良苦，连笑自然配合演出视而不见。
2: 啊，我们房间有私汤，晚上没事儿来我们房间喝酒泡汤打牌。
1: 连笑故意说的慢条斯理，顺便朝陈章的方向带了一眼。陈章脸色并不好，看来知道谭潇是何许人也。廖一涵朝连笑使了个眼色，意思他和陈章先走，不趟这趟浑水。连笑本不想配合，可见廖一涵那可怜巴巴的样子又不忍心，只能配合着缠住谭潇。
2: 啊，你俩打算在这儿待多久啊？
3: 这个嘛，看心情。
1: 还真是谭大少似的任性。谭潇的心思自然也不在连笑身上。见廖一涵拉着陈章准备走，谭潇绕过连笑就要过去膈应两句，连笑赶紧往旁边挪了一步，成功挡住谭潇，没话找话。
2: 哎，那俩猫怎么办？谁照顾啊？
1: 谭潇可是看出了他的意图，低头凑到连笑耳边：“
3: 哎，你到底站哪边的？你不是也讨厌那个陈章吗？”“
2: 我谁更适合廖一涵，我就站谁那边。陈章是黑历史多，但你谭大少……”“
3: 我怎么了？”“
2: 黑历史也不少，只不过陈章爱偷摸着来，你呢，喜欢明目张胆着来。”“
3: 我这叫坦的，我就从不脚踩两条船。”“
2: 你是从不脚踩两条船，但你更狠，远远瞧见一艘新船，直接把旧船踩沉了，绝不会念及那艘旧船，你也一度爱得死去活来。”
0: 谭潇脸色一沉，不说话了。连笑和谭潇这么一来一往。

0: 再抬眼看向通往西侧的长廊，廖一涵和陈章已成功脱身得无影无踪，连笑安慰似的拍拍瞬间情绪低落的谭潇。
1: 谭大少，别灰心，说不定你这次度假又能碰上一艘能让你心驰神往的新船，廖一涵那艘啊，就随他去吧。
0: 谭潇被他这话猛地点醒，一抬头就见他正偷摸朝着西侧长廊望了过去，立马明白自己着了他的道。哦，你说这么多就是为了帮你好姐妹和那个臭男人脱身吧？连笑被拆穿还挺坦荡，跟方老师混了这么久了，精明了多少这说不好，脸皮厚了挺多这倒是真的，转眼就起了新话题打岔道：
1: 帮我提下行李吧，谭大少。
0: 连笑的行李最多，两个摄影师，两个摄影助理，再加上他自己的助理，四个人手忙脚乱地帮着服务生装了整整一行李车。一车还不够，多出仨行李箱必须得他自个儿推。谭潇不客气地双臂一环，
2: 数落我一大通，还有脸让我帮你推行李，你这女人。行，
1: 被这么直白的拒绝还是头一遭，连笑撇撇嘴不和他犟。那我待会儿让方池帮我提。方池还在忙着办理他和谭潇的入住手续，只在刚才和他打了个照面，还没说上一句话。可连笑看着他的背影，总觉得说不上来的安心。谭潇看看背对着他们的方池，再看看身边这个一提到方池就有恃无恐的女人，莫名被秀了一脸，自然没好气。
0: 你不就仗着我们家方池喜？
1: 然而话音未落便被打断，只见连笑的目光不知被什么吸引，突然看向了另一边，只见去而复返的周子山正从楼梯上下来。周子山的目光全程盯着连笑的方向，并未发现前台那儿还站着个熟人。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都市暖爱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
1: 周子山下了楼梯，径直朝连笑走来，自然也发现了连笑身旁站着的谭潇。大概周子山把谭潇误认成了不怀好意上前搭讪的路人甲，稍冷的目光在谭潇身上浅浅扫过，便转头对连笑说：
0: 这是你的行李？
1: 连笑没点头，但显然搁在他脚边的三个行李箱都是他的。周子山也没等他答话，这就要接过俩行李，顺便把连笑领走。
0: 谭潇一看急了，不自觉地望向前台的方向。这时的方池刚办完手续，正准备转身朝这边走来，可是刚迈开步子便随即一停，他看见周子山了。周子山推着俩行李掉头准备朝通往西侧的长廊走去，正与方池打了个照面。连笑难免有些慌，尤其对上方池那张不动声色间变得格外冷峻的脸，他生怕方池觉得他前脚还在数落廖一涵吃回头草，后脚就约周子山共赴北海道。谭笑拼命朝方池使眼色，示意方池赶紧把箱子和女人都领走。唯独周子山初见方池时的意外被迅速掩盖在了一片淡然之下，脚步很快停而又起，继续推着行李前进。
1: 令人意外的是，方池竟然没有阻止。眼看着周子山离开，连笑顿时左右为难起来，走也不是，留也不是，他人总得跟着行李走吧，可他又实在不想和周子山在那幽静漫长的走廊上独处。反观方池， 竟也不救他，只顾着将原本放在他脚边的那只手提行李亲手放到行李车的最上方。那只被区别对待的手提行李被这么一颠簸，里头竟发出了喵的一声抗议。连笑当即一愣，周子山分明也听见了，脚步默的又是一停。而方池自始至终什么话也没说，就这么让服务生推着行李车跟在后头走了。谭潇很快心领神会，笑容顿时奸邪堪比古时佞臣。
2: 整个温泉酒店就我们一个房间可以带宠物？
1: 谭潇分别从连笑与周子山身侧信步夺过。
2: 欢迎随时来我们房间撸猫。哦，对了，我们的房间号是 04A。
1: 撂下这句话，怡然去也。搬行李这种粗活，周先生既然乐得为之，便交给周先生去做吧。
2: 果然，方池到了房间，刚把行李放下，门铃就响了。刚一开门，连笑就闪了进来，连声问道：
1: 长老呢？长老呢？
2: 方池一笑，指指搁在茶几上的那个手提箱。连笑快步过去，打开手提箱外的外包，才发现里面是个宠物航空箱，长老正安然置于其中，正等着连笑放他出去。
1: 哎，你家那只呢？
2: 旅行太颠簸，没带他来。
1: 哦，对哦，等我们回国，哈哈哈，差不多要生了。哎，那这段时间谁帮你照顾他？
2: 齐楚吗？
1: 关系不一般呐，猫主子都留给人家小姑娘照顾啊。
2: 你出门前把长老交给我照顾，看来咱们俩的关系也不一般。
1: 片刻前还得意洋洋的连笑顿时被噎得无话可说，他抱着猫起身在屋子里溜达起来。这和他们订的房间房型差不多，都是独栋的二层小楼，带花园和露天风吕。私汤隐在风铃间，取潺潺流水之意。因酒店在半山上，落地窗外一片清幽。十月，窗上已凝结出一片寒雾，可惜还没到雪季，届时景致恐怕更美。连笑半天没找着谭潇，不由得问：哎，谭大少该不会去廖一涵那儿爬墙头了吧？
2: 这个房间的庭院和廖一涵房间的庭院应该是互通的，只是中间被山石隔开了。他说要翻进廖一涵的院子去搞破坏。
1: 这也太幼稚了吧。
2: 大概是因为他人生之中头一遭被女人拒绝，有点接受不了吧。哎，那道山石两米多高，你真以为他能翻得过去啊？
1: 连笑顺着他所指看向落地窗外，果然极目处有一道山石，石壁光洁，长老都不一定翻得过去，也难怪谭潇此刻站在山石下背影都透着无能为力。再被那幽静的环境一衬，倒真有几分可怜的滋味。连笑可万万没想到谭潇竟也能成痴情人设。
2: 怀抱着长老坐回榻榻米上，连笑忍不住长吁短叹了起来。
1: 哎呀，如果谭潇能和你一样感情使干净点，我绝对全力助他拿下廖一涵。
2: 本是随口一说，连笑却仿佛被自己点醒了似的，突然若有所思地打量起方池来。方池哪会不懂他的意思，当即恐吓的一扬眉：这茬儿你想都不要想。
1: 哎，对啊，我之前怎么没想过把你介绍给廖一涵？你俩明明各方面都很配啊。
2: 方池要找的黑长直，廖一涵不正好符合吗？连笑猛然抬头看向方池，此时已经是两眼放光。
1: 哎，你觉得怎么样？
2: 我觉得不行。
1: 为什么不行？哎，你看看，你俩年龄相仿，气质互补，一冷一热，简直绝配。
2: 并不想。
1: 你别那么死脑筋嘛。哎，你和廖一涵真的很配。 而且廖一涵超级欣赏你的，他很容易对欣赏的人产生感情，当年对陈章就是这样。
2: 不行，

0: 这人怎么说来说去就这两个字，连笑都听腻了。怀里的长老都被他的突然起意吓跑了，只留连笑坐在榻榻米上。
1: 哎，你说你怎么就知道说不行不行？那到底为什么不行啊？你又不说。哎，你说啊，你怎么就不行了？
0: 方石被这女人拷问的扶着额头在榻榻米上来回踱步。什么叫被人逼得跳脚？方石算是领教了。
1: 你看啊，你要清纯的，廖一涵这辈子可就谈过一场恋爱，够清纯吧？你要聪明的，韩一是他一手打造的，够聪明吧？现在想想你的择偶标准说的不就是廖一涵吗？那怎么就不行了？
0: 方池脚下忽然一定，你是不是真想知道为什么不行？
1: 废话，我都问你这么多遍了。方池一矮身也坐在了榻榻米上，二人之间隔着一个木茶几，他笔直端坐，表情不明。
0: 啊，我告诉你。
1: 他高高手，示意对方轻身过来听。突然犹如双边会谈，连笑不明就里的屈膝跪起，往茶几边靠了靠，往他面前靠了靠。原本坐在榻榻米上的方池突然起身，二人之间的距离猛地拉近，连笑被逼得下意识地往后躲，却被他一把箍住后颈。方池当即吻了一下，吻是浅酌即止，手却未曾放开。连笑依旧退无可退，对方的鼻息依旧近在咫尺。方池的目光自连笑的双眸移到他的唇上。
0: 我这样亲过你不止一次，所以你觉得把这样一个男人介绍给你好姐妹行吗？
1: 连笑愣了足有五秒，果然他又打嗝了。方池这么想着，不期然便被他猛地推开。连笑慌忙起身捞起长老就要走，可他刚抱起长老，步子刚迈出去便被方池伸手一把拽住。方池早就瞅准了他会来抱长老，早就瞅准了连笑走不了了。连笑被这么狠的一拽，径直摔到他的怀里。长老尾巴一炸，嗖的溜得无影无踪。这男人力气那么大，眼睛里却有无尽的解不开的柔情。连笑一打嗝，他便低头稳住，再抬头看他的眼睛。连笑喉间忍不住一滚动，方池又低头吻他，他再抬头看他，看着连笑的眼睛，方池一字一句地说，
0: 我会亲到你不打嗝为止，如果你还继续打嗝，就是在故意诱惑我。
1: 如果这都能算诱惑的话，那连笑大概是诱惑上瘾了。第二次比第一次长了几秒，第三次又比第二次长了几秒，终于已辨不出这是他第几次落下的吻，早已绵长至唇齿不分。落地窗哗的一声被推开，被陡然刮进的凉风吹散的不只是这一世暧昧的暖意，被吹得浑身一僵的又何止是那被吻的气若游丝毫无还手之力的连笑。
0: 此情此景在前，刚窜进屋来的谭潇傻眼半秒，赶紧背过身去。你们继续。可这还怎么继续？谭潇始终背着身站，听着身后一阵乒铃乓啷，完全能想象发生了些什么。最终一切回归宁静。回来还真不是时候，谭潇一声叹息，想叹息的又何止是谭潇。
2: 您刚才收听的是小说《致姗姗来迟的你》，感谢您的收听。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张成俊。在生命的旅程中，退休并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退休后，我学习了葫芦丝、声乐、书法等，还和朋友们外出旅游，生活丰富多彩，充实而快乐。退休不退场，活出生命质量，开启人生新舞台。
2: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春雨惊春清谷天，
4: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5: 这样的声音，
6: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5: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7: 中国各地都有各具特色的面食，这一站我们来到河南郑州吃烩面。烩面的烩字本身就带着一种融合汇聚的意思，它不是简单的汤面，也不是干拌面，而是一碗里既有手工拉制的面片，又有浓郁的高汤，再加上羊肉、千张、海带、黄花菜、木耳、鹌鹑蛋等多种配料，吃的时候一筷子夹起来，面菜汤一起入口，那种满足感，那真是就像咱们这个系列播客的名字一样，面面俱到。在昨天的面面俱到系列播客节目中，主持人王晨宇邀请到了郑州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明、编辑崔薇，两位嘉宾都是郑州当地人，资深烩面爱好者，他们

0: 品牌为代表，注重的就是汤，这个汤它是有滋补功效的，加的有枸杞、红枣、当归，你看，你看，
1: 都是名贵中药材，
2: 这才
1: 听
2: 叫
1: 着就
2: 做
1: 可，
2: 原汤化原食嘛。
0: 哎，听着就可带劲了，是吧？
2: 对，可得劲。
0: 汤是很浓的，而且非常适合咱们注重养生的人群。
2: 对应的人物得活得长。
0: 哎呦，
1: 长寿一下就点中要害啊！
2: 对吧？像
1: 对，
2: 扫地僧那样的，但是他具体多大不知。
1: 扫地僧也行，
0: 扫地僧是
1: 还
0: 年
1: 有一
0: 轻
1: 位
0: 人。
1: 有名的人物，
2: 扫地僧不够有名，对，活，张君宝，活
1: 张
2: 得够
1: 三丰，
2: 长。
1: 是的，因为他就是张三丰，因为大明老师向我投来了疑问的
0: 我
1: 眼
0: 在说
1: 光，
0: 还有这个名了吗？
1: 就是张三丰。这个也是这个戏剧化的表现手段哈，就是在他进入到这个武当派之前，他的名字叫做张君宝。
2: 没错，而且呢，我觉得好像跟他最擅长的武功流派也很契合，太
0: 是的，
1: 是的，
2: 极，太极也是现在大家养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健身方式。
1: 而且太极在我们河南也是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是陈氏太极，也是
0: 在焦
1: 屡
0: 作，
1: 获大奖。
2: 那这个是不是能搭到咱们刚才这个很滋补的、很
0: 非
2: 浓
0: 常
2: 厚的
1: 补，
2: 这个流派上？
1: 对，
0: 张三丰如果让他来代表这个滋补型的烩面的话，我觉得特别合适。不争浓烈，重在修为和调养，是吧？他那种内敛绵长，注重这个底蕴的这种武功和人物形象，特别适配。
2: 哇，又配上一个张三丰版的烩面啊，深得我爱啊！
1: 对，
0: 以
1: 一听非
0: 后，
1: 常适合我们这个年龄。
0: 朋友们从外地来郑州点烩面，我来2碗张三丰，1碗乔峰，是吧？1碗小李飞刀。
1: 也是挺，我觉得挺有特色的哈。哎，说到
2: 对。
1: 特色了，我觉得接下来要推荐的这个流派，我觉得咱得展开来说一说。它叫咖喱烩面。我们在我们当地，比如说像四场烩面啊、醉仙烩面啊，包括梅记、八老三这些代表。它的这个特点就是在羊肉汤当中加入了大量的咖喱粉，它的汤色已经不再是白色的了，而变成了金黄色，味道非常的浓郁，并且呢，它有独特的异域风味。我觉得一说到异域风味，
2: 总感觉
1: 这个
2: 是鸠
1: 人
2: 摩
1: 物，
2: 智，
1: 鸠摩智这个，我一开始说小
0: 也
1: 了，
0: 挺贴切的。
1: 是的，也
0: 那
1: 非
0: 我
1: 常贴
0: 们
1: 切。
0: 讲一讲咖喱烩面的这个背后的故事，我们再
2: 好，
0: 想一想看有没有更合适的。因为刚提到四场，对吧？四场那个咖喱烩面其实很出名的，因为刚才也提到了啊。四场是我们的国棉四厂，因为郑州有很多的国棉厂，对吧？因为当时呢有很多的工人来到郑州，因为我们郑州当时的轻工也是非常发达的，
1: 是的，
0: 那这些人才就要从全国各地，尤其是南方的朋友居多，他们来到郑州之后，其实有点像我去的山东，要找好吃的，找他们熟悉的那个口味。你像有上海的，有这个贵州的，很多其他南方城市的朋友来到郑州来做很多的建设，做了很多的贡献啊。那么为了符合他们的口味儿，就加了这个咖喱粉，尤其是上海的朋友非常喜欢加咖喱粉的这个烩面，汤特别的浓郁，金黄色的。而且吃了烩面之后，喝那个汤，先让我咽个口
1: 咽
0: 水
1: 个
0: 啊！
1: 口水，
0: 所以你会觉得它确实在原有的羊肉汤当中加上这个特色，就有了那么一抹异域风情的味道。
1: 而且首先它底色非常的正统，而且它打破了中原本来这种味道，但是它又不违和。我觉得咱们回到这个原题，找一个武侠代表的话，有没有哪一个更合适的人选呢？
2: 就是又正统又
1: 对。
2: 独特，
1: 哎，
2: 又
0: 就是
2: 正
0: 既
2: 统，
0: 有人家那个乔峰啊、
1: 对，
0: 郭靖啊那个根
1: 出
0: 正苗
1: 身
0: 红
1: 正
0: 的那
1: 统，
0: 个状态，
1: 是的，
0: 又有创新，
1: 他的
2: 对，
1: 这个招式呢，又有一点异域风情，
2: 本来想说段誉，但是一想呢，他这个招式也太不正统了。
0: 段誉，你先留着，
1: 对，
0: 一会儿有用。
2: 好，
1: 接近了，答案接近了，这大哥三哥都出来了。
0: 好像也是一家人啊，
2: 那就剩一个了，我知道了，就剩虚
1: 公
2: 竹
1: 布
2: 了，
1: 答案。哎，对了，
2: 就剩虚
1: 公
2: 竹
1: 布
2: 了。
1: 又要有掌声。
0: 因为看这个影视作品的话，你发现虚竹他本身就是那个装扮是吧？包括他的一
2: 少
0: 些，
2: 林正统，
0: 哎，对，他的武功不
2: 对，
0: 失少林，对吧？又习得逍遥派的武功，又。

0: 有独特的气质，
1: 正
0: 具有
1: 中
0: 正，
1: 气局，
0: 哎，
1: 是
0: 对，
1: 的。
0: 具有正派的底色，又有与众不同的风格。所以你看，跟这个咖喱混了一烩面啊，传统羊肉汤是吧？有吧？是传统的啊，
1: 对，
0: 加上异域的咖喱，哎，融合在一起，完美契合。所以正派，它有一点异域风情，又有自己的记忆点在里面。
1: 哎呀，这个确实是，很贴切。你们俩咋想到的能跟他搭一个？
0: 挺感觉好像这个互动有点烧脑，是吧？
1: 啊，对对对，是的。
2: 但是层层递进，又能让大家最直观的感受到我们烩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特色。
1: 而且确实是这个咖喱烩面。说实话啊，如果不是真的到河南吃，我估计可能出了河南都吃不到，对
0: 那
1: 吧？
0: 说到这儿，那就提前再多加个小灶，给你讲一讲这个为什么啊？就很多人会说，为什么烩面出了郑州之后，感觉没有那么正宗呢？我觉得跟环境、跟你的心情有很大关系，同时跟你的配套设施也有关系。
2: 哦，
0: 你
2: 这
0: 说
2: 个
0: 咱去
1: 这么
0: 吃烩
1: 复杂
0: 面，
1: 吗？
0: 那可不吗？那咱去吃个烩面，可能有时候不是简简单单只吃一碗烩面，配菜。你比如我自己啊，我比较喜欢，比如跟家人朋友一起去吃的话。首先点烩面的同时会点凉菜，凉菜基本上跟季节的吧，跟季节来变的话，基本上你像豆角，它那个油煸的那个豆角，然后还有那个凉拌的面筋，这是必点的，我觉得。同时，河南特色就来了，比如蒸时蔬、蒸春菜啊，另外就是河南的扣碗，这都会我们去点。那么在烩面来之前，你先尝尝这些菜，你说它地道不地道？你去外地可能这些配套设施有的时候啊，可能距离啊。厨师呀，手艺呀，跟不上，所以可能难免会觉得，哎呀，这又不是在河南，这也不在郑州，总感觉少那么一点味儿，少的可能是这些味儿。
2: 对，你刚在说的时候，我忽然间想起来，我觉得这个桌上还少一道菜，叫凉拌荆芥。
0: 哎，这个
1: 凉
0: 季
1: 拌
0: 节，
2: 凉
0: 荆
2: 拌，
0: 芥，
2: 对，荆芥，凉拌荆芥，
1: 这个太出名了，这个荆
2: 对
1: 芥呀，
2: 吧？现在的
1: 对，
2: 网红，
1: 大网红啊，这个我还真是我没吃过，然后。总
0: 实
1: 听
0: 际
1: 人
0: 上
1: 说，
0: 有，
1: 包括有河南同事说家里面我可以整一盆儿，然后呢，你想吃的时候我就捡点给你放进去。我说那啥是荆芥？
0: 这个跟螺蛳粉有点像，就世界两种人，一种爱吃螺蛳粉，一种没吃过螺蛳粉的，就吃了都说好，都会忘不掉。
2: 对，
0: 荆芥是一样的。
2: 哎，这点让我考一考陈宇啊，陈宇老师，荆芥你觉得怎么吃最正宗？你觉得它怎么吃会最好吃呢？
1: 放烩面里。
2: 放烩面里是一个方儿，但是它不是，
0: 烹饪手法，
2: 对，它不是咖喱，它不是刚才我们说到这几个流派的，因为后面有一个流派它会放。
1: 哦，所以它不是最常见的吃法，
2: 对，
1: 总不能是抱着金戒直接啃吧？
0: 哎，你说的
2: 说的
0: 太
2: 非
0: 对了，
2: 常对，
0: 哎呀你，哎呀，我们好有默契啊！
2: 真的，我发现陈宇老 师
1: 你们
2: 非
1: 俩要
2: 常
1: 是
2: 有
1: 这么
2: 说
1: 开
2: 服
1: 玩
2: 力。
1: 笑的话，咱们就没有办法聊了。
0: 去年这几位湖南的朋友在饭桌上吃的也是河南菜啊，最后专门要上了一盘荆芥，上来之后头都大了，说这怎么吃？用手抓吗？还是直接刀着吃？我们就说你直接吃会感受到不同的味道。吃完之后问服务员能不能再上一盘，真的特别上头这个菜。如果说你把它炒一炒，可能那个鲜味儿
2: 对，它就弱
0: 脆的那个
2: 了。
0: 感觉就弱了，对。
2: 对，而且它如果过了水，就是做熟了之后吃，它会这个像薄荷的那种辛辣的味道会更明显一些，所以它其实并不适合做熟了吃。当然，我们
1: 所
2: 蒸
1: 以
2: 菜
1: 真
2: 就偶
1: 就
2: 尔，
1: 是直接抱着吃啊，
2: 真的就是这样吃的。
0: 最好就是从田间到餐盘儿没有什么距离的这种是最好的，最
2: 杀
0: 新
2: 下
0: 鲜
2: 来
0: 的。
2: 直接扔盘里。
1: 朋友们，我要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下啊，这看起来在这个大家总说河南人实诚啊，那么目前看起来呢是真实诚啊，是真不开玩笑啊。虽
0: 对，
1: 然
0: 咱们
1: 很
0: 俩，
1: 多对这种习惯啊，或者是这些流派啊，听起来特别的匪夷所思，但是呢，只要他跟你说是，你就相信他。
0: 就可能有的人会想着，我这个荆芥作为配菜，是不是像香菜一样，我就放个一蔫蔫，又是河
1: 对，
0: 南话啊，放一点就可以了。但是呢，荆芥的话，你要是放那一点，你是吃不出
2: 是，
0: 不太过瘾的感觉，
2: 对，
0: 就是论盘吃的。
2: 一次下一盘儿，这个真没开玩笑，这个真是这么着吃的。就是我们这儿有一种特色的吃面的方法，叫做捞面条。捞面条上面浇了卤子之后，然后一定要放上一大把荆芥，这样子才有可能把这个面的味道更突出出来。

0: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1: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0: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1: 意见不同
0: 可以坦诚相见，
1: 可以不予理会，
0: 只是别冷嘲热讽，
1: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0: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对，陈宇老师刚刚是不是在咽口水？接下来
3: 咱不是音频吗？怎么还开视频了？
2: 接下来咱们说另外第五个流派啊。
3: 好，
2: 这个流派呢也是很有特色的，在郑州的郊县存在的比较多，叫浇汁儿烩面，这是一个新的流派啊。
3: 浇汁儿烩面，
4: 这个能不能想象得到？
2: 你吃个打卤面吧，有点像、啊
3: 哦，就是它不是汤的面，就不是那种纯汤面。
2: 啊不，它也有带清汤的，也有凉拌的，凉拌的叫那个烩捞面。
4: 烩捞面，
2: 对。

0: 哦，所以这个流派感觉是比较有特色的。
1: 好，我们放慢速度，让大家边听边想象啊。在河南的县级市荥阳新密和登封啊，大家来过的话，可能都知道这几个地方也是文旅的非常不错的城市啊。
2: 对，
0: 是的。
1: 荥阳的雁曲村，就刚刚我们提到有一款传统
2: 雁
1: 的烩
2: 曲
1: 面，
2: 面，
1: 雁曲
2: 对，
1: 烩面啊。另外，新密的白石坡，登封的马穗林，这些烩面为代表，是我们的浇汁儿烩面的流派代表。特别是它的面片儿特别的薄，汤汁儿相对较少，以浇汁儿的方式将调料啊、汤汁儿啊浇在上面，口感非常的清爽。你看啊，有朋友来郑州旅游，想去少林寺逛的话，我会带他去景区逛完以后吃饭吃什么，就是会到登封的马穗林烩面。
2: 浇汁儿烩面来一碗儿，
1: 诶，对，有浇汁儿的，有带汤的，根据他的喜好来做。然后呢，还有就是刚刚咱们所说的相关的配套，不仅有郑州刚刚我们提到的一些常吃的配菜，还有登封的一些特色的咽口水啊，
2: 又咽口水了，
1: 这个相关的菜都会在这个饭桌上呈现出来。
2: 浇盖烧饼啦，
1: 哎，对，
2: 还有芥菜丝儿啦，
1: 所以问题来了，浇汁儿烩面的流派，你觉得在古装剧当中，他更像是哪一位角色？
0: 有提示吗？
1: 有提示，刚刚那个的谁的虚竹的亲戚，
0: 刚才让我留一下那人是吧？
2: 这一下答案出来了，
0: 段誉，
1: 对，就这么排除法做出来的。
0: 这么要说还真是。刚才您说这个面皮儿比较薄，而且汤汁儿比较少，有点像凌波微步的这个轻盈感。
2: 对，
1: 清爽利落，对不对？轻盈，非常的轻快。
2: 是，口感非常的清爽。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特别适合和那个荆芥特别适配的面型，流派就是这个流派，团
0: 哦，
2: 聚面。
1: 嗯哼，来吧。
2: 段誉面是咱们自己起的名啊。如果说要是到咱们这儿来说段誉面，哎，这个还真有可能找不着。
1: 老板走错地方了，你去别的家看看。
0: 毕竟他不是少林寺的，别来登封这儿吃。
1: 接下来再说最后一个流派吧。
2: 最后一个流派就是炝锅烩面流派，它其实这个呢出现是相对晚一点点，来自于南阳的方城，采用的是现炝现做的工艺，就
0: 炝
2: 是
0: 锅
2: 有，
0: 面。
2: 对对对，有点像炝锅面，它里面要加一些，比如说葱姜蒜这些调料来炝个锅，然后面皮儿呢也是非常的劲道，而且汤鲜味美，是这几年在郑州比较流行的一个新的流派。
1: 我上一周跟朋友吃烩面，你看真的是3天2头要吃烩面，因为它是炝锅烩面，它那个汤是感觉有点像鱼汤一样，很浓，非常浓。我那朋友呢，上来先不吃面，真的是先把汤喝完，然后开始吃面，因为这个汤它炝出来那个味道，好像比羊肉汤更浓一些。
2: 而且它有一个新香味儿在里面，因为毕竟加了葱姜蒜。
1: 是的，所以你说这种现炝现做，明火爆炒，这种烟火气拉满的，它像谁呢？
2: 而且随性洒脱，并且这个做法也非常的新鲜，而且爆发力非常的强，后起之秀。如果要想一个武侠代表的话，会是谁？
0: 后起之秀，随性洒脱，这让
2: 但
0: 我
2: 是
0: 想到了，也是四个字儿，叫做那又怎样？
2: 我又想到了四个字儿，真的很棒。
1: 这个咱给几个选项吧，
2: 我
1: 因
2: 觉得
1: 为，
2: 要不然给书名，咱们直接给书名。
1: 或者给影视作品名字也可以。
2: 《笑傲江湖
1: 《笑傲江湖》里
2: 》。
1: 的一个角色，
0: 这个人，我
2: 这
0: 觉
2: 就
0: 得
2: 能猜了。
0: 就能跟我刚才那四个字搭得上，
1: 我都快把
2: 对，
1: 歌给唱出来了。
0: 对，
2: 对，就
0: 应
2: 是
0: 该
2: 刘
0: 就
2: 青
0: 是，
2: 峰。
0: 没错。我觉得真的是，我硬也要跟我刚才那四个字搭上。哎，
1: 为
0: 你
1: 了惩
0: 看啊，
1: 罚你，
0: 令
1: 唱
0: 狐
1: 一
0: 冲
1: 首。
0: 在遭遇了这个恋人，就是暗恋的人选择了别人，遭遇了师傅师娘抛弃，遭遇了一次次坎坷之后，哎，终于功夫大成，说了四个字，那又怎样？
1: 你一定是90后里面记忆力特别好的，一些这样的桥段记得非常清楚啊。你看，刚刚我们是跟陈宇老师一起呢，通过分流派，然后加上这个不同的用影视作品的角色来分门别类吧。其实你发现郑州的烩面真的五花八门，为什么呢？因为需求量很大。
2: 是。
1: 作为河南人，作为郑州人。

0: 作为从外地来郑州的工作的朋友，在这定居的新郑州人，都越来越喜欢吃烩面，所以更应该有不同的味道、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流派来满足市场的需求。
1: 哦，这个也是大家在日常的经营生活当中慢慢不断创新的结果啊，这就感觉好像跟郑州这个城市也很搭，就是这个少年老城，
0: 融为一体了啊。
1: 对，既很有历史，又同时很能够拥抱新的这些事物，或者是新的这些变迁，
2: 包容
1: 既
2: 性
1: 不
2: 非
1: 固守
2: 常
1: 陈
2: 强。
1: 规，也不会脱离原来正宗的内核。
2: 没错，
1: 真好，
0: 这跟烩
1: 这
0: 面
1: 碗
0: 一
1: 烩
0: 样，
1: 面真是让人还吃出了这个城市的味道
0: 在传统、在古老的基础之上，一直在焕发新生、焕发活力，对吧？
1: 那接下来得请两位老师再给我们聊聊啊，就是你看我们每个地方的自己的特色的面食都会有一些要求，就像刚才两位老师说到的，说如果出了河南再吃烩面，可能不管是从客观条件，还是从大家的心境上来说，哎，就感觉烩面没那么正宗了。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呢当中呢，我们提到兰州牛大，也特别提到了说，因为用的是黄河水，所以从和面的环节到制作汤底的环节，各个方面都因为有了这碗水，所以味道不同。如果出了甘肃再吃到了牛大，就不那么正宗了。那我不知道，像烩面上会不会有类似的这种标准啊，或者是门道啊，有这种特色在里面？
2: 其实烩面，我觉着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它需要，虽然说拉面也需要用手工来拉哈，但是烩面它毕竟是一个面片儿，它有可能用机器来拉的话，确实不是太方便。所以烩面的一大特点就是必须要手工制作，
1: 纯手工，纯手
2: 对，
1: 工。
2: 纯手工。
0: 你看咱们现在为什么说这个烩面它一直在与时俱进呢？因为现在大家很多年轻人喜欢吃火锅，吃火锅光吃菜咱真吃不饱啊。最后是不是得来烩面？也就是说，烩面已经和火锅和大盘鸡融为一体了。而这个火锅最后的时候，这个烩面它在，我不知道在其他地方怎么样啊，在郑州最起码我们看到过的这些品牌连锁的店啊，火锅店最后都会有一位师傅来到你这桌前，拿着一片烩面，跟跳舞一样就把这个烩面给拽好了，哎，给你下到锅里面，非常的娴熟，甚至还带一些表演，把用烩面能扯很远啊，就那一片烩面基本上能扯个2米是没问题的。比如我在最里边坐着，他能在外面，然后扯，基本上挂到我脖子上再掉回来，就是手法非常的娴熟。而这样的师傅，他的工资应该也不低，呵呵，因为我觉得这手艺很强。
2: 要说啊，为什么它这个面能够拉2米长？那就是因为它是纯手工来和的面，而且洗面的过程啊、拽面啊、拉面啊这些，它都是要用纯手工来制作的。所以说它是必须要有韧劲儿的。就在我们郑州会，就是经常会听到，就是吃烩面的时候，他会要求说帮我把烩面给拉得厚一点。是不是？稍微里面带一点点生口，嚼着特别劲道的那种，又不会坨又不会烂，这样的烩面，我们是觉得会比较好吃的。所以它的第一个特点就是要手工制作。
1: 必须纯手工制作，包括在背面的过程到煮制的过程，全流程手工制作，这第一个。
2: 面是手工制作的。第二个呢，就是汤底必须要慢慢的熬制，一定是拒绝勾兑的。
1: 不能加科技和狠活儿，
2: 是的，
0: 那就不正宗了
2: 对，我
0: 啊。
2: 们这个汤底呢，就是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它是正宗的羊汤，是需要用这个羊肉、羊骨，尤其是那个羊的大棒骨，来长时间的熬制，熬出一锅特别浓郁的白汤。用这个汤来制作的烩面会更加的醇厚一些。
0: 怎么说呢？生活中的例子啊，有时候呢，在一个十字路口，烩面馆就有好多家。你去吃哪一家呢？跟着谁走？跟着鼻子走，鼻子闻着哪一家飘出来这个香味浓，
2: 对，
0: 就去哪一家。反正我是这么选的，有时
2: 闻到哪家去哪
0: 候。
2: 家。
0: 而且有很多的老店呀，老店都说他那个汤，就是烩面熬烩面那个汤，它是一直在续的，老汤它是一直留着的，每天往里边放骨头，然后再放水，然后再继续的熬，就是一直续下来的，就是俗称百年老汤吧。
2: 当然也没有那么久啊，就是这个代表意思是说，是它这个汤不会轻易的把它倒掉。
0: 因为特别浓啊，浓稠啊，
1: 而且可能对于这些店来说，这一碗汤就是它的杀手锏，
2: 灵魂，
0: 哎，
1: 对
0: 灵魂
2: 吧？
0: 杀手锏。那你看，汤有了，面有了，接下来也是它非常重要的，就是有可能会忽略它，但是它很重要。在烩面里面的荤素搭配啊，经典的荤素搭配，你看。

0: 哎，羊肉片儿，哎，有的是因为根据的流派不一样，有的是
1: 小牛肉粒儿，
0: 粒儿，
1: 比如说是浇汁儿的那种，它们里面放的就是那种
0: 方
1: 方
0: 块
1: 的，
0: 型的。
1: 对，方块的牛肉粒儿。
0: 传统的滋补的可能羊肉片儿会多一些啊。除了以外，除这个羊肉之外呢，海带丝、
2: 它
0: 千
2: 是
0: 张
2: 素
0: 丝、
2: 的。
0: 素的啊、木耳、黄花菜、鹌鹑蛋，这都是标配。基本上除了三鲜，是不是都有？基本上有这些，或浇汁之外，
1: 三鲜其实也要搭配这些
0: 也
1: 素
0: 有这些
1: 菜。
0: 啊。
2: 哦，就海带丝儿得有。
1: 对。
2: 然后千张丝的话，得跟听众朋友说一下，因为咱们的节目当中，可能南北方的朋友都有，对于这个千张丝儿，每个地方的叫法不一样。
1: 哎，这
2: 其实
1: 个我
2: 它
1: 还真是不知道别的地方怎么叫千张丝儿，
2: 还有叫干豆腐丝儿的，
0: 啊，其实是
1: 有一
0: 吗？
1: 点区别，还是有点区别的。
2: 对。
1: 干豆腐丝儿偏光滑一些，这个千张丝儿它还是不那么光滑的。
3: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4: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3: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春雨惊春清谷天，
5: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7: 这样的声音，
3: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7: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好像有颗粒的。
1: 对，有一些颗粒感，
2: 凹凸感更强的那个。
1: 对，
0: 吃火锅的时候可能有时候会吃到这个东西。
2: 所
0: 以你看这些东西，
2: 豆制品，
0: 豆制品很营养。荤素搭配，汤又这么浓郁，面又是现和面、醒面是吧？然后再拽面，就是基本上现吃现做，食材简单实在，不花哨，就是这一碗烩面的精髓。
1: 对，
0: 跟中原人、跟河南人、跟郑州人其实务实的这种状态很贴合，
2: 就俩字儿，实在。
1: 对，
0: 可实在了。
2: 汤底也实在，面也实在，现在加的这个配料也实在。我发现了，哪个都不能偷懒，偷懒一个好像这个味道就不对了。
1: 是，而且在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就是相对比较广泛的一个流传的方式哈，就是在烩面，为什么会变成烩面呢？就是为什么它不是单纯的用羊肉汤来煮面呢？是因为当时好像是在这个老板，他是想要那个把他当时所剩的这个食材全部都不要浪费掉，把它全部都丢到锅里面，用我们的话说就是以锅烩了。对，把它一锅给煮出来，然后结果煮出来之后发现，哎，这个味道还真的是挺好吃的。对，这个就是关于合记的一个老的一个传说。
2: 就这个烩字的由来哈。
1: 对，为什么叫烩面？它其实可能有一个这样的说法在里面。
0: 这一锅这一碗出来之后，好像什么都有了。
1: 对，
0: 有主食，有菜，
1: 哎，
0: 有汤，那你就喝个汤溜溜缝，吃饱了。
1: 是，
2: 所以就跟烩菜似的，所以它就有，咱就有了烩面。
1: 没错。
2: 好，那刚才咱就说了说烩面的相当于四个要求，第一个是手工制面，第二个呢是汤底要慢慢熬制，第三个是荤素搭配。
1: 没错。还有一个就是一汤一面原汁原味儿，因为我们的这个调料它是相对比较简单的，基本上是只放盐， 如果说比较喜欢酸口的，可以自己加一点醋，或者是喜欢辣的，可以自己加一点辣椒，这个都是后来自己加的。所以说我们的调料主要是盐，
2: 就真
1: 全部都是靠汤骨的这个本身来提鲜的。
2: 这个特别考验汤底的熬制水平啊。
1: 是。
2: 哦，好，那我们比如说听众朋友们再去到河南要吃一碗烩面，正不正宗？您就可以从这四个维度看看到底他们家这河南的烩面怎么样，
1: 到底正不正宗了。
0: 你听完今天这个节目，下一次再吃烩面你就可以评论了，就可以评价了。
2: 是。
0: 汤浓不浓啊？荤素搭配的料齐不齐啊？是羊肉片还是牛肉粒啊？他这个汤是不是百年老汤啊？就开始评论了啊，很专业了现在。
2: 对，感觉做完今天的节目，我一会儿就在北京的街头，我就找找烩面店，我就进去，我就品评一下。
1: 是的，也可以给他再起一个，找一个武侠代表人物啊。你家这碗荞麸面做的挺不错的。
2: 好嘞，现在我们刚才讲的是有在烩面当中一直传承的老手艺，或者是大家一直坚持的这些标准。虽然时代在变迁，但是这些标准是没有变的，大家依然会坚持出一碗用心的手工面。那有没有比如说在以前的烩面和现在的烩面有比较大变化的地方？
0: 这个变化其实还是挺大的，可大了啊。
1: 嗯，
0: 过去的烩面呢，更多的是比如说黄河岸边种庄稼的庄稼人一顿非常实在的饭，因为他面食啊，
1: 对，
0: 扛饿，
1: 体力活。
0: 对，现在的烩面守住了传统的老底子之后，又长出了很多的新花样。一碗面其实装下了都是我们郑州的这个岁月和变化，都在一碗面里面也呈现出来了。
2: 有岁月的变化，而且就像咱们之前讲的不同流派当中也会有与时俱进的加入，也会为了满足各种食客需求的新花样。
1: 没错。
2: 嗯，
1: 而且现在烩面它是省级非遗，我觉得说到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了，是不是也可以说一下，因为我们在河南其实第一批国家级非遗是豫剧。
2: 哦，
0: 对于河南朋友来说，可能对于豫剧的了解，包括豫剧在河南的群众基础是非常非常强大的啊。
2: 是的，提到河南的曲艺啊什么，就会想到豫剧。
0: 有一家烩面，如果没记错的话，他的那个 slogan 应该就叫做豫剧的腔，烩面的汤。
2: 哇，那说明这个吃烩面还能带表演。
0: 哎，你看这个想法非常好，现在其实你这个想法在郑州有很多饭店它也落实了。这家比如说非常浓郁的河南菜系列的这个饭店，它就在节假日啊或者一些重要节点啊周末啊，它会专门邀请我们的豫剧演员穿上这个戏服，就是在比如说大厅中央或者是包房包间里面，他就会现场演绎，或者说你带老人来过寿啊，你可以点那么一出戏，
1: 对，
0: 现场给你唱，那种氛围感加上你吃的烩面吃的河南菜味道啊，氛围感拉满了，
2: 那太棒了。因为我印象当中以前在这个包括现在也有很多农村里，比如说不管是红白喜事儿，大家都会请戏班子来唱戏。尤其可能是在北方地区这个会更加的频繁更加重视。那如果是在日常的节假日当中，我们也能够在城里在饭馆里也能有这样的表演，那太棒了。而且我发现应该是河南人特别喜欢豫剧。
0: 是的，我觉得它是豫剧是刻在河南人的 DNA 里的，基因里的。小时候我们就看这种戏曲的选秀啊选拔的节目，到现在再听到
1: 非常有名，
0: 对，再听到这些豫剧的旋律，你就开始闭着眼翘着二郎腿就开始跟着哼了。
1: 而且在河南有一大特色，就是有些词儿它是说不出来的。
0: 得唱出来。
1: 对，比如说
2: 什么词儿是说不出来只能唱的呢？
1: 就是比如说是
0: 刘大哥
1: 讲话。
0: 对，
1: 哎，看见这句词儿说不出来只能唱出来。
0: 陈老师这句话，刘大哥
2: 我试试啊。哎，你等一下。确实好像这句话从我的整个记忆里，从可能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就是在戏里听的。
0: 像很多年轻人喜欢的现在这个凤凰传奇，有些歌你是说不出来朗读不出来的，只能一张嘴就旋律就起来了。
2: 是。
0: 那豫剧其实也是一样的。尤其是现在这个豫剧呢， 他年龄段非常全，
1: 对，他跨度非常大，
0: 有
1: 小朋友，
0: 小朋友的，有从戏校学的，
1: 对，
0: 小学里也有戏曲进校园，甚至还有戏曲社团，学校的有的学校的特色就是戏曲社团的表演，
1: 没错，
0: 他们唱的真的，郑州市的少儿春节联欢晚会，每一场都会看到穿着戏服来演唱的河南豫剧的小朋友，从他们的装扮、他们的精气神、他们的唱腔、
1: 唱念做打，
0: 非常的标准，基因带的。
7: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3: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面面俱到，河南烩面，咱们先听到这儿。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雷雪。说到郑州，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交通枢纽、物流中心，但真正走进这座城市，你会发现它的厚重远远不止于此。郑州地处中原，坐拥嵩山，怀抱黄河，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郑州这片土地上，几乎每一铲子下去都能翻出一段文明的回响。而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不仅塑造了郑州的地理格局，也塑造了郑州人厚德载物、包容开放的精神气质。来郑州吃一碗烩面，走一走黄河边，您就能真正理解什么叫天地之中，大河之南。
5: 河南省省会城市郑州，这是一座历史悠久、人口超千万的现代化大都市。中原之中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这里交通便利、四通八达。从北京乘坐高铁，最快2个多小时即可到达。郑州位于黄河中下游分界处，地跨黄河、淮河两大流域。摄制组从市区出发，驱车约半个小时，来到了广武镇桃花峪，这里是黄河中下游的分界点。
8: 顺着我手指的方向望过去，这座跨河大桥叫做桃花峪黄河大桥，它的建成也成为了上下游分界点的一个重要的地理标志。时光不停变迁，就像这黄河大桥上川流不息的车辆，也像这滚滚流淌的黄河。黄河水究竟给郑州这片土地沉淀出了多少的历史文化？现在就让我们一一去发现、去发掘。
5: 行走在中国八大古都之一郑州，能感受到岁月给予这座城市的厚重历史。在河南博物院中感受中原的历史积淀，每一件文物都是一个历史阶段的精彩呈现。1959年，河南安阳出土的绘彩陶器越女俑，姿态各异，形象生动，惟妙惟肖的样子，给郑州歌舞剧院舞蹈编导陈林以巨大的灵感。
9: 他们手上拿的是什么乐器呢？
10: 他们这组就是女乐官，你看中间有两个小人在跳舞，
9: 这是舞者。
10: 然后对，旁边呢有这个女乐官，有弹琵琶的，有拿箜篌的，有拿排箫，有拿横笛的。我当时看到他们这一组唐俑的时候，我就是觉得特别的形象，很熟悉。我觉得他跟我们现在的这个职业非常的相似，我们基本上就是同行，只是时代不同。他们那个时候表演给帝王相将观看，而我们现在表演给人民百姓观看。
5: 艺术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阻隔，舞蹈能赋予唐乐舞俑灵魂，以这些唐俑为原型，陈林创作编排了舞蹈《唐宫夜宴》。

0: 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样的声音，
3: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2: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4: 并在2021年河南省的春节晚会上演出，引起巨大轰动。

0: 憨态可掬的少女乐勇，而内心的唐装服饰，绯红绚丽的妆容等等，观众眼前呈现出一幅盛大的盛唐夜宴图，不务厌众的文物活了起来。陈敏说，许多观众看了舞蹈之后重新走进博物院，去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这种跨越1500年的对话是吸引人们的最大原因。现在唐宫夜宴的演员们受邀到访40多个国家演出。我们跟随陈林来到郑州歌舞剧院，唐宫夜宴的演员们在为下一场演出彩排。
1: 我已经透过镜子看到这几位舞者在排练了。陈老师，您看啊，我们一般都是在舞台上或者是在电视上能够看到这个舞蹈的样子。
2: 是，
1: 我这是第一次看到大家不带妆的，
2: 近距离的看到他们。
1: 对，
2: 对，每天都要练。对，所以这个地板上流了很多他们的汗水。
1: 唐宫小姐姐你好，我听陈老师说，每一位唐宫小姐姐。

0: 都有名字是吗？
1: 对，
0: 你叫什么名字？
1: 唐小倩，是拿箜篌的小姐姐。对啊，
0: 她的这个标准的动作或者标志性的动作是怎样的呀？
2: 来，你摆一个。
0: 哦，这样的。嗯，
2: 再摆一个弹的，
0: 弹的。
1: 哇，其实她这个箜篌是很大的，
0: 很大的，
1: 因为我们是。舞蹈
0: 舞
1: 蹈当中使用这个道具，它就是缩小版、
0: 缩小版的，
1: 它其实超级的，
0: 很大的。
3: 舞蹈演员们手拿各种乐器，和不务院中的唐勇造型形似。陈丽说，他们现在被观众亲切地称为“唐宫小姐姐”。
2: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五六七走。
3: 陈琳告诉我们，唐宫夜宴里，舞勇们会嬉闹，会嗔怒，会搞怪，俏皮可爱的形象，诙谐幽默。
0: 陈老师，这个唐小敏撞唐小金的故事情节是怎样的呀？
4: 他为了公报私仇，在前面他撞了他一下，然后后来他在这儿找到了机会，然后他就通过这里给他了一个眼神，说你后退，来，我们展示一下，
0: 后退
4: 、然后在这个姐姐这儿，他说我要
0: 开始行动了。
4: 这个姐姐他们两个一个眼神，OK， 我明白你做的事情是这个样子，
0: 是这样的。
4: 然后她这个姐姐就后退了
0: ，
4: 然后她就悄悄地来到她的身边，她不知道，她还在很认真地在走，然后她就悄悄来到身边，然后她就开始想她的小伎俩，我怎么公报私仇？
0: 这个是小伎俩，
4: 对，我要把她给撞飞。是这样的，
0: 砰，
4: 对
0: 啊，原来这个经典的舞蹈的动作其实是有很有意思的故事的，
4: 是的，是的。
3: 其实将唐勇活化并赋予生动的性格，是唐宫夜宴吸引人的关键。在舞蹈中，我们既能看到古典舞唯美抒情的一面，又能感受到少女的娇憨逗趣，这种活灵活现的烟火气一下子拉近了我们与历史文物的距离。那些不务院中的唐勇就仿佛活灵活现地出现在我们身边。除了舞蹈本身之外，模仿唐代的妆容也是舞蹈的亮点。
4: 这个额髻
0: 叫额髻，
4: 对，这是斜红，还有两个面颊，他的嘴还没有画，还是要是很小一点点的。
0: 嘴没有画，
4: 对，
0: 那刚刚好演示一下可以吗？
4: 可以。
0: 两片小嘴唇这么一合，就是一颗小桃心儿。
4: 是的，
0: 这也是比较传统的唐代的这个侍女
4: 妆容，就是唐代鼎盛时期的这个侍女的妆容眉形。
0: 眉形，
4: 唐代你要了解，它有很多种眉形。然后他们这当时就选了一个就是比较细的一个柳叶
0: 小柳叶眉。
4: 对，
0: 当你画上这个妆容的时候，你感觉自己是什么样的？
1: 我觉得我自己很可爱。
4: 只是妈妈认不出来了。
3: 陈琳说，为了完全复原唐代女勇的样貌，在妆容上他们也专门进行研究。唐朝的女子们会采用朱砂、胭脂之类的红颜色，将面部涂抹成月牙形的斜红妆，在酒窝的地方点缀胭脂，称作面液。唐宫小姐姐们的妆容灵动妩媚，既复原历史又充满活力。
4: 你看，这个就是他们把全套的服装全部穿好以后，就是形成这个样子，
0: 感觉瞬间啊，增胖了至少50斤。
4: 对，尤其从侧面，它有这个屁股，有胸，然后这样的三道弯就能看出来这个体型。
0: 体型就是更有这种丰盈的感觉了。
4: 是的，是的啊。然后你从他的这个胳膊上，你可以摸一下，他里边穿的是棉花体的衣服。
0: 这不是他们本身的胳膊。
4: 对，
0: 在
4: 胳膊上放了棉花体。
0: 对，穿了一件大棉袄在里面。
4: 是的，
0: 看，哇，这么厚，
4: 差不多将近有5斤重的棉花。
0: 5斤重的棉花，就等于说把一床棉被给穿到身上了。
4: 是的，
5: 天冷的时候脱下来，就上去冒烟去。
4: 对，是。
3: 惟妙惟肖的妆容造型，生动活泼的舞蹈动作，诙谐幽默的舞蹈风格中又不失文化底蕴。这些舞蹈演员用婀娜多姿、秀丽韵致的舞姿，将大唐盛世的传统文化形象完美地呈现出来。 病名玉度。

0: 香三雪，衣香魅影是盛唐。我们在每一个精心设计的细节中，感受到了厚重的历史与文化。跟随着谢唐宫小姐姐一起，我们重新回到河南博物院，回到那些唐俑身边。身着唐三彩色雅纱衣，脸画风雨唐代的斜红妆容，手拿相同的乐器，胖胖的唐乐舞俑复活了。
1: 陈老师，这位是排箫小姐姐。
2: 对，
1: 你好。
2: 你好，
1: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不同吗？啊，是这样侧着身的是吧？
2: 对，
1: 其实还是有不太一样的啊。
2: 嗯
1: 啊，陶俑它的这个舞姿应该是半跪的一个状态。
2: 对，我们在设计时候是设计的，他们是在去表演的路上，所以出现的一些事情。
1: 啊，
2: 对，
1: 所以要扭一下。
2: 对，它有一些肢体语言。
1: 嗯，那么你们在排练这个舞蹈的过程中，自己有没有过来看一下这些陶俑呢？
3: 嗯，有过，更让我们了解了历史文化，然后传统文化带给我们动作的一些启发和灵感。
2: 当我回去在我的工作岗位上，把这些的灵感、这些想表达的故事放在我们的舞蹈演员身上的时候，我觉得本身就是一个古与今的对话。时代不同，环境不同，年代不同，但是我们做的事情应该是相同的。
1: 嗯，你们的舞蹈让这些陶俑、让这些文物活了起来。
2: 嗯嗯，
0: 一支舞蹈让沉寂1500多年的唐乐舞俑复活。带领现在的人们去领略大唐盛世，唐宫夜宴舞蹈能得到观众的认可和喜爱，是因为它既传承了历史，也有了当代的创新，这是我们文化自信的体现。陈明告诉我们，作为文化工作者，未来还会继续深入挖掘以中原文化、黄河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将历史、将文物活化。会有更多精彩的作品推出，在这里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到中原的文化。郑州历史文化底蕴深厚，这不仅体现在一处处饱含沧桑的历史遗迹、一件件写满故事的珍贵文物中，还体现在一道道充满烟火气的美味佳肴中。郑州被称为烩面之城，街头巷尾有几千家烩面馆，这里有郑州人最熟悉的家乡味道。我们来到郑州一家烩面馆，了解烩面的制作工艺。买建国是和记烩面厨师长，制作烩面已经40多年时间。买师傅告诉我们，烩面之乡功夫在于汤，汤底由小山羊肉和腿骨熬成，十分滋补，
1: 真的是汤色奶白，然后又很浓香，闻起来特别的香。
4: 社会上一种说法，
1: 嗯，
4: 叫听长江鱼的腔，
1: 嗯，
4: 喝合记烩面的汤
1: 啊。
5: 好，出来了，汤味出来了，都浓度也达到了，
1: 嗯，
5: 都可以下面用这个汤了。
1: 哦，
0: 一切准备就绪，汤色煮至奶白后，取出煮好的肉切成肉丁，就可以开始抻面下面。
1: 表面啊，特别的光滑细腻。
5: 这个手啊，这个敲面你的手腕儿，应该先能拉开的，就是慢慢
1: 先从中间拉。
5: 哎，对对，
1: 四指托起，用拇指摁住，
5: 手慢慢的，
1: 慢慢的，
5: 哎，把它手往那往边儿个去。
1: 啊，这力道呢？
5: 力道你的手的均匀的，两个这个肘腕的均匀的，慢慢的，
1: 很有弹性啊。
5: 它没有弹性都不筋了，拉开的手都还开往两边去了。你手的这个手腕啊，就得要动。知道了，
1: 哎，太好了！但是我感觉，我比我手臂还长了，怎么办？
5: 5米长了呀，拉开了。
1: 往上下蹬吗？
5: 对，再拉开的是5米。
1: 哦。
5: 这个手，
1: 嗯，
5: 给它合上。
1: 合上。
5: 合上，这边要长一点。
1: 一边长一边短。
5: 哎、
1: 嗯。
0: 抻面是多年练就的功夫，在马师傅手中几番抖动，面片便油酥变细。被拉成宽约2厘米的薄面条，烩面在马师傅手中跳跃翻飞。
5: 这个饭下出来，
1: 啊，
5: 速度快一点，
1: 啊，
5: 这个面吃了好吃了，加上有一个飘锅，
1: 嗯，
5: 捞到这锅里面，基本上都是80成熟了。
1: 80成熟。
5: 嗯，在下面的时候，
1: 这个汤水不等人哈。
5: 嗯。
0: 马师傅说，合记烩面70多年来坚持一锅只煮一碗面，舀上几勺高汤。把新鲜烩面和少许红薯粉直接放入高汤中煮， 汤的鲜味细细渗透进面里，鲜香扑鼻。上桌时外带香菜、辣椒油、糖蒜等小碟，味道更加鲜美。
1: 熬了几个小时的大骨汤，
6: 熬了几个小时的汤。

0: 父王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3: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2: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5: 欢迎收听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为您带来健康知识和幸福生活小贴士。肝脏受损了，身体也会有提示信号，你知道有哪些信号吗？
6: 黄帝内经中把肝比喻成将军之官，肝作为人体的将军器官一点儿也不为过，因为肝对于人体来说至关重要。俗话说，肝好人不倒，肝负责人体脂肪、蛋白质、糖类这三大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一旦出现了毛病，人体的健康就会出现隐患。所以及时发现肝脏出现病变信号至关重要。肝受损，身体有三处会变黑，两处会变臭，要提高警惕。三处变黑的地方是脸色变黑，肝不好的人脸面无血色，暗沉，这是因为肝血不足，脸部没有得到足够的滋养，而肝脏毒素过多时就会出现脸色暗黄的症状。另外，长痤疮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肝脏毒素过度，导致激素失衡，内分泌失调。长粉刺也是，这个出现的原因是体内的黄体荷尔蒙增多，肝脏受损不能破坏它，调整不了荷尔蒙的平衡。眼圈变黑，眼圈发黑原因之一就是某些肝病的表现，眼睛经常干涩、瘙痒、怕光等问题，说明肝血不足，没有足够的肝阴去滋养眼睛所致。如果肝火过旺，就会导致眼睛发红、有火气，甚至发炎。另外，肝不好也会影响睡眠，从而出现失眠多梦、易惊醒的表现。而睡眠不好也会导致眼圈变黑。以上是两个部位变黑了，第三个部位是指甲变黑。

去做相关检查。有两处会变臭，身体变臭。肝脏是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它就像是计算机，超负荷时就会发热，运行迟缓。由于人们饮食和生活方式的变化，肝脏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当它超负荷时，不能够将毒素进行分解时，身体的有害物质就会通过粪便和皮肤的毛孔进行外排，从而产生异味。所以啊，当出现体臭时，这足以说明肝脏已经严重受损，千万不要忽略。除了身体发臭，还有一个部位，口臭加重。口臭不光是消化功能的问题，也可能是肝脏的问题。在肝脏功能受损的情况下，身体的毒素无法排除，这时血液中的氨和尿素氮就会增加，而氨气是有强烈的刺激性气味的气体，它们经过呼吸从人体口鼻处排出，所以口臭是肝不好的表现。如果是肝病患者出现了明显的口臭和体臭，这个时候说明肝脏藏毒较深，需要排毒。肝不好不能一味的忽视，否则最终有可能发展成脂肪肝、肝硬化，甚至是肝癌，这时候呢就会产生无法挽回的损失。那么生活中我们该怎样保护肝脏的健康呢？首先，早起及时排尿。很多人呀，早上都会有懒被窝的习惯，即便是有了尿意也懒得起床，等到实在忍不住的时候才会立刻起床直奔洗手间。但是欧洲肝脏研究协会专家表示呢，体内排毒可以通过排尿、排汗、排便进行。早上起床之后尽快排尿，可以将累积一整夜的毒素及时排出体外，避免毒素滞留体内导致肝脏中毒。其次，不熬夜，做到早睡。我们都知道夜卧养肝，晚上人体休息的时候也是肝脏自我修复的时间，所以如果经常熬夜，肝脏得不到良好的休息，那么势必会造成肝脏的损害。并且啊，经常熬夜既会导致睡眠不足，身体抵抗力下降，又会影响到肝脏夜间的自我修复。而对已经感染乙肝病毒的人来说呢，已受损的肝细胞将难以修复，并有加剧恶化的可能。所以说，晚上睡觉前尽量不玩手机，好好的闭目养神，以尽快入睡。再就是呢，两餐之间一杯护肝茶。我们可以准备好一些纸质的茶包，取蒲公英根 1.2 克、蓝菊根 1.5 克、刺梅花 0.2 克、桂花 0.1 克，全部碾碎，做成蒲公英玫瑰菊苣茶包，让它来泡水喝即可。蒲公英根呢，可以保肝、清肝毒、预防肝损伤，最常用在需要去肝毒的病患身上，且能够增强肝脏再生能力，可以帮助人体排出更多的毒素。蓝菊根有很好的保肝作用，其可以加速磷脂合成的胆碱存在，因而呢可以加速细胞修复速度，对肝脏细胞有明显的保护作用。刺梅花可以强肝养胃，促进血液轮回，温养心肝血脉，活血化瘀，可以把沉积在身体里的垃圾清散掉，相当于呢是清洁剂的功效，有利于黄褐斑的改善。桂花呢具有排解体内毒素、养生还有润肺这样的效果，对于口臭、胃寒、胃疼

0: 占作用，
1: 可以除口腔异味，并可以滋润皮肤。四者搭配在一起泡茶饮，护肝排毒，保护肝脏健康，十分有利。好了，我们再来一起回顾一下今天所交流到的内容。肝受损，身体有三处会变黑，两处会变臭，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经常的对我们的肝脏进行一个守护。

0: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为何竹荪被称为真菌皇后呢？有怎样的营养价值呢？
2: 真菌皇后养肺佳品竹荪。竹荪是一种珍贵的食用菌，被称为真菌皇后，是食疗的佳品。它是寄生在枯竹根部的一种隐花菌类，有深绿色的菌帽，白色圆柱状的菌柄，粉红色的蛋形菌托，在菌柄顶端呢，有一围细致洁白的网状群，从菌盖向下铺开，被人们称为菌中皇后。竹荪营养丰富，香味浓郁，自古呢就被列为草八珍之一。中医认为啊，竹荪具有滋补强壮、益气补脑、凝神健体、补气养阴、润肺止咳、清热利湿的功效，它对治疗老年人咳嗽气喘效果啊是很好的。选购的方法，挑选竹荪的时候啊，要注意挑选朵大肉厚、颜色偏黄的。这种竹荪呢是自然烘烤而成的，自然醇香，味道清甜。颜色过白的呢，可能是用硫磺熏过的劣质竹荪，闻起来呢味道刺鼻，口感酸涩，不宜选购。食用的禁忌，竹荪在烹饪之前呢要先去掉根部的小白圈，不然呢会有点怪味道。不喜欢头部网状的呀也可以去掉，只留下竹荪筒煲汤。竹荪不宜长时间的炖煮，所以当汤快煲成时啊再放入即可。最佳的烹调方式就是炖汤了。竹荪加百合呀能够润肺止咳，竹荪加鸡腿菇呢提高营养素的吸收率。竹荪呢一般人群均可食用，肥胖、脑力工作者、失眠、高血压、高血脂、高胆固醇患者、免疫力低下者、肿瘤患者都可以常食。但是脾胃虚寒之人呢不要吃太多了。再来说一下益肺食谱，竹荪炖。

鸡，功效是补气养阴、润肺止咳、清热利湿。炖汤之前呢，鸡屁股啊要切除掉，否则容易食物中毒。第二个是竹荪银耳汤，功效是滋阴润肺。煮制的时候呢，不要让竹荪过烂了，这样口感才会更好。

0: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那是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给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男女养生也各有不同，各有侧重，具体来了解一下。
4: 俗话说，男靠吃，女靠睡，男不离酒，女不离藕，男要冷养，女要热养。其实这些俗话都在说明一件事，男女养生各有侧重。今天我们与大家分享最全的男女养生重点方法，能够帮你选择更加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健健康康活到百岁。男靠吃，女靠睡。男呢属阳，女呢属阴，动则生阳，静则生阴。因此，男性要靠吃来维持动的能量，以攒阳气；而女性呢，为了养阴，就要靠睡觉来维持静的状态。不过，男靠吃，女靠睡，讲的是一个侧重点。实际上，男女养生在吃和睡两方面上都应讲究。说到吃，吃主要是为了养肾精，因为肾主阳气收藏，人体的阳气来源于肾脏，肾是生命活动的原动力，因此可以多吃补肾生精的食物，比如说枸杞、淮山药、栗子、黑芝麻、莲子等。对于女性来说，虽然吃不如睡更重要，但也要吃对才行。女性需要养肝血，因此呢，要多吃补血养阴的食物，比如说当归、红枣、阿胶、羊肉汤等。女靠睡，在睡眠上，男女每天睡眠时间都最好维持在8小时左右。睡眠对于男人女人都很重要，但女人因为性格、心理等原因，睡眠质量相对更差，所以呢，女性更需要多睡。良好的睡眠能够让女性保持注意力和快乐感，还能养好皮肤。睡前喝点牛奶，吃点燕麦等助睡眠的食物，睡前2小时不剧烈运动，晚上9点后不玩手机，晚上连续睡眠不要少于6小时，白天中午再午休个0.5到1小时。此外呢，女性在经期因为失血过多，可以适量的增加睡眠时间。男要冷养，女要热养。研究发现，生活在温暖、阳光充足地区的女性寿命较长，在气候凉爽地区居住的男性则活得更久。生活中我们也会发现，男人火力壮，怕热，女人则怕冷， 因此呢，男要冷养，女要热养。关于这个冷养，男性蒸桑拿或者热水浴，温度呢在37到41度为宜，每次呢15到20分钟。还应该努力地戒掉长时间骑车或驾车，爱穿紧厚牛仔裤，长期坐在宽松沙发里等习惯，对生殖功能有影响。女人热养，比如说睡前用热水泡脚，能够缓解腰背的疼痛，促进睡眠。做家务的时候呢，多用温水，预防关节炎和妇科病等。注意随时增添衣服，保护好腹部，少吃寒性生冷的食物，以免呢有月经不调和痛经这样的困扰。男补锌，女补钙。男女的营养需求是各不相同的，研究发现呢，女性最易缺乏钙和铁，男人最容易缺锌。营养师表示呢，年龄在19到50岁的女性平均每天大约需要18毫克的铁，相比之下呢，男性每天需要补充8毫克就够了。50岁以后的女性呢，每天大约需要补充800毫克的钙，50岁以后则要补1000或者更多毫克的钙。男补锌，对男人来说呢，锌元素至关重要，它会影响到雄性激素的分泌。在正常排泄中呢，男性每天丢失的锌元素也多于女性。每天呢，我们可以吃一小把松子儿，能够补锌，对于大脑和心血管的健康都是有利的。多吃紫菜、牛肉、猪肝、芝麻、海产品等富含锌的食物，增加日常的活动量，血清中锌浓度也会逐步提高。女性在月经来潮时呢，铁流失会加快，更年期以后由于激素的变化，骨质流失速度也会加快，因此呢，女人更需要补铁和钙。每天喝250克纯牛奶，这是补钙的理想办法。晴天呢，在11点前或者15点后晒太阳15到20分钟，多吃牛肉、鸡胸肉、三文鱼、动物肝脏、黑巧克力等富含铁的食物。男护胃，女养脑。男人管不好嘴，胃就跟着受伤。专家说呢，吃进去的有害物质会损伤胃黏膜，与女性相比，男人胃溃疡、胃炎等病的发生率更高。而另一方面呢，女性认知障碍病患率也会高于男性，且随着年龄的增加呢，趋势更明显。北美有一项研究发现，女性认知障碍患者呢，大脑萎缩比男性更早。因此呢，男人要多护胃，女人要多养脑。关于男性的护胃呢，就告别高盐高油饮食，适当的吃一些面食、小米粥。

及香蕉等养胃的食物。抓住早上5点到7点、睡前8点到9点两个黄金时间段呢，仰卧在床上来揉腹部。女养脑，要多吃柑橘类的水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抗氧化物质，有提高记忆力和预防脑细胞损伤的功效。兴趣、好心态是养脑的必需品。中老年女性更要注意培养兴趣爱好，多与人交流，融入社会。男练力量，女练柔韧。对于男人来说，失去肌肉就失去了生命之本。如果男性在40岁后无法完成10个俯卧撑，或者是30秒内反复的蹲起19次，说明肌肉力量明显不足。而曲线与柔软完美的结合，成就了女人令人艳羡的身段。练柔韧呢，是女人一生的功课。所以男人练力量，女人练柔韧。那么中年人呢，可以针对于肩背、上臂、腰、腹部、下肢的肌肉分别锻炼，重点呢攻破腰、腹部。老年人呢，则可以通过举哑铃练上肢、半蹲练下肢等较缓的方法来进行。女性练柔韧，尽管有些人天生的柔韧性不好，但是后天练习也会有效果，年过40岁同样都不晚。最简单的动作呢，就是盘腿坐，可以锻炼腿部、腰部的力量。经常压腿要循序渐进，一开始呢，可能腿只能抬到板凳上，逐渐的抬高到椅子上、桌子上，然后做做瑜伽，既能够练柔韧，又能够练心养生。男多安静，女多排解。男女心理需求是不同的，所以就会出现心理压力表现的有不一样。那么男多安静呢，情绪爆发的时候，不少的男性会带着点雄性激素的暴力，爱摔东西，动手动脚。那么怎么做呢？不要把事情憋在心里，但也要收敛一下发泄的方法，学着安静一些。当火气上来的时候呢，听听舒缓的歌曲，收拾一下办公桌，或者呢去户外走走，这样呢就可以降低血压，平稳心率。生气的时候喝杯水，放松坐下，闭眼缓缓的深呼吸5次，尽量微笑并回忆愉快的事情，可以令心脏的跳动恢复节奏，血流稳定而趋于均匀。女性多排遣，主要是指的来排解情绪垃圾。哭和说都是女人缓解压力的利器。我们可以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大哭一场，或者向爱人、好友倾诉。写日记也能够良好的解压。每天运动个30分钟，能够有效的缓解30%的压力。

0: 我们往往羡慕年轻，害怕衰老，就像城市里崭新的楼宇，似乎只有更快更高才能许诺美好未来。然而最能抵抗时代焦虑的，也许是那些像溪流一样的生命力量，安静平实，缓慢悠长。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健康的皮肤是白里透红的，如果脸色发白，很大可能是肺不好。
3: 面色发白，肺气不足惹的祸。健康人的脸色呢，是白里透红的。经常不出门，在家里待着的人呢，皮肤啊也白，但是病态白呢，是色如白蜡。面色白是气血虚弱，不能容养机体的表现。阳气不足，气血运行无力，或耗气失血，导致血脉空虚。黄帝内经中记载啊，肺属金，对应白色。所以中医认为呢，面色发白，有过敏体质的人呢，往往是肺不好，抵抗力差，呼吸系统呢，容易有问题。肺气不足，不但会影响皮肤的光鲜度，还会引发各种疾病。肺功能一旦失调，五脏六腑的功能也会受到阻碍，从而影响到身体的健康。所以面色发白、气短无力的人呢，要好好调养自己的肺脏。西洋参茶、燕窝等都是补肺气的良药。在饮食调养方面，补肺的食物首选白色。按照中医理论，白色入肺，比如白木耳、白豆、山药等。此外还有一些清肺补肺的食物，比如百合、鲜藕、猪肺、海蜇、枇杷、无花果等。有条件的呢，还可以适当用一些药膳，比如清炖水鸭、百合、甲鱼、生地、北芪宝、猪肺、党参等，或者用淮山、北沙参、麦冬、五味子煲汤，再加蜂蜜水调和，常喝的话呢，有益于补肺气的。
2: 105幸福健康会，守护您的身心健康，点亮您的幸福生活。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接下来的6点钟，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的节目。105田园牧歌，与您共度美好时光。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0: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 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5: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吴玲。退休后出入朗诵班时，我总把朗诵当作简单的念课文，老师一句声音是情感的外衣点醒了我。我学会了用腹式呼吸支撑声音，结识的同窗挚友，我们相互分享朗诵技巧，为彼此的进步而欢呼喝彩。退休不是人生的休止符，而是探索自我、拥抱美好的新起点。
0: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2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建议您在室内进行适当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世间所有的等待都有意义》，总有人会为你翻山越岭，让心动变得理所当然。网红博主与高冷邻居从欢喜冤家到彼此守护，慢慢解开过往心结，拥抱迟来的幸福。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至姗姗来迟的你，为您温情呈现。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清粼粼的水，蓝盈盈的天，郭兰英。歌剧《小二黑结婚》描写了抗日根据地青年男女反对父母包办婚姻、争取恋爱自由的故事。这首《清粼粼的水来，蓝盈盈的天》是其中的经典唱段。歌曲明快而富有青春气息，旋律优美流畅，展示了主人公小琴淳朴的性格，把她思念恋人的急切心情和对爱情的憧憬表现得惟妙惟肖。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吴迪清，送你一朵勿忘我。

送你一朵勿忘我，吴迪清，一首表达深情与思念的歌曲，通过赠送勿忘我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花朵，传达了对爱人的深切思念和美好祝愿，成为了许多人心中关于爱情和思念的美好记忆。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张也烤红。

0: 别加班太晚，别喝太多，别老训孩子。电话里一句句似曾相识的嘱咐，还真是天天见。我们是最爱唠叨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棺木村，假如你要认识我，词作者汤昭志有过知青经历，他生动描绘出以劳动与奉献为底色的爱情观。曲作者施光南采用简洁流畅的旋律，使歌曲既充满浪漫的情感，又蕴含积极向上的力量，与当时年轻人的精神追求高度契合。这首歌一经推出便迅速在全国传唱，成为改革开放初期具有代表性的优秀歌曲，激励无数年轻人在追求美好生活的道路上奋勇前行。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江涛《愚公移山》。

这首歌由辽宁农民韩永久创作。90年代，他的家乡山路崎岖，每次出门他都要花费一小时甚至更久翻越穆家岭才能到公路等车。这样艰难的生存条件和坎坷的人生经历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音乐人卞留念对歌词修改后配上旋律，在1998年央视春晚唱响，迅速走红。歌曲描绘了愚公移山的无畏与坚持，唱出为梦想拼搏的勇气。江涛，愚公移山，在这里每一首歌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邓丽君，路边的野花不要采。祖籍河北省的邓丽君，1953年出生于中国台湾省云林县，是华语乐坛的传奇女歌手之一。她的演唱风格独特多样，深受全球华人的喜爱。这首《路边的野花不要采》以轻松俏皮的旋律和邓丽君甜美动人的歌声，一经推出便迅速风靡全国，成为传唱度很高的流行歌曲。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梁波罗《含苞欲放的花》。

凉菠萝，含苞欲放的花，轻快的节奏，真挚的歌词，就像我们年轻时纯粹的爱恋。这么多年过去，再听依旧能感受到那份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哪怕历经岁月，这份热烈与真诚依旧能打动人心。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陈淑华，流光飞舞。

0: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刘文正，飞翔飞翔我飞翔。刘文正用充满活力的嗓音，在这首歌曲中将对自由的渴望、对生活的热爱毫无保留地释放。歌声中能感受到挣脱现实枷锁的畅快和对未来无限憧憬，每一句都直击心灵，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自由生活的向往，感染力十足。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群星公园1997，我走进你。

公元1997，我走进你群星。历史长河中总有一些时刻光芒万丈，香港回归便是其中浓墨重彩的一笔。1996年，在香港回归倒计时一周年推出的这首合唱作品，用歌声记录这一伟大时刻，满是对回归的热切期盼，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中华儿女对香港回归的深深眷恋，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李谷一的美妙歌声，年轻的朋友。

0: 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 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0: 上午七点，现在是晨时。
5: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6: 105健康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多云到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2度，感冒指数少发，无明显降温，感冒几率较低，运动指数较适宜，建议您在室内进行适当运动，紫外线指数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情感小说《世间所有的等待都有意义》，总有人会为你翻山越岭，让心动变得理所当然。网红博主与高冷邻居从欢喜冤家到彼此守护，慢慢解开过往心结，拥抱迟来的幸福。每晚9点，105小说联播至姗姗来迟的你，为您温情呈现。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阿凡提之歌旋律轻快活泼，洋溢着浓郁的新疆风情，节奏中尽显民族音乐独特魅力。作为优秀的民族

郭峰出生于音乐世家，从小是受父亲影响开始学习音乐。他曾经经历18年的钢琴演奏学习，可以说在音乐创作方面有着非常扎实的功底。除了写歌之外，郭峰自己也唱歌，歌声充满激情。陈洁仪、郭峰、心会跟爱一起走，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似水流年，梅艳芳。

0: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1: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让我们荡起双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年儿童合唱团。这首歌创作于1954年，由著名作曲家刘炽作曲，词作家乔羽填词。最初是作为新中国第一部儿童电影《祖国的花朵》的插曲而创作的。歌曲旋律优美，节奏轻快，充满了儿童的天真与快乐。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柳时鸣双脚踏上幸福路。

双脚踏上幸福路，柳时鸣。电影《咱们的牛百岁》讲述了在牛百岁的带领下，几个村民组成承包小组，克服重重困难，努力奋斗并取得成绩的故事。这首电影插曲用质朴的歌词和欢快的旋律，生动地勾勒出农村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画面，也唱出了农民们对脚下这片土地深深的热爱。这首插曲也成为那个时代农村发展变革的生动象征，见证了农民们迈向幸福生活的坚定步伐。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田震《阿里山的姑娘》。

0: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1: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0: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1: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0: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0: 抽烟的同学多吗？
2: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0: 知道抽烟有害吗？
3: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2: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4: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7: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8: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7: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8: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7: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费翔恼人的秋风，作为80年代在中国广为流行的歌曲之一，这首恼人的秋风最初是由台湾歌手高凌风唱红台湾，后来费翔的翻唱版本在大陆广受欢迎，成为80年代的经典记忆。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毛阿敏莫忘今宵情。

上世纪90年代，每周六晚有一档节目是千家万户的欢乐源泉，它就是中央电视台的综艺大观。丰富多元的歌舞、小品、相声表演陪伴了观众度过周末的欢乐时光。再见再见，相会在彩屏前，再见再见，告别在欢乐中，生动描绘出节目带给观众的欢聚时刻，也唱出对美好时光的眷恋。毛阿敏，莫忘今宵情，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胡松华。

0: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电信智选云套餐，自己选更随心。基础套餐家庭组网智慧应用，全部自己选择，随意搭配，让您和家人更放心。
2: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3: 或闭目养神，或侧躺小憩，午睡是我们补充精力的养生法则。不为别的，只为身体健康，不添麻烦。我们是最珍惜生命的人。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张强、梅兰。对于经历过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人来说，梅兰这首歌不仅是一首歌曲，更是一段美好的回忆和情感的寄托。它唤起了人们对青春岁月的怀念和对美好爱情的向往。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总政合唱团《祖国不会忘记》。

总政合唱团《祖国不会忘记》。这首歌用恢宏的旋律与深情的歌词，礼赞那些默默奉献于祖国事业的无名英雄。主题聚焦平凡中的伟大，用生动比喻勾勒奉献者的平凡身影，而征服宇宙的大军、辉煌事业的长河，则展现他们投身的宏大征程。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经学风，老乡。

0: 鸟宿池边树，僧挥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 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6: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